0: 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1: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0: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白杨。那么今天节目里呢，要为您送上的是两个民间传说故事啊。首先和您说的是白送的粮食。这粮食怎么还有白送的呢？为啥要白送呢？哎，您听过之后自然就知道了。说这故事啊，发生在江南的泉湾村。说在这村里呢，有个财主叫周家巨啊。这大财主啊，全村人就除了他家都是他的佃户。说这周家呢，也是仗着自己是家大业大，一向是作威作福啊，这佃户们都很不喜欢他。说这年这泉湾村啊闹了旱灾了，我从来没这么旱过，庄稼是颗粒无收啊，村里人家都无粮可吃了，怎么办？只有去找周家买粮啊。那这周家巨大财主呢，就趁这机会他抬高了粮价，这粮价一抬高，村里人买不起了，怎么办呢？只有外出逃荒去了。周家粮仓里的粮食堆得跟小山似的。说这天这周家巨啊，又在自家粮仓里边巡视了一番，啊，这也是个习惯。巡视一番，一看没啥动静，骑上一匹高头大马走亲戚去了。到了亲戚家，美美的喝了一顿酒，哎呀，志得意满，不紧不慢的，他又往回赶了。回来这路上就路过一个小村庄，他突然就发现，在一户人家。有这么一家老小正坐在一座大宅子前边抱头痛哭呢。这哭什么？这一老一小的，他一打听才知道，怎么，原来这也是个大户人家。为啥哭啊？刚刚有伙强盗冲到他们家里，不但抢光了金银，而且把粮食都给抢走了。这下这家人没法活了。听完了这事儿，周家巨这酒劲儿啊也醒了一大半了，急急忙忙骑上马赶回到家中。怎么，人家出事了，他也担心自家了，赶紧回家看看吧。回到家里一看，哎呦，这心踏实了，没出啥事儿。再到粮仓里看看，挺好，这粮食还跟小山似的。哎呀，可他转念又一想，还是不行啊，出事那个村距离我这儿也不过50多里路程啊，强盗们能去那儿去抢，指不定哪天就得抢到我这儿来呀。啊，这泉湾村就我一家是富户。这想到这儿，这周家巨琢磨开了，心说我家里这些金银财宝啊倒不占地方，能藏起来，可这粮食呢，这跟小山似的，往哪儿藏啊？就琢磨这事儿啊，琢磨了有两天。可这两天下来，周家巨这眉头还是没舒展开，没想出主意来，坐立难安呐。就这时候，哎，他就看见村中有人家那屋顶上断断续续的冒出了炊烟。啊，瞧到这儿，他眉头舒展开了，有主意了。什么主意啊？吃过晚饭呐，他把管家叫到跟前了，让这管家呢称上1000斤粮食。不少啊，1000斤的，而且一定要足秤。管家一听这话很奇怪啊，啊，心说这天都黑了，东家让我称粮食，这干嘛呀？能有什么用上啊？不明白，可也不敢多问。这管家称好粮食，就来到了周家巨面前复命。周家巨点点头，让这管家呢就把住在村头的刘二柱叫过来。管家也不敢多问呐，拔腿就往刘二柱家赶去了。这刘二柱是个什么人呢？也是周家的佃户。他一看这大夜里的，啊，这周家管家怎么来上门了？

0: 肯定没好事。
1: 刘二柱沉着脸，但是挺小心，就跟在管家身后踏进了周家大门。周家具见到刘二柱，手一指这堆粮食，二柱啊，你把这些粮食都拉回家里去。刘二柱听这话，再看这粮食，哎呦，得有1000斤呐、啊！他倒吸了一口凉气，说：“东家，你家粮食价钱那么高，我可买不起啊。”可周家具怎么说呀？二柱啊，这1000斤粮食不是卖给你的，是要借给你的，并且不要利息。等明年庄稼有了收成，你还还给我这么多就行了。说起刘二柱，以往可没少吃周家具的苦头啊。可一听这周家具说这话了，刘二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是听错了吧？愣在那儿了。周家具想，怎么这刘二柱还犹豫？他一狠心一跺脚，这样，二柱，我借你1000斤粮食，明年呢，你还我900就行。那100斤呢，我白送你了。这一下你该愿意借粮了吧？刘二柱这时候终于醒过神了，可是还不明白这周家具为什么突然发起善心了，啊，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虽然这些想不明白，但刘二柱也知道，好事临头了，当场写下借据，拉走了这1000斤粮食。刘二柱走了，这管家望着刘二柱的背影，他也犯糊涂呢，问东家周家具：“东家，您为啥借那么多粮食给刘二柱啊？还白送他100斤？”周家具笑了笑，笑得很神秘。紧接着，他就把那强盗在那个村庄抢光大户人家粮食这事儿啊，详细的说了一遍。最后他说了：“说把粮食借出去啊，这是我想了2天才想出的主意。能保住我们家的粮食，这是最好的办法。”周家具怎么想的？他在想啊，如果我把粮食借给了村里的人家，那么即使强盗来我家抢劫，也抢不到粮食。等来年呢，哎，村里人家都还回来粮食，我家粮仓不还堆得满满的吗？这村里200多户人家，每户人家我借上1000斤，这差不多我家粮食都借出去了。是，每户人家我都白送他100斤，我损失了10%，但保住了90%啊，这代价不算大。听完周家具这一番解释，这管家连连点头啊，真是好主意。说这天夜里，管家陆续把村里其他佃户都叫到周家，借走了粮食。哦，这一时间呢，这全湾村里一种是欢天喜地的气氛。有那原本准备外出逃荒的，这下呢家里有粮了，也都在村里留下了，还逃什么呀？都把粮食借出去了，那么周家具呢就把家里的金银财宝又深深的埋入了底下。哎，做完这一切，他这心彻底踏实了。而全湾村附近村庄的百姓呢，也因为村里大户没有借出粮食，无法活命，都到外边逃荒去了。相隔不远啊，这两个村子真是天差地别。说转眼到了过年的时候，年过完2月，周家具去县城里干嘛呀？看大戏啊，去散心。刚进县城啊，他就看有太多人都往一个地方奔，是干嘛去啊？他问个过路的，说怎么回事啊？都去干嘛了？路人告诉他了，说今天呢，县衙要在法场砍一伙强盗的头，大家都想去瞧瞧这强盗长啥样啊，都去看热闹。一听这儿，周家具来兴趣了，随着人流也向法场走去。来到法场，这一看呢，场地中间跪着30多条汉子，很显然这都是将被砍头的强盗啊。听着百姓议论，周家具知道了，哦，原来这伙强盗啊正是本县境内的唯一的这么一伙强盗。自打去年以来，他们抢过不少大户的粮食，就在前不久，官兵攻上山寨，杀死了大部分的强盗，并且生擒了这30多名。得知这么一番内情，周家具这脑袋嗡的一声响，呆在那儿了。为啥呀？ 强盗们何时被砍了头，他都不知道啊。他失魂落魄回到家里，他一口气喝了一壶的热茶，这才算缓过神来。他知道自己亏了，而且是亏大了。啊，这抢劫的、抢粮的强盗都被剿灭了，不会来家里抢粮了。哎呦，这周家巨心说：“我不该呀。”我真不该把那粮食借出去，我还送出那么多去啊！连喘了几口粗气，他把管家叫到跟前了，吩咐管家赶紧去佃户家里看看吧，看他们家里还剩多少粮食啊！他想把借出的粮食都收回来。管家出门功夫不大，回来了，禀告东家说：“佃户借去的粮食啊，已经吃了大半了。”现在让他们还粮食，他们哪还还得上啊？再说了，佃户们借据上写的清楚啊，那写了还粮的日期了，都是说今年庄稼收成之后才还呢。周家巨听了管家这一番话，他摆了摆手，算了吧，只有等庄稼有了收成再让他们还粮了。是啊，也没别的办法了。很快到了三月，这老天终于下雨了。哎呦，村里人开始忙活开了，全湾村附近村庄里佃户们是都到外边逃荒去了，还都没回来。所以呢，那些村庄里的大户们的田地呀，没人去耕种，村里是冷冷清清的，只有全湾村这边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那其他村那些大户呢，当然不愿意自家地没人种啊，那样一来他们收不到地租啊。于是啊，他们纷纷来到全湾村，请佃户们过去给他们种地，并且把地租是一降再降。可全湾村的佃户呢，不愿意去耕种他们的田地，他们只乐意耕种田家的这个周家的田地啊。说这一年真的是风调雨顺，庄稼收成非常不错，这佃户们不但把地租交给了周家，而且把借来的粮食啊，周家去白送的粮食全都还给了周家。这周家卖掉了一大部分粮食，这粮仓里呢，粮食还跟小山似的。那附近村庄那些大户们，那田地可都荒芜着呢，所以呢，他们一点地租都没收到，这又是天地之别。眼下这周家具数着白花花的银子，望着眼前这大片大片的粮食，还跟小山似的。可他始终是想不明白一点，不明白什么，这村里佃户为什么只愿意种他周家的田地呢？为什么呀？想不明白。这天周家巨在村里闲逛，无意当中啊，就看见刘二柱正跟另外的一位佃户在闲扯。就听刘二柱说了，说去年呐，那周东家借出啊白送了粮食，才使得咱们这些各家老小啊没饿死，也不用外出逃荒了。就冲着周东家这份善心呐，咱们这才愿意只种他家的地。一听这话，周家具都明白了，这才是佃户们只愿意耕种他周家田地的原因呢。一时间周家具是感慨万千。是啊，这借粮食白送粮食，这只是我为了躲避抢劫做出的无奈之举。可没想到啊，没想到村里人会如此的帮衬我呀。周家巨明白了，一个人只要做了好事，就会好心有好报。从这以后，周家巨不再作威作福了，并且经常的接济乡邻。大伙们都说呀，这周家巨真跟是变了个人似的。
0: 好，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也将继续和您分享精彩的民间传说故事。这个故事呢，我相信您在听过这故事名字之后啊，也会挺有食欲的，叫做什么呢？叫做女儿饭。说在城里啊，有户大户啊，大富户，这主人呢，人都叫他海爷。海爷有个女儿叫晚秋，哇，这晚秋出了的水灵灵的，而眼下呢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要说这海爷的女儿啊，那也没想过什么。

0: 么攀龙啊附凤啊，哎，没有这些想法。可是呢，这个海爷愣是把女儿嫁到了离家上百里的一个姓李的人家，说这姓李的倒还不错啊，有些资财，但是呢跟海爷相比啊，那就是挺个肚子也没海爷小拇指粗啊，比不了。这大奶奶不乐意，在海爷面前是一哭二闹啊。海爷烦了，说你懂个啥呀，啊，你以为就大树底下好乘凉啊，你就没想过树大也招风啊。自古朱门是非多，那家阔孽也重啊，小门小户的只要知书达理，衣食无忧，小的疼他那就是好的。你说一个闺女家还图个啥呀。大奶奶没再敢吱声了。细细一打听啊，也是，那姓李的也算是个读书世家，书香门第呀，也就认了。说这一天晚秋要回娘家了，啊，大奶奶听说，哎呦，女儿要回来了，三天前呢就往外跑啊，啊，不停的忙活，那就跟皇妃省亲似的。出嫁之前，晚秋最喜欢吃的就是淮扬菜。那么这回回家呢，大奶奶让膳房里的厨子把晚秋喜欢吃的菜统统摆上去。什么叫蟹粉狮子头啊？什么叫呛虎尾啊？什么醋溜桂鱼、鸡包鱼翅，凡是晚秋爱吃的，都往上摆。到了吃饭的时候，这大奶奶呀就打算暗中瞧瞧晚秋的吃相。瞧这干嘛呀？要吃的还是慢条斯理，不慌不忙的。那不用说，女儿在夫家日子过得不错，吃的不缺。要相反的啊，狼吞虎咽，手不停筷的，那甭问呐，日子没过好啊。大奶奶这回铁了心了，心想那边又敢欺负我女儿，我就拆他老李家房梁。你说这真是当妈的。说起这大奶奶身子不太好，信佛多年呢，只吃些斋菜，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呢，她也只喝了一些碗里的什么豆腐羹啊，哎，这些素的东西，再加上半碗常州香米。大奶奶嘴里喝着羹汤，眼睛一直瞄着晚秋，一个劲儿的看着。一边看着，大奶奶觉得奇怪了。怎么奇怪呀？一看晚秋这丫头，这每道菜呀就胡乱吃上两口，也不怎么理会，竟和人唠嗑了。大奶奶催她夹菜呢，这晚秋啊稍微夹那么一点儿，有的时候夹过来了可没放嘴里，直接放碟里了。等上了汤啊，喝上两口，筷子一搁，人走了。哎呦，这怎么了？大奶奶心想啊，这晚秋啊可能是一路劳顿啊，头晕脑胀的没胃口，要不就是这刚到家光顾说话了，没心思吃，还是说饭菜没做好没味儿啊，这到底怎么回事不清楚。第二天一大早，这大奶奶亲自到府上膳房，先赏了几个厨子一些酒去，然后呢挑选食材到加工，从每刀啊用刀颠勺全程她监督，盛菜的盘子他都要细细的闻闻。等这菜出锅了，上盘了，哇，这菜香啊，有多香啊，都不知从哪儿引来的这些馋猫啊恶狗啊，闻着墙根直转悠，用杆子赶都赶不走，这菜得多香。可到吃饭的时候呢，这晚秋还是没精神。不仅这样，大奶奶让他多吃点，那晚秋呢说这么句话，哎呀，兴许是吃惯了婆婆家的饭菜了，榨菜吃家里头的反倒有点不适应了。哎，说了这么一句还没完，又从身上掏出了几块从婆婆家带来的云片糕，说这个好吃，一边说着一边掰了一块放到大奶奶嘴里边。大奶奶嘴里塞着云片糕，再说话来可就不清楚了，是大概意思说呀，说我怎么生你这么个没良心的啊，这膳房里头为你忙活一天啊，你吃啥这啥破糕啊。话是这么说，可大奶奶心里呀、啊、 高兴，甭提多高兴了。为啥呀？女儿在夫家吃得好啊，日子过得舒坦呐。三天后，晚秋回去了，送走女儿，大奶奶对海爷说了，说我觉得闺女在那边啊过得应该还不错。可海爷听这话板起脸了，那之前是谁要死要活的啊？说我是把闺女往火坑里边推呀、啊、谁说的？大奶奶把头低下了，笑了。大奶奶走后，海爷悄悄找来几个传菜的手下，撒了把碎银子给他们。下人缩着手不敢接，海爷板着脸说，拿去吃了喝了耍了，然后把这事儿啊都给我烂在肚子里，将来敢有那么一点唾沫星子蹦到我耳朵里，谁也甭想在我府上继续干。下人赶紧点头哈腰应承着。听海爷这话，这事儿里边还有内情啊，到底怎么回事？海爷所说的这事儿到底是啥事儿呢？其实啊，大奶奶那点心思海爷早瞧出来了，他也怕晚秋嫁了家里的山珍海味会吃油了嘴，回去之后啊吃啥都是酸的，看啥都是破的。所以呢，海爷让几个传菜的这兜里头啊装了两把盐，装了些糖，传菜的路上遇到甜的菜就偷偷的再加上一撮糖，遇到咸的菜呢再撒上一把盐，就这么一把盐一撮糖这么放下去，就是神仙做的菜那也完了，它不是太甜就是太咸。难怪呀、啊、难怪晚秋加了那么几口就撂筷子了。可这些大奶奶哪能猜到啊，哪能猜到平时面若冰霜的海爷会在菜里边加了这样的心思。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静瑜。那今天做客我们营养最时尚节目的研究员岳红老师，欢迎岳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今天想让岳老师啊帮我解答一个困惑。我最近去了趟南京，哎呀，我觉得那边的名吃鸭血粉丝汤真的太好吃了。我小的时候是一个特别怕吃动物血的，就比如说吃火锅的时候啊，端上那盆我就有点害怕，我觉得这东西，哎呀，用来吃有点不太好吧。但自从吃过一次之后，我就迷上了。特别是呢，我妈告诉我说这东西还可以补铁补血，哎呀，真的是一个良品。所以今天就想来跟岳老师聊聊这个补铁补血的这些佳品。首先咱们就从我最近迷上的这个鸭血粉丝汤当中的动物血来说起吧。您能先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3: 对，就是说我们最近啊，很多人也经常在问我们这个补铁的问题。那我们说到这个就是各种血，比如说鸭血啊、猪血啊这样的，大家都把它叫做一个就是血豆腐吧，就是我们现在也看到

0: 多都在卖，那它里边的蛋白质含量呢，和我们日常所说的肉是比较接近的，它的脂肪含量会比肉略低一些，那而且它里边会含铁量还比较不错，所以说呢，很多人都认为它是一个就是补铁比较好的一个食物。
1: 嗯，
0: 而说到这儿呢，也确实是相对来说啊，算是一个食疗补铁的一个优质选择。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动物类的食物，那我们很多时候就为了摄入蛋白质，然后呢，如果能脂肪摄入的更好一些，就是最好的。所以说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哎，我们这种补血的食物里边，这种各种血确实是可以像中医说的以形补形的一个作用啊。
1: 嗯，
0: 那
1: 吃什么补什么。
0: 对，那再有的话，刚才主持人说的是一个鸭血，那鸭血的含量确实要比鸡血高一些，而且鸡血呢又比猪血高一些，那相对来说也是一个。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优质的一个选择、啊、
1: 嗯，您刚刚提到了这三种血哈，这个鸡血大家除了可以吃还可以用来打鸡血，当然这是玩笑哈。我们今天呢也想让岳老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看这个鸡血、鸭血、猪血这市面上都有卖的，那动物血到底哪家强呢？来，岳老师刚刚跟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大概是有一个排位的，那每一种它会有不同的一些营养素的一些区分吗？
0: 因为他们最核心的啊，就是我们说蛋白质、铁。
1: 嗯，
0: 那刚才说了，铁里边是鸭血含量最高，蛋白质的含量呢，鸭血和猪血都差不多的，就是脂肪的含量也相对来说是比较没有太大的差别的，因为我们毕竟日常的每顿的食用还是有限的、嗯、所以说如果说大家说补铁的话，那鸭血确实相对来说含量是高一些。
1: 嗯，那就有很多的商家啊开始打这个鸭血的主意了，就比如说用其他的一些便宜量大的动物血来冒充鸭血，那我们在吃的时候哎怎么去辨别呢？或者说这些冒充的鸭血呢还能吃吗？
0: 其实是这样子啊，就很多人会觉得哎经常怕它里边是混了别的血，因为鸭血大家都知道、嗯、比如说会量会少一些啊，比如说一只鸭子只有那么多血，而且大家吃鸭子的这样的就是饮食还没有其他动物那么普遍嘛，
1: 对，
0: 所以说鸭血的量就会相对
1: 产量低，
0: 对，
1: 嗯，
0: 那确实鸭血的话口感也会更好一些，就是我们如果要是日常吃的话它会更细腻一些，就是说我们会更细腻一些，而且的话猪血的颜色相对来说会偏暗一点，就是鸭血的话会比它稍亮一些啊，就偏红色一些，
1: 粉粉的。
0: 对、
1: 嗯，
0: 而且大家如果要是说从口感上来说，猪血确实是更容易硬，而且它有一点易碎的那种状态，
1: 一夹就断。
0: 对，然后鸭血呢，它就是更细腻光滑，
1: 嗯，
0: 有一定的弹性，就大家会觉得，哎，好像弹性会比猪血好一点，而且的话，就是血类的这种呢，它会都会比较有这种腥味啊。
1: 嗯、
0: 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鸭血从表面看来说更光滑，猪血其实偶尔还是会有这种不规则或者小的这种孔在上面的，所以说它还是有一些差别、
1: 哦、
0: 但是啊，这个只是我们两个在一起对比的时候会比较明显，
1: 纯的猪血跟纯的鸭血放在一起，
0: 对，就是说如果要是单一的时候可能就不是那么好区别了、
1: 嗯、
0: 那再有的话有一些它是不是说我单一的一种血去冒充鸭血，或者说是我
1: 对
0: 呀、
1: 啊，就是造假这也挺聪明的，
0: 对，
1: 他掺和着来，
0: 对，他是混在一起的。就你鸭血贵，那我可能就搭配一下，然后来点猪血啊或者鸡血混在里边，这样的去卖。那所以我们觉得建议大家的话，就是尽量是找正规的这种地方吃饭的时候吃这个鸭血，要不就是在家买正规包装的这样的一些鸭血来做。嗯、
1: 对，也就是说，事实就是说，即使我们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也真的很难从外观上来辨别出我们吃的到底是鸭血还是猪血。那当然，外面吃的话就去正规餐馆，在家里做菜去超市买那种包装好的。但是像这种散装的血制品，那您觉得能买吗？
0: 散装的我们是不太建议大家买的，因为它血液的话，它本身内部就是说它的我们都说了有蛋白质啊各方面，它的营养是一个很丰富的状态啊、嗯、那这样的环境呢就特别适合这种微生物的生存，那如果是散装的它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尤其是在适合的温度湿度，它湿度本身是比较湿的，
1: 嗯，
0: 那温度再高一点这种微生物就会繁殖的速度非常快，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是不太建议大家吃这种

0: 没有正规包装的这种血制品的。
1: 嗯，该怎么去挑选啊？刚刚岳老师已经建议大家了，那我就要回到我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了。哎呀，我小的时候真的挺害怕的，我觉得大人怎么那么残忍啊，就这样吃动物血。哎，我会觉得说他们是不是有点脏脏的，或者说吃了对身体不好。那动物血液可以吃吗？就是它会有一些不干净的成分在吗？
0: 这个是没有的，就是说只要是正规的血液，或者说从动物本身来说，它的这个血液应该是绝大多数都是一个健康干净的，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加工过程和这个包装运输的过程会对它产生影响，所以说只要是我们选择正规的这样的一些途径的这种血制品是没有问题的。
1: 嗯，那在这种情况下哈，刚刚也会有人提出说，比如说啊，您说我们不是在正规厂家买的包装好的，在这个外面买的，那你就是像鸭血它，毕竟它开始是液体，它要把它加工成固体的一个状况，这整个流程像血液它会比较容易滋生细菌，那出现这样一种状况，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也会有害处？
0: 对，就是说为什么一再强调要选择一些正规的厂家，因为它会把每个环节都控制在一个达标的范围内，就是我们国家或者说是政策上对它是有一些要求的，所以说它在每个环节都达标了，它才能避免最后出现问题。就所以就是还是同样的话，建议大家一定选正规的这样的制品，不能说哎呀我随便买一个，可能这种风险就会增加。
1: 嗯，先跟大家建议了一下该怎么样去挑选动物血和购买动物血，那我们再来说到它的一个功效吧，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话题。那既然我们消除了吃它的恐惧，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接受一下它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益处了。动物血哈，现在我觉得有的地方已经吹得有点神乎其神了，比如说补血、养颜、清肺、解毒，那么我们就挨个儿来让岳老师鉴别一下。首先说这个补铁补血，有这方面的效果吗？
0: 对，就是补铁的话确实是可以啊，就是说它因为本身含铁量还是比较好的。那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说了，动物里边呢是血红素铁，就是说它对吃到体内后人体的吸收率是比较高的。那比如说水果，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也会含有铁，但它是非血红素铁，它比如说红枣，它虽然含铁，但它到体内吸收率很低，所以说这种动物类制品的话补铁还是非常好的啊。那补铁，那因为有一部分人他缺血，就有一部分人贫血是缺铁性贫血，所以说这种人的话他来补
1: 就特别适合吃这个东西，
0: 对，就是效果就会非常好。但是在这儿一科普一下，并不是所有人的贫血都是缺铁性贫血。我们之前啊，就是也是我们做课题的时候见到过一个人，他当时呢就贫血很严重，然后他在我们那边测了一个就是营养素，他的铁含量是正常的，然后他就说，哎，那为什么我的铁都补到正常了，我还是一个
1: 贫血
0: 的状态？对。然后后来我们就说我们建议你啊，就是说去医院查一查有没有其他的方面的贫血，后来是检查后是有其他原因造成的贫血。所以说大家呢不要盲目的，哎，我因为我大家测血常规比较常见，就很容易知道自己是不是贫血，但是就是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贫血。那还有的人比如说有一些女性她的生理期出血很严重，或者是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对，他这个期间也会出现贫血，但是这个他也不是缺铁性贫血，就是有很
1: 暂时性、周期性的。
0: 对，像这种的我们可以说我们吃一些有营养的物质补充一下这种身体所缺的营养，但是不代表说哎，我补了铁我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大家还要了解一下自己的原因在哪儿才是主要的。
1: 那来点大枣哈，来点血制品可以起到这个预防和改善缺铁性贫血的作用。那您如果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贫血的话，我们另当别论。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那么再提到这个养颜，哎，那我觉得说既然补铁补血它有方面的话，那肯定养颜就是有一定的效果了。
0: 对，就是因为比如说贫血的人他的肤色会很白，然后但那种白是没有血色那种不太健康。

0: 常的一个白。那所以说如果它补了铁的话，那它的肤色也会比较好。那再有的话，因为它蛋白质含量比较好，大家都知道就是这种皮肤弹性啊，对蛋白就是蛋白质对皮肤的弹性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说鸭血里边它这种优质的蛋白质呢，就是会改善皮肤弹性，让皮肤更好一些。
1: 让我想起了之前有个广告，也是这个补铁的一个饮品哈，就会说这个白里透红万人迷，
0: 对，
1: 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其实我们临床也好，或者说做营养健康的人也好，都会有一个就是习惯，就是望诊是第一位的，
1: 先看、
0: 就是、对、就是看一个人的肤色，就不是说长得白长得黑，我们可以先看他有没有光泽，他的精气神，就是可以对他身体的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1: 那像我们说完了这个养颜补血，那再说到下一个清肺解毒，多吃点猪血能不能清肺？您觉得这个有道理吗？
0: 对，这个其实就有一点夸张了啊，就是可能是在中医上面有可能会人说，哎，它可能会对这种肺有好处，但是实际上、我们清肺这个概念呢也是很大的一个概念。但是肺呢，它和其他的脏器有一个区别，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和外界是相通的。也就是说我所处的环境什么样，我呼吸进来的空气就是什么样子的。那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职业病叫做尘肺，就是一些人在工作环境里边都是这种粉尘啊，
1: 一个老师，
0: 对，或者说是一些矿山的工人，他们就会更严重，然后就都吸进去之后就在肺里边沉着、然后慢慢的就对肺表面的黏膜产生损伤，然后造成一些严重的疾病。那我们通过这个病的原理呢，也可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周围的空气会影响到我肺部的健康。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空气污染，那这种重度污染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样？要戴口罩保护一下我们的肺。那我们周围有的人直接吸烟的不说，吸二手烟，
1: 对啊，
0: 对，那它也是会对肺里边这种污染物是沉积的比较多。那再有的话，为什么近些年很多人说，哎，为什么女性的肺癌数一点都不比吸烟的男性少？因为女性做饭啊，中国传统来说，对，女性做饭很多，然后再加上这几年的汽车尾气啊，很多原因，就是我们现在会发现、很多人的肺里面这种污染物都是非常多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说，哎呀，是不是吃点鸭血就清肺了？这个是做不到的。大家不要说迷信说，哎，我吃点什么东西可以清肺。清肺最好的办法就是天气好的时候，绿化好的时候，到外面去运动，深呼吸，
1: 让自己代谢一下。
0: 对，要不就是在家里
1: 戴口罩，
0: 开着净化器，
1: 开着空气净化器，
0: 对，一定要保护好。那比如说我们日常这么说话呀、聊天啊，那我可能只有很少一部分肺泡工作就可以了，其他肺泡就是污染物在里边存着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强调一定要深呼吸的运动，在好的环境里，这是清肺的最好办法。就是说其他办法都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就是说靠这些吃动物血液啊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清肺的目的的。那解毒应该就更无从说起了吧。
0: 对，
1: 那清肺解毒是没有用的，这个补血养颜是有点用的。那看来动物血对我们人体啊，特别是爱美的女性来讲，还真的是挺必要的。那我们就来说说它到底应该怎么吃吧。刚刚岳老师也建议大家了，这个买的方面呢，就是正规厂家生产的血制品，然后是这个完整包装的，尽量不要买这个散制品。那怎么做呢？就买回家之后我自己打开以后
0: 虽然我们说要选择这种正规厂家，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回去还是要清洗一下，就是要，而且要最好用水冲一冲，这个是比较好的。那再有的话，我们要彻底加热透了，做熟了。就是它这种血制品，它毕竟还是容易滋生细菌的一个环境，而且拆开包装后马上做熟了，马上就是吃，尽量不要说，哎，我拆开包装之后剩下一些，转天再吃吧，或者转天再做吧。就是做熟了我们可以保存一下，但是不建议大家生着开了包装之后在那里保存，就和外面说的这种散制品暴露在空气中是一样的原因。
1: 那就是说充分清洗，然后彻底加热，这是两点我们在做的方面需要注意的哈。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定量的问题了。我们在营养最时尚节目当中呢，一直在跟大家灌输一个概念呢，就是说所有的事情要定性来定量。那定性我们已经说了，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可以补血养颜。那么定量，哎，一天它补血养颜，我每天吃一大盆， 哎呀，好吃也不能这么吃。那岳老师给个

0: 量吧，多少比较合适啊？
1: 我们常说就是鸭血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们的时候，我们一般会说是75克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量。
0: 嗯，
1: 那确实啊，很多人不太知道这个75克有多少。
0: 就比如说这个涮火锅当中，就切好他们那个片儿，那大概几片呢？75克的话，
1: 应该说75克的这个鸭血，如果放在平摊在手掌上，基本上就是手掌大小，差不了太多。会，当然手掌有大小嘛，差别嘛，它会有一些差别。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把它平摊在手掌上，基本上会是75克左右。手小的可以稍微放大，再加一片。如果说手大的话，可能就基本上是75克这样的一个概念。
0: 那刚刚有提到说吃这个动物血哈，能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帮助就是说能够补铁补血。那可能就相对来讲，就是说缺铁或者缺血的人，那我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呢？
1: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好多人问我们，为什么呢？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们吃点什么补铁呢？我们就有时候我们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去补铁？他说怕贫血呀，怕有问题啊。很多人就会跟我们说各种的原因，但是想给大家科普一点啊，就是绝大多数人只要正常饮食的状态下，然后没有一些疾病的因素的影响下，是不会出现这种贫血或者缺铁的。当然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我们说的孕妇啊，或者说小孩他生长得比较快的阶段，他对营养需求量在增加的时候，他可能会有这种贫血的一个阶段。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种血制品当做一个营养补充，比如说每周吃2-3次都是可以的。那还有的话也想给大家强调一点，如果有的人缺铁很明显了，然后贫血也很明显了，我们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想食疗的问题了，可能最快的就是铁剂先补上，
0: 我们
1: 先不贫血了，然后再去慢慢调理后面的问题。所以说大家现在，我就发现我们在给大家做营养科普，或者说做一些这种健康的预警干预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走入一个误区，就觉得哎，我营养能解决的事情我就全都靠营养。然后呢，甚至我有病了我也在等着营养来解决，
0: 我扛着。
1: 对，然后我们就也给大家说了一个概念，就是老话嘛，3分药7分养。就是说哎，大家营养的意识很好，但是不能说我真是有病了我得在那儿硬扛着，这也不是一个对的状态。就是贫血也一样，我们不能说哎呦，都贫血的整个人都晕的不行了，然后各方面都非常难受了，我还在每天食疗，这也是不合适的。那对于我们日常来说，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比较日常的搭配，就是说我不贫血，我每周吃2次，它对我的身体也是有好处的，我们把它看作这样的一个食物是比较好的。
0: 那像刚刚提醒了说哪些人是比较适合来通过动物血来来补充自己身体当中的一些欠缺的营养素和成分的，那还有哪一些是不太适合吃动物血的人呢？
1: 其实啊，动物血对我们来说绝大多数人都是比较适合的。那很多人会担心，比如说哎呀，是不是里边会有脂肪啊，升高血脂啊。其实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一点啊，动物血，比如说我们说鸭血粉丝汤还好，就是说它做法相对来说还算是健康的，但很多人吃血制品什么毛血旺啊，然后这种的，大家直观上也会知道它是非常油的。其实它本身不是这个血制品不健康，而是我们的做法让它不健康了。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吃的时候就是控制一些和油脂的这样的一个搭配，然后呢，如果能搭配青菜一起炒一下，就是会更健康一些。那很多人说，那我上火锅啊，那我可能就表面上油少啊，那也在这给科普一下，火锅比如说清汤的底料里边油脂是还可以，但是很多人蘸的那个小料里边热量就上去了，
0: 油碟儿。
1: 对，所以说很多时候不是食物本身的问题，是我们吃法或者做法的一个问题。
0: 那也就是说多数的动物血哈，本身它没有安全问题，对身体也有好处，是可以吃的。毕竟可能终日疲劳或者说一些缺铁缺血的人呢，单靠一碗鸡汤是不够的，也许大家需要的就是诚意满满的鸡血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岳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动物血到底应该怎么吃。那以上呢也就是我们本期营养最时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下一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说到儿童游乐场，孩子喜欢，那家长也喜欢啊。进了儿童游乐场，孩子开心活泼的玩，还有小伙伴啊一块陪着玩，释放爱玩的天性，还给孩子们提供了足够的活动的空间。
5: 这儿童游乐园啊，不仅是娱乐玩耍的好地方，还是一个益智运动学习的好场所。儿童游乐园呢，是科学教育的地方，能提高孩子的综合能力，丰富孩子的视野，所以呢，带孩子去儿童游乐园玩耍是非常有必要的。
4: 特别是夏天来了，那很多室外的体育运动游乐场那都晒呀，这室内的儿童游乐场既安全又好玩，还能纳凉，很多家长很喜欢。但是品类繁多的游乐场里也有很多家长不知道的危险，特别是一些大型的儿童的室内的游乐场更是一个事故多发的地方。
5: 没错，这个中小学生啊，成年人在进入游乐场消费的时候呢，都需要了解一些游乐场里面的危险情况。今天呢，为大家总结了一些儿童游乐场里面的一些必须的安全知识啊，先排除危险的隐患，才能够真正的玩的开心。
4: 是啊，游乐场里频出意外，那危险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法官助理王鹤晴。王法官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您。
5: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120急救中心的医生白海龙先生。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您二位。那一会儿呢，大伙儿在节目当中还可以听到儿童游乐运营实操者、行业应急安全的管理专家、自媒体人啊坦克哥他的发言内容。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4: 说到儿童游乐场啊，特别是小孩的游乐场，那海洋球那真的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地方。本身海洋球呢也没毒没味儿，也光光滑滑的，比较环保和安全，颜色也鲜艳。这小孩呢在里面蹦蹦跳跳，那肯定得不停的运动啊，还能抓抓握握，东看西瞧，还能呼朋引伴啊，我觉得特别好，
5: 能够刺激孩子的这个大脑的一些感官发育，还能够促进这个婴幼儿的视觉器官的良好发育，提高宝宝的动手能力。这其中呢，包括握、抓、捧、抱、拔这样的一些能力都会相应的提高，让宝宝能够更好的感知这个世界啊，尤其是对幼儿非常的有作用，能够增强手部的力量和动作的灵敏性。
4: 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的魔幻王国般的海洋球，可是呢也频频的发生小孩子啊，特别是幼儿在这儿受伤的一个案件。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法官助理王鹤晴，他是审了不少和孩子在游乐场受伤有关的案子。那王法官，您给我们说一个最近的吧，哈。
6: 这个案件呢，是一个3岁的小男孩，我们称他为壮壮，和他的妈妈呢一起来到这个儿童游乐园。当时他玩耍的区域是叫一个叫低幼爬爬区，只是低于3岁的小朋友才能进去的一个区域。游乐场的这个经营者提交了一个监控视频，这个小男孩壮壮受伤的全过程是可以清晰的看到的。那他是怎么受伤的呢？游乐场的儿童的这个海洋球区域，它有一个边缘，它这个边缘台阶呢大概有30公分的高度。这个小男孩壮壮和其他几个一起游玩的小朋友 在这个台阶上上上下下的爬，爬到这个台阶上之后向下跳，踩到这个海洋球里面的时候就发生了受伤。他的妈妈并没有在他的身边，以及这个儿童游乐园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不在身边。这个儿童游乐场的经营者他描述，他们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在这个低幼爬爬区的门口进行引导，但低幼爬爬区的内部呢是没有这个工作人员进行管理游玩秩序的。第二个呢是这个受伤的小男孩壮壮，他的妈妈当时是在这个点餐区，这个点餐区呢也不在这个低幼爬爬区内。这个小男孩受伤之后呢，他的妈妈还有这个儿童游乐园的这个工作人员才赶过来。最终呢，我们的这个一个审理结果呢是根据这个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商场啊、宾馆还有这个车站、机场这种公共场所、游乐场所的这个经营者和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我们认为呢，这个儿童游乐场的经营者在经营海洋区域的这个管理的过程中，他是存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首先，他对于这个低幼龄儿童的保护义务的话，他没有一个现场的工作人员进行维护秩序啊，也没有证据证明呢他对这个儿童的家长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阻止这些小朋友呀从这个台阶上往下跳导致受伤的这些危险的行为。因此呢，我们认为这个儿童这个游乐园的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判令这个家长

0: 要承担一部分的这个责任。原因呢是他的这个监护人当时也没有在他的身边，那监护人作为这个小男孩的监护义务，他应该时时刻刻保证他的安全。
1: 那很多家长啊，其实把孩子送到游乐场，他有一个心理，一个呢是有伴儿，二一个呢安全，他走不丢啊，出不来。第三呢，有的玩儿大多数都是专业人员设计的这个设施，不管呢它是机械的还是电能的还是不能动的，总体来说呢都包裹得很严实很安全。第四，有的家长啊也想，那我都掏钱了，那我还不清静清静是吧，我也干点其他的。儿童游乐场里有一类家长啊，就死死地盯着孩子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像糖粘豆一样。而且小孩之间一有什么矛盾，他立刻介入啊，就是特别密切的陪护。一种呢，他就是旁观型的，旁边站，远远看，你玩你的，我玩手机，打个盹儿都行。还有一种啊，就是彻底就消失了，该干什么干什么了，甚至两口子呢就挽着手就吃饭买东西去了，在这个大的商场里哈。但是您看，一个三岁的孩子玩海洋球都能致残，那王法官，您给我们说说这个孩子他是伤到哪儿了，他致残了呢？
0: 这个小男孩呢，他从台阶跳到这海洋球呢，导致这个胫骨骨折。当时我们在这个庭审的过程中，壮壮这一方呢也申请了这个伤残等级的鉴定啊。那么经鉴定呢，他这个胫骨骨折是构成十级伤残，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哭叫声才引来了这个工作人员还有他的妈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您看这个事情都过去两年多了，这孩子今年都五岁多，马上就上小学了，致残了。白医生啊，您给我们说说，一说十级残，因为我们知道伤残呢，它是数越小它就越严重，一级残呢就相当于植物人了，
2: 对，
1: 盲人哈。十级残呢，它说明了什么？这到底对孩子之后的这个正常的活动啊、生活呀、自理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程度的一个损失？
2: 十级残呢是级别里边最低的一级，基于身体的各个部位骨折愈合后无功能障碍或轻度功能障碍，也就是说小孩的胫骨长好以后呢，不影响他以后的生活。如果说他这个伤不是在胫骨干，是在骨后关节面的时候，那对孩子损伤是非常大的。关节面呢，它是平的，是我们走道的时候它是要用的，
1: 对，
2: 比如说是刚才说胫骨，那胫骨下端呢就是踝关节，胫骨的上端呢就是膝关节，那膝关节有损伤的时候，这孩子走道是不行的，会有的是损伤性的关节炎，能好多年都不愈合，
3: 他总是有
2: 发炎，他总会疼痛，疼痛就会对他本人就有好多的影响，体育课上不了啊，再一个上小学以后好多达标的东西达不到啊，
3: 是
2: 啊，因为有的呢智商以后呢，他小孩大多数我们医院选择的是保守治疗啊，给他打石膏，然后呢用一些中成药物糊上去，大概三个月左右就能活动了，他有时间的限制嘛，就止痛大概是一周，15天到20天啊，骨架就长成了，大概是100天3个月就能行走了，就能活动了。如果说有的关节面的地方或骨后的地方它损伤的时候呢，那我们在基于保守治疗的前提下进行，如果说保守治疗不成功，那还是要给他进行手术治疗的，那手术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就会更大一些了，因为现在每一家庭里边一个宝两个宝，腿给他做手术了，首先是不美观了吧，如果女孩子要跳舞啊，然后穿那个长大以后穿短一点的裤子和裙子呀，就不行了嘛，也影响美观的事情，主要还是功能上的一些障碍。
1: 而且孩子太小了，他未来的这个身体发育变化太大，
2: 对，
1: 而这个伤口包括表面的这个伤口很难完全满足他未来身体的这个变化，
2: 对，
1: 可能还会有后期比如畸形啊等等萎缩啊，
2: 哎，
1: 不过啊我也有点纳闷，30厘米，您说这30厘米咱们这 A4 纸的侧边也就差不多这个数哈，他怎么就能够摔下去就能摔成十级残呢？您帮我们分析一下他怎么就能这么严重。
2: 一个是小孩的爬爬区，海洋球呢有可能就是薄一些啊，如果说再小的孩子呢，他摔下去就缓冲了，他呢是3岁孩子，应该不是，
3: 就是脚触底了，
2: 对，脚触底了，
1: 那二位嘉宾，我呢也采访了就专门从事儿童游乐场这个行业的应急安全管理的一个自媒体人坦克哥，咱们呢呀一块来听听，哎，坦克哥啊，他给咱们说说你跳个海洋球他怎么就能受伤， 咱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3: 海洋球啊，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重量是8克重的，一直到10克的，它不同质量的。不好的海洋球，它的气会瘪的，这个时候它就没有弹性了。这个时候小朋友跳下来的时候，会造成一种划伤、扭伤的安全隐患。第二种，可能在小朋友在游玩的时候啊，因为它的骨骼呀也比较脆嘛，比较柔软，它的游玩方式和动作不标准，掉下来，这样也会造成一种扭伤的。第三种就本身的这种，一是年龄小嘛，本身参加锻炼的机会也少呀，啊，也会有。对这方面有影响的
4: 应急时刻，
1: 所以海洋球它不是跳的，它是在里面滑了的，是扔的、玩的、抓握的，它不是跳台跳水，所以一定要正确的使用它哈。那二位嘉宾，咱们和听众朋友一块儿也来听一听啊，坦克哥呢给那些啊在海洋球那儿陪孩子玩的家长他的一些建议。
3: 那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讲啊，首先第一，他要有参与感，多陪陪孩子，和孩子去互动一下。第二啊，切记什么呢？不要去把孩子往那一丢，一切的责任交给游乐场，然后我们再去逛街，他们管不了那么多孩子，没有谁比我们更心疼我们自己的孩子的。再就是一点，就是小孩子之间啊，不小心发生这种磕碰呀、碰撞呀，一定要做好合理引导。第三个就是在小朋友的世界里是没有安全隐患的，对吧？那我们作为家长啊，一定要发现安全隐患，及时的去远离和制止。
1: 那咱们来听听啊，坦克哥呢给海洋球的商家他的一些相关的安全提示。
3: 商家我觉得每天要检查的这种海洋球的那种瘪的那种啊，非实心的那种海洋球。海洋球是一个防护的一个池子，然后在池子上面是一定有滑梯的。那我们在玩的时候，从滑梯下来的时候，不要说就是大家一窝蜂全下来，这样很容易造成身体的冲撞。因为海洋球的球池比较高，它里面隐藏的一些游玩的设施，当你看不到的时候，它里面有无动力的，有动力的，容易对小孩子的手或者是说胳膊产生这种啊会夹着。所以说在游玩的过程中特别需要注意的，第一不要追逐打闹，第二不要去扎堆，第三在滑下来的时候一定要去远离这种低幼的小朋友啊。那第四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严禁，因为很多商家也会写严禁去高空跳下来，因为你跳到一个平地上还好，但是如果你跳到一个海洋球啊，海洋球不多的地方更容易滑倒。
4: 应急时刻，
1: 二位嘉宾啊，别说海洋球了，其实儿童游乐设施里面很多。您说就我们王鹤琴法官判的这个案子，双方都说哎判得好，都走了，您回去了，商家人家有商家责任险，有保险公司给买单，你家长跟着孩子遭一辈子罪。所以我觉得啊，别说打板子，就说这个苦果你家长你咽不下去。所以您带孩子出去玩啊，您别看手机，别聊天，别撤离，还是得盯严实点，就在旁边站桩啊。那您二位给我们简单的说说这个事儿，您最想说的一个结语性的一个提示是什么？
0: 通过这个案件呢，针对这个儿童游乐园的经营者，就是面对这些未成年或低幼龄儿童的消费者的时候，一定要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不论是这个设施设备上要符合国家标准和这个行业标准，同时呢还要加强这个人员的管理，要有足够的工作人员在这个儿童玩耍的区域进行看管提示。其次呢，就是家长朋友们在对自己这个低幼龄儿童在玩耍的过程中，不是说付费了自己就可以再当甩手掌柜的，监护义务还是要贯穿于这个儿童玩耍的始终。
1: 白大夫，您想说什么角度呢？
2: 对，我的角度呢，就是从医疗方面。在去玩海洋球的之前，家长要跟小朋友讲清楚，尽量避免危险。大哥哥大姐姐在前面跑的时候，你要让一下，到我能看到的地方，让家属能看到，家长能看到的地方。结束以后回家了以后呢，一定要洗手换衣服，最好洗个澡，因为海洋球里边呢有好多的小朋友在里边去玩耍，有可能是有流感的，有可能会有别的什么病毒传染病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如果发生了这个事情了，比如说孩子是摔伤了还是磕碰了，报120的同时建议打一个110，110到场呢去做个备案。如果说是两家呢发生要到法院的地步了，那是不是110能提供一些信息啊？
1: 法定的证据。
2: 对，再一个我们要及时拨打120，110到现场以后，按照110自己的处置原则，小患儿送到救治能力的医院去，最专业的儿童的救治伤残的地方。
1: 是，这商家，您把您那个瘪了的海洋球啊，您就早早的及时的拿出来，别把孩子的脚给崴了。另外就是您说的这个夏天，还得对这个卫生要注意，让孩子们啊这玩过之后，家长回去也要提醒，哎，冲个澡，洗洗手，换换衣服。
4: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呢，我们说的是这夏天到了啊，大家特别

0: 也喜欢去，特别是孩子们特别喜欢去的室内的儿童游乐场。密室逃脱你去过吗？
1: 剧本杀、密室逃脱我都有所了解
0: 啊。
1: 我还是喜欢看电影。
0: 您像你这么惜命的啊。王法官，您给我们介绍一个吧，就给您留的印象很深的，在密室逃脱里他不是受惊吓，他是受伤了的案子，有吗？
2: 有这样的。
0: 嗯，
2: 我审理的这个案件呢，是一个11岁的小女孩叫小兰，当时她在网上跟她的朋友一起团购了一张这个密室逃脱的体验券。这个密室逃脱的还是一个恐怖主题啊，这个主题的内容叫长藤21门啊。这个有密室逃脱，它一共有21关。
0: 嗯，
2: 据这个小兰的描述呢，她是在第20关的时候受伤了啊。她是说当时是因为灯光比较灰暗嘛，声音中有很多这种恐怖的声音，回头的时候呢，发现一个穿着这个面具的人拿着一个血斧头在追她，是我们这个密室逃脱中我们管它叫这个 NPC 角色，就是非玩家角色。因为看到这样的一个恐怖的人拿着血斧头在追她，她就受到了惊吓，她在逃跑的过程中呢踩空了台阶导致受伤，这样造成了骨后损伤。然后我们在这个庭审的过程中呢，他这边申请了鉴定，鉴定机关的这个鉴定结论呢，就是构成了9级伤残。
0: 哎呦，这个更严重了哈。
2: 对，
0: 那这个就涉及到您了，白大夫，您的这个专业，他踩空，他又没被踩着，是吧？他怎么就能够致残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身体的伤害？
3: 骨后呢，是青春期发育的时候骨长高的那个发源点，骨后损伤了以后呢，就会影响孩子以后的成长。比如说以前预计是1米8，现在有可能长到1米7、1米75就不长了，或有可能比这更矮一些。在昏暗的地方，他就是不小心嘛，或者他根本就想着这个恐怖的声音呢，也没有注意到脚下。
1: 那么暗的地方还要设置一个台阶。
0: 王法官，那这个案子为什么给您留的印象那么深？
2: 我们在审理的过程中也发现经营者他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他当时在网络售票的时候规定了是12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能够参加，但是呢在这个进场核验的时候他并没有询问小兰的年龄，但小兰的实际年龄当时只有11岁。
0: 商家嘛，打眼一看来的都是客，进吧又不是8、9岁啊。
2: 我们认为呢他可能存在一些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也没有安全义务的提示，比如说我进了这个密室逃脱场所有台阶你要注意安全，这样的类似的一些提示没有尽到这样的提示，所以我们认为呢他没有尽到这个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0: 哎，那王法官，这个案子9级残啊。
2: 对
0: 啊。那这个后来最后是怎么判的？
2: 最后呢，我们主要是让密室逃脱的经营者承担了70%的责任，小兰自己呢也承担了30%的责任。
0: 也就是基本上都是大半由经营者来承担。
2: 对，因为他们承担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更重一些。小兰呢，她主要是满了8周岁，是未成年人的，就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她知道自己未成年，但是呢她其实对这些危险啊认知，她虽然不能跟成年人这么比较完全，但是她也是有一定的认知的。那我们认为呢，这个小兰她在接受参与与自己这个心理接受程度不符的一些娱乐活动啊，也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因此呢我们也让他承担了一部分的责任。
0: 没到那个年龄啊，孩子是不知道，那差一岁心理上真的不一样。所以呢既然商家设置这样的一个限制，孩子们要严格遵守，这是为大家好哈。
2: 是的。
0: 其实您看啊，这两年你说孩子大了玩什么呀，就得玩点儿、
2: 刺激的
0: 有智力上的这个挑战的。您看重庆也是，这孩子呢也是在一个密室逃脱里面玩，追的过程当中这孩子是可能也跑得太快了，磕到这个门框上了，磕破了、血流不止，但是磕的位置不好，给面部留上了比较大的这个创伤啊。
1: 另外还有呢，在这个安徽竟然出现了在密室逃脱游戏里面由于过道过窄瞬间出现了踩踏。
2: 是这个有可能、
1: 啊，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危险，因为当时的光线包括那个地方你真的不知道地形是什么。
0: 是是，
1: 就躲都不知道怎么躲。
0: 那还有啊，受惊吓的，我看网上这也挺多的，这是心理上的伤害哈。白大夫，您给我们说说吧，这个密闭的空间它玩的就是跟平时不一样哈。您觉得这个在心理上怎么准备参加这些项目？
3: 先问问玩过的人大概什么感受，再一个就是你心理承受力强你就去玩，心理承受不能力强就好奇害死猫。玩这个同时呢，惊吓是很恐惧的一个事情啊，
1: 很突如其来。
3: 对，突如其来，有了惊吓以后呢，会使身体产生一些
1: 应激反应
3: 。应激反应呢，肾上腺素高了啊，咱们说荷尔蒙高了，它对身体是一种伤害啊。有的血压
1: 骤升，
3: 会对日后产生一些迁延的一个影响。就恐惧来临以后呢，会把人呢 弄得面色苍白呀，又出汗呀，身体又乏力呀。
0: 嗯。

0: 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是最好的。
1: 咱们来听听坦克哥给玩家说说，跟玩家您花钱，咱们别遭罪哈，过个瘾就行。那咱们来听听他的一些提示。
2: 第一，敬畏之心，因为在现在这种互联网或者高科技的时代，很多新出来的产品它被商用了，但是在商用的过程中还不普及，还没有形成一个行业啊，所以说它的很多一些玩法上还不够完善，在安全的这种保护上措施上也不够完善。首先要有敬畏之心啊，我们没有接触过没有玩过的一定要去了解它的玩法。第二，要去看它一些入场须知和游玩规则，这个是非常重要，一定要去看它的游玩规则啊、游玩范围和竞技人群。第二点，自己的承受能力要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因为经营者更关心的今天来多少人，我客单价是多少，我能卖多少钱，我能挣多少钱，他更关心的是这个。比如说你去玩一个恐怖的一个事情，像鬼屋也好，密室逃脱也好，有恐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要去跑起来或者着急来的就碰撞，因为你一着急就会容易跑，一跑的话就会容易冲撞，一冲撞的话就会容易受伤。
1: 告赢了，赔得再好那不如这事儿不发生。
0: 对
1: 于商家来说呢，做生意也确实不容易，因为密室逃脱它实际上它不是一个轻资产，它前期的投入是非常大的。那节目最后，白大夫您给我们说说，那我们想去玩，我们在身体上心理上做哪些准备？
0: 首先呢，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中年朋友还是老年朋友，就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是按照商家规定你多大岁数能玩，所以我们一定要是按照商家的规则去。再一个呢，你心里要有准备，你能够心理承受这个刺激你就去。如果说真的有身体的不舒服，有过癫痫病史啊，或有过这个焦虑状态呀，尽量呢还是减少再去密室逃脱的。
1: 是是，量力而行。那最后也请王法官给大伙儿啊，特别是我们的消费者做一些安全提示。
3: 主要还是提示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尤其是未成年人消费者，去参加这个娱乐体验项目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考虑到自己这个身体的这个能力还有这个心理的接受程度，不要接受参与与这个心理接受程度不符的一些娱乐活动，以免造成受伤。
1: 是，特别是未成年人啊。节目最后呢，我们俩也唠叨唠叨哈，谨慎的参与一些极端的，科技感太强，速度啊状态过于恐怖，家长呢也要教导孩子啊，如果害怕了就别说那个，咱们80块钱你还没玩完呢，算了，咱们呀人要紧哈，安全第一。
4: 对啊，这个不想玩就退出嘛，很自然的事儿。另外呢，对于这个密室逃脱类的游戏啊，特别是恐怖主题，平时胆小或者身体就不舒服的，就不要轻易尝试了。家长也要嘱咐孩子，不要盲目的追求游戏带来的刺激，安全第一。
1: 希望大伙儿哎，大朋友小朋友高高兴兴的进游乐场，然后呢平平安安的回家。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谢谢二位，再见。
4: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播段。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局长到某学校视察，看见教室里有个地球仪，就问一个学童说：“
2: 你说说啊，这地球仪为什么倾斜23度半呢？”“
1: 不是我弄的。”
2: 此时，教室走进另一个同学，局长再问，同学乙也回答道：“
1: 我也是刚进来，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2: 局长疑惑地问教师：“这是怎么一回事？”教师满脸歉意地说：“
3: 哎，局长，这不能怪他们，这地球仪买的时候啊，就已经是这样了。”
2: 校长见局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连忙解释道：“
4: 哎呀，说来惭愧啊，这因为学校的经费有限，所以我们买的呀都是地摊货。”
1: 小明有一同学，自己呀从来都不买手纸，每到用的时候就到别人那儿去拿。有一回，小明在那儿拿手纸，有一次在小明那儿拿手纸的时候，被小明看见了。小明很气愤地对他说：“
2: 哎，你怎么老用我的手纸啊？你自己不会买呀？”
1: 哎，没想到这位同学嘿嘿一乐，说道：“
5: 哎，你别那么小气嘛，不就一点手纸吗？我用完就还你。”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老婆拖着老公上商场买衣服。
2: 哎，这件怎么样啊？
1: 可以。
2: 嗯，这件呢？
1: 还行。
2: 那这件又怎么样啊？
1: 不错。
2: 哎呦，你说个好字会死呀？
1: 好贵呀。小明下班以后，在公交车上看见两个恋人依偎在一块儿，卿卿我我的说着情话。
2: 哎，待会儿上我家吃饭去吧，顺便看看我们家的那只吉娃娃，特好玩，才这么大点儿。
3: 哟，跟我们家那猫差不多呀，我家猫都快五个月了。
2: 你我家狗都一岁了，就这么大，不长了。
3: 送给我成吗？
2: 不成。
3: 那我家猫换呢？
2: 人家那狗两三千呢。
3: 可是我很想要那只狗。哎，
2: 那拿你换吧。
1: 来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心仪的女生写好一封情书，他在最后填上了这么一句话：我打好这份答卷，静候你的录取通知。
2: 没过多久回信来了，信上只有四个字：名额已满。
1: 来福不死心，又发了一封。
4: 那我报名下一期怎么样啊？
2: 这次的回信是等下期开学再说。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这一天，有一家机电公司招聘工作人员，面试的时候呢，面试官对一个应聘的人说：哎，小伙子，你知道电子发动机是怎么工作的吗？
5: 应聘者应答道：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
1: 啊，停，听到面试官这么大声的嚷嚷，应聘者也弄着措手不及，不过他马上镇定下来，继续回答问题：
5: 突突突突突。
1: 小伙子威廉在一次交通事故当中受了重伤，就要去世。牧师被叫来给他做临终的祷告：请你留下你的遗言吧。
2: 威廉气虚微弱地说：
6: 牧师先生，请您代我告诉伯纳小姐，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始终不断地在呼喊着他的名字。
1: 牧师点了点头，表示他已经听懂了。还没等牧师起身离开呢，威廉又抓住了牧师的袖子，对牧师继续说道：
6: 请等等，牧师先生，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刚才的那句话，麻烦你通知西西亚，还有艾莉和安娜小姐。

0: 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7: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0: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岁月流转，岁月如歌，经典老歌沁入心怀，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这夏日的上午时光，和你一起在动人的经典旋律当中徜徉。问候您，各位上午好，您正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个时段由星宇为你主持并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每天的50分钟节目时光里面，我们共同重温华语乐坛经典好歌，共听华语流行乐坛如瑰宝一般动听的经典精选旋律，只为收音机旁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的听众朋友，也愿这里的老歌在您的繁忙生活当中为您平添一份轻松，一份快乐。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这样的一个名字，这样的声音，对于80后的朋友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金海心那么骄傲，我们许多年后再听他的音乐依旧是亲切而熟悉。金海心的音乐呢，整体来说是偏于灵动而俏皮的，即使情歌也没有太多的悲伤。希望这上午时光能够用经典音乐、美好的歌声带给你轻松愉悦的感受。这里来自于金海心的动情歌声。金海心呢，她是一个活泼风趣的女歌手，2000年左右出道，当时她的代表作可以说是在校园还是在大街上都是被广为传唱的。当年的把耳朵叫醒啊，悲伤的秋千，阳光下的星星等等。金海心唱歌的时候略带一点鼻音，这也是她区别于很多女歌手的一个显著的声音特征，声音甜美却不甜而不腻，在创作上的才华呢，也在音乐作品当中体现到淋漓尽致。像《爱似水仙》也是去年非常流行的一首歌。金海心呢，她的辨识度非常高的嗓音和真假音自如转换的歌唱技巧，在华语乐坛被广为流传。而且呢，在她的演绎下，她的音乐散发出一种迷人的都市雅痞气质，时髦而又耐人寻味。我们继续和你听金海心的代表作，希望这里的歌能够给你轻松愉悦的感受。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各位上午好，我是星宇。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接受这里的声音和音乐的问候。天气阴晴冷暖不定，那时光如梭，唯有经典好歌带给我们的温存不变。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原唱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情歌了，而游鸿明唱起来也多了一份深情。游鸿明这位歌手呢，是一个吟唱着世间情感百态的音乐诗人。游鸿明有一颗细腻的心，在流行音乐的大潮发展的这么多年当中，他一直坚持着好作品都用优美的旋律、动人的歌词加丰富的编曲加诚挚的情感。他觉得在擅长的领域里掌握新的元素才是歌手长青的关键，然而坚持不等于一成不变，他在音乐上也尝试着改变多种风格。后来从一开始的大喜大悲、声嘶力竭的大情歌路线，后来转为低调的诉求，但是他的成熟稳重却没有变。他的歌像男人的情诗，或是成熟的，或是内敛的，或是温柔的，或是坚定的诗，画面感极强的写意的诗，在他的音乐当中也是深刻的体现着，像夏沙、白色恋人、孟婆汤、一天一万年等等。他的这个音乐，他这个歌名就非常诗意。在他的音乐当中带给我们的不只是音乐上的享受和各种情感的共鸣，更是生活视角的一种扩大。

游鸿明深情演唱《孟婆汤》。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再次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健康安全第一位。我们听完游鸿明，听今天的影视金曲精选，来自于《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的电影片尾曲，你们喜欢的《一生所爱》，卢冠廷莫文蔚演唱。

0: 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2: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花尽了沼泽地，

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伴随着这首经典的感人至深的来自于歌手朱哲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今天的时光留声机到这儿要接近尾声了。每天50分钟的直播陪你听听老歌，生活当中也愿这里的节目为您平添更多的温暖和快乐。我是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下一档节目10点半，本台为您播出的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4: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5: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6: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8: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又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你说什么？没盲吗？亏你想不出来，一个女的如何奸杀另外一个女的？屁话，有强奸痕迹就一定是男人杀的？她可以在杀人之前找别的男人来完成强奸这个工作吗？听了他的推论，我一时语塞。好了，现在该知道的情况你都知道的差不多了，我知道的也不比你多。那现在你说我们是分头行动还是联手出击呢？相对分散吧。
2: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说每天交换一点信息，然后如果第二天或者之后有相同的想法，就一起干。调查开始的第一天，华音去了刑警大队的法医科，说是想亲眼看一下尸体，而我呢则再次回到学校，主要的目的是想打听一下关于那三个女生的事儿。根据昨天的资料显示，和案件相关的这三个女生都曾经是这个学校的，也就是说她们和我同校，只是比我大一级，这样无疑减少了许多的难度。学校里已经恢复了正常的教学，教室里的学生似乎对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是全然不知，如同以往一般看书打闹，而高三的教室已经是空空如也了，就像从没有人到过那儿一样。我按照资料上的名字到教务处的教师名单上核对了一下，杨毅是他们班主任的名字，现在是高一的普通课任老师，今年的运气还不错，正好有杨毅的课。下课之后，在杨毅还没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我就已经在他的教师办公室等候多时了。这位同学，你是？杨毅站在门口看着办公室里突然多出的我，自然有些吃惊。啊，老师您好，我是09毕业班的，我叫苏枕。我主动和杨毅打招呼，

握了握手。杨毅看上去30多岁，虽然资料上说他只有26，可能是长期的教学工作使他显得有些老吧。他戴着一副眼镜，头上已经出现了缕缕银丝，看上去倒是颇有学者风范。苏枕，我好像听说过，那你有什么事儿吗？是这样，关于前天发生的事情，杨老师您知道吗？前天的事儿？什么事儿？前天我在市教科所整理试卷，发生什么事儿了吗？看着他疑惑的表情，看来因为案发时还在听课，学校已经迅速地封锁了消息，连班主任都没有透露。啊，那这个事儿咱们待会儿再说吧。我拿出了王雪一照片的复印件。杨老师，你认识他吧？你08届的学生王雪一。杨毅接过了照片，先是吃惊，然后显得有些悲伤。认得？怎么会不认得呀？这是我们班最好的学生。哎，可惜呀。杨毅叹了一口气，然后盯着我：“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呢？”啊，这个我待会儿再告诉你。我这次找你来，就是想听听关于他的事儿。杨毅再次出神地看着照片。他的事儿，还有什么好谈的？难道你不知道吗？去年的这个时候。杨毅没有说完，沉默了良久。在我这么多年教过的学生里，王雪一是最优秀的。我这里所说的不单是指成绩，更重要的是，他是我这些年见过的最单纯的孩子了。最单纯的？没错，是最单纯的。人都是有私心的，没有谁可以例外。别说是高中生了，这个年代即便是个初中生也是很复杂的，只是每个人因为受私心影响的大小有些不同罢了。而王雪一是我见过的学生里受这种影响最小的。哦，那王雪一、于心、梅萌萌他们三个人关系如何？三个人的关系一直不错，他们两个我曾经一直觉得都是好孩子，只是什么？只是另外两个不如他。是因为去年的那件事吗？于心和梅萌萌是在考试结束之后才告诉学校和警方王雪一可能遇害的。是，就是因为那件事情，让我对另外两个人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没错，高考固然重要，但他们怎么能因为一场考试而放弃自己的朋友呢？杨毅拿着照片的手颤抖了，眼睛似乎也有些湿润。当时知道这件事之后，我狠狠地责骂了他们一顿，而且还没让他俩参加最后的班级聚会。不过后来我想通了，这也不能全怪他们，要怪就只能怪当今的教育，让他们觉得高考竟然会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教育，又是教育。上次在阿中学里，发生在那间受诅咒的厕所里的事件也是一样。高中的这些年，我和华音接触过的案子里，凡是与学校学生有关的，似乎都是因为这可悲的教育。那你知道另外两个人之后的情况怎么样了吗？也许就是报应吧，他们两个的英语都发挥失常，最后双双落榜了。之后好像他们都去别的学校复读了。那之后他们和你或者其他人有过什么联系吗？和我没有，和班上其他同学有没有联系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想那件事之后，班上的人也应该都开始疏远他们了吧。啊，好的，那就先这样。杨老师，明天或者后天你还有课吗？没有了，自从那件事情之后，我就向学校申请了让我少上点课。啊，那你能给我一个你家的地址吗？也许还有些事情可能需要打扰你。这个，杨毅犹豫了一下，然后从兜里拿出了纸笔，写了一个地址给我。有空欢迎过来。哦，对了，你刚才

0: 说的前天发生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啊？我看了看地址，是靠近本市主河道的河府园小区，那里不算是什么高档小区，和学校其他的老师比起来，杨毅这个人的收入似乎很有限。这个我想不用说，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人找你的，他们会让你知道的。我顿了顿，透过旁边的窗户，我看见华艺书的警车已经来了。我只能告诉你，是有关王雪一的事儿。
1: 那件事情还没有被淡忘吗？
0: 杨毅看着我，然后又看着手里的照片，样子有些伤感。
1: 时代在进步，而有些东西却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0: 哼，他就是这个畸形时代的牺牲品呐。我离开了杨毅的办公室之后，故意绕路离开学校，因为我暂时还不想和华艺书他们碰面。之后我又去了一趟于心和梅萌萌两人复读的学校，了解了一些他们在复读期间的事儿。晚上回家之后，华音已经坐在我家的沙发上看起了电视。
1: 怎么样，你那边调查的如何？
0: 没什么收获。你那边呢？我一下躺在旁边的沙发上，一天下来啊，我觉得自己是疲惫不堪。
1: 我可是大有收获啊。
0: 走上书房，我跟你说说。回到书房之后，我们立刻进入了正题。
2: 说吧，说你有什么发现。
0: 嘿，你等着啊。华音从包里拿出了一个随身的笔记本，他打开之后，一面看着里面的笔记，一面说道：今天早上我先是去了一趟法医科，看了一下于心的尸体。当时看的时候，这尸体已经被解剖过了，挺恶心的，不过还好有所发现。不然我这罪可就白遭了。首先我发现的是，虽然于心的口鼻气管和肺部有水藻泥沙等物，可以证明他是在河水里溺水而亡的，但是有一点却比较奇怪，那就是于心的指甲里塞满了那条小溪里的泥土。
1: 废话，人死在水里，挣扎的时候当然会抓了，这指甲里有泥土有什么好奇怪的？
0: 屁话，这我当然知道。我跟你说，你别插嘴，听我说。
1: 但是这问题就来了，你还记得于心死之前有被捆绑的痕迹吗？
0: 如果死前他被捆绑的话，那他的手是如何抓到那么多泥沙的呢？
1: 如果他死亡的时候没有被捆绑，那条小溪你也见过，
0: 那么浅，最多只能淹没半个人，
1: 他又怎么可能被淹死呢？
0: 我回想了一下后门外的那条小溪，的确那样的水深，如果双手没有被捆住的话，那是绝对不可能会被淹死的。但是法医已经确定了，他就是溺水而亡。
1: 我能想到的只有另外一个解释，
0: 于心是在河里被淹死的，但绝对不是发现尸体的那条小溪，而是在别的河里。
1: 那你觉得会是在哪儿啊？
0: 这我怎么知道，不过我倒是觉得吧，应该是在一条比较深的河里，因为如果水不够深的话，是无法淹死一个双手没有被捆住的人的。
3: 这可不一定啊，就算你把我扔进河里我也不会淹死，因为我会游泳啊。
1: 你会，但是于心不会啊。我看到尸体之后马上就打电话和我老爸确认过了，据调查于心是不会游泳的，一点都不会。而且由于于心觉得现在的人不会游泳很不好意思，所以他一直隐瞒着，知道这个事儿的人并不多，只有和他关系比较好的人才知道。
3: 现在人不会游泳确实有些丢脸，
1: 比某些人不会骑自行车还丢人呢。
0: 去你的，我不会骑自行车怎么了？两个轮子的，我压根儿就不屑一顾。
1: 华音嚷嚷起来，随即又平静下来继续说道：
0: 这也就是说，自从王雪一死了之后，除去他的父母，知道这事儿的人可能并不多，
1: 也就是说只剩下梅萌萌了。
0: 正好我也想去调查一下那个梅萌萌，

0: 咱们一块儿去。行，不过先不要着急啊，我刚才说的只是我今天发现的第一点，还有一点我还没说呢。有人你怎么卖关子，有什么事你不能一次性说完。那我继续说了啊，刚才你的分析很对，不过你却忽略了一点，知道于心不会游泳的除了梅萌萌以外，还有的就是她的男朋友王琦。而今天我和我爸去找过王琦，结果怎么样？不能说没有收获吧，但是却也收获不大。首先有收获，是因为我们查到王琦在案发当天虽然有不在场的证明，但是根据我们之前的推断，发现他的不在场证明有一个漏洞，那就是当天他们聚会的地点正好就是府河上游的那家余家小店。余家小店这个地方我还是知道的，我曾经和青兰去过几次，那是一家由颇大的船改造而成的休闲会所，集吃喝娱乐于一体的地方，位置距离发现尸体的那条小溪并不远，因为环境天然，所以它的生意颇为红火。那我知道，也就是说王琦如果是凶手的话，那么他的行凶地点很可能就是在那里了。但问题是，他要如何将于心带到船上去呢？又要如何在不被众人发现的情况下杀人，还需要把尸体运走？凭他一个人的话能办到吗？这就是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啊。但是有一点，余家小店就是王琦他爸开的，也就是说相当于那就是他们家的地盘，我想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吧。至于运尸体的问题，两地相差并不是太远，如果是在半夜里遗失的话难度并不大，开车行船都是可以的，这个就需要再去实地看看才知道了。行，那就明天一起去吧，不过我还是想去调查一下梅萌萌，你看明天咱们是一起去还是分头行动？一起吧，为了节省时间，我们直接把梅萌萌约到了余家小店见面，这样既可以和她交谈，又能实地的看一下余家小店的情况。余家小店一共有三层，我们定在了最上面的休闲阁，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上往下一层一层的调查。梅萌萌来的时候显然和照片上看上去不太一样，似乎有了很大的改变，照片上的她显得充满着朝气，而现在的却隐约的显得一些忧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王雪衣那件事情的缘故。和梅萌萌一起来的还有一个高大的男生，经过介绍才知道他是梅萌萌现在的男朋友王哲。两个人坐下来之后，梅萌萌开始显得有些六神无主，她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反而是她的男朋友王哲先开口了。那你们今天到底有什么事儿？我希望不是要开玩笑。当然不会，我们绝对不开玩笑。梅萌萌，你曾经和王雪衣的关系很好吧？华音率先开口。梅萌萌看着我们点了点头，
1: 是的，曾经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最好的朋友？那王雪衣出事的时候你怎么还能安心的考试呢？本来像这样的交谈应该冷静对待的，但是不知道怎么的，我不自觉地脱口而出。华音用脚踢了我一下，以作暗示。
1: 我不知道。
0: 梅萌萌的眼眶突然就湿润了，这倒是让我有些始料未及啊。
1: 我当时并不知道雪姨出事了，不信你问小新呢。
0: 你说的小新是于心吗？
1: 是的，当时小新和我是一起的，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2: 那你现在能和我们说说当时具体的情况吗？
0: 我还是想先弄清楚当时具体情况的经过，我认为这个比较重要。至于于心的事儿，既然他还不知道，那就暂时不要说吧。对，能说一下，我们需要知

0: 我不知道，你们去问小新吧，不要问我，不要问我了。
1: 梅萌萌眉头紧蹙，表情好像很痛苦。我们现在无法问他，所以就只能问你了。
0: 不，去问小新，不要问我，不要问我。
1: 梅萌萌似乎开始激动了。
2: 请你们不要为难他了。
1: 王哲一把将梅萌萌搂在怀里，看起来有些生气。这一年里，萌萌几乎每天都受到煎熬，就因为那件事，周围的人不断指责他，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你们知道吗？
2: 对不起，这点我们确实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的确非常重要，所以还希望你们能够帮我。
3: 我都说了不要再为难他了，要问你去问那个于心呢，他不是也在现场吗？你为什么不去问他呀？
1: 因为于心已经死了。没想到，我还是不得不说出来。梅萌萌一下就从王哲的怀里挣脱了。
0: 你说什么？你是说小心他？
1: 没错，发现尸体的地方和王雪一出事的地方一样，而且同样是先奸后杀，手段和杀害王雪一的凶手如出一辙，很可能是同一个凶手所为，所以我们才需要你的帮助。梅萌萌和王哲似乎有点吃惊。
3: 那能和我们说说那个叫于心的是怎么死的吗？
1: 王哲在一旁问道。我们能告诉你的就这么多了，有些东西是不能随便说的，今天找你们来的目的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们，这不只是昨天刑警大队打电话给你们提的要求，同时也是我们两个人私人的愿望。
0: 但是我们都还不知道那个于心，而且我们都还不知道你们两个具体的身份呢。
3: 看样子你们的年纪应该和我们差不多吧，为什么警方打电话要求我们出来见面的会是你们两个？
1: 我觉得这样问下去可能问不出什么，索性就直接把梅萌萌叫出去单独问这个问题。华音会回答你。梅萌萌，麻烦你出来一下，我有点事情想和你私下谈谈。看着梅萌萌迟疑的眼神，我在一旁补充道：
2: 放心，不会有事的，你相信我。
3: 哎呀，怎么样，是不是觉得视野开阔多了？出来之后这心也就跟着开阔了许多呢。
0: 好像真的有这样的感觉。
1: 我和梅萌萌站在瑜伽小调顶层的过道上，放眼望去是一望无际的府河，河水波澜不惊地向远处流去，似乎不停地带走这个城市的时间与哀伤。
2: 怎么样，现在可以讲了吗？
0: 但是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1: 梅萌萌目不转睛地盯着碧绿的河水。
0: 我和雪衣还有小新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至少曾经是。我们的生活很普通，但是就在去年的那个夏天，仿佛一切都变了，变得很陌生，让人恐慌。
1: 我能理解，我对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虽然不能完全体会，但那种仿佛一切都变得陌生的感觉，现在的我可以说是感同身受啊。
0: 那件事情之后，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变了，朋友、同学还有老师都渐渐地疏远我们。那段时间走在街上，随处都能听见对我们的指责，似乎我们在这个城市里已经没有容身之地了。就连复读的时候，我都不敢说自己原来的学校，怕一说出来就会听到那件事情。
2: 我可以想象，但是那件事到底怎么了？
1: 如果不说的话，现在于心也死了，我不敢保证还会发生什么事儿。
0: 我想你大概也知道那件事吧，其实具体的和当时媒体报道的内容没有多大差别。我们三个人正在去考试的路上，就遇到了那个坏人。当时我和小新已经被吓坏了，只有雪衣仍旧保持着冷静。他想办法吸引开了那个人的注意力，然后我们趁机逃走了。但是没想到最后雪衣还是没能逃脱，当我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4: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窗户不好好的保护啊，就特别容易出问题。夏季暑湿来袭，眼睛不舒服的人也不少，干涩、发胀、发痒、迎风流泪、视力模糊、红血丝等等问题，让人在工作生活中都特别的不舒服。菊花、枸杞、金银花这些常见的药食两用的食材，都可以用来缓解眼睛的哪些问题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护眼养眼的代茶饮。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是眼科张丹丹医生，他擅长眼表常见病及眼底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以及青少年近视防控。

0: 菊花自古就被视为是护眼的良药。日常生活中啊，大家都知道枸杞是个宝贝，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那么菊花和枸杞都有哪些功效，可以用来治疗哪些常见的眼病呢？
1: 就是菊花呢，它不仅是我们老百姓平时就是喝的这种茶，花茶的一种，它是我们中医的一个中药。它在中药的功效呢，就是

个清热散风、平肝明目的作用。就是这个菊花呢，它既能清风热，又能平肝，所以呢，我们一般就是治疗一些热性病，或者是说像我们这种肝火比较大或者肝热这种症候的这些眼病，它的表现呢一般就是像这种眼红啊、眼胀啊，或者我们通过辨证去判定它是一个这种风热或者肝热的这种症候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加这个菊花。然后这个菊花呢平时也可以代茶饮，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清热的一个中药。枸杞子呢，就是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加枸杞。为什么加枸杞呢？因为枸杞它是一个补药哈。枸杞呢它的作用就是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就是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肝肾是逐渐的衰弱的，就是我们中医讲肝肾亏虚。它枸杞子呢它是一个滋补药，它就是可以滋补肝肾，然后它呢不仅是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汤药里，也是平时可以很方便的一个代茶饮的一个药。然后它所针对的这种眼睛的这种病症呢，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跟年龄相关的，像年龄相关性的黄斑病变啊，我们也叫老黄，或者说白内障，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因为我们知道哈，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每个人基本上都会得白内障啊，但是它轻重不同啊，它的这个就是眼部的状态不同啊，所以说做手术的话可能大部分人都要做，但是说它是什么时候做，或者是说有的人直到说80几岁了还是不需要做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年龄相关性的这种退行性变呢，其实这种枸杞子就是通过滋补肝肾啊，可以起到一定的就是说延缓作用。但是说我们说不能说我们迷信说我们得了病就是光靠吃这个枸杞子哈，比如说还要看它的严重程度，比如说需要做手术、需要注射药物，我们还是遵照这个医嘱来进行治疗哈。主要就是我们在泡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中药啊，比如说我们用点菊花呀、玫瑰花呀，然后这个金银花呀或者枸杞子什么，我们就是当做一个代茶饮吧。然后我们去用开水冲泡的时候，在它有热气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先熏一熏眼睛啊，就是利用这个蒸汽。然后这个具体操作就是我们的眼睛距离杯口10公分，然后轻轻眯着双眼，不是睁着也不是紧闭着啊，这样呢就可以暴露我们的睑板腺开口，挑起这个睫毛根眯着去熏啊，这样呢就是说它可以通畅我们的睑板腺啊，促进这个油脂分泌的畅通，就可以改善这个泪膜的情况。

0: 麦粒肿是常见眼病，也是一种比较顽固的眼病，治疗需要一段时间，同时还得好好护理，否则很容易出现复发的症状。中医治疗麦粒肿常用哪类药材？我们都知道啊，玫瑰花能够疏肝解郁，它也可以用来治疗哪一类型的眼病呢？
1: 麦粒肿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睑腺炎，它是一个睑板腺的感染。这个感染呢，我们说是不是说我接触了这个病菌，我又摸眼了它就感染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哈，就是其实这种病原微生物呢，它是无处不在的。然后我们就是从医学上来讲，发不发病呢，跟我们本身的状态还有这个病原体的这个量的，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病原体的这个量的多少都是有关系的。然后这个麦粒肿的感染呢，其实还是以我们自身的状态为主哈。比如说我们的睑板腺就是不太好啊，堵塞了，炎症了，它可以继发一个细菌感染哈。它并不一定是说我们

0: 接触了，比如说这个类型的细菌啊，一摸一下眼睛，它就是感染的。所以这个麦粒肿呢，我们在现代医学上来说，它只有用这种抗生素的眼药，其实对于这个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效果还是更好的啊。很多老年人也都知道，我这个就是说上火了，大夫你给我开点去火的药，他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清热解毒，我们可以通过内服还有外治，外治清热解毒消肿，内治就是除了这个清热解毒啊，我们还要四诊合参辨证论治，有很多小孩啊，他可能就是，像脾虚啊、痰湿这种症型，我们还要去从一个整体观念去进行治疗，像这个金银花呢，比如说我们去外敷呢。还有熏眼呢，其实都可以起到一定的这个，清热解毒，这个减轻眼部的红肿疼痛，这种作用，就不能说起一个麦粒肿就治一个麦粒肿，其实我们是要改善眼部的，眼表的一个状态，然后尤其是我们一定要通过中医的外治法去改善我们睑板腺还有整个眼表的这个状态。然后我们还需要通过这个饮食调护，是起居饮食这种调护，去改善我们就是生活习惯啊，去整体的改善一个身体和眼部局部的状态，来预防这个麦粒肿的反复多次的发作。这玫瑰花呢，我们平时就是说女性用的比较多哈。这个玫瑰花呢，就是我们除了平时用在这种美容养颜上呢，其实它有一个作用叫行气解郁哈。它有一个就是行气，我们也叫就是理气，就是解郁呢，这个郁就是说郁郁寡欢的那个郁哈。然后这个主要我们就是说还是以辨证，通过辨证来看哈，就像这个肝气郁滞。这种导致的眼病呢，我们可以就给它加上玫瑰花。我们可以通过泡水呀，通过我们中药的汤药，添加这味药，然后去起到一个就是，行气解郁、活血散瘀的一个作用。
1: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窗户不好好的保护啊，就特别容易出问题。夏季暑湿来袭，眼睛不舒服的人也不少，干涩、发胀、发痒、迎风流泪、视力模糊、红血丝等等问题，让人在工作生活中都特别的不舒服。菊花、枸杞、金银花这些常见的药食两用的食材，都可以用来缓解眼睛的哪些问题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护眼养眼的代茶。

0: 俗话说人老眼先老，随着年纪的增长，不少中老年朋友这眼睛越来越容易疲劳，时常还会出现干涩酸胀、畏光闪光、有异物感、红血丝，甚至看东西不清楚、视力逐年下降。此时哪些眼病容易发作？眼压高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与年龄相关的眼病，我们首先就是想到这个老花眼哈，我们中医叫老视，然后还有这个老年性白内障、老年性黄斑变性，还有一些玻璃体混浊哈，这些是和年龄相关的眼病。当然年轻人也会得玻璃体混浊啊，它是除了跟年龄相关，它还和一些其他的因素是相关的。虽然说呢，这些疾病是一些生理的退化，但是我们还要根据疾病本身的严重程度，也是需要去医治的。比如像这种老年性白内障引起视力的严重下降，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需要手术的。还有一种情况，这个白内障它膨胀期，这个晶体膨胀啊，会引发我们这个房角狭窄或者关闭，导致的这个急性眼压升高，也就是说我们眼科叫做急性闭角型青光眼。这种情况

是需要做手术的。另外呢，一些湿性的老年性黄斑变性呢，我们除了需要中医调护之外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遵照医嘱呢注射一些药物，这样呢就可以减缓这个视力下降甚至失明的这些风险哈。其实还是虽然说是退行性变，还是需要那个专科来医治的哈。所以呢，这个老年人需要他定期的体检，比如说我们可以就是查一下视力、眼压啊，查一下眼前结和眼底。如果呢出现视力下降、眼胀、眼红或者分泌物过多，这些情况呢还都是需要去眼科及时医治的。这个眼压高呢，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就是说眼压过高，超过了自己承受的范围，它就是会出现眼睛胀。眼睛胀呢，有一些人是可以忍受的，但是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啊。眼睛胀呢，它是一个也算一个就是一种症状。一种病理的症状。然后如果眼压过高呢，甚至还可以出现头疼，就是偏头疼，甚至恶心呕吐哈。这种比如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的病人哈，这种一般就是单眼的眼压升高，我们就是叫做青光眼。这种病人就是在眼压高的时候，他眼睛里面可能就是说反着绿光，对，我们就是以往呢就是这样命名，给他命名一个青光眼，然后他可能伴有这个偏头疼、呕吐。如果说这个患者没有病历、没有病史，我们不太了解他的眼睛情况的时候呢，这个患者到急诊就诊了，然后急诊大夫很有可能就是按这个中风去给他去检查。因为急诊呢是属于一种就是急诊内科嘛，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都会跟内科大夫讲，你要观察一下他的眼睛，你要摸一下他眼睛是不是特别的硬，然后看一下他的瞳孔是不是散大的，没有对光反射的，看一下他的我们说角膜是水肿的，就是说他的眼睛不太明亮。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还是考虑他内科大夫来请一个眼科的会诊哈。这种就是这个眼压高导致的一些严重的症状。然后另外呢，眼压高有一些病人是没有症状的，这眼压高涉及到一个青光眼和一个高眼压症的这样一个病症，这个是需要一个眼科系统检查去评估的。所以是定期的体检还是比较重要的哈，因为有很多这种眼压高青光眼的病人，如果不做检查的话，他很有可能是到后面视野出现损害以后，就是甚至严重的损害他才会发现，不然他可能是没有症状的。

0: 日常生活中啊，有些人出门遇到风比较大的时候，就会不自主的流眼泪，这是什么原因呢？又该如何预防？预防眼病，保健品到底能不能用？继续来听医生怎么说。
1: 迎风流泪，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排除这个眼表的疾病哈，像结膜炎呀、干眼症啊，如果存在这些问题呢，我们需要相应的去改善。然后另外呢，有一些就是冷空气过敏，比如说，冬天骑车的时候就会流泪，这种情况呢，其实，在很多这个眼表没有病变的患者也可能会出现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是一些冷空气的刺激引起的这种刺激性的流泪。冷空气接触了这个眼表，刺激性的流泪。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带，就是在骑车的时候带上这个护目镜，去解决这个问题。保健品的话，日常我们是可以吃的，但是，比如像这种叶黄素哈，我们日常是可以补充的哈。就是在某些疾病哈，比如说某些黄斑病变，我们也是建议患者去补充的。比如说就是像老玉米啊，这种啊，像蓝莓呀、这种食物，它的含量都是很高的啊，就是我们可以日常去补充。但是说这个它只是一个保健品，一个辅助的一个营养素的补充。但是如果说我们说需要去治病的话，还是说遵循这个诊疗。

0: 常规。过去我们有一个疾病叫维生素 A 的缺乏，引起像夜盲症啊之类的。这种维生素 A 呢，一般来说我们是不需要额外补充的。如果说在病理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遵医嘱的补充，但是不建议自行过量的补充，因为这种过量补充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中毒。
1: 心情不好，肝经易堵，身体也会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师刘洋大夫教您这样梳两斜，这个斜是月字旁一个办事的办，是指从腋下到肋骨近处的部分。
2: 七门穴两侧各一，在肋间隙。其实我们这个肋骨啊有很多，我们这个一条一条的，那我们肋间隙都容易被这种气所胀满，甚至会有点疼，有的时候呢表现为刚才的穴位的疼痛，也可能是整个的满胀感，还有我们说两侧的这个斜肋部。那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有两个动作来缓解。第一个我们就叫梳两斜。那梳两斜这个动作很简单，我们先把手自然张开，那手指呢我们想象一下是跟梳头发的梳子一样，但是我这个梳两斜啊是疏解压力的梳。我们在这做的时候呢，把手放在卡在每一个的肋间隙中间，位置放在哪儿呢？乳头下我们这个七门穴这个位置开始依次的往下，让自然分开，大概的是这样的。我们从正中稍稍的用力，像梳子那个一样疏通我们的两斜，从正中一直展开。您看我展开这个幅度，我们要展开到两侧，尽可能的展开。我们的胸口呢也得到了一个有效的牵拉，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做30次，稍稍用点力。如果刚生完气或者最近心情不是很好，我们做完这个动作感觉哎胸口很舒畅，但是呢做到这儿还不算完，还要有一动作再把散到两边的给它往下降。我们摸住后脑勺之后，侧面就露出来了，我们再用手去推我们的斜部，从上至下，一直从腋窝推到我们的腹部下面，沿着这条线叫腋中线往下推，可以稍稍使点力，因为侧面呢也有我们很重要的穴位，我们慢慢的从上到下这样去做梳理。我们每个动作呢都做30次，这算一组，我们可以做3组，大概也就花我们5到10分钟的时间，就能够让您的心情得到一个有效的改善。做这个动作不用特别的去强调呼吸，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憋气，就是我们自然一点，让这个郁闷的这个气息给它吐出去，就好像把烦恼都给它疏解开。
3: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顶受寒暑变化。
4: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3: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双鲁月怀，你浙江辉，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明水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从五月份开始啊，好像大家都会不知不觉的自然去撸串之类的。当然这件事儿到底爽不爽啊，您吃对了没有就得有待商榷了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各种下酒菜的事儿。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美食达人蓝冰莹。你好。
1: 大家好，我是蓝冰莹。
0: 说到一些下酒菜或者说是一些小菜吧，不光下不下酒吧啊，总之我觉得在家里头除了一些经常的炒菜呀、炖菜呀整个之外的一些小菜，咱们其实还经常吃。
1: 对，一些小的凉菜呀，或者一些尤其现在是麻辣小海鲜什么的，都绝对是这个茶余饭后看电视的时候零食，或者说是配小酒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菜。
0: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下酒菜的一些事儿啊。那今天既然请蓝冰莹来啊，因为大家知道她是美食达人嘛，所以就这方面的这个手艺呢还是很棒的啊。
1: 对，
0: 今天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好了，那么咱先说啊，你先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平常比如说咱就不说下酒菜了，因为像这些小菜呢基本上咱家里平常吃饭也都可以吃嘛。
1: 对
0: 啊，你经常会吃一些什么样的当做这个小菜来吃？
1: 我觉得应该最常吃的就是夏天马上来了，应该花毛一体吧。
0: 什么一体？
1: 花毛一体。
0: 花毛一体啥意思？
1: 就是煮花生跟煮毛豆拼在一块儿的那个。
0: 哦，嗨。哦，花毛一体。哦，行，知道了。
1: 嗯，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家里最常吃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得煮那么一锅，然后看着电视啊，什么晚上这个聊着天啊，然后就嗑点这东西。
0: 然后而且我觉得煮花生也好，煮毛豆也好，它味道特别好，而且它的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一个烹调方式。
1: 没错，
0: 对吧？你像这不像平常咱们比如说你把花生米炸了，或者直接是怎么样，那不如这煮的香，而且没有煮的健康。
1: 对，因为本身这个花生也好，毛豆也好，就是脂肪含量就不低，尤其花生的脂肪含量38%呢，哈。然后你要再用油再去炸的话，那这个就感觉就有点不健康了。那其实这个煮，然后它又保留了我们的营养价值，然后又减少了这个脂肪的这个摄入，是特别推荐大家，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又想解馋，然后又对健康有好处的一种烹饪方法。
0: 哎，说到这个煮花生和煮毛豆，我觉得好像各家都不太一样。
1: 对，
0: 然后也有很多的方法。
1: 没错。
0: 有一种就是五香类的，这个大家经常可能会弄，但是可能每个家的方子不一样，一会儿你说说你们家的啊。
1: 好呀。
0: 然后呢还有呢可能就属于那种糟卤性质的。
1: 嗯，
0: 这个呢也是几年前啊，我记得那会儿沈老师还在的时候，然后跟大家说

0: 是关于这个糟卤，就是你自己外边买一瓶
1: 卤水汁，
0: 对，买瓶糟卤，然后呢你就直接把这些毛豆啊或者是花生啊你就丢进去给泡一下，但是因为毕竟糟卤还是很咸的，
1: 对对，
0: 然后你要是直接去卤的话呢，建议你就是别破口，或者如果要破口的话呢你就时间短点儿啊，千万别过夜，过这一宿你跟你说太齁了，
1: 太咸了，
0: 对，你要破口的话啊，所以就是大家自己掌握一个度吧，然后这个也是很简单，因为只是你就直接扔进去就好了，没有什么其他的，
1: 对对对
0: 啊。那你说说，比如说像那种五香类，因为毕竟还要自己往里调不同的料嘛，
1: 对，
0: 说说你们家都是用些什么？
1: 我们家就是花生毛豆一锅出，因为其实花生跟毛豆它成熟的时间是有一点差别的，花生壳比较硬，然后也比较大，它成熟的时间要长一些，就要多煮一煮。那毛豆呢，它外皮比较薄，而且毛豆很嫩啊，你就煮的时间要短，所以我们家一般都是这个冷水就把花生下锅，然后水开了之后再把毛豆下锅，这样呢煮上十分钟，关火一焖，这个成熟的时间就完全一样了。那再说一下这个调料哈，一般我们家煮花生一定要放的一个调料就是桂皮，
0: 桂皮，
1: 对，这个桂皮能给这个花生带来一种不一样的甜味儿。我不知道高燕姐你在做菜的时候有没有单独去尝过那个桂皮的那个味儿？
0: 这个还真没有，一般都是炖肉的直接扔进去了。
1: 对，这个桂皮在你就是干着就是闻它跟吃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很冲，然后但是你把它含在嘴里的时候，它有一点点发涩的甜。
0: 发涩是吗？
1: 对，它有一点点涩，就树皮的那种涩味，但是它有很甜，所以就是你把它煮在花生里的时候，那个花生会变得非常的甜跟香。
0: 哎，这个可以尝试。哎，平常一般反而都是放花椒大料或这种东西会多一点，
1: 对对对
0: 啊。然后等于说你这里面单加了桂皮，
1: 单加桂皮，
0: 哎，
1: 然后加桂皮，然后桂皮，而且桂皮一定是冷水下去，然后先去浸泡它，然后跟花生一起去泡，然后
0: 就是等于说你先没弄东西之前先泡，
1: 对，先把桂皮泡
0: 一段时间。那你在泡的过程当中还要放其他的调料吗？
1: 先暂时先不放，就先泡桂皮，让这些桂皮它们比较厚嘛，它味道比较难释放，然后桂皮去释放出这个味道，大概泡个20分钟到半小时，然后你把花生跟它一起泡，就让这个味道跟花生融合在一起。
0: 这个是要破壳吗？
1: 你看看大家自己的爱好，因为我家一般煮的话我都不会破壳，因为我觉得用手去掰那个花生壳吧挺费手的。
0: 是，就是或者说你愿意给它弄出一个小
1: 捏一下对吧，
0: 用吗？
1: 我都不捏，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太难了，就是摁完了2斤花生觉得手都废了，晚上吃不了。
0: 这倒是，等于说你就直接放进去好。
1: 对，而且这样你放进去也减少盐的摄入嘛，然后我都把直接放进去，然后再放上一些很少量的这个小茴香，然后八角我也会把它掰碎，就一半一半的都掰开。
0: 哎，为什么呢？你是也为了让它这个味道能更加出来吗？
1: 对，味道能更加出来。那如果比如你要说我想放八角多一些的话，那你就不用掰它了。但一般像我比较抠，我都放一个八角，把它一半一半的掰开，这样又省调料，然后味道又能释放得很好。然后呢，还会放上2颗辣椒，还有一点花椒，这就是常规的调料了。那唯一不一样的呢，就是我放了桂皮。
0: 桂皮，
1: 哎，
0: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刚才为什么说各家的方子不一样，它的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哈。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煮出花生，哎呀好香啊，有的人煮出花生也还行是吧，就可能会就会差那么一点点。
1: 对对对，是，就是这个差的是桂皮的那种甜味儿，就是我们在外边去吃煮花生，就是它放了很多盐哈，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花生
0: 光咸了。
1: 对，光咸，然后有那么一点香料的香，但是没有花生那个回甜。但是其实我们吃生花生米的时候你能吃到一点甜味儿，我们放桂皮的作用就是为了让那甜味更突出。而且我是在所有的花生毛豆都煮熟了之后再放盐。
0: 哦，
1: 就是我们不煮熟了，这不是盖上盖要焖个十来分钟嘛，就在焖的之前把盐加进去，然后搅匀，然后再去焖，这样就是外皮是咸的，然后里面是没有咸味的。但是你在嘬这个花生跟毛豆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能有一点点咸味带进嘴巴里，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0: 或者说你就时间稍微的长一点，就像那天我记得有位大爷啊，就是说自己家煮花生为什么总是煮出来脆脆的，就我说你时间还是太短。
1: 对对对，
0: 如果你要觉得时间怕费时间，就用高压锅压一下也可以。 嗯，然后有的时候反正很多方法吧，比如因为我觉得压一下的话，它可能相对来说就是更加的
1: 软，
0: 软，对对
1: 对，
0: 对。
1: 但是新鲜刚下来的花生想煮软比较难，因为它那个含淀粉含量还比较低，
0: 嗯，
1: 不像我们这个老花生哈，你煮一段时间，煮时间长它就面了。但是新花生还都是煮时间再长，它也有一点点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看大家的这个喜好是什么样的。我就喜欢吃面的，那我们不妨就买这个老一点的花生，
0: 这个确实是有这个。然后实在不行，就是不管怎么。

0: 那你就都压一下，因为毕竟高压锅它的那种压力其实还是挺能弄软的。
1: 对对对，这倒是
0: 可以尝试一下。我们这儿呢还有很多的朋友也是发来就是各种样的一些这种信息哈。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有一位这个刘海英大姐啊，就说到这个你要说的下酒菜啊或者一些小菜类的，哎，这萝卜可很好啊，
1: 哎，
0: 心里美的萝卜皮儿你切块萝卜丝儿，然后拌成这种什么糖醋味儿啊之类的。
1: 对对，这个是
0: 这个很常见，
1: 老北京家里经常吃。
0: 对，
1: 而这一定得来上一勺辣椒油
0: 啊，是
1: 味儿马上就不一样了。
0: 对对对，然后很多人就说觉得吃这萝卜吧，有的那个萝卜甜不甜啊，经常会这样问啊。
1: 嗯，
0: 然后反正我们家的时候我就不吃皮，我皮就让他们爱吃辣的人吃。
1: 辣的，对
0: 对，我觉得那很辣嘛，所以我就基本上就把里边的那个芯儿，哎，挺甜挺脆的来吃了。
1: 但是其实皮很好，
0: 对，皮是很好，
1: 因为皮里面有这个大量的萝卜硫素，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提高免疫力，而且就是你有点感冒的人出去症状，夏天热伤风，然后吃点这个萝卜皮，然后也能帮助你缓解一下这个症状。
0: 哎，但是我后来发现啊，我觉得因为在一些餐馆里不是也有那个拌呛拌什么萝卜皮之类的东西吗？包括我觉得有家里也拌这萝卜皮，因为可能也是跟这萝卜有关系啊，因为这个我就得咨询一下你啊，怎么来去挑。因为有的萝卜皮我吃的吧，他觉得我觉得不怎么辣，有的萝卜皮就是辣的不行。
1: 这个心里美萝卜吧，还是跟产地有关系，
0: 跟产地有关系。
1: 对，它不一样的这个土地，然后不一样的品种种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不过在挑的时候呢，有一个就大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最底下的这个主根要粗壮，然后不要有太多的须根在这里面。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看那个，就是萝卜上面这个跟那个叶子连着这个茎的这个地方，它那个连着的那块一定要小，就是这个萝卜根的地方，就是底下根的地方要粗，但是萝卜上面连叶的地方一定要
0: 小，
1: 对，然后这样的萝卜挑出来了，你再敲敲它，它比较能有那种像我们挑西瓜说有这种颤手的这种感觉，这个萝卜就含水量会比较高，
0: 比较好，没错。所以说有的时候这种挑也是一个窍门，
1: 是
0: 啊，就挑好了这个口感不错，挑不好
1: 就差那么点
0: 了。对，像是这个蒙真说啊，胡萝卜丝儿、土豆丝儿、芹菜丝儿三种拌在一块儿，这好看又好吃。哎，挺好，
1: 对，这样
0: 拌三丝儿，
1: 对，挺健康的啊，这三种丝儿。
0: 哎，这个拌三丝儿有时候我们家还放点什么笋丝儿。
1: 笋丝儿，还有就是腐竹，都会放进来，然后再放点木耳什么的，这个就大拌菜了。
0: 对，然后有时候还有放点豆芽儿。
1: 对对对，都是夏天常吃的，就特别清口的一些这种菜。
0: 对，然后所以这三丝儿呢，这个没有任何的限制啊，您就直接就是想搁什么搁什么。
1: 对，六丝儿也行，八丝儿也行。
0: 对，放的样越多，我们越推崇啊，因为希望大家这个能够吃的全面一点啊。
1: 是。
0: 然后那我们除了像刚才说到的这些啊，大家也可以自己还继续提供啊，就是您家里觉得做的比较好的，味道也比较好的，又比较简单的，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短信10628821025，微信您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啊，您是全拼的方式，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在上面直接找到饭点说吃五个字就能找到我们，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啊。好，那我们继续来说啊，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两种之外呢，你家里还经常吃什么？
1: 我们家还经常吃这麻辣牛肉干。
0: 麻辣牛肉干？
1: 对，
0: 你不直接炖是吧？
1: 不炖，就是要吃那种，就是咱们买来牛肉干不那种干干硬硬那种感觉吗？但是自己家做要比它软一点，然后麻辣味的，
0: 哎，
1: 特别特别下酒，适合这个不管是下酒也好啊，聊天也好，我觉得看电影吃也挺好的。
0: 我觉得你是把牛肉做成了一个就是即食品
1: 啊。对啊，
0: 是吧，就是你像本来以前我们可能是就炖着吃啊，或者说这炒肉丝啊等等的一些这种方法啊，这都得吃热菜哈。
1: 对，
0: 这回我们改成除了酱牛肉这种凉菜之外呢，我们做成了即食品。
1: 对，而且这个简单一学，时间也比较短。你要我们要炖个牛肉什么的，就得炖个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但是其实我们炒麻辣牛肉干，基本上，十几分钟就能炒好
0: 啊，这么快啊？
1: 对对对。
0: 哦，那我们可以学习一下。而且我觉得，你看他这个冰莹说的是这个麻辣味儿的，那我如果像比如我不吃辣，那我可以做成别的味儿的，
1: 可以做什么蒜香的呀，对吧？然后我们可以做五香的呀。你要是爱吃这种甜口的呢，也可以做成这种糖醋味的，我觉得都没问题。
0: 哎，这个挺好的，这时间又短。
1: 对，
0: 不错不错不错。来来来，跟我们说说。
1: 我们首先要来选肉哈。那如果就是我一般都会选择这个牛的这个牛腱子肉，用牛腱子肉来炒。对，我们为什么呢？因为牛腱子它一层肉一层筋，然后炒完了之后呢，口感会比较好。然后我把牛腱子这一大块牛腱子呢下水去煮。然后冷水下锅去煮它，放上一点点这个料酒，放上一小块姜。

0: 然后煮熟了之后，大概煮水开之后，大概煮个10到15分钟，然后晾凉，捞出来晾凉，然后再把它切成这个2个1块钱硬币厚的那样的大片儿，这样切完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牛肉里面还有一点点生，对，里面还有一点发红，还有一点点生，然后我们之后要准备去炒这个牛肉，把它完全的炒熟。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烹饪这个蛋白质啊，牛肉也好，鸡肉也好，就有一个8分钟原则，就是我们这个生肉下锅炒8分钟，基本上就都熟了，然后这个时候的口感也很嫩。如果你再去煮它或者再去炒它的话，那一定要煮更长更长的时间，然后才能让它软化跟变得更酥烂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都会把平底锅或者炒锅烧热，往里面倒入一点食用油，然后把这个切好的蒜片姜丝然后下进去先爆香，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把你炒切好的这个牛肉片下锅去炒，
1: 就是刚才煮完的这个是吧？
0: 对，煮完切好的牛肉片
1: 还剩有一点点生的、
0: 生的，对对对，因为只煮了10几分钟嘛，然后下去炒，然后你能看到这个牛肉它一点点在变色，就里面的红色就没了，然后之后呢它会出现汤汁，这汤汁也随着你的这个中小火去炒它，然后也就会挥发掉。这个时候往里烹一点点这个料酒，或者你觉得牛肉比较膻的话，烹一点白酒进去，然后这样把牛肉的膻气全都挥发出来。这个时候可以开始往里下料了。就是你要是喜欢吃麻辣的，就往里下的猛一点，就是多放一点辣椒，多放一点花椒，然后还可以淋上一些我们的红油，就让它味道更重，
1: 而且也更好看，
0: 对，颜色更漂亮。然后但是油的量呢，我不建议大家放太多。因为我们就这种即食的小零食吧，你油太多了吧，一个吃起来不方便，再一个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太好的，所以就是油的量要适中，不要放太多，你就觉得你的牛肉干不是那么不是那么很干，有一点点油润就可以了，你不要锅底看太多油，然后再继续炒个3-5分钟，让这个辣椒跟花椒的味道跟这个牛肉干都融合在一起，这个时候可以放上一片香叶，
1: 放香叶是吧？
0: 对，只放一片香叶就好了。就是牛肉跟香叶在一起，那绝对是灵魂组合。就是百真的是绝搭，
1: 绝搭。
0: 然后放一片香叶，然后这个时候你能看到这个炒的这个牛肉片已经缩小到原来的2/3了，就水分都已经没了。然后牛肉很干，然后有一点点变焦黄。
1: 它不会糊吗？
0: 不会，你一直在中小火在不停的炒它，炒个4-5分钟不会糊，你就能看到它变焦黄。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往里调料，放上一些盐，放上一点点糖，还有最重要的是一点点生抽。这个牛肉增加一个鲜味儿。这个时候你放上这些调料，就放了糖跟生抽之后，牛肉就开始会容易糊锅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你转这个中火或者大火去翻炒几下，让这个调料跟牛肉融合之后就可以出锅了。就这么快，
1: 就这么快。
0: 对，大概
1: 然后你把它放凉了再去吃吗？
0: 凉了吃也行，热了吃也行。那如果你觉得就是我只有牛肉没有其他东西，然后看起来太荤了，就觉得有点腻，可以往里切上一些彩椒或者我们的青蒜。我们的蒜苗，
1: 蒜苗，
0: 对，蒜苗都是可以的，然后彩椒也是可以的，因为我觉得彩椒那种甜味配辣味也挺好吃的，然后还有蒜苗这种辣上加辣的组合也挺好的。然后这样去把它盛出来晾凉，但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加了糖跟酱油之后就开始糊锅了，就特别容易糊锅。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两个料一定是最后加。就是你看的牛肉已经焦黄了，准备出锅的时候再把两个东西加进去。
1: 然后平常我觉得如果你要做成那种即食的牛肉干的话，倒是不用放这两种东西，对吧？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搭配点其他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放这个青椒或者放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就好像不容易
0: 对，
1: 保存，
0: 不容易保存
1: 那种。
0: 对对对，如果你比如你做的少，就我只做了半斤或者7-8两的牛肉，当天一顿就吃完，那你可以放上一些这个红椒什么的。但如果说比如我想做出来之后，出去野营。小伙伴们
1: 对你要带走、
0: 对要带走、那就不能放这些东西了。
1: 对，就还是做成那种纯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刚才也提到，比如说在中间放味道的时候，就是你如果说不吃这些辣的哈，你可以做成那种蒜香。但是蒜香这个能跟我们说说怎么做？是直接往里放蒜片或者蒜什么就可以吗？
0: 我们前面炒的时候都是要放上一些姜丝跟蒜片或者姜片跟蒜片然后来炒的，要这个炝锅的味道。那如果你吃蒜香了的话，那前面先要准备一些蒜蓉，蒜蓉一定要过水，因为大蒜很黏，你过一下水。在炸这个金蒜蓉的时候，它就不容易粘在一起了。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要准备一个小一点的锅，然后锅里倒上多一些的油。我们把这个蒜蓉下去炸，炸成这个金蒜蓉，炸成这个味道。 然后用炸完把蒜蓉炸成金黄色捞出来，用这个炸蒜的那个油去炒这个牛肉片儿
1: 啊，就它不是说往里放入这个蒜，而是说用它这个
0: 蒜
1: 的蒜
0: 油，然后之后你不是炸了这个金蒜吗？然后牛肉你炒熟了，你最后把它撒进来，

0: 因为它金蒜你炸完它是酥脆的，
1: 嗯，
0: 那如果你跟着牛肉一起炒它就变软了，那一定是用这个蒜油炒完牛肉之后呢，你最后出锅的时候再把这金蒜跟牛肉再搅在一起，就两个都是干的，谁也不会吸释放谁的水分让对方变得不好吃，这个时候放进去，然后就是一个蒜蓉味的。
1: 哦，哎，这个挺好的，我喜欢。
0: 嗯，
1: 而且这种大蒜类的东西啊，比如说要，因为有些朋友这个肠胃不行，就是你吃不了生蒜，
0: 一定要吃生的。
1: 就一吃生的吧，
0: 嗯、
1: 它就反胃啊，或者说就烧心啊，
0: 心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但是很多人说你变熟了以后就没有关系，或者做成腊八蒜了就没有关系。
0: 对，是的，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尝试这种蒜味儿，而且蒜香味儿还真的很好吃。
0: 对，也很开胃。夏天时候天气热，胃口不好，哎呦，就是做成蒜蓉的也很开胃。
1: 嗯，然后另外还有你刚不说还有五香味的吗？就这个五香味是在前面怎么做呢？
0: 五香味的那我们就是我们之前讲了，就是我们下了这个葱姜跟蒜，然后下了牛肉去翻炒，
1: 嗯，
0: 然后这个牛肉变熟的时候我们不是加了辣椒花椒吗？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不加这个辣椒花椒，我们加上一点点的这个五香粉。
1: 哦，五香粉，
0: 对，加一点五香粉，嗯，然后我们可以往里放上一些孜然粉，
1: 嗯，
0: 然后但是一定要有一点点辣椒粉来去让这些味道融合。
1: 辣椒粉，
0: 对，一点点辣椒粉，
1: 辣椒粉能让他们这两种融合，是
0: 吧？对，让这个孜然跟这个五香粉然后去融合，不然你会发现孜然就是孜然的味道，五香粉就是五香粉的味道，很难融合在一起。
1: 哦，
0: 但是你加了一点点的辣椒粉，他们就融合了。
1: 哎，这个还挺没听说过，哎，这个以后大家尝试一下，就用辣椒粉来融合孜然和这个五香粉。
0: 对对对，然后也同样的，就是你把牛肉炒得干了，然后看到焦黄色了，然后往里加上盐、糖，还有一点点酱油。
1: 嗯，哎，这个方法还挺好的，所以就是看他你之前你想要什么味道，
0: 对，
1: 然后你就去给他做什么样的味道。
0: 是的，
1: 嗯，然后在这个脱水的这种过程当中大概需要多久？
0: 嗯，脱水的话我们如果一直都是中火来炒的话，大概五六分钟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牛肉片儿，然后有焦黄色，然后脱水了，差不多。嗯，如果你喜欢硬一些的哈，你要多炒一些，大概要炒到十几分钟。如果你觉得就是我牙口还一般，我就喜欢吃有一点软的，那大概有个六七分钟、七八分钟就可以了。
1: 嗯，可以。哎，这个如果会做的话，那咱真的不用去外边买那些，比如说还有叫添加剂呀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做完了之后，可能要多保存几天啊，我想吃个两三天，那就建议大家把这个盐的量稍微增加一点点，
1: 嗯，
0: 能吃出一点这个咸味来，这样才能存得住。那如果你要做的很淡的话，就是这个因为毕竟是肉类嘛，你就如果放好几天的话它容易坏。
1: 那如果比如说因为我们弄的是很干的这种嘛，如果你要是比如说保存，是不直接放冰箱吗？还是说需要有什么方法？因为冰箱它也有时候会吸湿嘛，如果不好吃了，
0: 嗯，对，把它放在保鲜盒里，保鲜盒里密封好，然后放到冰箱里，
1: 嗯，
0: 大概能保存个两三天，
1: 嗯，
0: 但是夏天天气热啊，就算是放冰箱，冰箱也不是保险箱，我们也建议大家不要超过三天，
1: 嗯，
0: 这个东西还是就是随吃随做比较
1: 好。好吗？
0: 冷冻你再拿出来吃还得再加热。
1: 那倒是，
0: 嗯
1: 嗯，
0: 还是冷藏的时候好吃。
1: 我看行，这大家也可以尝试啊，这就叫做麻辣牛肉干，
0: 对，
1: 或者是五香蒜香牛肉干，
0: 对，没错，
1: 这算是一个即食的啊。这个回去不光我觉得像这东西除了直接吃之外啊，另外比如说我觉得作为一个俏菜，比如说你可以往里的拌很多东西，就比如你可以炒不同的，刚才你说你花椒，
0: 对，
1: 那种东西吧，包括还可以你可以搁点其他类的，
0: 嗯，
1: 应该也行吧，
0: 也可以，我觉得这个都挺好吃的，不管怎么都挺好吃。如果比如说我不做这么干，然后我往里面多加一些这些什么酱油啊、料酒什么的，有一点汤，
1: 嗯，
0: 然后也可以，
1: 嗯，
0: 就是挺多方法的。我觉得你要不把它炒得很硬，稍微软一点，然后汤多一点，然后下饭呀，然后拌面呀什么的也都挺好的。
1: 哎，真是不错。我们这儿这个金双鱼说，请问一下，刚才说的那个，咱不说到那个花生嘛，有的时候根据它的这种产地不同啊，
0: 嗯，
1: 或者品种不一样啊，它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这个煮不烂呐，啊，脆生啊什么的，
0: 嗯。
1: 他说莲子煮不烂那是因为新的吗？
0: 那就得看您这个莲子是新鲜的莲子还是这种
1: 干
0: 莲子泡发 的。那如果要是干莲子泡发的，那您要说煮不烂，那可能是这个莲子的品质问题。因为正常情况下干的莲子它的淀粉含量非常高的，
1: 嗯，
0: 很容易煮成那种面面沙沙的那种口感。
1: 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北齐包装科技生产项目加紧施工，助力我市产业提质增效。新任职副科级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开班。为梦护航，心理医师送上考前调节指南。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6月3号，在我市工业园区内，浙江广齐包装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北齐包装科技生产项目抢抓工期，火热施工。作为我市重点招商引资产业项目，该项目投产后将有效串联包装产业上下游资源，夯实市域产业发展根基，补齐高端包装产业配套短板，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
4: 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作业繁忙，各类施工设备有序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同步开展墙体修缮、墙面填充等作业，项目建设进度稳步提速。
5: 现在是主要是进行有的改造地面，完了进行混凝土浇筑，进行室内装修，大概在9月份有一个车间先期先投入生产，年底全部投产。
4: 据了解，该项目于今年4月正式动工，预计12月全面建成投用，项目总投资额2亿元，其中生产设备投入1.2亿元，总占地面积约20000平方米。项目规划建设编织袋、蹲袋、包装礼盒、软包装4条高端包材生产线，建成后可年产各类高端塑料、纸质包装材料20000吨，细分产能分别为编织袋10000吨、蹲袋5000吨、礼盒2000吨、软包装3000吨。全面投产后，年产值突破3亿元，年上缴利税1500万元，就地解决500人就业岗位，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同提升。项目产品将优先保障项羽、华生、怡品等本土龙头企业包装供应需求，市场辐射周边500公里，覆盖黑河、齐齐哈尔、绥化、伊春等黑龙江北部城市，深耕食品、化工、物流、日用礼品等多领域包装市场。此外，这个项目通过盘活闲置老旧厂房，实现资源再利用，既省去新建厂区用地成本，又补齐本地包装配套缺口，大幅降低本地农牧加工企业外包装采购成本。6月4号，全市新任职副科级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开班式在市委党校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亚红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筑牢政治根基，深化理论学习，提高政治三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全市大局，履职尽责。要立足能力提升、精进统筹谋划、攻坚克难、为民服务三。

0: 硬本领，深耕一线办实事，要严守纪律底线，深学细务党纪党规，严守培训纪律，端正学风，恪守廉洁从政规定。参训干部要坚持学以致用，实干争先，切实把培训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为北安振兴发展贡献力量。开班式后，赵亚红以正确政企观引领年轻干部担当作为主题进行专题授课。
1: 中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帮助广大考生舒缓身心压力，调整最佳应试状态，指导家长掌握科学陪伴方法，近日本台记者专访专业心理医生，为考生带来一套简单实用的考前身心调节妙招与科学陪伴指南，为学子圆梦之路保驾护航。
2: 中高考期间出现紧张的情绪是正常的，适度的焦虑就像身体的预热，能让大家大脑保持警觉，帮你更好的应战考试。真正的问题不是紧张，而是过度紧张。如果你出现心慌手抖、大脑空白、连续好多天睡不好觉，那我们就是需要主动调节的。然后建议大家最近这几天不要打疲劳战，保持身体的电量，可以适度散散步、听听歌、吃点平时爱吃的东西，保证蛋白质和碳水的摄入。哪怕这个实在吃不进去也要吃一点，因为这个大脑高速运转是需要能量的同时这个建议各位考生在考前不必这个刻意提前早睡，因为强行的这个打乱作息反而会容易失眠，加重焦虑。然后睡前听听轻音乐如果紧张的情绪一直存在，我教大家一个随时都能做的放松训练就是478呼吸法。首先我们用鼻子呼气鼻子吸气持续4秒，然后屏住呼吸7秒，保持身体的放松，最后用嘴把气儿呼出来持续8秒建议每次练习4次为一组。478呼吸法的核心在于通过特定的呼吸节奏频率激活副交感神经，抑制交感神经的活跃度，从而达到这个减缓心率、缓解焦虑的这个作用。我想跟大家说，高考是人生的重要的一战，但是它不是终点站，它检验知识，更考验心态。一个人的价值远不是一场考试所能定义的如果确实有考生这个紧张的情绪持续无法缓解，请一定向家长、老师或精神心理专业人员求助。
0: 自五月末以来，市城管执法局园林绿化中心全面推进草本花卉栽植、花池整治、施肥翻土、日常养护、病虫害防治及绿地养护等一系列养护工作，全方位提升城市绿化品质。目前城区年度草本花卉栽植工作已全面启动，栽植区域包括祥和广场、祥和公园、步行街、龙江园、北出口风景墙等点位，品种涵盖串红、矮牵牛、孔雀草、鼠尾草、红火炬、海棠、美人蕉及小丽菊，栽植总面积达7000平方米，较去年同比增加12.8%。施工严格按图纸定位放样，科学控制株距与层次，确保花带线条流畅、色彩自然过渡，努力实现三季有花、四季有景的景观效果。在日常维护方面，园林工人持续对全市主要绿化区域及道路分车带进行常态化保洁，清理杂草杂物，修剪绿篱，使城市绿化始终保持整洁、清爽、有序，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花卉栽植完成后，园林部门及时跟进浇水、施肥等养护工作，确保花苗成活率，延长花期效果，真正实现栽一片活一片美一片。目前各项栽植及养护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6月5号全部完工，届时将为市民和游客呈现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园林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爱花护绿，文明观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6月3号，赵岭街道办事处举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护航平稳发展安全生产月消防安全培训讲座，邀请市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现场授课实操教学，为社区工作者及辖区居民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培训现场，宣讲人员围绕社区消防隐患排查、家庭消防安全规范、初期火灾处置、火场逃生自救等重点内容开展细致讲解，针对灭火器等常用消防器材、

0: 讲员通过实物拆解演示操作流程，重点讲解提、拔、握、压操作口诀，让参训人员直观掌握设备使用方法，易学易懂，实用性强。此次培训将专业消防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打通了安全宣传教育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了社区工作者和辖区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呼救能力。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1: 上回我们讲到1211年春，成吉思汗召开忽里台大会，想要说服众人对金国开战，他们能成功吗？在召开忽里台大会前，成吉思汗就从魏兀儿人和汪古人，还有游走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商人口中，得到了金国最详细、最全面的情报。他知道金国的主体民族女真只有300万人，他要统治4000万汉族农民。他还知道金国的人口比他大蒙古国要多10倍，金国可以在短时间内征召数10万的骑兵和步兵，而其城市也设有坚固的城防，两个巨大的堡垒守卫着通往首都的通道，而首都对于正面进攻实际上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忽里台大会成员也有这种担心，他们的骑兵对攻城战几乎一窍不通。金国虽然国力衰退，可是他们有训练有素的军队，加上坚固的城池，这是一场生死未卜的战争。

0: 成吉思汗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对金国开战是长生天的要求。金国谋害我们的祖先，屠杀我们的族人，这是血海深仇，我们必须要报。同时，金国有数不清的金银财宝和美女，我们在报仇的同时还能获得巨额财富，何乐而不为？困难是有的，但只要制定完美的计划，就一定能成功。人生在世，如果不大胆地挑战困难，那活着有什么意思呀？忽里台大会成员被他说动，他们又去鼓舞属下们，属下们又去鼓舞自己的属下们，最后全体蒙古人达成一致，和金国开战，利大于弊。如果非要说个开战的理由，除了美女和金银财宝之外，还有一个哲思的理由。之所以向金国开战，因为金国就在那里。成吉思汗在得到全体蒙古人的支持后，又命令西夏和魏武儿的使者来草原，他需要两个国家保证，在他对金国动武时要老老实实。魏武儿人拍着胸脯说，绝对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还会出兵相助。西夏人咬牙切齿道，当初他们没有帮助我们，现在我们手舞足蹈还来不及，我们愿意出兵帮助你。成吉思汗做的最后一件事，一个人到附近的山上祈祷，他取下小帽和腰带，在长生天之前跪下，并向神的守护者诉说自己的处境。他依次叙述了几代部众对女真人的不满，而且还详细地叙述了祖先被女真人杀害的痛苦。他解释说，自己并不想反对金国皇帝，也并不想引发争论，他只想做长生天要他做的事。在山上祈祷了三天之后，他走下山对众人说，长生天让我们尽快出发到金国那里，获取本应属于我们的一切。整个蒙古沸腾了，金人得到蒙古要和他们开战的消息之后哄堂大笑，完颜洪济装出惊异的样子说，我们的帝国如海洋一般广大，而他蒙古如一盘散沙，他们是不是疯了？蒙古人是否疯了？完颜永济很快就会得到答案，答案是残酷而惊骇的，他根本无法接受。1211年阴历二月，成吉思汗在克鲁伦河上游誓师，宣告南下伐金，报父祖世代之仇。大蒙古国所有士兵除3000骑兵留守老家外，全部出征。成吉思汗本人率领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和幼子托雷组成中军和右军，木华黎领左军，早已出发多日抵达阴山地区的侦察兵团哲别、耶律阿海为前锋，汪古部首领为向导，10万骑兵浩浩荡荡奔向金国边界。成吉思汗兵团行进方式是奇特的，它不是以传统纵队的方式，而是在一辽阔的区域上分几批次展开前进。传统长纵队行军方式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以东晋时期前秦和东晋的淝水之战为例，前秦百万大军征讨东晋，先头部队已在安徽和东晋军队交火，可后备部队刚出首都陕西长安。成吉思汗兵团的进军方式奇效如神，首先能给牲畜提供充足的牧场和水源，其次可以给士兵增加打猎的机会，最后可以给侦察的敌人以震撼。当敌人看到如此庞大的行军阵容时，往往会不寒而栗。行军过程中，成吉思汗的中军居中前行，右军掩护西侧，左军掩护东侧，一支小部队担任军队前卫，而另一支军队则行走在后方，护卫军队的后备牲畜。大部队中万户长居于其千户部队的中央前进，在他周围围绕着9个千户长和其部队， 这种行进中固定的模式可以让熟悉该模式的人迅速找到指挥部。蒙古兵团所以能够快速机动，是因为他们没有辎重，陪伴士兵左右的只有马匹，每个士兵可以分配到两三匹马，行进途中他们挤动物奶解渴，并且宰杀他们作为食物，或者通过打猎和抢劫自己。一个平常的蒙古骑兵可以连续行军十天而不必停顿下来生火做饭，可饮马血，每人随身带着十斤干奶团，每天的食物就是一斤干奶团。有人认为蒙古士兵从不生火做饭，这是扯淡，他们只是在黄昏时刻天地一色时生火做饭，这样可以用周围的环境掩藏他们的炊烟。当然这种情况极少，大多情况下他们都以干奶团和干肉为食。当他们休息时会三五成群隐蔽在低洼处，第二天早早就起来，先不动，认真地观察周围的情况，然后才整理兵器，拍行战马。情报人员此刻已经回来，报告前方的情况，依据情况指挥官做出决策。这就是成吉思汗兵团的特征，这一特征使他们在100多年时间里成为地球霸主，也为人类军队史注入了新的传奇。成吉思汗兵团就是用这种方式无声无息地穿过了800公里的戈壁，来到金国的边境。所谓金国的边境，实际上是一条绵绵千里的长城。金国北部长城，东起布西城，西南过庆州，经化德直到河套以北，长达1500公里。金国在长城的关键地段修建了防御堡垒，派精兵守卫，但1500公里的边防线太漫长了，金国的兵力有限，所以求助于长城之外的部落。塔塔尔人、汪古人都为金国守卫过长城，汪古人守卫的地段是金国长城的西北。当成吉思汗跨过阴山和汪古部会合时，金国根本不知道汪古部已经和成吉思汗联合了，由此可见金国政府的无能。当成吉思汗在阴山制定作战计划时，金国才知道了汪古部的战位。皇帝完颜永济惊慌失措，在龙椅上浑身发抖，看着群臣。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绝大多数臣子对成吉思汗的突然兵临边境大为诧异，他们实在想不到成吉思汗真的来挑战他们了。从前他们可以和皇帝一样冷笑，质疑成吉思汗的力量，可现在他们没有这样的勇气了。完颜永济要臣子们拿出建议，有臣子说，长城西北一直是汪古人替我们守卫，现在汪古人叛变，门口洞开，我们毫无准备，不如先求和。有臣子附和说，成吉思汗大概只是要点东西，给他东西很容易就打发走了。完颜永济马上派人去找成吉思汗求和，得到的却是成吉思汗冷酷的答复，我此次为复仇而来，你们不要胡思乱想，还是擦拭你们的武器到战场上来交流吧。完颜永济问使者，成吉思汗军容如何？使者摸了脑袋半天才回答，都是骑兵，三三两两的围在一起，像是乡巴佬饭后聊天，没多大出息。完颜永济刚放下心来，宰相独吉思忠叫道，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绝非等闲之辈，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宰相完颜成玉也说，成吉思汗狡诈多端，这事以能示之不能，我们必须要早做准备。完颜永济马上焦虑了起来，独吉思忠急忙为其分忧，蒙古兵团都是骑兵，不善攻城，

月营，吴月营储备大量的粮草，完全可以支撑到世界末日。独吉思中经略抚州防线时，完颜成昱也在西京加固城池，一方面迎接蒙古人的进攻，另一方面可在合适的时机出兵同独吉思中一道夹击蒙古人。对于金国经略抚州防线，成吉思汗从情报人员那里早已得知，所以1211年3月，他下令左军统帅木华黎对乌沙堡发动进攻。乌沙堡为金国经营了10年，城墙坚固，尤其是面对不善攻城的蒙古兵时，它就成了不可摧毁的城池。木华黎猛攻3个月，独吉思中顽强死守，乌月营的支援源源不断，木华黎寸功未取，独吉思中气定神闲。木华黎垂头丧气地对成吉思汗说，金国很难搞啊。成吉思汗说，中原人有句话叫做釜底抽薪，独吉思中能坚守乌沙堡这么久，全是因为乌月营源源不断的攻击，我们只要抄了乌月营，独吉思中就没戏可唱了。成吉思汗的分析很对，早在攻打乌沙堡之前，他就派出了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去围攻金国的西京。金国西京不可能分兵出来支援乌沙堡，此时的抚州防线只有乌月营是独吉思中的强大靠山，失去了乌月营，独吉思中就等于失去了会的老鹰。这并不是妙计，否则成吉思汗不会在围攻乌沙堡3个月之后才想到这样的计策。乌月营在乌沙堡西南方向20公里，通过一条暗道向乌沙堡运送粮草、军械和兵员。的确，作为支援基地的特质，乌月营没有坚固的防御，可它异常隐蔽，甚至连独吉思中的下级军官都不知道它确切的位置。等于说，袭击乌月营并不难，难度在于找到它。成吉思汗原本不想在寻找乌月营上浪费时间，然而乌沙堡久攻难克，他不得不浪费时间来寻找乌月营。耶律阿海出谋说，那么大的军事基地不可能完全隐蔽，我们可派小股骑兵四处搜索情报，只要抓住当地百姓，他们纵然不知道乌月营在什么位置，也会提供一些情报的。很快有人传情报过来，乌沙堡西南方大约20公里处，时常能见到烟尘滚滚。当地百姓最近几个月内经常见到金国大军队赶着大车向北方前进。成吉思汗当即断定乌月营就在那里，负责突袭乌月营的任务交给了哲别和耶律阿海。两人带领3000骑兵，趁夜色黑暗，衔枚急进，在拂晓时分突然兵临乌月营。乌月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轻易攻占。消息传到独吉思中那里时，他正在向乌月营写一道运送粮草和箭矢的命令。听到消息之后，独吉思中大惊失色，笔掉到了桌子上，瘫软在椅子里。太快了，太不可思议了，他语无伦次地念叨着。军官们都站在他的面前，面色凝重，人人都明白丢失乌月营意味着什么。10分钟之后，独吉思中缓过神来，气息奄奄地问向众将，计将安处？众将只有一计，难逃。独吉思中笑了起来，笑得温情脉脉，这个时候他还能有这样的笑容，可谓是大将之风。他笑完就把嗓门最大的2个人推去斩首，然后对众将说，必须要把这场戏在乌沙堡唱完。独吉思中要把戏在乌沙堡唱完，简直是异想天开。乌沙堡确实异常的坚固，可是成吉思汗兵团已经改变了进攻战术，这一战术是蒙古兵团最残忍也是最有效的战术之一。他们把乌月营捉到的俘虏驱赶到战场，走在最前排，这是人肉盾牌。
乌沙堡的守军

0: 面对的是他们的战友甚至是亲人，如果他们大义凛然地向他们射击，那就等于在屠杀同胞，如果他们顾及同胞之情不肯动手，那就是叛国。总之，任何人在蒙古兵团这种进攻方式面前都想不出可行的方案，怎么做都是错。独吉思忠现在面临这样的难题，在扭扭捏捏的抵抗之下，乌沙堡多次面临被攻破的危险，又加上粮草弓箭的断绝，独吉思忠最后决定这场戏不唱了，放弃乌沙堡，放弃抚州防线，后撤。独吉思忠南撤在金国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指出独吉思忠贪生怕死，有人说独吉思忠根本不懂军事，他应该在衡州、昌州、抚州重新组织防线，这三个地方的城墙坚固，三面有山，完全可以阻挡成吉思汗的骑兵团。独吉思忠是有苦说不出，三弟固然有优秀的防御，可是兵力稀少，又没有后援，一旦被围困，那必是死路一条。金国的主力都布置在豫陕前线，防御南宋，短时间内根本就没有办法抽身来抵御北面。至少独吉思忠看来，成吉思汗十万骑兵是帝国北部防线的几万人无法抵挡的，所以独吉思忠不但带领乌沙堡军队后撤，还把恒昌府三地的主力守卫部队带着后撤。成吉思汗心花怒放，连下三州，而且还招降了定州守将郭宝玉，此人是名门之后，祖宗是唐朝大名鼎鼎的抵抗外族英雄郭子仪。郭宝玉为金国在河北地区效力十余年，对河北了如指掌，他的投降是成吉思汗如虎添翼，蒙古兵团在郭宝玉的指引下趁势南下，攻克白登，打通了通往金国西京的道路。金国三州，尤其是衡州的丧失，使其永远失去了和蒙古兵团分庭抗礼的资本，因为衡州是金国的牧马场，当时衡州至少有十万匹战马被成吉思汗笑纳，成吉思汗就用这些战马快马加鞭，加速地向南挺进到长城要隘野狐岭。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野狐岭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金国皇帝任命完颜成昱为此地防御司令，他将如何抵抗成吉思汗的十万骑兵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阴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

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6: 他被誉为侯宝林之后又一位柳活名家，他被观众评价为端庄稳重、不漂浮、不油滑、不小气的相声名家，他就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文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今天的笑星传奇单元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柳活高手刘文亨。首先呢，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刘文亨。刘文亨祖籍河北永清，1938年生于天津的一个相声世家，12岁正式拜杨少奎为师开始学艺。刘文亨说学逗唱的基本功都很扎实，尤以学唱著称。在刘文亨相声艺术研讨会上，侯耀文曾经说过，在相声界当中他最恨的就是刘文亨，因为刘文亨比他父亲唱得还好。此话从一个侧面也表现出了行内人对刘先生的高度评价。下面就让我们欣赏一下刘文亨和王文玉合说的学京剧。
7: 从心理学上讲嘛，我们一上来大家恨不能多听我们唱上两句。
8: 那是，
7: 但是最近14个月了，我这设备坏了。
8: 这是设备，
7: 这是嗓子，是演员的设备吗？
8: 好吗？
7: 这个，大家这么热情吧，咱们就再给同志们学上两句京剧。
8: 好，
7: 给大家讲。京剧里边的风格流派很多，
8: 名演员不少啊，
7: 像老生
8: 啊，
7: 里边有马派，
8: 马连良啊，
7: 有谭派，
8: 谭富英，
7: 有杨派，
8: 杨宝藩呢，
7: 还有麒派，
8: 麒麟童。
7: 马派马先生呢？唱得真帅，
8: 马连良先生。
7: 有人说马先生是大舌头，
8: 这不胡说吗？
7: 你笑话，京剧表演艺术家大舌头，
8: 来吧。
7: 大舌头那字儿咱们都知道，滋儿尖儿鼻管点儿跟眼儿。
8: 大舌头一说呢，
7: 滋儿尖鼻管点儿跟眼
8: 儿，这个字眼儿。
7: 马先生这单是这么一派，
8: 哎，马派
7: 有的字走齿音、共鸣音，那个鼻子好。
8: 鼻音，
7: 所以说是唱戏的没鼻子不行的，
8: 多新鲜的。
7: 可是光有鼻子没鼻子眼儿也不行，
8: 这不废话吗？弄一死鼻子，
7: 这儿全堵着，甭说唱念白不好听啊，
8: 念白
7: 你正常的鼻子它就痛快
8: 啊。
7: 襄阳门第春常在，济山之家亲得有余。
8: 哎，
7: 这是正常的，
8: 好听。
7: 这儿要堵着，那味儿就变了。
8: 那什么味儿了？
7: 天呀！

0: 不上在金山之下停呀，
1: 受不了，
2: 不行。马先生单是这么一派，
1: 哎，马派嘛。
2: 马先生特别是那四进士，
1: 四进士
2: 去的那白胡子老头，
1: 白胡子老头
2: 宋世杰
1: 拿手，
2: 就这头一句唱那真帅，
1: 好听啊。
2: 哎，这出戏这宋世杰头一句词儿什么词儿？
1: 头一句词马连良啊。
2: 马连良，
1: 马连良唱得好啊。
2: 这
1: 拿手啊，
2: 头一句是什么词儿？
1: 干嘛
2: 问我呀？
1: 考考你，你会不会？
2: 会。
1: 你会你唱不到了吗？
2: 啊，
1: 你费这劲干嘛呢？
2: 唱就得了。不，咱们当着各位啊，考考你，你怎么样？
1: 我知道是，我这个戏都抽遍子街了，我能不会吗？
2: 知道是，知道。你说说，头一句什么词儿？
1: 你这边是不是枪战？我干嘛你唱不到？
2: 不，你说说。
1: 我要不说他也饶不了。
2: 那是
1: 哪出？
2: 我刚才说的
1: 哪出都不知道。
2: 宋进士？宋进士
1: 啊，四世杰。
2: 宋世杰
1: 啊，宋世杰。
2: 哎，
1: 不是头一句吗？
2: 头一句词儿，
1: 听着
2: 什么词儿？
1: 三杯酒下烟头，把大事误了。
2: 哎，头一句唱
1: 对。
2: 马先生这儿这点儿真帅，
1: 好听。
2: 瞧一瞧，
1: 来来，
2: 指不定怎么样啊？
1: 别客气，
2: 咱这个嗓子这意思。您看，鼓掌的同志别鼓掌，鼓完掌两后悔，
1: 净这路话。
2: 是，鼓完掌两后悔。
1: 怎么鼓完掌还两后悔啊？
2: 您鼓了掌，我要不唱，没摸着听啊。这刘文亨藏奸，今儿赶上他了，这都说他唱的不错，那不唱，你这后悔遗憾，没摸着听。
1: 那后悔呢？
2: 唱完了也后悔。
1: 嗯，
2: 哎呀，早知道这个味儿，刚才给他刮去嘛呀。
1: 能够吗？这都是老首长老观众了。
2: 瞧瞧这句，
1: 哎，来来。

0: 还有马派的味儿，
1: 弹是脆瓣。
0: 哎，弹飞鹰先生
1: 弹的共鸣音在两边
0: 亮。
1: 啊，我把你的大战匹马送啊，在两边
0: 真像弹飞鹰。
1: 是啊，棋派也真好。
0: 棋派更好了，棋派久战江南呢。
1: 有一年我到南方去办事，我听了棋派一出拿手好戏。
0: 哪出啊？
1: 《玉堂春》。
0: 问
1: 真
0: 不哪出？
1: 《玉堂春》呢？头了起介，后边会审。那棋派《玉堂春》真好。
0: 棋派《玉堂春》。
1: 嗯，
0: 您听了？
1: 那听
0: 还好。
1: 好
0: 哪儿好？
1: 唱词儿腔味儿跟别人不一样。
0: 仔细说说。
1: 仔细说说。啊、你像别人唱四恨吧。
0: 啊，
1: 一款爹娘，这是别人。
0: 棋派呢？
1: 棋派唱那味儿那意思跟这不一样。
0: 几位听过麒麟童周信芳的玉堂春吗？几位赶上了，咱们叫他学学棋派玉堂春。你来了吧，
1: 棋派的啊，注意 啊, 啊

0: 怎么了？你吓着我。
1: 我吓死你都不多。
0: 干什么这么残忍呢？
1: 咱们提的什么？这是京剧棋盼。
0: 对，
1: 这棋盼。
0: 我棋盼啊，
1: 棋盼，京剧麒麟童。
0: 我这越剧棋雅仙。
1: 谁问你越剧了？
0: 你说什么呀？
1: 咱们不是提的京剧吗？
0: 京剧，你说了吗？刚才你说了吗？
1: 我这刚说棋盼好，透着你嘴快，浅着你知道的多，抢话。棋派久战江南，江南俩棋派，你说清了吗？说呀。
0: 怎么了？
1: 直眼了？怎么？
0: 怎么这毛病还在我身上？
1: 本来没说清楚，你抢话吗？那俩棋派，你这哪个？你说清了。我唱这个，你说那个，你不知道会的多吗？
0: 你会的多干嘛？
1: 怎么老串？你这腔调在肚子里也串呢，
0: 有时候查住了，有时候乱串。
1: 咱们提的是京剧《麒麟童》，就是周信芳先生。
0: 徐策跑城，
1: 行吗？
0: 老徐策上城楼之前的几句高波子，
1: 忽听家园报外音，应道。

0: 好。
1: 刘文亨的相声功底非常深厚，表演潇洒大方，表现出大家风范。侯宝林曾经说过，一个青年相声演员如果掌握了刘文亨和苏文茂两人的表演特点，那将打遍天下无敌手。可见刘先生表演功底之深厚。刘文亨除了自己不断的学习充实自己外，对后辈也很关心。2001年的央视春节晚会上，天津相声演员刘俊杰表演了一段脱险唱功的段子。大年初一早上，当时已经身患重病的刘文亨就让夫人魏文华打电话请刘俊杰来。看见刘俊杰之后，他一边努力地伸出手指挑起大拇哥，一边满面笑容地费力挤出一个字：好。其实这种夸奖听起来是再普通不过，但这一个字从这样一位慈祥的老人口中说出来，对年轻人的激励可想而知。当然，学生们要是有了什么毛病，刘文亨也是一样不留情面。黑龙江的相声演员刘同是他的学生，一次他在电视中看到刘同的一段相声，相声中有些京剧名段的唱腔。几个月后，刘同到天津来看望老师，刘文亨一见到他便迫不及待地告诉他有一段京剧唱错了。刘同虽然认了错，但心里却有些不服，于是刘先生一点一点地把整个唱段唱了一遍，虽然唱得很慢，但板眼腔调却绝无偏差。刘同这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儿。下面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刘文亨、王文玉合说的另一段相声《劝架》，领略一下刘文亨精彩的表演。
2: 相声是离不开热情的观众，
3: 对，
2: 观众的身上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的相声素材，
3: 还真不假，
2: 生活里边竟是我们的材料。
3: 是啊，
2: 你比如说吵架拌嘴研究过没有？
3: 吵架拌嘴我可没研究过，
2: 尤其是大杂院里边，小夫妇吵起来了，街坊四邻要关顾。
3: 那是啊，
2: 这个劝架我发现有一个特点。
3: 什么特点呢？
2: 您得看着劝架的人进来是男的是女的。
3: 劝架的要是男的呢？
2: 那一说话像个男同志。
3: 劝架的要是女的？
2: 一表态就站在女同志的一边。
3: 这还全这样吗？
2: 这绝不是派性，这是特点。
3: 是吗？
2: 啊，
3: 您能学一学吗？
2: 比如说大杂院，小两口吵起来了，吵得那挺厉害，街坊二姐进门劝架，
3: 这是个女同志。
2: 这套话里边您听，没有偏袒
3: 哦，
2: 通情达理。
3: 那我们听听。
2: 二姐一进门，嚯，好家伙，您这屋可倒不错啊，一天到晚的人不多，饭馆的菜老吵着，
3: 俏皮话。
2: 哎，行了，大哥，您别叨叨了。我看最近您这脾气可是真见长，打骂动不动瞪眼珠子，一说话嗓门特别大，怪吓人的。怎么了？这是？那天你在这屋里喊了一嗓子，或好嘛，把我屋里灯管都真憋了。
3: 什么嗓子这是？
2: 两口子有嘛事不好商量，吵骂闹骂，是腻了，在外边一天累了，把把不容易，早该家里清着嘛。先说早晨起来，你们孩子大人围窝子，人家嫂子头一个起，睁开眼起来给你们打浆子埋果子，把你们这上班上校一人几个伺候走了，接着又拾的屋子，生活忙活两顿饭，哪天人家不是揍头了吃的后头？啊，揍完了饭，顶你快下班差几分钟，站在胡同口盼烟花似的把你给盼回来。瞧您这一进门，挑出拐了过一街的干嘛？你就是挣钱的人也不应该这样，怎么了你这是？在家里清上吗？一会儿一滴的水，一会儿一趟复制店，送煤子来了，电灯费来了，这倒土，这是多少活？你们家没那么个小媳妇盯着，我看你们这屋子也变成鸡窝。小媳妇多好啊，多天真，打一般那天我看她就不错，我打心眼里就耐耐，多好，脾气真柔和。以后您可真得改改，

0: 我告诉你真的，你老欺负人可不行啊。那你再欺负我们嫂子，我告诉你，我上妇联，我把妇联主任委员都叫来，我把侨委会大娘也找来，我们爷几个团结一块儿给你开批判会。行了行了，别演员，坐那儿啊，嫂子，别哭了，怎么着，心里还别扭？别理他，走，跟我溜溜。走啊，劝出来了吧？
1: 还真这意思，
0: 女的嘛。
1: 哦，这要男的劝呢？
0: 男的一说话就站在男同志的一边，
1: 他得怎么劝呢？
2: 一进屋
1: 啊，
0: 嘿，好热闹，我看你们是无事生非。哼，大哥，行了，少说两句吧，别言语，少说两句不算吃亏，就是吃亏也没吃在外人身上。嫂子，您也别叨了，您那个意思我明白，您是趁着他回来的晚，他跟别人能一样吗？一打铃加班走了，别人行他行吗？他不是个头吗？他不得安置安置布置布置吗？平常他是回来的晚，公休日人家出去过吗？你睁开眼，您那四大盆医生早预备好了，其早先就搓就揉就洗呀，累得四鬓汗流，街坊四邻都疼得慌，劝您又不是没钱买个洗衣机。您瞧您这话，不买洗衣机了，他这牌的洗衣机停了电都能用。
1: 呵，
0: 可是您是说的笑话是吧？这小伙子还要怎么样，就这个外表，这个岁数，这个年纪，精明强干，待人接物这热情劲儿，嫂子，不是我气您，您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多疼您！哪天回来不得给您带一只糖墩回来？
1: 太馋了，
0: 有什么话待会儿再说，让我们抽口烟，喝口水，缓缓气儿，歇一会儿，行了行了，别言语啊，差不离了啊！一下班一进门，你们那嫂子家伙劈头盖脸，怎么这？行了行了，别言语。
2: 怎么着，大哥，帮着嫂子弄弄饭。哎，好，又耍着急了。走，跟我走，我那屋里，我那儿还有多半瓶芦苔叶。刚才我路过天子楼，我还买了点酱菜喝着了。怎么着？走。
0: 哎，怎么样？
1: 是这意思。
0: 他非得是男的向着男的，女的向着女的。
1: 非得是男的向着男的，女的向着女的。
0: 哎，特点，
1: 我要把它掉一个儿呢。
0: 掉一个儿
1: 啊？
0: 怎么掉个儿？
1: 我呀，叫他女的向着男的，男的向着女的。
0: 那按照您这方法劝完了，没事儿是没事儿，
1: 有事儿呢？
0: 有了事儿就轻不了，
1: 不见得。
0: 容易误会，
1: 不至于吧？
0: 两口子吵架，街坊二姐进门一劝架，表态向着男的。
1: 那您再来了。
0: 二姐一进门，
1: 嗯，
0: 嚯，那你们这屋倒不错啊，一天到晚的人不多，饭馆的菜老吵着。哼，哎，大哥，我真同情您呐、啊，这么精明强干的一小伙子，找了这么一贴膏药也倒了霉了。你折里什么呀？你把它折里坏了怎么办？这刚下班累了巴巴一天了，一进门瞧你这个劈头盖脸，怎么了？累一天回来给你扛脸子来了啊？瞧大哥这脾气多好，这个外表，这个岁数，这个年纪，待人接物多热情。大一搬来那天我看大哥就不错。瞧你打着灯笼你也没地方找去，哼，德行。得了大哥，别理他，走，跟我溜溜。行吧，
1: 差点
0: 差点差远了。
1: 您说这是女的向着男的，
0: 嗯，
1: 这要男的向着女的呢？
0: 那行了，非动刀不可呀。
1: 至于吗？
0: 小伙子一进门，我好运啊！我看你这小子这两天你是有点豁腻了。你敢骂你？你有骂了不起？你不都是出去三班挣着一把耗子药的钱吗？瞧你下班回来一进门，扬着土气，舔胸贴肚，瞪着眼珠子，你有骂讹人的？我替嫂子鸣不平。你说这大嫂子哪儿

0: 好，那么好的个小媳妇儿，怎么愣会归了你了？我看爹不干了你，哼，我憋你不是一天半天了。我看你，我都气火冒流。这小媳妇儿多好，可惜这朵鲜花插你这臭狗屎上了。嫂子，别离了，走，跟我喝二两
1: 啊。
2: 让人惋惜的是，刘先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给我们许多听众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可刘先生的宝贵的学唱经典和他对艺术执着追求的精神却永留在人间。值得广大相声迷们欣慰的是，据说目前刘先生的柳活与马志明先生的说已经作为天津曲校在这两个方面教学的范本，这也可见行内外对于刘先生艺术的公认。相信刘先生的唱必将发扬光大。

0: 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4: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马三立是金门相声的魂魄，他的相声风格可以以俗字代表，但不是伪俗、低俗、庸俗，而是真俗、大俗、美俗。他们记录着相声发展的美学历程，也同时解析着这门艺术的生命力以及其驻足金门久而不衰的历史阴影。马志明继承并发展了满派相声，马老的传统老活不仅因他的拆洗而更加简练精粹，马派的味道也因他的个性阐释而更加集约和更具时代特点。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咱们就来分享一下马志明的小故事。首先我们来欣赏马志明、黄竹民合说的相声《核桃酥》。
6: 各种文艺形式都有他的观众，
7: 是是是，
6: 这就跟吃东西似的
7: 啊，
6: 跟吃东西一样啊。
7: 怎么？
6: 一人一口味啊。
7: 哦，
6: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7: 好吃什么都有，
6: 是不是？
7: 哎，
6: 这是就地区而论的。
7: 是啊，
6: 其实啊，
7: 啊，
6: 就是一个地方人口味也不一样。
7: 那是啊，
6: 比如咱俩吧，
7: 啊，
6: 不一样，
7: 是吗？
6: 咱都一个地方人
7: 啊，天津人。
6: 哎，你喜欢吃咸，
7: 对，
6: 我喜欢吃甜。
7: 哦，
6: 他吃早点吧，
7: 啊，
6: 吃什么呀？
7: 什么？
6: 豆浆。
7: 嗯，
6: 再不喝豆汁儿。
7: 对，
6: 喝豆腐脑
7: 啊，
6: 吃油条，
7: 是
6: 烧饼。
7: 嗯，
6: 你吃这个？
7: 对对对，
6: 茶鸡蛋
7: 啊，
6: 爱吃咸。
7: 是，
6: 我不去
7: 啊，
6: 我爱吃甜。
7: 爱吃甜，
6: 喝牛奶呀、
7: 啊、哦，
6: 喝个小豆粥啊。
7: 对，
6: 吃面包啊，饼干呢、
7: 啊，
6: 嗯、
7: 啊，
6: 糖烧饼啊，
7: 都是甜食。
6: 爱吃甜，
7: 对，
6: 最爱吃的就是点心，
7: 喜欢吃点心。
6: 点心
7: 哦，
6: 什么叫大八件小八件？
7: 嗯，
6: 芙蓉糕、萨其马，
7: 啊，
6: 吃起来没够，
7: 爱吃
6: 爱吃。
7: 嘿，
6: 可得分什么地方的啊？
7: 啊，
6: 不是所有的点心我都爱吃，
7: 是吗？
6: 北京的点心、天津的点心，我爱吃。
7: 哦，
6: 有的地方点心不行。
7: 哎，
6: 不行，
7: 那您说说，
6: 嗯，
7: 哪儿的点心不行啊？
6: 哪儿点心不行
7: 啊？ 啊，
6: 那回再说吧。
7: 啊，
6: 回再说
7: 怎么？
6: 反正有这么一个地方，它的点心质量差。
7: 哦哦哦，
6: 哎，有这么事儿吗？
7: 啊，
6: 有一回啊，我出差，
7: 哦，
6: 出差去外地，临时有事儿，我坐长途汽车回来了。
7: 哦，先赶回来。
6: 长途公共汽车呀。
7: 对，
6: 这个汽车跟咱们室内这个车不一样。
7: 怎么不一样啊？
6: 室内的车呀，
7: 啊，
6: 来一辆上满了走，
7: 对，
6: 再来一辆，
7: 是
6: 一辆跟一辆。
7: 嗯，
6: 他不去，
7: 他怎么着？
6: 长途有终点，
7: 有时间，
6: 一点十分一趟，
7: 啊，
6: 两点二十一趟，
7: 哦，
6: 三点半一趟，他论终点，
7: 一个多小时一趟。
6: 我买完票一瞧，
7: 啊，
6: 还差五十多分钟，
7: 早着了，
6: 我得带点吃的呀。
7: 对，车上没餐厅。
6: 对，溜达溜达。
7: 对，
6: 看看街上有什么卖吃的没有，
7: 买点。
6: 一瞧
7: 啊，
6: 炸大果子饼。

0: 缝纫机、自行车、水缸、铁锅，什么都有。
1: 哎呦，
0: 靠东边这一溜啊，什么呀？日用百货、尼龙布匹。靠西边这边呢，马具，什么龙头啊、嚼子呀、马杆子呀、套包子呀，挂着。
2: 这是农村呢。
0: 哎，挨着马具是农具。
2: 哦，
0: 三尺啊、四尺啊、画了子呀、啊，什么镰刀啊，乱七八糟都有。
2: 什么都有。
0: 挨着农具呢是这个油盐酱醋。
2: 哦，
0: 虾酱啊、酱豆腐啊，它这个。
2: 嗯，好。
0: 北边这一溜呢，
2: 嗯，
0: 烟酒罐头、
2: 食品、
0: 糖果、糕点。
2: 哦，
0: 我一想，糕点合适啊。
2: 爱吃吗？
0: 我最爱吃甜的。
2: 对，
0: 买点心。
2: 就它了。
0: 买什么点心呢？
2: 买什么？
0: 买曹子糕。
2: 曹子糕，
0: 曹子糕合适，
2: 软乎行。
0: 哎，它不叫渴呀，
2: 对，
0: 不用水啊。
2: 对对对，
0: 我说同志，您给来一斤曹子糕，好，一斤曹子糕，搁那蹦上，要完了，在那玻璃柜台上铺两张纸，
2: 嗯，
0: 把这曹子糕往上一倒，咵咵咵咵，
2: 有。
0: 你听这声，不成，这不行，这太干了，这个，这一咬，咔咔咔咔咔，得这样啊。
2: 嗯，
0: 我说同志，咱换换行吗？
2: 买别的吧，
0: 这曹子糕实在是吃不了。您看，我来点别的，行行，换换换，可以换。
2: 态度还挺好吗？
0: 换什么呢？换饼干，
2: 更干了。
0: 饼干也不行，油茶面也不行。我一瞧锦头啊，
2: 啊，
0: 有那么一箱子，
2: 什么？
0: 核桃酥，
2: 哎，
0: 溜一摞溜一摞，码的挺齐齐，连渣都没掉，准是新到的。
2: 好，新鲜。
0: 来这个
2: 吃。
0: 我说你给要一斤核桃酥。
2: 对，
0: 来这个核桃酥。
2: 嗯，
0: 好，一斤核桃酥。要完了，拿纸包好了。
2: 嗯，
0: 我给完钱，我拿着这纸包就出来了。
2: 哦，
0: 一迈门槛啊，那儿立着一铁锨棒，没注意绊了我一下，
2: 嗨，留点，
0: 差点摔一跟头。
2: 哦，
0: 亏了我腿脚利索
2: 啊，
0: 没摔着。
2: 好，
0: 俩手一挤，坏了。
2: 怎么了？
0: 点心包破了。
2: 哟，
0: 核桃酥打里出了一块，噗，出来了，
2: 嘿，
0: 掉地下了。掉地可不是平着掉啊，
2: 怎么掉的？
0: 立着掉，
2: 立着了，
0: 立着，掉地没站住
2: 啊，
0: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跑马路当垫去了，
2: 滚跑了，
0: 到当垫吧唧躺下了。
2: 你看，
0: 我刚要过去把它捡回来
2: 啊，
0: 来辆大马车，
2: 哟，
0: 呵，这大马车就快，呱呱呱呱，还去看这个大胶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压过去了，
2: 完了，
0: 我先说完了，这盒子酥变油茶面了，
2: 那可不。
0: 车过去之后，我一瞧啊，
2: 嗯，
0: 嘿，没碎。
2: 没碎，
0: 进地里边去了，跟地一边平。
2: 嘿，箱底块瓷砖。
0: 哎呀，你说它要碎了，咱就不要了，
2: 哎，
0: 对不对？亏了这东西别糟践了。
2: 对呀、啊，
0: 把它抠出来。
2: 哦，
0: 抠出来，旁边倒是有缝。
2: 嗯，
0: 手指憨。伸不进去，
2: 那哪行啊，
0: 抠不上劲。哎呀，找个硬家伙
2: 啊、哦、
0: 一瞧啊，有那个冰糕的棍儿。
2: 哦，
0: 捡一根儿。
2: 嗯，
0: 找一干净的。
2: 对，干净点，缩了的更仔细，
0: 顺便那缝插进去，这么一翘，嘎巴，哟，折了，
2: 哟，
0: 没劲。来两根儿。
2: 嗯，
0: 俩一块儿，嘎巴，还是折
2: 完了。
0: 哎呀，得找个铁通跳舞的，对吧？硬家伙行了。
2: 对呀、啊，
0: 正那着急呢。
2: 啊，
0: 这功夫打综合商店里又出了一个人。
2: 哦，
0: 拖着这么一个牛皮纸兜。怎么回事？我说你赶紧进去了，抠不出来了。嗨，那哪行啊？瞧我的，把这纸兜放地下。
2: 嗯，
0: 我一瞧里边也是点心。
2: 哦，
0: 拿手在里边拨来拨了去，找来这么一个挺长挺细的这么一根江米条来。顺那缝插进去，嘣儿，出来了。
3: 这段马志明、黄族民合作的相声《核桃酥》是马志明根据朋友的时事加工创作的精品相声小段。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马志明和一个牙口不太好的朋友在郊区一个副食店当中买了一些蛋糕，可当朋友咬蛋糕时，发现这蛋糕奇硬无比呀、啊，以至于牙齿在蛋糕上留下了两道刮痕。这个事情也许在旁人那里笑过以后就会忘记，可在具有敏锐创作思维的马志明那里就被牢牢地捕捉到了，成为创作相声《核桃酥》的素材。

0: 积累下来。经过马志明先生精心的设计铺垫，一段精巧别致的相声小段就这样问世了。马氏相声对于现实生活的敏锐细致的观察及其精巧的剪裁功夫，也是其相声成功的重要原因。下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相声《吹牛》。
1: 像您这个相声是不是以说为主啊？
2: 对呀、啊、语言艺术嘛。嗯，
1: 不过在这个身形啊表演这方面呢，你们都欠缺一点。看吧、嗯、看我多少有时间，我跟你说一说啊，我喜欢培养
2: 你，
1: 培养
2: 你们。你给我说说
1: 啊，
2: 你是干什么的？
1: 你看不出来啊？
2: 看不出来。
1: 我这身形，我这意思，
2: 嗯
1: 嗯，看不出来。
2: 不好说。
1: 我是不是跳舞蹈的？
2: 哦，跳舞的。
1: 他们管我叫舞蹈家。
2: 嚯，还舞蹈家？
1: 哎，
2: 我怎么没看见你跳过呀？
1: 废话，我给你跳。我现在岁数大了，我小时候。
2: 哦。
1: 小时候跳舞，我跳舞开蒙特别早啊。
2: 是啊。
1: 很小。
2: 哦。
1: 那年我才8岁。
2: 够早的。
1: 8岁，我刚掐了奶吗？
2: 对。
1: 大人一看，别吃了，别吃了。
2: 哎哎哎哎哎！
1: 不吃了。
2: 合着您8岁才掐奶呀、
1: 啊？我爱吃这口，你管着吗？
2: 嗨、哎，这谁管你？吃吃吃！
1: 我现在50来岁了，不怎么跳了。
2: 哦，现在不跳了。
1: 偶尔的给他们做做示范。
2: 哦，当老师了，
1: 教学生。
2: 好，
1: 主要是讲课呢。
2: 啊，对。
1: 不过我很少在这个国内讲。
2: 哦，您还出过国呢？
1: 常出国。
2: 哦，出国都到过哪儿啊？
1: 那可太多了。
2: 您说说，
1: 什么叫英国、美国、法兰西？
2: 嚯，
1: 欧洲、非洲、奥地利，
2: 嗯，
1: 印度、缅甸、土耳其、巴基斯坦、匈牙利，
2: 嗯，
1: 还有墨西哥、夏威夷、乌干达、布隆迪、几内亚、索马里、智利、巴西和埃及、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
2: 都到过，
1: 一个也没去过。
2: 哎，你这没去，你说他干嘛呀？
1: 不是，一个没落下。全都经常去。
2: 哦，这些国家您都经常去？
1: 我去。
2: 哦，
1: 不过我久站的啊，常住的，
2: 嗯，
1: 是英国。
2: 哦，在英国时间最长。
1: 英吉利
2: 啊，有这么叫的，
1: 在那儿住的日子最多。
2: 好，
1: 你看英国的这个风土人情啊，
2: 啊，
1: 生活习惯呢，
2: 是、
1: 啊、我都掌握。
2: 哦，
1: 是，咱常去啊。
2: 嗯，
1: 不是跟你吹啊，
2: 哥，
1: 咱有钱有英镑，咱常花。
2: 是啊，
1: 哎，一波大盆景讲究。
2: 哦，
1: 不是一般，你去那个小饭馆，不是那个，啊，大餐厅，你在外边看，跟花园似的。
2: 是，
1: 一进门当间有一大圆盘。
2: 哦，大圆盘，
1: 拿砖垒的那个大圆盘。
2: 嗯，
1: 当间往外滋水，哇哈哈哈哈，
2: 那叫滋水啊，那是喷泉。
1: 高台阶，
2: 嗯，
1: 这儿一阵上去。那门是转门，
2: 对，有这种门，
1: 跟玩那纺车似的
2: 啊，
1: 转门得一个人一个人进，
2: 是
1: 俩人一块进，撞脚后头，
2: 多新鲜呢！
1: 进去之后有那英国侍者呀、
2: 啊，啊，
1: 就是服务员呢，
2: 哦对，
1: 过来得给我鞠躬行礼，
2: 多有礼貌。
1: 凡是花钱的，
2: 是，
1: 我都不拿正眼看他，
2: 有，
1: 我就用这膀胱那么一扫，往里走，咱不搭理。
2: 不，您不拿正眼看他。就用膀胱一扫，好，哎呀，啊，
1: 哎，外行，这人外行，他不懂，
2: 哦，我还外行，
1: 咱们看人呢，你这么看，
2: 啊，
1: 作为直光，
2: 哦，直光，
1: 直光，
2: 哦，
1: 你要这么看，作为膀胱，
2: 你瞧，
1: 你填过表没有？
2: 填过呀，
1: 表啊，我那直系的、旁系的嘛。
2: 啊，
1: 我俩那俩膀胱，你也俩，你看这儿一个，这儿一个。
2: 什么呀？什么还膀胱？那叫余光，
1: 余光也行。
2: 什么叫也行啊？
1: 哎，我不是拿着那个手杖的吗？
2: 哦，拐棍儿啊，
1: 拐棍儿干嘛？我不气老八十的，不是拐棍儿，
2: 什么
1: 手杖？
2: 干嘛干嘛的？
1: 这么长一棍儿
2: 啊，
1: 手里有一大圆疙瘩。英国有地位的那个士绅，就拿这玩意儿，是吗？
2: 你瞧，
1: 这叫派儿。
2: 二好，
1: 接过去，
2: 给他了，
1: 给他他也不要了，
2: 那干嘛呢？
1: 有衣帽间，存起来。
2: 哦，存起来，
1: 走时候还给我。
2: 哦，行，
1: 大衣不能穿了，脱了。
2: 嗯，存起来吧。
1: 哎，
2: 嗯，
1: 围脖，
2: 嗯，
1: 摘喽。
2: 不，嗯，
1: 手套
2: 啊，好，
1: 礼帽，
2: 咦，
1: 口罩，
2: 嗯，
1: 耳朵帽，
2: 嗨。 不是你带的够全的。干嘛跑到洗澡来了是怎么着？干嘛这是？
1: 我大餐厅的暖气是热的，我这棉坎肩我得脱了。
2: 好，
1: 拿两块块找一干净凳子，
2: 还有干净凳子，
1: 往那一坐，换上块新台布，
2: 行，
1: 围上餐巾，
2: 好，
1: 点上一支香烟，
2: 好嘛，还蹲蹲，该换伙食了，
1: 上
2: 什么？
1: 威士忌，
2: 嗯，
1: 波兰地，面包果子酱，带几瓣蒜来。
2: 哎呀，真有你的！
1: 什么？
2: 这面包果酱它愣就蒜，啊？还怎么了？这都不核桃啊！
1: 不核桃？
2: 那可不，
1: 就这么吃。就这么吃，顿顿不离蒜，整头的红皮蒜，知道吗？红皮蒜，啪啪剥了，啪嚼，嚼完不能咽，咽辣心。嚼完，退出去，再来一半，嚼。有用，
2: 有什么用啊？
1: 英国大餐厅旁边啊，都带那舞厅
2: 啊，舞厅
1: 有那个英国的妙龄女郎
2: 啊，
1: 妙龄女郎懂吗？
2: 年轻的姑娘啊，
1: 对喽，一个人来跳舞来了
2: 啊，
1: 得找个舞伴啊。
2: 是啊，
1: 就知道我是舞蹈家
2: 哦，
1: 老远一瞧我小伙子这人样子，准得请我跟他跳
2: 哦。
1: 他跳的不行，你说博人面子，我不愿意跳，不跳不合适。
2: 是，
1: 就拿这蒜味盯着。
2: 怎么盯着？
1: 他一请我，冲他打嗝。哦，他一闻了，哇，嘿！
2: 哎呀，我说你损不损呢？
1: 老二他们跳的不行。
2: 哦，他们跳的不行。
1: 哎，不行。
2: 你跳的行是怎么着？
1: 他干这个的。哎，我还挺喜欢你的。
2: 你喜欢我干嘛？
1: 徒弟，我教你。
2: 那哪里就收徒弟啊？我用着你教吗？我早就会跳舞。
1: 你会跳舞？
2: 多新鲜呢！
1: 不行，
2: 我这还说瞎话干嘛？这
1: 不像。
2: 这要跳舞还讲不样子来。
1: 我考你，
2: 你怎么考法？
1: 你说说啊。
2: 我说什么？
1: 真正那舞厅什么样？
2: 嗨，这有什么舞厅吗？
1: 你没去过，你说不上来。
2: 谁说？一进去大玻璃门，上边是红绿灯闪烁，底下呢是打蜡的地板，周围啊有一圈沙发，还有个小乐队在那伴奏，这就跳起来了。
1: 小乐队
2: 啊，
1: 小乐队也不像你们曲艺团的乐队，三弦啊，四胡
2: 啊，不，没那个
1: 啊，洋乐，
2: 那叫西乐，钢琴，手风琴啊，小提琴吧，
1: 有个乐队指挥，
2: 有一个
1: 是不是啊？拿一个电镀棍儿，
2: 是
1: 西湖歌曲大背头，
2: 漂亮，
1: 都听他的。
2: 对，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预备起，当当当个这个老地当啊！
2: 不，别挂
1: 啊！
2: 行了，别挂等了，就快挂等了，挂了。当然有曲，它得是舞曲呀。
1: 你来了，你
2: 比方说吧，溜冰圆舞曲，

0: 行啊，
1: 有板没板？
0: 哎，如果行的话，这么着，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跳一回交谊舞，怎么样？啊？跳得了吗？
1: 来呀，
0: 来，
1: 跳不跳啊？
0: 咱俩呀，
1: 啊，
0: 学一学这个大男大女。
1: 你还大男大女？
0: 那当然，跳舞嘛，就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啊，
1: 我男的。
0: 哎，啊，
1: 大男。
0: 哪儿那叫大男的？一般的来说，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你来瞧瞧，你看，来，甭抬脚，这是自然灾害，没救。
1: 哦，因为我这个儿嘛比你矮一点，
0: 那矮不少了。
1: 学个女的，
0: 小女的，
1: 大女了。
0: 对。
1: 我就大女儿，
0: 大女儿吧，
1: 还正理我就得学大女儿。
0: 怎么呢？
1: 我长得媚气。
0: 哎呀呀呀呀，还媚气？
1: 怎么就大女儿呢？
0: 我呀给你化化妆。
1: 化化妆？
0: 哎，
1: 梳小辫
0: 儿。用不着，用不着，
1: 梳短一点。
0: 哎，
1: 啊，
0: 我这儿啊，看见了吧？
1: 这干嘛？
0: 我这儿有条手绢。
1: 手绢有啥用？
0: 这手绢呢就好比是条纱巾。
1: 嗯，
0: 戴上之后咱俩就可以分出男女来了。
1: 哦，这种区别。
0: 对了，
1: 行了，
0: 哎，你呀，坐在沙发上等着。
1: 坐哪儿？坐哪儿？
0: 我，
1: 嗯，坐哪儿？
0: 坐沙发上。
1: 坐沙发
0: 啊？
1: 沙发可舒服。
0: 那是。
1: 这没有啊？
0: 嗯，
1: 去搬。
0: 我哪儿给你搬去？
1: 你让坐沙发吗？
0: 咱这不表演吗？
1: 嗯，
0: 往这一蹲身，比划比划就行了。
1: 我一蹲身。
0: 哎，
1: 这样。
0: 对了。拜。你这不是坐沙发呀？
1: 你蹲下吗？
0: 沙发见过吗？它有靠背呀，你往后靠着点儿，靠着，往后靠，往后。啊，往这，你来
1: 这样，
0: 哎，再舒服点，走。哎，这才叫坐沙发呢。
1: 沙发比站着还累呢，
0: 你要凑合点，咱就这条件。
1: 来吧，
0: 来。
2: 当当大当当，地在地方。
0: 小姐，请您跳舞。这位这是怎么了？小姐，请您跳舞。这谁得罪他了？这是，哎，伸手，走啊，好嘛，猴儿，好的领导，领导，领导，要这个，出家就该花花山，打开了根儿，开开了箱，拿一个夹链。哪位把猴给领进来了？
1: 你这不是傻猴啊？
0: 我说你像话吗？跳舞的规矩你懂不懂？
1: 这还有规矩？
0: 那当然了，
1: 嗯，
0: 我这给你行礼，
1: 嗯，
0: 你站起来还礼，咱俩就开始跳，
1: 嗯，
0: 一边跳一边聊，咱俩才能搞出对象啊。
1: 咱俩能搞出对象？
0: 那当然了。
1: 不可能。
0: 咱再来呀。
1: 来呀。
0: 真是
2: 当当当当当，滴答滴当，
1: 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0: 我姓贾。
1: 叫什么？
0: 贾大牙。
1: 这什么名字？这是谁给他起的？贾大牙，多难听啊！
0: 我爸爸给起的，你管得着吗？
1: 蹦擦擦，蹦擦擦。多大了？
0: 38。
1: 干什么？
0: 谈年华。
1: 成家了？
0: 还没呢。
1: 哟，够晚的了，可得抓点紧。
0: 哎哎哎哎哎！
2: 你大当当大爹。
0: 行了行了，去你！
3: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志明、黄宗民合说的相声《吹牛》。对于现在的生活，马志明感到特别知足。他说，旧社会的老艺人不受重视，经常有人饿死在街头。虽然我现在退休了，但每月都能拿到退休金，生活无忧。 生活中，马志明只要有时间，都会为家人炒上几道小菜，烩豆腐、炒咸菜都是他的拿手菜。虽然都只是些简单的素菜，但经他精心烹制，就变成了一道道美味可口的佳肴。他给自己总结说呀，这叫粗茶淡饭，知足常乐。好了，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2: 各位好，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本期节目，让我们去品味舌尖上的淄博。有一座城市啊，因为烧烤彻底火了，那就是淄博。一群穿着人字拖围坐在一起，将满手啊拿着的肉串放在小火炉上去烤，瞬间油脂炸开，肉香弥漫在每一寸空气里，食欲呢也是顷刻炸裂呀。等肉烤熟后，就放在了蘸了酱的小饼和葱里，一把撸下，卷起后一整个送入口中，最后呢再来一瓶冰饮或者啤酒，浓浓的烟火气这就来了。在淄博呀，除了烧烤形式的独特，口味呢也是堪称一绝。这里的烧烤还特实诚，一点儿啊都没有缺斤少两，而且还有直达烧烤点儿的烧烤专列和烧烤主题游，连烧烤消费券啊都有了。在好感度加1000分以后，全国人民开始涌入。而众多网友呢，看到爆火时候的淄博呀，都不禁感叹说呀，上一次这座城市这么壮观的时候还是在齐国。是的，这座打败了西安、重庆、长沙的顶流美食之城正是淄博。其实如果不是这次爆红于网络呀，淄博可能依旧是那座被严重低估、藏在青岛、济南光环背后的山东小城。但在2000年前，这里啊可是浩气荡荡的齐国故都，深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姜太公、齐桓公、蒲松龄等一代大家，就连蹴鞠也是在淄博产生的。而淄博呢，更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鲁菜的发源地。鲁菜呀，虽然在色香味上它不如川菜、湘菜那样引人入胜，但讲究食材本味和烹饪手艺的鲁菜可是获得过乾隆认可的。说这个淄博呀是山东烧烤的代表，这可一点都不虚夸。这里的烧烤呢形成了烧烤文化，以齐鲁的美食底蕴打底，融入了淄博浓烈的烟火气。小串、小饼、小葱的灵魂吃法，加上一桌一炉一卷饼的仪式感，真的很难让人抵御。淄博呢不仅仅是只有烧烤，那除了烧烤，淄博的小吃也是相当丰富的。从早餐的火烧、煎包、撒汤，到紫米饼、牛奶棒，样样呢都是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经典，人均30块钱就能吃到扶墙走。能吃又能玩，淄博呀之所以能这么火，那除了烧烤小吃，还因为淄博人本身的热情好客，假期酒店不涨价

等等，以及各方面公开透明的旅游政策。那淄博烧烤啊，它成为全国烧烤的顶流呢，并不是意外。而这座烧烤大城的日积月累的深厚功力，无论是从一桌一炉的烧烤形式、蘸料、卷饼，还是烧烤氛围，都很难被模仿和超越。据不完全统计啊，在淄博有近1300家的烧烤店，这个数量纵观全国都能排到了前五名。而淄博人吃烧烤相当有讲究，那这种讲究呢，正是深藏于山东人骨子里的真实与奔放。无论你是穿梭在林立高楼间的白领，还是每天要四处奔波的业务员，只要到了烧烤摊位前，大家呀都是短衣短袖人字拖的烧烤人了。后厨呢会把烤串烤到6分熟，上桌后就自己在炉子上继续烤，于是呢这种一桌一炉一卷饼的仪式感立即就来了。简单的时候啊，先来上满满的一盘肉，麻溜的上火烤，然后呢将肉串葱段放在小饼里撸下来，一口撕咬开来呀，尽情享受着油脂的侵袭。自从这个淄博烧烤火了之后呀，连文旅局局长已经亲自下场了，开始教全国人民解锁正确的淄博烧烤吃法。想要迅速融入淄博人的烧烤，就一定要了解他们的小串、小饼、小葱灵魂搭配的吃法。生长在齐鲁大地的小葱，翠绿之间自带着清香，汁水充盈，回味又甘甜。而且好串要配好饼，淡淡的麦香就是北方人最爱的碳水化身。发酵好的酵母劲道有韧性，经过压制烤烙，饼皮上冒出数个焦黄色的气泡，面香就溢出来了。这样呢，才是一张完美的饼。用葱啊蘸上酱料抹在饼上，再将烤肉和小葱卷起来，入口之后面香与油脂交缠，迸发出让人热泪盈眶的美味。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音乐，马上回来。

0: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淄博的美食。在淄博呀，其实有两大烧烤流派，一种呢是用现切的牛羊肉配上孜然和卷饼的吃法，而另一种呢则是更加的看重蘸料。那本地人啊习惯用花生碎和芝麻盐来配烧烤，香脆的小葱配上手工捣碎的花生碎，再裹上一些芝麻盐，双倍的香味缠绕在烤肉的每一寸肌理中，那种在顷刻间绽放而出的食欲感呀，十分的撩人。淄博烧烤一家呀是挨着一家，选择呢也是相当的多。这里既有上过人生一串的王牌店，也有被美食博主搜罗出来的小店。那如果是第一次去不知道该怎么选，这里呢给大家简单推荐几家在网上比较有名的。首先呢是高丽烧烤。在人生一串去拍摄前呀，高丽烧烤它还是一家被淄博本地人私藏的老店，但如今呢已经被全国人民狂追了。有一阵啊，每天还没到饭点儿就排起了长队，他们家大片的五花肉一定要去尝一尝。再来说说淄博总店的牧羊村烧烤，他家呢就是那种典型的一桌一炉式的烧烤了，各种串的料也是放得很足。玉米地烧烤呢是淄博的连锁品牌，集中总店啊是不接受预定的，到了现场呢才能取号。他家的食材很新鲜，味道也不错，尤其是烤面包拿来蘸酱呀非常的绝。最后呢再来说一说赵一家烧烤，这家烧烤也是被很多的美食博主推荐的。其实去淄博吃烧烤啊，吃的不仅仅是口味，还有这个氛围呀，大家一起撸串的快乐真的就是人间值得了。同时呢在淄博还有很多家的烧烤也都是非常好吃的，比如

0: 说这个大西北烧烤、二嫂烧烤呀等等，都是开了这很多年的老字号了，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刚刚呢，我们介绍到了淄博的烧烤，那下面呀，我们来说说淄博的小吃。在淄博呀，从清早就开始有趣起来了，酥脆的火烧配上辣豆腐堪称一绝，喝碗撒汤，吃个大煎包也是元气满满啊。能紧跟淄博烧烤的脚步，让淄博人念念不忘的白月光，还有火烧。火烧呢是源自于博山，灶火燃起，饼香弥漫，分为素火烧和肉火烧两种。一般呀会用先油煎后烤的手法，这样呢吃起来就不会太油腻了。那火烧的灵魂搭配当然就是咕噜咕噜冒着热气儿的现熬鸡汤辣豆腐了。哎，这个啊才5块钱一碗，豆腐炖的呢超级的入味，喝一口汤下去呀也是很鲜浓。淄博人做饼呀真的很绝，周村的烧饼就曾上榜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个村子呢有很多的烧饼店，在那儿呢还有个专门的烧饼博物馆，非常的有意思呀。那从和面到烤制呢全部都是手工完成的，虽然用料比较简单，但是入口啊却非常的惊艳，两面都沾有芝麻，轻轻的那么一掰开，又薄又脆，入口呢能直接酥到掉渣。再来说说八大局早市，这个必须是淄博人赶早的早餐高地了。这里呢不仅有从清早就人声鼎沸的菜市场，附近的老巷里啊还聚集着超多的小吃店，有很多本地的大爷大妈都非常的喜欢这儿，来到这儿吃一顿早餐，煎包、火烧夹馍、油饼、豆腐脑，一家吃一样，走一圈下来啊都能吃到扶墙走了。那就算是错过早市也不要紧，还有火爆全网的这个紫米饼、香酥牛奶棒，还有小时候吃的康乃馨蛋糕啊等等，在这里呢都可以找到。淄博呢作为鲁菜的发源地，拥有超多好吃的淄博菜，像酥锅、豆腐香、炸肉、炸春卷等等都是经典款，用最朴素的菜做最抚人心的家常味，这个呢就是鲁菜展现出来的极大魅力了。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介绍到的是淄博的美食，尤其是这个烧烤啊特别的馋人，那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去淄博大饱口福吧。好，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呢请继续关注本台为您播出的评书时间。
1: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2: 저는지금조선선성향해서무간성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4: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到后书房，这县太爷可不高兴了，满面忧愁，想起周腊梅这好模样，这个苗条的身姿，白皙的皮肤，长得是真美呀。这县太爷想得心痒难耐，心想人家今天晚上就洞房了，啊，我呢，我怎么办？不行，我得想一招啊。他就开始冥思苦想，结果真想出一条妙计来，赶紧叫来下人，快去把张才给我叫过来。是。这下人跑出去了，去找张才去了。那张才和这腊梅俩人回到家中，匆匆忙忙正准备办喜事呢。你想，新婚燕尔的，俩人得操办一番呢。虽说没有大致大办，但是点上红烛，贴上喜字，哎，这都该准备。俩人正高兴呢，突然间一个衙役跑过来说，大老爷找你到衙门里去一趟。张才一听没办法，那就跟着吧，就让周腊梅自己在家中先布置，说，娘子啊，你等我，我马上就回来，不能有什么事儿啊。如果真有事儿，刚才大老爷在公堂上就吩咐我了，肯定是助咱们新婚燕尔给拿点银子哈，我去，你等我。就这样，张才这就跟着这当差的来到县衙，到大太爷的后书房。刚一进来，县太爷立刻皱着眉头，拿出封公文来放在书桌上，对着张才说，哎呀，紧急情况，紧急情况啊，你赶紧把这封公文送到山东去。山东去？对，事情紧急呀，你赶紧的，立刻动身。张才一听就满脸的这不可置信，就问这大老爷，老爷呀，我不能去呀，今晚是我洞房花烛啊，能不能另派他人去呢？哪知道这句话说完，老爷立刻脸上不高兴了，不行，公事要紧，抗令不遵，要打40。好家伙，这不去打40大板，没办法，只好接过书信。张才虽然心地善良，但他可不傻呀。哎，不是说这是个老实人，心地善良他就是傻子，他只不过不愿意欺诈穷苦百姓而已，但是心里面明镜似的，既然大人有令，也不敢违抗啊，只能带着公文回到家中。到家中，愁眉苦脸的这腊梅一看就问，怎么了呀，夫君，今日你我洞房花烛，为何如此愁眉不展呢？张才就把事情和腊梅说了，俩人一听都知道这大老爷不定打什么鬼主意呢，这可怎么办呢？俩人立刻商量起来，最后张才想出个办法来，说，这老爷差我去送公文到山东，这路程走几个月能回来呀？这明明是挤兑我，这样，我假登城，哎，我假走，你在家要小心门户，咱们俩这么办。哎，商量好，张才就假模假式的收拾下东西，背着个小包袱就走了。等到当天晚上，知县大老爷打了一壶酒，偷偷出了县衙，摸向张

0: 才家来，心里这个美，小样，我把你支走，现在你媳妇儿在家，那不就是我的吗？哎，啊，你说这是什么人性吧？这边哼哼，边往前溜达，结果刚走过一条小巷，这胡同呢，也有点黑。他走的也是着急，低着头，啊，色心满满，没看路。结果正走着呢，啊，砰！和对面一人撞个满怀。哎呀，当时县太爷就来气了，怒声责问：“你可真是个冒失鬼啊！往哪儿撞呢？”哪知道，对面这人也不含糊。声音是瓮里瓮气，啊，长得跟个黑铁塔似的，被这么一撞，瞪着眼珠子说：“
1: 谁呀？这是啊，走路在这乱闯。”
0: 呀呵，县太爷一听这声怎么这么熟悉呀，立刻提着灯笼一照，认出来了，面前这人呢，长得跟黑李逵似的，满脸络腮胡子。正是他们县衙的四老爷。哎呀，县太爷就问：“你上哪儿去呀？”这四老爷说了：“我去查业呀，啊，我这不正查业呢吗？那你上哪儿去啊，大人？”“啊，你问我呀，我去张才，不是刚才啊，不是张才，是刚才，你给我一撞，我要去哪儿呢？我去查案。”郝玄妹把实话说出来，郝玄妹说：“我去张才他们家。”“啊，我大老爷现在查案，行了，别耽误我办案，赶紧走吧。”俩人这就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说这四老爷是去巡街廖少巡视吗？他巡视个屁呀，他呀，他其实也是去找腊梅的。结果这黑灯瞎火的，在胡同里走转向了，蒙圈了，找不着张才家了。哎，这怎么办呢？哎呀，这张才家在哪儿呢？那小娘子独守空房，这能行吗？我得赶紧去。这就开始跟无头苍蝇似的，挨家挨户乱看乱学嘛。结果正找呢，就看前边路边站个人。这人也是着急忙慌，探头探脑。哎，这四老爷心想：“我上前去问问，问问打听下张才家在哪儿不就得了吗？”他就来到这人切近，这么一拍他：“
1: 哎，我问问你，张才家在哪儿啊？”
0: 这人正在这儿左顾右盼，身后突然被拍这么一下，然后响起这嗓音来，给这人吓了一跳啊。心想他怎么来了呢？啊，怎么他也摸到这儿来了呢？这不就是我们衙门的四老爷吗？不行，不能让他认出我来。说这人是谁呀？这人呢，不是旁人，正是大字不识一个的王书立。他也来了。你看这真是啊，啊，县太老爷、王书立，这四老爷，都想去这张才家。今天晚上，集体出动。这王书立被他一拍，心中赶忙，啊，这脑筋转得飞快。心想不能让他认出是我来，啊，我不转身，赶紧把他支走。想到这儿，王书立捏着嗓子说：“
2: 我不知道呀，你上衙门去问问。”“
1: 我上衙门问什么？”
0: 四老爷一听这什么动静啊，不男不女的，啊，我再去找找。这四老爷拔腿走了。王书立一看他走， 哎呀，心中得意洋洋，
2: 小样跟我斗，一招我就把你支走了。我得找找哪家是腊梅家。
0: 他也开始找腊梅，结果你还别说，还真让王淑丽找着了。他以前来过，就到了张才家他们家门外。这时节天又黑，心又慌着急，色心萌动。结果走着走着，砰的一声，这脑袋撞到这房门上，脑袋上立刻起了个大包。这一响不要紧，里面的腊梅听见声音，赶紧开门出来。你看是谁呀？
2: 是我呀。
0: 腊梅就问你是谁呀？
2: 我是王淑丽呀。
0: 腊梅一听就是一愣，说深更半夜的你来干什么呀？
2: 哎呀，我是来给你特意道喜的，来咱们进屋说。
0: 说着硬往屋里钻，咣当回身把门关上。哎呀，这借着红烛灯光下看着面前的腊梅，这个穿着打扮啊，肤白貌美，大长腿啊，就反正就是特别美。这小子这眼光像个扫描激光似的，春心荡漾地说：
2: 哎呀，你家张头呢？
0: 腊梅说了，
2: 哦，他有公差上山东去了。
0: 王淑丽心想，我还不知道去山东吗？啊，他不去山东我都不能来。想到此，这小子也不装了，往这桌子上一靠，看着这腊梅满面淫笑，张嘴就说：
2: 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
0: 腊梅说：可不是吗？啊，这刚新婚燕尔，老爷来公差，派我们家张才去趟山东。
2: 山东好啊，你可不知道，人杰地灵，孔圣的故乡。我告诉你，这趟山东去的可太好了，去的我心里直高兴啊。哎呀，你看这深更半夜的，弟妹呀，你自己在家这晚上睡害怕不啊？要不大哥在这陪陪你。
0: 这话说完之后，两只眼睛色眯眯地看着腊梅。腊梅听他这番话，心中直恶心呢，差点没吐出来，但是表面还是强装镇定，刚要开口把他撵走，这时就听外边大门啊砰砰砰砰砰被人敲响。哎呀，腊梅赶忙起身来到门口，向外就问：谁呀？就听外边是四老爷的声音：
1: 是我呀，弟妹，我的腊梅。那什么，那个兄弟去山东了吧？我来看看家里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
0: 他这外边一喊，屋里的这王淑丽吓得妈呀一声：
2: 哎呦我的妈呀，他怎么来了？
0: 他紧忙跟这腊梅说：
2: 这样，我走吧。你们家有没有后门啊？我走后门。
0: 腊梅说：没有啊，这房子就一个门，就是这正门。
2: 要不这样，你怕什么呀？啊，你从正门走出去。
0: 王淑丽心想：我还从正门走出去，那我能被他打死。我赶紧的吧，我怎么办呢？啊，我跳窗户也不对呀，这窗户都在正面。他着急的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腊梅一看他这么急，就故意的问说：王淑丽你怎么了？外面不是衙门的人吗？你们应该都认识啊，就出去呗。这王淑丽紧急情况啊， 眼珠子一转，
2: 哎呀，不行，你不知道，这我俩

0: 有事儿，那我欠他钱，他追到这儿来了。要不这样，那什么，腊梅呀，你看我能藏哪儿不？我藏你家，我先躲会儿。腊梅一听这话，心中暗笑一声，随即就跟这王书立说这样吧，你呢，暂且到灶火堂里去藏藏，这现在火也熄了，里边可以藏人，你看怎么样？王书立想都没想，好，我快点吧，快把锅端起来，我钻进去。腊梅到这把锅端起来，这小子嗖，钻灶堂里去了。随后腊梅把锅放在灶台上，哎，这小子藏里边了。然后腊梅走到门口，把门打开，外边四老爷晃头晃脑的走上门来，进屋反手就把门关上了。腊梅就问说，你深更半夜的干嘛来了呀？这四老爷一听，咧着大嘴嘿嘿一乐，嘿嘿嘿，腊梅姑娘，我干嘛来了？你这话说的，你这话说的有毛病，你这新婚燕尔的，我来说几句吉祥话，我来恭喜贺喜的。腊梅听到这番话，她是不动声色，就跟这四老爷说，你这么大年纪，这深更半夜的还让你惦记着这件事，那真是多谢你了。这样，您先坐着，我给您泡茶去。
1: 哎，好，泡茶泡茶。
0: 他心想，喝两口茶我就装醉呀，然后我晚上就不走了。正在腊梅起身要泡茶的时候，就听这房门啊，砰砰砰砰，是又被人拍响，随即外边传来县太爷的声音，
2: 腊梅呀，我来给你贺喜的，快开门吧，啊，我带了壶好酒。
1: 啊，这县太爷。
0: 这四老爷一听，县太爷怎么来了，吓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1: 这赶紧怎么办？腊梅呀，那什么，我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你家有没有后门呢？我要走后门。
0: 腊梅一听，一摆手，没有，我们家就这一个正门。要不你打正门出去？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正门我走不了，这我不能让大老爷看见我。腊梅，这要不你把我藏哪儿吧？啊，我先躲一会儿。哎，我看这灶堂里不错，我进灶堂怎么样？
0: 说着就要往灶堂里钻。腊梅心想，那里已经有一位了，你再进去可挤不下。他立刻灵机一动，就跟这四老爷说这样吧，四老爷，面缸里挺干净，你就藏在面缸里。
1: 好，那我进面缸。
0: 这小子嗖钻进了面缸里，腊梅拿个大罩帘就盖在面缸上。这里屋一忙活，门外的县大老爷手提着灯笼和酒壶，心中纳闷，这怎么还不开门呢？他正想着呢，吱扭一声，门被打开。腊梅一看老爷来了，赶忙就问，哎呦，大老爷，这黑灯瞎火的，您怎么来了？一听腊梅问，这县太爷嬉皮笑脸大摇大摆的，边往里走边说，
2: 嘿嘿嘿嘿，大老爷，给你办的这事儿办得好不好啊？啊，你应该怎么谢我呀？
0: 说着就走进房中。腊梅这时心中暗想，怎么谢你？你别着急，等会儿你就知道我怎么谢你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0: 失，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两倍以下的罚款。
1: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2: 成长是什么？
3: 妈，你别说了。
4: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3: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4: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5: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4: 来，看镜头啊，
6: 看镜头。
4: 3、2、1，
7: 茄子。
3: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4: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8: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2: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9: 你有没有早早的就把各种零食加入购物车，积攒好接下来一年的快乐呢？像美味的薯片呐、饼干呐、糖果啊、泡面啊等等。不过呢，爸爸妈妈看到购物车里的零食啊，肯定会这么唠叨：怎么又买这么多有食品添加剂的零食呀？哈，其实呢，说的是对的，这些呢都是超加工食品。这些食品呢，既是同学们眼中的人间美味，同时也是健康杀手。那什么是超加工食品呢？它指的是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工业加工制作，添加了香料、色素、增味剂、乳化剂等多种食品添加剂，普遍含有高糖、高盐、高脂肪、低蛋白、低膳食纤维、低微量营养素的食品。通常呢，经过一系列的操作之后，成品呢已经辨别不出食物的原貌了。咱们可以举个例子，新鲜的草莓是属于未加工食品，那做成草莓果酱之后就是精加工的食品，做成草莓饼干之后呢就是超加工食品了。因为草莓饼干呢已经经过了复杂的加工程序和多种添加剂，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看出来草莓原本的样子。那说到这儿，也想问问你爱吃哪些超加工食品呢？喜欢它们的原因是什么呢？
10: 我抵抗住了超加工食品的诱惑，我也非常成功，因为我平时基本上就不吃超加工食品。
11: 平时我喜欢吃奶油蛋糕、汉堡、草莓饼干、薯片、巧克力，我还喜欢喝风味酸奶、汽水。我喜欢吃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食物好吃又好看，比如奶油蛋糕，吃起来软软的，甜甜的，口感很好，还可以选不同的口味和好看的造型。我最喜欢吃的芒果味的奶油蛋糕。
12: 我最爱吃话梅，因为话梅酸酸甜甜，出去玩的时候可以多带一些给小伙伴们，而且搭帐篷的时候也能跟小伙伴们分享他们带的零食和我们带的零食。
9: 嗯，是的，同学们呢，口味各不相同，都有自己的爱好。那的确呢，超加工食品啊，色泽鲜艳，各种色素啊，再加上增色剂、保鲜剂等等，让这些食品呢看起来特别的诱人。再加上这些食品呢，通常都会加入甜味剂、盐，还有多种调味剂，它们呢会刺激你的味蕾，所以呢就让我们难以抗拒。不过呢，已经有多项研究表明啊，如果要吃了过量的超加工食品，哎，就会引发身体上的种种疾病。首先呢，它会造成身体肥胖，许多超加工食品当中富含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摄入之后呢，可以刺激胰岛素过多的分泌，促进过剩的营养物质生成脂肪，从而呢引起肥胖。第二呢，会导致缺乏营养。食品呢经过超加工之后，营养价值会大打折扣，特别是膳食纤维、维生素以及矿物质含量就会减少。经常吃这类食物呢，就会造成营养素摄入不足，或者是营养素缺乏。另外呢，超加工食品还会增加患呼吸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青少年

0: 吃的超加工食品越多，患有哮喘的风险就会越高。由于呢，超加工食品是高盐、高糖和高脂食物，所以呢，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提高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也想问问啊，你抵抗过超加工食品的诱惑吗？抵抗的成功了吗？
1: 我根本就不爱吃超加工食品，因为我觉得吃它弊大于利，虽然非常好吃，但是对健康也非常的有害。
2: 之前当我想吃汉堡喝汽水的时候，妈妈对我说过一些超加工食品对儿童的危害，所以有的时候我能成功抵抗住超加工食品，但很多时候我都失败了，因为这些食物真的很好吃，吃了一次还想吃第二次。
3: 我没有抵抗住这个诱惑，我妈妈不让我吃太多话梅，每天只能吃两颗，然后我趁妈妈不注意吃了好多颗，然后最后我就不说了。
0: 嗯，是的啊，美味的超加工食品摆在眼前啊，有的时候真的不太好抵御它的诱惑。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同学要问了，难道所有好吃的零食我们都不能再碰了吗？那现在呢，我们要走出一个误区啊，不是加工食品就有危害。比如说我们喝的葡萄汁，它呢是用榨汁机把葡萄榨成汁儿；猪肉馅儿呢是用机器把猪肉搅碎；酸奶呢是将牛奶发酵；鱼干呢是将鱼肉晒干。像这样啊，把食物切碎、晒干、烘烤、装罐、发酵等等啊，得到的食品都属于未加工或者叫低加工食品。这样的加工方式的目的呢，是为了让食品可以食用、美味、方便，延长保存期，它们呢对身体并没有害处。那为了健康饮食呢，我们也有必要识别哪些是超加工食品。在购买食品的时候有四个小妙招。第一招呢，是学会看食物的标签，一是要看配料表，二是要看营养成分表，三呢是要注意生产日期、有效期等等。配料表越长，添加剂的品种啊可能就会越多。第二招呢，尽量选择加工程度最低的肉类，比如说购买新鲜的肉、鱼、蛋等等，尽量避免超加工的肉类，比如说午餐肉啊、香肠、腌肉、腊肠啊，还有咸蛋等等。第三招呢，多在家做饭或者呢是在家吃饭。在家做饭呢，可以自由选择食材，能够控制好自己的饮食。第四招，要重新建立平衡的饮食。我们可以用天然食物取代超加工食物，比如说全谷物、坚果、种子、水果、蔬菜和豆类，以及呢来源可靠的天然草饲的肉类，做到饮食平衡，抓住健康。那最后也想问问，你喜欢吃哪些未加工或者是低加工食品呢？分享一下你的理由吧。
1: 我比较喜欢吃坚果和水果。坚果，喜欢吃坚果的原因是因为它一般都含很多的油脂，就很香。然后喜欢水果的原因是因为它一般都很甜，而且有些还很多汁，我就特别喜欢这两点。
2: 我喜欢吃水果和坚果，水果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可以及时补充我们所需要的营养。坚果中含有很多钙，可以促进骨骼生长发育，对于长个子的我们特别重要。
0: 嗯，是的，同学们呢正在成长发育阶段，健康的饮食很重要，特别是呢超加工食品呢不利于同学们的认知发育。说白了，经常去吃超加工食品可能会让我们变笨。研究还发现呢，食用超加工食品最多的成年人，他的计划能力和执行能力下降得非常快，这比不吃超加工食品的人下降速度快了25%。所以呢，同学们也请提醒你身边的大人们，远离超加工食品吧。
4: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

0: 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1: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它通过有组织的声音来表达人的思想感情，又被称为情感艺术，对孩子的审美教育有着重要作用。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儿童音乐教育专家管慧丹，将寓教于乐的音乐教育理念融入了最新绘本《爱弹钢琴的孩子》。钢琴为什么被称为乐器之王？88个琴键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故事？如何通过阅读让孩子亲近钢琴、亲近音乐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爱弹钢琴的孩子》丛书的作者，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亲子课创始人，多妙音美创始人管慧丹老师。欢迎您，管老师。
2: 谢谢大家，谢谢传业的邀请。
1: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聊管老师最近原创推出的绘本系列哈，叫做《爱弹钢琴的孩子》。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这套书呢，是分为了丛书啊，是分为了四册，它是分成阶段的，针对孩子学琴的不同的阶段啊，让孩子能够更加了解钢琴，更加热爱弹钢琴，减少一些弹琴过程当中的这种枯燥感哈，也是管老师集合了很多琴童家长的陪伴孩子练琴过程当中的痛点啊，把它总结出来的非常生动的一套绘本。那其实也在以往您的作品当中啊，是融汇了非常多的艺术元素了，体现了互动的特点哈。比如说呢，曾经呢我就使用过您的这套书哈，叫做《童唱古诗词》。这套书当中呢，它是融汇了国画还有音乐啊，孩子们可以动手制作跟古诗词相关的一些手工的作品哈。那另外呢，还有叫《独唱古诗词》，那这本书呢也是加入了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但是这一次您出的这个新书啊，跟钢琴相关的，它是采用了另外的一种形式，就是绘本的形式啊。那为什么会用这种形式来去让给孩子们去介绍这个钢琴绘本插画的风格，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确实，那个您刚才说的这个《童唱古诗词》是这个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当初邀约做的一个系列啊，非常感谢啊，那个做了这么深入的研究，来就是提出这么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我来介绍这两套东西的相同和不同。在这个《童唱古诗词》的这个发行了之后，后来其实我们有做了《弹唱古诗词》，我们2018年做了古筝弹唱，今年我们又开始做了琵琶弹唱。那2019年开始呢，我们又融入了很多手势舞啊、绘画呀，把这个课程就应用在小学的课后330啊，这样的话呢，在全国的范围里面有了一定的普及的影响力。这个系列呢，我们其实还在继续扩大编著的团队，也邀约了作曲家做了诗词的合唱作品。诗词合唱应该是我们2023年的重点的项目。当然，我们的弹唱古诗词会继续去进行。虽然比我们预期的要慢很多啊，但是我觉得在童唱古诗词在整个的这个普及领域里边起到一些作用，还是特别开心的。那么这套钢琴的音乐绘本呢，看起来和诗词音乐的应用群体和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首先呢，这一套是一个人人可以读的绘本。我们是希望呢，爱弹钢琴的这个孩子不仅仅是给爱弹钢琴的孩子们读，也给不爱弹钢琴或者还没有开始弹钢琴的孩子来读。那我们也希望不爱弹钢琴的孩子读完了以后呢，就开始有了热爱了。所以呢，实际上这里边是一群探索、热爱、梦想，或者我们叫做创造，有关成就感、社交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启发，能够让每一个孩子有亲历的感受。所以如果说侧重点有所不同的话呢，这套书它是有故事的，有故事就有主角，有主角形象就如同朋友一样，它就更加鲜活了。那么刚才你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绘本的这个插画。插画确实我们是用了4个不同的画家，每一本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特点。我要学钢琴呢，是邻里之间的这种友情和亲切感，所以它非常童趣和卡通。我有钢琴了呢，是科普需求的书，但是这里面又有大量的想象，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个严谨的部分，物理的严谨和想象的开拓

0: 要完美的结合，所以这里边我们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维度来画。需要科普的地方呢，我们剖了一个结构图，非常严谨，然后呢里边呢有卷纸，让人感觉到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人物在打开一个非常严谨的书籍，所以会带人进入钢琴的物理世界。钢琴真好玩呢，它实际上是文学和想象力的交织，里边有些画面特别深邃，也特别深，颜色也非常暗，但有的呢就非常跳跃，还有的是非常古灵精怪的。然后乐团里的钢琴手呢讲的是社交，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就有很多不同性格的角色在书里汇聚在一起，所以这两套东西各自确实是不同的。有机会的话，我也可以跟大家说说他们有什么共性之处，但是从外面外表来看，它确实应用的群体是有所不同的。钢琴的这套书呢，它应用于更多的是应用于初学钢琴和还没有学习钢琴的小朋友更多。那么同唱古诗词系列呢，它更加宽，有的诗词的合唱作品我们是非常难的，是在一些顶级的合唱乐团交响合唱团来去进行演唱。那么也有非常简单的，我们有一本叫做独唱古诗词，刚才你也提到了，是可以直接扫码在家就可以听音乐的，它的年龄程度更加宽。音乐绘本呢，它的年龄群体呢相对来讲更多的可能是在9岁以下的小朋友。
1: 是的，您刚才非常仔细的帮我们去介绍了这套书和以往您的一些作品的不同之处啊和它的特点。那其实您之前出版的这些音乐读物啊，好像一直比较关注于古典诗词和这个音乐的融合啊，它其实是具有一种古典美的和古典的韵味的啊。那么这一次的爱弹钢琴的孩子哈，那他其实是专门针对钢琴的乐理知识可能现代性更强，那这个新书关注重点转向啊是因为什么呢？
0: 其实这两个刚才我还没有说完的是他们俩其实是有共性的哈。那既然说到这儿，我可以先说说共性。就是虽然古诗词呢是使用了中华的传统文化题材，但是创作上呢也尽可能的现代化，除了有这个民族五声调式和七声调式以外呢，我们还有大小调和中古调式。那么节奏和节拍呢也是因为教育的目标，所以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节奏节拍性。当然你从视觉上看，这一套爱弹钢琴的孩子，他的画风就更加现代化了。因为诗词的那一套呢是中国画结合水彩画为主的，但是呢爱弹钢琴的这个孩子是绘本的画风，他更加有趣，更加宽博，可以说那如果说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他有生动的故事，他有角色，那么在这一点呢又通过绘本的绘画呢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了。所以在这本书如果说我要关注转向的话呢，那么可能我是希望在这套书中每一个孩子能够从中找到自己，更加有共鸣，因为这里面把不同的人物的性格和角色都装在故事里了。所以如果说读者朋友们能够从中找到，哎，这不就是我吗？或者这就是邻居的谁谁谁，那我觉得这就是这套书这重点转向的成功之处了。
1: 是啊，它也是非常的贴近我们的这种生活的哈。那也想请您给我们来朗读一小段这个绘本的内容，让我们感受一下它里边的这种情节和语言的氛围。
0: 好呀，那这样我可以朗读一段我要学钢琴这里边这本书里边的安迪的最后这本书的这个绘本的最后一段话哈。其实是内心的独白。钢琴真的好神奇，看上去一样的按键却可以发出截然不同的声音，那些神奇的符号仿佛是钢琴的语言。安迪有一种感觉，这个叫做钢琴的大家伙其实有着丰富可爱的内心世界，人们只要掌握了他的语言就可以和他对话。
1: 而且管老师刚才给我们朗读的也非常的柔美啊，非常亲切，很有趣哈。如果大家拿到这套书的话呢，可以让孩子自己阅读，如果阅读能力还不足的话，可以亲子共读哈，去看一看这一套叫《爱弹钢琴的孩子》丛书。那管老师，
0: 到这儿我要预告一个了，就是在我的这个书中，我当初呢是录制了给小朋友们的4篇导赏和给家长朋友们的4篇导读。 我目前还不是很确定出版社把这个二维码放在书中的哪一个位置，但是我可以确切的说，大家是可以在书中扫码听。

0: 到的。我四段呢，四段给孩子的呢，是他可以先读，就先听，听完了我的导赏之后呢，再来进行读。那么给家长的导读呢，家长可以先听，听完了以后再给孩子读。这样的话，或者呢，可以先读一遍以后呢，再来反过来来听我的这个导读。这样的话，就可以对创作背后的故事，以及我想对小朋友们说的话，都通过音频直接可以小朋友直接听到了。
1: 嗯，是啊，也非常新鲜，加入了导赏的部分哈。那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扫码听到这个导赏。那其实您一直都十分强调音乐啊这种形式对孩子教育的重要性，同时呢也关注到了音乐教育和心理的相互的作用。那在您的理解当中，音乐它在哪些层面能够为孩子的成长带来帮助呢？
0: 对，音乐其实对孩子的成长的益处是多方面的哈，就是而且它在不同的年龄段对儿童的益处是不一样的，应该说越小的年龄益处是越大的，总体来讲。音乐对于首先是语言的发展的促进是非常大的，第二个呢是对思维能力的提升也是非常大的。那思维里头就非常多了，包括我们说的注意力啊、记忆力啊、各种想象创造，其实都是思维能力的一个部分。那么还有呢，就是对社会交往的意义是非常大的。通过我们的这种音乐，尤其是通过乐团、乐队、合唱团、合唱、交响乐团等等这样的一个形式，对于孩子们的社会交往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音乐的这种形式，在不同的年龄段中，它都可以体现出不同的作用，对孩子们。
1: 是的啊，那么这次新书呢，其实主要关注的是钢琴这种乐器哈。那么学习钢琴这种乐器，我们单独从乐器来看啊，您觉得能够培养孩子哪些方面的能力啊？又应该怎么样引导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真正有所收获？让很多的琴童的家长能够卸下担子，因为有的时候确实，
0: 对，
1: 看
0: 是
1: 着孩子
0: 的，
1: 练琴觉得非常 难。
0: 非常疲惫，
1: 对，
0: 是的，是的，是的，刚才你说的"真正有所收获"的时候，我注意到你把"真正"两个字就是提亮了，我相信就很多人确实觉得学了乐器以后没有什么收获，而且还有副作用，对吧？确实是有这样的状态啊。那这套书呢，实际上是以钢琴作为一个核心的载体，在故事里边藏了很多其他的乐器。从第一本有打击乐，后来要到管乐和弦乐，都在书里体现了。那么从这个乐器的学习来讲，钢琴呢确实是可以成为学习任何乐器的基础的。那么真正的收获怎么说呢？就是学习的过程太重要了。就是过程如果不对的话，它有可能就产生副作用了，就可能不仅没有收获，而且还有不好的作用。所以你不能说，钢琴或者叫做乐器这些物件儿能够带来哪些能力，它们只是一个工具而已。而利用这个工具来进行教学和传导的，老师和家长很可能是真正的带给小朋友价值的人。
1: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
1: 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林少，
1: 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林少，文学精粹，品味。

0: 在诸多乔木中，槐树深受老北京人的喜爱，质朴而坚韧的性格，浓郁而蓬勃的生机，似乎特别适合陪伴这座历经沧桑的古都。今天我们就和范艳萍的老北京的槐树一起为您讲述槐树与北京的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槐树之于北京，就如梧桐之于金陵，堪称京城的文化符号。如张恨水在《五月的北平》中所述，尤其槐树，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都栽着有。在五月里，你如登景山之巅，对北平城做个鸟瞰，你就看到北平市房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就大部分是槐树造成的。北平这个地方实在是于绿树的点缀，而绿树能亭亭如盖的又莫过于槐树。不仅是张恨水在作品中不惜笔墨描述槐树，邹静之干脆以槐为题写了部《五月槐花香》。这部作品以民国为时代背景，讲述发生在北京琉璃厂古玩街上三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一生的恩怨，展示了老北京古玩行中的百态人物和故事。而用《五月槐花香》作为作品的名字再适合不过了，这五个字就已然把老北京的味道渲染到位。从这些优秀的作品中可见，京城人有着很深的槐树情节，因为它见证了世代京城生活的沧桑百味，有着朴实的烟火气。古槐、紫藤、四合院是旧时京城人家特有的风貌，浅白微绿的槐花与一串串蝶形花冠的紫藤点缀着胡同里的春色，让人在清香中迷醉，深植于京城人的情感记忆之中。因此1987年3月，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市政府建议，确定国槐侧柏为北京的市树。
0: 槐树被人类赋予深厚的人文情怀，自古以来是官职的代名词。相传周代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三公朝天子时面向三槐而立，因此在周礼、秋官、朝事中有树，面三槐，三公位焉。后人便以三槐喻三公之位，并广植国槐，以表达对官员夙夜在宫的敬意，体现着美好的政治寓意。对于槐树的栽植，自古有之。《山海经》中有“守山其木多槐，调谷之山其木多槐”的记载。两汉魏晋时期的洛阳便种槐树，西晋左司三都附载，疏通沟以滨路，罗青槐以荫图。可见当时无论宫廷或城市道路两侧已遍植槐树。到了隋唐时期，都城更是槐树遍地。唐代的长安，槐树被称为有君子之风，坚硬正直，又因槐树极易存活，遇暴雨狂风不易倾倒，更为行道树首选。到宋金时代，槐树作行道树仍有所见，长安的大街称为天街，由于有槐树夹道，又名槐街。
2: 自明清以来，槐树尤其得到京城人的青睐。老北京人喜槐，不仅是因为槐树实用，更是因为其有着浓厚故乡情的寓意。民国洪洞县志载，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洪武、永乐间屡袭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制园，发给平赵川资。因历久远，槐树无存，亦发供于兵险。由此，槐树成了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故有“问我故乡在何方，山西洪洞大槐树”之说。北京西郊门头沟斋堂镇的窜底下村，村民多姓韩，据传是明代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而来。先民们把这个地方命名为窜底下、窜头，期盼后人在此安居乐业，衣食无忧。京城在明清时期国槐数量增多，槐树也建成了京城的名片。国槐

0: 之所以能成为代表北京风物的树种，除了因为它有人文象征，深受百姓喜爱，还因为它的根系深扎土壤，可以很好吸收养分，同时既喜阳又耐旱，抗寒耐高温，极适合北京的气候。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舒乙说，绿色才是北京固有的颜色。过去的北京人都在院子的空地上种花种树，树的树冠往往高过房脊，一家家的连成一片，从景山上俯瞰，除了黄琉璃瓦，只能看到一片绿色，几乎看不到房子，这可以说是北京最美的景色。其实珍藏在老北京记忆中的不仅是院门口胡同口的那些老槐树，还有栽植在园林景观中的明槐。在北京各个历史时期，京城内都栽有大量的国槐，时至今日，它们已经成为古都历史沧桑风云变幻的见证。国槐与北京城大约有千余年的历史渊源，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古柯庭院内有一棵唐槐，古槐种植于唐代，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因为这棵唐槐，清乾隆皇帝下旨盖了古柯庭，有御制古槐诗为证。诗中云：“庭于老槐下，因之名古柯。若寻家树传，当赋角弓歌。”据说，现今的国槐是唐槐的变种之一。京城人对唐槐极有感情。如今闲游四九城内，在许多老胡同里看到用栅栏围住的古槐多是唐槐。种植于唐代的古槐还有景山公园的千岁唐槐槐中槐。公园观德殿西侧有一棵粗壮的槐树，静默矗立在一隅，它摇摆着远处的万春亭，似在诉说和缅怀那段悲戚的历史。虽然其外侧部分树干迸裂，主干中空，但主干中又生了一株小槐树，形成槐中槐的奇特景观。在京城类似这样的奇景还有很多，比如昌平有槐报春，密云有槐报鱼，在中山公园来金雨轩西侧有槐百合报，皆是令人称叹的大自然鬼斧神工之作。
1: 相比槐中槐，在景山公园更为出名的树木便是歪脖槐，位于景山五亭之一，关庙亭东侧山坡之上。老北京的孩童大概都听老人讲过，眉山上的一棵歪脖树上有个皇帝上吊了，这自缢的皇帝便是崇祯皇帝。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逃往景山，他深感有愧祖先基业，对不起百姓子民，便寻了这棵脖颈有些倾斜的古槐，了断了自己的生命，也宣告了明王朝的灭亡。清顺治帝定都北京后，给古槐扣上了罪数的帽子，并命人用铁链将其锁起来。君王有罪无人问，古树无辜受枷锁，说的便是这事。如今歪脖槐已成为游客游览景山闭关的一个景点，只是原来的歪脖槐在文革期间已被毁，游客所见为补栽的槐树。歪脖槐不止在景山公园，在北直卧佛寺东南曹雪芹故居门前亦有歪脖槐，这里矗立三棵古槐，东边的是歪脖槐。香山北直一带曾有唱曲：门前古槐歪脖树，小桥流水野琴麻。因此这棵歪脖槐也成为了此院是曹雪芹故居的一个证明。在故居的北边有座龙王庙，庙前有棵周长近5米的巨槐，世人称其为龙王槐。要说古槐中名字最为霸气的，便是故宫御花园中的盘龙槐，此槐堪称龙爪槐之最。我国宫廷中栽植槐树的历史可追溯到周代，所以槐树又有宫槐之称。巨大的盘龙槐位于故宫御花园的东南角，其树冠上的几个大枝向外沿水平弯曲延伸，似数条巨龙凌空飞舞，无数的小枝弯曲如钩，如球爪拿空，故人称盘龙槐。除了盘龙槐，在故宫武英殿断虹桥畔还有著名的紫禁十八槐，皆种植于元代。据《旧都文物略》载，桥北地广树木，有古槐十八，排列成印，颇保优质。它们之所以出名，

0: 因为在明清两代，王公大臣和工人们出入西华门都要走这里，慈禧去颐和园也要经过这十八槐。这里古槐成林，树木直径大多两米有余，姿态苍老，饱经沧桑，见证了紫禁城的风雨兴衰。
1: 好了，范彦平的老北京的槐树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槐树在北京随处可见，大家恐怕都没有细致的观察，深入的思考，认真的考据过有关槐树的种种。今天听了这篇文章，就知道凡事皆有学问，一花一木也有长短不一、枯荣可叹的历史。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孟浩然的《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0: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孟浩然所作的《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山明闻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夜，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危阳亦旧游。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

本诗的题目中已经点明了他的创作地点，这是诗人乘船停宿在桐庐江上时怀念扬州的友人有感而发之作。既然是一首怀旧之作，诗中自然少不了对思念之情的抒发，所以在本诗的起首处，诗人先描绘了自己所停宿的桐庐江上的风景，进而描写了自己对曾经好友的深切想念。诗中写道，山色昏暗，只听见猿猴在声声哀鸣，夜幕下宽阔的桐庐江滚滚奔流，晚风吹来，两岸的树叶沙沙作响，月光照耀下，只有我乘坐的一叶孤舟在水边飘摇。建德地区绝对不是我心中的家乡，此时此刻我只能更加思念在扬州的故友。情意所致，我只能将两行思念的热泪混着书信遥寄到大海西头。

桐庐江位于浙江省桐庐县境内，属于富春江的一段，而富春江又属于钱塘江的上游，所以从桐庐江乘船，上可直奔旅游胜地千岛湖，下可通向杭州湾，直达大海。早在三国时期，东吴政权就在此地设立县衙，宋朝时期曾经将这里划入睦州的管辖范围，新中国成立之后，这里又划入杭州市，延续。

0: 续至今。今天的人们来到桐庐一带游览，首选的方式自然是如同古人一般，乘船游览桐庐江。除此之外，在桐庐县城南15公里的富春山路，另有一个著名的严子陵钓台值得一看。这里的严子陵指的是东汉时期的名士严光。东汉建立之后，汉光武帝刘秀曾派人邀请严光出山效力，却遭到严光的断然拒绝。为了躲避朝廷的二次征召，严光选择隐居于富春山一带，以垂钓度日，留下了如今的钓台遗迹。名臣范仲淹曾在睦州担任知州，他特意为严光设立了祠堂，并写下了这篇《严先生祠堂记》，其中曾称赞严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语句真切，令后人动容。如今的严子陵钓台分东西两座，东侧钓台旁立有一个小亭，是民国时期所建，上面刻有对联。西侧的钓台又名蟹鳌台，相传在南宋末年，爱国诗人蟹鳌曾在此地哭泣过为国殉难的文天祥，死后蟹鳌又命人将自己安葬于此。除了两座钓台之外，后人又在江边重建了严光的祠堂，并将范仲淹的名篇刻于墙上。两座钓台依山傍水，与祠堂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集美景人文并存的名胜之地。古人留下的描写桐庐县与桐庐江的名篇佳句众多，孟浩然的这首诗作虽不能称为最佳，但是他成功地将江面的夜景与旅人的怀旧和思念之情相结合，两者浑然天成，使读者感同身受，扼腕唏嘘。山明闻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夜，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维扬亦旧游。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想跟大家聊这么一件事儿，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听说过，就是口述历史。前几年崔永元在中国传媒大学创立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就曾经引起了不少朋友的关注。那最近几年呢，和口述历史有关的活动、书籍以及相关的影像作品也是越来越多。口述历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记录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今天我们第一位出场人物是北京中医学院附中的高三学生，18岁的海雨辰。她是一位可爱的满族姑娘，上高二的时候，他们的历史老师魏琪带着学生们去白塔寺参观。在一个院子里立着几排百家姓的翻版，同学们一拥而上寻找自己的姓氏，海雨辰也去找，可是他翻了一版又一版，怎么也找不到自己这个海姓，大海的海字。他就问老师，这个板子上怎么没有我的姓呢？老师说，你是满族的吧？是啊，怎么了？你可以回家问问你们家原来的老姓，你这个姓确实少见。就这样，海雨辰踏上了寻找祖辈历史的旅程。从爷爷的口中得知，原来他的家族是满蒙联姻的后代，海这个姓是由蒙古姓变化而来，从海雨辰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开始就姓海了，而最初他家的蒙古姓已经消失在历史之中。海雨辰参加了由百家春秋口述历史计划举办的线下活动，第一次在公共场合给陌生人讲述了自己的家族故事。这是一项由新历史合作社承办的公益项目，鼓励公众以口述历史的方式来记录家人、家族和家乡的故事。海雨辰开始了他第一次的视频拍摄，把镜头对准了他的爷爷，一位83岁的老北京。他说，爷爷从他爷爷的爷爷海庆龙在清朝会计司当官的故事开始讲，顺着时间线一辈儿一辈儿的理下来。他讲起他的爷爷为了维持生计学手艺当裱糊匠，后来他的父亲带着他和他的母亲去山东工作，日本占领交济铁路之后，四个人又逃回北京。海爷爷一口气讲了2个小时，中间孙女给他递水他也不喝，爷爷应该很开心，能在这个总是回忆旧事的年纪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他应该也很欣慰。身边坐着年纪差着一两辈儿的人都在倾听他的故事。海雨辰还说，当他知道自己家祖祖辈辈都在南锣鼓巷和附近几个胡同居住的时候，再去南锣鼓巷附近感觉就不一样了。原来就是单纯的玩开心，现在更多的情绪是思念和好奇，好奇那个时候的北平是什么样的，好奇那时候家人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在历史老师的鼓励下，海雨辰班中的很多同学都尝试着为家里的长辈做了口述史。这些学生都是00后，课本上的历史对他们来说宏观而且很遥远，但是学生从家中长辈那里得到的历史都是第一人称的叙述，历史就这样变得鲜活起来。新历史合作社的总编辑唐建光曾经是《看历史》杂志的主编，在离开杂志之后，他创立了这样一个叫新历史合作社的公益组织。唐建光说，他经常接到咨询，问他口述历史到底该怎么做，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想把自己家族的故事留下来，只是不知道如何去做，而他们要做的就是为更多的人提供平台和工具。百家春秋口述历史计划从2014年开始启动，参与者覆盖了35个城市、167所大学的近1200名大学生，已经留下了近300部作品。他们又将参与者从大学生群体扩展到了所有的人群。唐建光说，社会在不停地变化，有的家族传统未必能适应现在的社会，我们要做的是寻找过去与现在的连接，从历史中吸取对当下有价值的东西，在寻找家族史的过程中发现与自己有关联的、有营养的东西， 我们想告诉公众，你的故事很精彩，你的故事也可以被记录。
2: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3: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4: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一起关注的话题是口述历史，一本叫做《史家胡同》的新书出版了。跟我们常见的以传说为主的胡同故事书不同，这本《史家胡同》是以档案为依托，以居民的口述为补充，讲述了史家胡同里50多个院落的前生今世。北京的史家胡同素有一条胡同半个中国的称号，这是一条并不太长的胡同，但几乎每走上两步就有一段传奇的故事，包括傅作义、荣毅仁、张世钊等近现代史上不少名人都曾在这条胡同里停留。这条集700多年历史沉浮于一身的史家胡同就迎来了这第一份属于他的口述历史记录。史家胡同这本书的主编，北京市档案馆展陈处的副处长王兰顺介绍，这本书从筹备到出版历时2年，走访的胡同居民超过100人，他们从居民的口中获得了不少鲜活的胡同片段，经过后续的整理和考据汇总成书，连插图也大多源于老街坊们的私人珍藏。比如68岁的索可夫，他是史家胡同49号索家大院的后人，得知胡同要做口述时，他就主动提供了不少素材。索家大院曾经占了史家胡同里的3个门牌号，是一处有名的大宅门。从上世纪40年代起，索家大院就是由嫁过来的媳妇儿王小妍掌舵。老人回忆，过去啊，索家大院屋里许多摆设都跟宫里似的，立在地上的水银镜有大花架子，宽1.5米，高2.5米，锃明瓦亮。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索家的许多房子物是人非，住在原来有水银镜那屋里的人嫌屋子窄，剃了一面墙，结果把藏在墙里的水银镜露出来。这一露不要紧，镜子受了潮，水银一下子就跑了出来，水银镜也就从此丧失了功能。1954年，王小妍去世之后，索家逐渐败落，房产被分为若干份，院里的人也各奔东西。这次为了出书，索可夫还和仍旧住在这里的亲戚徐华奎一起拿出了当年索家大院的平面图，还有索家王家分家产的协议书，为这处大宅门的败落提供了注解。再来说说史家胡同的老门牌56号，现在是20号，那里就是赫赫有名的北京仁义宿舍大院。仁义宿舍大院有着人文气息和烟火气的交织，演员们早晨起来打腰鼓练朗诵，焦菊隐曾在这里闭门谢客7个昼夜，理出了龙须沟的脚本，金雅琴常来居委会和胡同居民联络感情，体验生活。已经去世的老艺术家金雅琴在生前也参与了史家胡同的口述历史，他讲述的是一个周恩来总理夜访仁义宿舍的故事。那是1957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周总理有说有笑来到史家胡同56号大院，金雅琴跑到男生宿舍招呼林连坤等演员赶快起来，可林连坤根本就不信，说的什么呀，总理能上这儿来吗？话音未落，总理已经走到门口了。林连坤哗的一下站起来，特别慌乱，特别惊讶，即使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周总理的平易近人仍给金雅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家胡同

0: 这本书的执行主编王兰顺说，数百年来，一户搬走了，一户住进来，这些居民家的故事就构成了整个胡同的历史。档案馆里能查到的资料是冷冰冰的，只有哪个院子住过哪些人，哪年哪月哪个单位搬到了哪个院子里，这些信息。而想要让胡同故事有血有肉饱满起来，就离不开居民自己的讲述。王兰顺说，只有80岁以上的老人才能说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而这些老人正一个个离我们而去。像为我们讲了很多仁义宿舍故事的金雅琴老人就已去世，根据居民口述历史为胡同出书，就成为了一项抢救性的工作。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口述历史，那这个口述历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呢？简单的说，它是一种搜集历史的途径。历史资料的来源是人的记忆，通常由历史学家、学者、记者、学生等等来访问曾经亲身生活在历史现场的见证人，用文字笔录、有声录音、影像录影等方式记录下来。在这些原始的记录中抽取有关的史料，再和其他历史文献相比对，就可以让历史更加全面，更加接近具体的真实的事件。2012年2月，崔永元和中国传媒大学签约合作，成立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以及口述历史博物馆。第三届口述历史在中国国际研讨会的开幕式上，藏书家蔡大成把自己多年的收藏，包括近20000本人物传记、回忆录、口述史、日记等书籍资料无偿捐赠给了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并且在那儿开设了一个国清传记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希望以每个人的故事铸造国家信史。在开幕式上，蔡大成、王斌、梁红、敬一丹等人也依次登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有时候在一些动情动魄的历史时刻背后，创造这个时刻的人物却并不自知。比如《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王申就是这样，他的儿子王斌就讲述了《歌唱祖国》这首歌背后的故事。1949年，王申担任天津音乐工作团的团长，并且参加了开国大典。在观礼台上看到游行的队伍群众都喊着口号，王申就想，如果大伙儿能唱着同一首歌通过天安门广场该有多好。庆典结束之后，他就开始了创作，但在一年之中他写了许多首，却都没能得到传唱。转折点发生在1950年的9月14号，那一天王申到北京西四的一家店铺给乐团采购乐器，他左肩右肩各背着一只长号，左手右手各提着一只圆号、小号、长笛、黑管、双簧管则是用麻绳拴在一起挂在脖子上，狼狈又开心地一步一步蹭着往前门火车站走。路上他忽然看到五星红旗在秋风中飘扬，戴着红领巾的小朋友们正在列队练习，准备庆祝建国一周年。那个瞬间，动听的旋律就突然闪现在了王申的脑海中，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当时王申腾不出手记录词曲，又怕自己忘掉，就边走边大声唱，他被自己感动了，迎着秋风眼泪被吹得往后流。上了火车，随着隆隆的车轮，窗外的景物被迅速抛在后面，他又文思如泉涌地写出了后面几句，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回到天津，王申就向媒体投了稿，没想到他却被婉拒，理由是旋律不像中国歌。王申不服气，就亲自跑到工厂、码头、学校教群众唱。这首歌朗朗上口， 很快就在北京、天津等地传唱开来。

1951年9月15号，歌唱祖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从此逐渐成为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华人华侨喜爱和传唱的歌曲。2017年10月1号一大早，年近90岁高龄的王申坐在轮椅上，由家人推着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当国旗护卫队的战士们知道这位老人就是歌唱祖国的作者时，集体向王申敬了军礼。半个月后，王申病逝。同年的11月28号，也就是在老人离开后的第43天，嫦娥一号探月卫星从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轨道向地球发来歌唱祖国的雄壮歌声。王斌说，父亲的歌唱祖国被嫦娥一号带上了太空，还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上被全世界几十亿人聆听。这是父亲在背着满身乐器边唱边走时所想象不到的。著名主持人敬一丹也说，我经常在想，如果以后年轻人说你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不记住，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回答呢？那些在教科书上被浓缩为只言片语的历史，可能是千万普通人的记忆。口述历史这种形式让历史变得更加鲜活而又有温度，就像是一本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会。

您现在听到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节目，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口述历史。口述历史虽然是一项新生事物，但说起来，这种形式其实从古代就已经存在了。中国古代的尚书是口述体，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也是口述体，《论语》其实也是孔子的口述，弟子的记述。而在当下的中国，口述历史的确在成为一个新的热点。除了官方推动的口述历史项目，比如社科院的口述历史丛刊等，还有中国传媒大学的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以及诸多民间的独立的口述历史项目。因为接地气这个特点，口述历史让更多的人得到了发声的机会，就连当下最热门的互联网行业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互联网口述历史。互联网口述历史工程由方兴东博士发起，从2007年开始启动，经过10年的摸索和收集，目前已经初现雏形。这项口述历史选取了对全球以及中国互联网发展有着特殊贡献的人物，通过深度访谈，多层次全景式的反映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史，包括胡启恒、张树新、田树宁、汪丁丁、李开复、刘强东、张朝阳、周鸿祎、雷军、陈天桥、冯鑫等等，积累了600多万的文字记录，还有500多个小时的视频资料。美国著名的媒体学者尼格洛·庞蒂就这样评价说，你做的口述历史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因为互联网历史的创造者现在往往并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有多么伟大，而我们的社会现在也不知道这些人做的事情有多么伟大。互联网口述历史的编后记中也这样写道，通过这些口述历史可以看到趋势、机会、视野、因果、思维方式以及辛酸挫折、泪水欺骗、潦倒狼狈、热爱、坚持，有领先也有掉队，有故事也有干货，有实用主义也有精神层面，有历史的 A 面，同样也有历史的 B 面，其中直击弊端的行业问题、创业问题，更是希望能够透过历史引起反思，因为反思才是口述历史的核心。复旦大学的教授钱文忠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人类就是在不断接近真实的过程中提升自己，这个提升也许像人提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提起来离开大地一样，看似不可能，看似荒诞，但是无论如何，拎着头发以后，它就会让我们头皮发麻，也会让我们头脑清醒。而头脑清醒正是口述历史最大的功德。好，今天关于口述历史呢，就先跟您聊这么多。最后一点时间，送出一首刘若英的《说》，有人说，有人记录，有人聆听，就是口述历史的过程。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在记忆的长河当中，姜育恒是存在于青春年代的一个孤独惆怅落寞的影子，尽管看起来不合时宜，却又深深撞击了每一个现代人的脆弱心灵，而且永不令人厌倦。姜育恒1958年11月15日出生在韩国首尔，父母都是中国侨民，祖籍呢是山东荣城。虽然说出生在韩国，但姜育恒并没有入籍韩国，至今依然保留着中国国籍。小时候，姜育恒在一个距离首尔100多公里的小镇生活。等到姜育恒上小学的时候，已经家道中落。中学时代，姜育恒为了上有中文教育的中学，离开父母外出求学，曾经以各种打工方式挣钱补贴家用，

1987年，中国台湾词曲作家梁鸿志因为姜育恒当年四处讨生活的经历，写下了这一首抚慰过无数异动的心的异动的心。姜育恒通往乐坛的道路也并不平坦，他9岁的时候在韩国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获得了最佳人气奖。高二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外国人歌唱比赛，夺得了冠军。大学时期，姜育恒痴迷西洋音乐，听歌能听到词太烂掉，但那个时候他只是音乐发烧友，完全没有想过要当一位职业歌手。1979年，姜育恒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韩国的一家民歌餐厅试唱，老板听了之后对他说，你每一首歌都能够唱这样好的话，我们就用你。姜育恒回去苦练一个月之后真的被录用了，此后他便在民歌餐厅安排了下来，经常参加演出。1982年，姜育恒从韩国孤身一人来到了中国台湾投奔姐姐，后来在一家夜总会里弹吉他和贝斯，有歌星唱歌的时候他就是乐师，没有歌星唱歌的时候他就是主唱。后来姜育恒结识了光美唱片公司的企划部的经理，当时这家公司正在寻找新人，姜育恒用韩文和中文混起来唱了两首歌。一个星期之后，光美唱片与姜育恒正式签约。

1986年的1月发行了专辑《昨日梦已远》，1987年以姜育恒当自己专辑的制作人为条件跳槽了飞碟唱片，并与自己在光美文化的老搭档共同创办了有限公司。八月份的时候，由飞碟唱片发行了个人的第五张专辑《异动的心》，以后他唱的每一首歌都是很红。在生活的曲折与艰辛的面前，有人愤世嫉俗，有人平和拥戴。姜育恒但是属于后者。在《跟往事干杯》这首歌中，他唱道，人生际遇就像酒，有的苦有的烈，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也许那眼角还流着泪，现在的你让我陪你喝一杯，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明天的酒杯默然要再撞着昨日的伤悲。他知道生命就像是一场大梦，有时我们与大伙共赏，有的时候却是独自面对着百种滋味。当饮完最苦的一杯，谁知道下一杯是干是烈，唯一能够确认的就是昨夜的风雨都该在昨夜沉淀，唯一能够确定的，昨夜的风雨都该在昨夜沉淀，让它迎来新的曙光。走过跌倒过，都有在爬起的时候。对于曾经从风雨当中一起走来的朋友，握手取暖之后，是该向往事干杯的时候。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南方很多人都喜欢吃米粉，其细腻爽滑的口感和丰富的口味选择深受大众喜爱。然而在享受这道美食的同时，一些人也不禁好奇哈，人们为什么不直接吃米饭炒菜，非得把大米费事儿的捣鼓成米线或者米粉呢？不仅增加了工艺上的操作步骤，还会因为热汤热粉吃得汗流浃背而热上加热，那这是为什么呢？而且呢，一大碗粉里主要的能量物质就是碳水，南方很多地方各种糖水小食也都是碳水，他们怎么就吃不胖呢？除了遗传背景不一样，天气太热的话活动消耗大，这类被广泛作为正餐主食的碳水应该有独到之处哈。在认真研究后呢，我决定要向所有喜欢碳水又想减肥的朋友们强烈安利哈，请都去享受嗦粉的快乐。我不允许大家不知道，米线或者米粉比馒头米饭更不容易长肉哈。

那我们先来说说推荐的第一个理由啊，那就是 DJI 更扛饿。GI 呢是用来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指标， GI 值越低，餐后血糖的波动就越平稳，越不容易饿得快。反之呢， GI 值越高，餐后血糖越容易大起大落，大脑呢就会越早的敲你脑壳哈，饿了你快给我找吃的。如果呢我们不和蔬菜肉蛋等一起吃，只是炫主食的话，白馒头、白面包、糯米饭都是升糖速度最快的，也就是 GI 值最高的。而大米饭呢会因为稻米种类的不同而 GI 值差异较大，常见的精米哈以及某些香米都是 GI 值非常高的，就连他们没脱干净的马甲还是糙米形态时煮出来的饭， GI 值都在70左右甚至更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对有高血糖糖尿病的朋友们敲黑板哈，请一定注意主食搭配着菜吃，不要空口碳水盛宴，就是希望可以通过需要在胃里多打磨一会儿才能送到肠子里的蔬菜和肉蛋鱼豆等食物，给升糖速度太快的主食拖拖后腿，不要让他们贡献血糖过分，积极主动哈。由于米粉或者米线的前身是大米，而越来越多的国人嚷嚷着要低碳水远离大米，这就导致米粉或者米线连带着被一部分减肥的朋友以碳水太高拉入黑名单。今天呢暂时不去谈低碳水到底对不对该不该，也不说大米是不是像一部分认为的那样十恶不赦，咱们就只是就事论事，从 GI 的角度小叙一下米粉和米线哈。大部分米粉米线的 GI 值都比米饭低一大截了哈，至少都是中 GI 食物，也就是在 GI 值在55到70之间，不超过70。一部分优秀分子的 GI 值甚至可以做到30多到40哈，妥妥的低 GI 食物。这还只是白口吃哈，不搭配其他食物的结果，再加上蔬菜和肉蛋鱼豆腐什么的哈，只有更低的 GI。对血糖是更友好的。众所周知，主食中含有大量的淀粉，它们经过身体消化吸收，逐步分解成葡萄糖，给身体提供能量。从面粉或者大米粒到馒头或者面条和米饭或者粥的这个过程中呢，淀粉通过吸收水分而膨胀，这个过程呢被称为淀粉的糊化反应。烹调时间越久，粮食被加工的越软烂细腻，糊化的越彻底。当锅碗瓢盆替胃肠道提前干了一大部分的活，让淀粉充分糊化，那么胃肠道可以偷摸的摸鱼了哈，不需要努力的处理这些淀粉。这就好比本来该去拆解蚕茧的胃肠道，接到的是直接是一堆已经被拆好的蚕丝，省了大事儿了哈。而充分膨胀的淀粉为消化酶提供了大量的间隙，消化酶轻而易举就能把这些淀粉嘁哩咔嚓的哈一通剪切成葡萄糖，供大脑快乐。这就是高 GI 让血糖飙升的原理。而米线或者米粉加工的过程的老化步骤会让一部分本来已经糊化的淀粉如同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哈，迅速脱离骄傲膨胀，恢复冷静理智。冷静下来的淀粉分子变得无比理性，重整思路，有序排列，降低水分含量，并形成更稳定的有序的结构，进而形成粘性减小，韧性增加，更能对抗酶解的直链淀粉。如此形成的新款米线或者米粉不仅更弹韧有嚼头，更不容易糊汤，还会因为更相对难消化的直链淀粉的比例增加而减缓了淀粉被消化到拆解成葡萄糖的速度。直链淀粉凭借着它持续缓慢供血糖的核心竞争力，不仅能让饱腹感更持久，还能让血糖更平稳，避免我们动不动就被大脑逼着四处寻食哈。然而呢，这还不是全部，直链淀粉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优势，那就是不能被完

0: 全降解。换成大白话来说哈，就是不能百分之百被拆解成让我们长肉的糖。那么一部分直链淀粉呢，就会因为很难搞，不能被小肠拆解成糖，而一路潜逃到大肠。好在大肠的益生菌能拦截住它们，并吃掉直链淀粉来伪装自己。这样一来呢，直链淀粉就挥发了益生元的功效，而益生菌吃直链淀粉释放给人体的热量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哈，也就是不会让咱们长胖，不仅不胖人，还有可能因为伪装了防胖的益生菌而让咱们更不容易胖。也就是说，满足你的口感的淀粉虽然看上去有二两，但真正变成卡路里的可能只有一两多哈，那它一定就是一个良心淀粉哈。不过呢，你吃到嘴里的米线或者米粉具体含多少直链淀粉，一方面呢要看生产厂家的工艺，另一方面呢就要看选的什么米。经过二次老化工艺制作的直链淀粉含量肯定就更多，如果是用传统老化及干燥工艺，那就不好说了。而如果原材料是直链淀粉含量本来就相对更高的一种米哈，显然那就会有更有不肥人的优势了。那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一些爱心提醒哈。第一，搭配蔬菜和蛋白质能进一步降低米粉或米线的 GI 值，延长饱腹感。第二，任何美食只要混入太多的脂肪，比如几大勺荤油或者肥肉哈，那就是长肉的利器。第三，不要打着吃了不长肉的旗号大晚上的炫米粉或者米线哈，这是你懂的哈。第四，米粉米线再美好也扛不住哐哐的炫几大碗哈，那么收音机前总想减肥的你是明白的哈。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1: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很多这个夏天即将生下宝宝的妈妈们，还有刚刚初为人母的新手妈妈们，觉得夏天不但气温高，而且还湿热，还干燥，不但月子难熬，新生儿的护理对于很多新手妈妈来讲也是格外的棘手。其实只要把这几个重点的问题做好了，走出护理的一些误区，可以让宝宝们安然度夏。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夏季出生宝宝的护理常见问题以及误区。来欢迎一下来到今天直播间的这位嘉宾，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卫计委母乳喂养专家，北京宝岛医院孕校校长席雪女士，欢迎您，席老师。
1: 好，大家好。
0: 席老师，这个夏天不能说是这个夏天，每一个夏天几乎很多妈妈们问到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防止孩子被蚊虫叮咬，如果被叮咬了出现

0: 如果要是说用什么这些蚊香啊，可能它就是一些化学灭蚊，对我们的人的呼吸道可能会有影响，尤其是小婴儿免疫力又低下，所以我们不主张用这种化学驱蚊。
1: 这就是灭敌一千，自毁八百，
0: 对对，
1: 有点那个感觉吧。
0: 对，
1: 所以还是以物理防护，
0: 物理防护最
1: 好。
0: 另外呢，就是在这么多年，我们也是跟一些中医专家也进行一些相关的沟通。那也有一些中药的药包，也还挺好的。
1: 是的，
0: 比如我们带孩子出去的时候，可能闻到那种特别重的那种蒿草味儿，所以呢，像这种蒿叶也可以，艾叶。还有呢，就像我们平时说的那种薄荷，这些呢都是有一定的这种防蚊作用。
1: 家里种几盆，
0: 家里种几盆，
1: 然后出去的时候随身给宝宝的车上挂几针。
0: 对对对，因为它是比较安全的。我们原来有一种就是孕妇和孩子都可以用的一种安全药包，其实去咨询就好，
1: 是吧？
0: 然后再一个就是带宝宝外出的时候，可以给他穿上长衣长裤，把它暴露的皮肤尽量少一点儿。带宝宝外出的时候要尽量避开那个杂草丛生的地方，
1: 或者有积水的地方。
0: 积水的地方，那是蚊子虫卵在那儿寄生的地方。
1: 对，
0: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如果一旦说被蚊虫叮咬了，大包起来了，他就说哎呀，怎么能够让它快速的去消灭掉
1: 消肿。
0: 对，消肿，因为它会挠嘛，我们就是说早期就是冷敷，可以用冰袋给它冰敷，这样呢又能消肿又能止痒。因为温度一低了，它皮肤的反应呢就迟钝了，
1: 是
0: 就不会这么敏感。也可以用最安全的一种药，叫做炉甘石洗剂。
1: 哦，
0: 它是有止痒作用的，然后又凉凉的，但是只是暂时，暂时还可以用肥皂水。
1: 哦，
0: 对，这些都是一些生活妙招，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预防，
1: 还是安，也很安全
0: 啊。对，很安全，
1: 是吧？以预防为主，然后被咬了也不可怕。
0: 对对对，
1: 用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安全的方式来帮助宝宝止痒消肿。
0: 没错。
1: 好，那么夏天这个新生的宝宝，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护理起来还是挺棘手的，因为太娇嫩了。
0: 对，
1: 太小了，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该合适的去护理他。我觉得很多朋友们首先可能遇到的问题还是在喂养方面哈。对，夏天了，喂养的话有很多人会觉得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吃了一些奶粉，宝宝可能更容易会上火。对吧？然后呢，如果要是自己喂养呢，又会觉得是不是要更多更频繁的去进行乳头的护理，去消毒。对，这些您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其实母乳喂养的妈妈呢，如果在喂孩子之前可以拿一个温热的毛巾稍微擦一下就行。不能用酒精啊或者是肥皂对乳房过度的消毒，因为乳房本身表面是有一些菌的，这些菌呢大多数都是有益菌，是可以吃到宝宝肚子里的，对他肠道健康是有好处的。不主张这种过分的消毒，
1: 帮助宝宝建立第一时间他自己的一个抗体的过程很重要。
0: 对，然后有的孩子吃奶不是特别急嘛，你来不及消毒，来不及擦，让孩子就这么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没问题，
0: 没问题，不要太多的担心，
1: 别太焦虑了。
0: 反而你过度的消毒可能会给孩子带来更大的问题。
1: 明白，明白。就是如果要是母乳或没有母乳或者母乳不够必须人工喂养的话，我们在这个配方奶粉上面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吗？
0: 配方奶粉当然我们说就是一旦母乳不足的时候可能需要添加配方奶，但是看你的宝宝是不是过敏体质。比如父亲母亲有没有发生过过敏，在这时候你要选择的话一定要给他选择适度水解配方粉，这样可以使过敏的概率能够降低，但是不是绝对不发生。
1: 而且夏季的时候我觉得宝宝的这种配方奶粉中的餐具，这种奶瓶奶具一定要彻底的消毒。
0: 消毒，对，
1: 因为夏天这个细菌它滋长的速度那可是成几何倍的。
0: 对对对，因为温度高嘛，奶特别容易变质。如果像那个螺旋的瓶啊，奶嘴上面那个螺旋的地方如果没有消毒干净，没有清洗干净的话，奶就容易变质，最后滋生细菌。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因为奶瓶奶嘴消毒不太彻底的话，可能还会带来鹅口疮的问题。
1: 哦，
0: 所以我们提倡还是母乳喂养最好
1: 最安全。
0: 对，
1: 是吧？还有一点啊，就是母乳喂养的妈妈们其实还要注意的，就是在夏季是不是还要适当的给孩子喝一点水。有一些妈妈其

0: 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说孩子一哭其实有时候并不是饿，
1: 嗯，
0: 也许会是渴，所以妈妈们会觉得哦，我要适当的去喂一点水。那在喂水的这个过程里面，西老师您来跟我们说说有什么要注意的。
1: 这个问题是很多的长辈都特别担心的，哎呀孩子渴了要给他点水喝吧。
0: 嗯，
1: 我们说如果要是六个月之内，我们提倡的是纯母乳喂养，但是纯母乳喂养母乳里面含有80%以上到90%的都是水分，不喂水你也会发现孩子小便次数特别多。
0: 没问题，
1: 对，没有问题，母乳是可以当水喝的，尤其是前奶含水多。那但是呢还要注意观察，就是你母乳喂养是不是充足，如果你喂的充足，孩子的小便的颜色是正常的。
0: 嗯，
1: 如果孩子颜色发生了改变，比如发生了那种变黄，甚至小婴儿可能会出现那种橘黄色，严重的还会出现砖红色的粉末，这就属于喂养不足尿浓缩带来的尿酸盐结晶。那并不是说用喂水来解决的问题，还是要吃母乳加强喂养，多吃母乳，然后它产生的尿多，尿的颜色马上就会改变。
0: 明白，好的。黑乐豆说了，一岁的孩子外出满处摸，而且很出了很多很多的汗，这每天回家到底要不要用洗手液去洗手呢？沐浴露每天给孩子用有危害吗？他说到了个很直接的问题，其实就是孩子在夏季的一个身体养护，就是皮肤的护理，对吧？您来讲一讲。
1: 对，因为孩子出去他比较好奇，东摸西摸，只要是他摸完这些东西不是直接把手放在嘴里头，大人尽可放心。
0: 嗯，
1: 那回到家的第一时间，我们当然要给孩子进行手的清洁。手的清洁呢，如果要有适合婴儿的这些洗手的这些护肤品是可以用的。
0: 嗯，
1: 不要用成人的，因为成人的洗手液可能里边含的一些物质，
0: 化学物质，
1: 对，会伤害宝宝娇嫩的皮肤。
0: 对，
1: 然后呢刚才提到还有就是我们宝宝如果出了一身汗，回家以后我们应该如何护理，如果不及时护理，最后带来的就是起一身的疹子。
0: 嗯，
1: 我们可能也经常叫痱子。
0: 是的，
1: 所以呢应该是适当的给孩子洗一洗澡。
0: 嗯，
1: 但是洗澡的时候呢不要经常用沐浴露，如果你要是一天出去三次，出汗三次，您给孩子洗三次澡都用沐浴露，可能就会把表面皮肤的一些保护性的物质给他洗掉了。
0: 嗯，
1: 我们只是给他清一清，就是用清洁的水给他洗洗，把表面的汗给他洗掉就可以。
0: 明白。
1: 如果真的沐浴露用的话，我们建议一周用2到3次就可以了。
0: 啊，这么少啊？
1: 对，
0: 好吧，我们这每天都用的需要反思一下了。就是大家还是要记住，皮肤上面是有一层利于孩子生长发育的一个很良好的天然屏障的。
1: 对，
0: 我们不要用这些沐浴露什么的给它过度的清洗掉。
1: 对，
0: 嗯，
1: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洗不能过度，润不能不足。
0: 洗不能过度，润不能不足。好，那我们再来说说润这个话题。
1: 嗯，
0: 我记得我当时护理孩子的时候有一点哈，就是我觉得这个小皮肤太娇嫩了，洗完了之后必须要好好的呵护好。于是呢，嗯，我自己现在反省，可能是我当时的润肤露抹的有点多，所以在他的小皮肤上出现了不太多的小疙瘩。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润肤露抹的有点多，把孩子的毛孔堵塞了，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一点点的小疙瘩。
1: 对，这样就是在用的时候就一定要根据季节，
0: 根据季节
1: 是不是特别干燥。
0: 那现在呢，夏天，
1: 现在夏天因为孩子如果出汗多的话，首先应该把皮肤清洁干净，
0: 嗯，
1: 再给他进行一些润肤乳的涂抹。因为婴儿的护肤品有润肤油、润肤露和润肤霜，它不同的这种润肤护肤产品它含的水分是不一样的。
0: 明白。
1: 如果说特别干燥，我们应该注意保湿，用润肤乳，而且用的量要大。但是现在夏天孩子特别容易出汗，在清洁干净以后呢，如果没有说过度的干燥，我们不需要给他涂抹太多。
0: 好的。嗯，W 冲问了，8个月的宝宝奶粉喝得特别少，才喝90毫升，他应该说的是全天吧？
1: 全天90太少了，
0: 那也有可能是一次，但是我觉得一次8个月又有点多吧。
1: 这个他就是没有说清楚，
0: 就是他想问换什么配方的奶粉呢？所以我觉得您把这个问题啊再补充清楚了再问我们，
1: 对，
0: 然后习老师给您一个正确的回复哈，
1: 嗯，
0: 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回复。
1: 对，
0: 好，我们继续来说，刚才说的是这个皮肤护理，皮肤护理当中可能也许一些新生的妈妈比较头疼的就是

0: 关于孩子的尿布疹。
1: 尿布疹
0: 好像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个数据，说大概是有多少的比例说孩子多多少少都会对于尿布疹会有一点这样的反应。原因可能是因为新手的妈妈会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去大概多长时间的去换我的这个尿布，然后呢有一些不爱用尿布的妈妈呢又会觉得我用这个棉布的给孩子兜住。但是夏天其实我们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热。
1: 对，
0: 就是小屁股那儿平白无故的就给糊上了一层，然后这种时候的这种肌肤我们怎么去呵护它呢？
1: 一般的是这样，就是新生儿期，就是一个月之内的孩子，再大一点就是三个月之内的孩子，可能吃得勤拉得勤尿得勤，如果不给他用纸尿裤可能会弄得稀里哗啦的。
0: 对，
1: 但是呢要勤看，比如孩子有一些反应的时候我们就打开尿裤看一看。尿呢有的时候尿裤它的渗透性比较好，表面是干爽的，那我们不需要换。但是如果一旦有大便的时候它是渗不下去的，就要及时更换，而且要把它的屁屁给它清洁干净，发现有臀红的迹象，那我们就要提早用上护臀的一些保护的产品。比如护臀霜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那个润肤油，这样油水隔开，减少大小便的刺激。但是对于大月龄的宝宝，可能大小便次数妈妈应该能够掌握到一定的规律了。还有就是夏天我建议，如果要是特别热的时候，因为尿吧它是有温度的，在里边老呼着可能不透气，小孩屁屁就容易发生红。那我一般就是建议他把这个尿裤呢给他打开垫在下边，这样透气。而且看得也比较清楚，因为夏天我们一般孩子穿的都不是特别多。
0: 对，
1: 比如就是上边穿一个小小的肚兜啊，或者上边一个衣服，下边就都是光着的。
0: 对，
1: 随时都可以观察到，如果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就不能捂了。对，一旦发生尿布疹，尿布疹和臀红是不一样的，臀红只是表面皮肤发红，有简单的这种轻微的炎症。但是尿布疹是在红的上边可能有小疹子连成片了，还要排除是一些过敏。如果真的比较严重，必要的时候就要用药。而且我们的妈妈不要担心说这个含激素的药膏不能用，对于孩子臀红来讲派瑞松是比较好的。对，
0: 好的，就是大家在护理的过程里面一定要切记，不能是什么药，尤其含激素的药都是不能用的，我们要看情况而定。
1: 对，是情况而定。
0: 好的，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屁股上的问题哈，这可能是比较常见的。那我们再来说说往上走，这个腹部的问题，腹泻可能也是这个季节妈妈们比较容易遇到的问题，觉得你看夏天水果也多是吧，这给孩子尝尝吧，
1: 对
0: 吧，应季的蔬菜水果不都要吃吗？但是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那对于这种夏季的腹泻我们怎么去护理它呢？这种可能有一些是腹部受凉，可能有一些是因为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引发的。
1: 对，因为一般孩子一旦发生腹泻的时候，妈妈就说小孩肚脐受风了，着凉了。那我说你是不是真的给孩子肚脐漏着风那么去睡觉呢？一般还都不会，这只是原因之一。就像刚才你所说的，现在夏季水果特别多，然后尤其是加了辅食六个月以后的孩子，看到这么多新鲜的水果哪个都想给孩子吃，
0: 关键是有味道啊。你想之前从来都没有吃过那么有味道的东西。
1: 对，一看孩子吃吧他就给的多了。
0: 对，
1: 一口接一口的，孩子大人就怕孩子不吃，一旦吃完以后就刹不住闸了，可能就会带来这种膳食不全面不均衡，结果导致孩子消化不良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清洗水果的时候是不是给它清洗干净了。
0: 这个也要注意。
1: 对，食品卫生嘛，大人有的时候吃不好可能都会腹泻。
0: 对，
1: 当然还要排除疾病引起的腹泻。还有孩子过敏的腹泻，因为有的孩子过敏可能表现在皮疹上，可能会表现在口唇肿上。现在有好多的原来不是我们本地的水果，比如芒果呀、猕猴桃啊，这些孩子是容易过敏的。那我们孩子发生过敏的原因，有的可能不是表现在皮肤上，它却表现在胃肠道上。那我们需要排除。就是比较复杂，需要妈妈仔细的找到这个原因。
0: 那怎么找呢？就是给他再喂一次。
1: 有一种是食物这种激发试验，但是一般的妈妈都可以找到我近期给孩子吃了什么东西，尤其是特殊的食物。
0: 明白。
1: 比如现在下来的水果突然间来了一个新水果， 我给孩子吃了，过去从来没吃过，那可能就是

0: 的原因，
1: 单独先给一次看看他的什么反应。
0: 对，而且给孩子吃的时候一定量不要太多。我原来遇到一个孩子，他给吃的是芒果，刚吃没什么反应，结果吃完半个以后，孩子嘴唇就全部都肿起来了，
1: 哦，
0: 给他吓得不得了。他说是不是过敏？我说那是肯定的呀，就不要再吃了。
1: 是明显了。
0: 对，现在水果还有就像咱们说的车厘子，这些都是容易过敏的水果，吃的时候先少量给一点，一旦发生问题，嗯，马上就要停止。
1: 嗯，所以这也是我们各位妈妈们在让孩子乐开怀，看着他非常开心吃这些水果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量很重要，
0: 量很重要，
1: 然后留心最近给他添加了什么。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好的。然后我们再往上走哈，眼睛，这眼炎也是孩子们在这个季节容易患的疾病，包括汗疱疹。
0: 嗯，汗疱疹
1: 是吧？
0: 嗯，
1: 您来跟我们说说，
0: 对对对，
1: 这个如果孩子在眼睛部位发生了一些炎症的话，我们怎么去给这个小婴儿做护理？
0: 眼睛首先要排除是炎症还是因为鼻泪管的问题。因为
1: 这个怎么区分呢？
0: 小婴儿就是月龄，一般的小婴儿由于鼻泪管发育不完善，可能这个有狭窄呀，或者个别的有堵塞，可能会眼睛分泌物多。但是呢，他没有其他更多的症状，比如红啊、揉眼睛啊。那如果没有这种症状，他是顺着孩子一天一天的生长发育，不断的趋于完善，逐渐好转。但是呢，如果这个孩子眼睛发红了，伴随分泌物多，而且孩子老揉眼睛，那我们就要排除这个结膜炎。
1: 嗯，
0: 那一旦是炎症，就要看医生，必要的时候就要用药了。还有一种孩子呢，不是炎症，而是因为大一点月龄，比如三四个月的孩子老揉眼睛，他是把眼睛揉红的，而不是那种炎症的红。那多半我们都让妈妈要把孩子的下眼皮轻轻地往下扒一下，看看有没有睫毛向上长，有倒睫。
1: 哦，
0: 对，像这种状况也没有办法，因为你不可能去给他剪睫毛。
1: 对啊，
0: 那我们就给他做下眼睑的一个轻柔的按摩，这样呢分散孩子注意力，你给他按摩他自己就不揉了。
1: 哦，
0: 这样呢让他的下眼睑的肌肉慢慢慢慢疏松，大一点就会好。
1: 哦，
0: 不需要太过多的干预。
1: 嗯，明白。有
0: 个别的还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老百姓说的红眼病。
1: 嗯，
0: 前不久我还真遇到一个，就是这家里长辈得了红眼病，这个孩子也得了，
1: 传染的。
0: 因为红眼病就是经过我们的手不卫生，
1: 对，
0: 共用毛巾呀，一点细节没注意，但是他还没发病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接触到孩子了。
1: 嗯，
0: 等他发病的时候再发现就已经晚了。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注意，接触孩子之前一定要洗手，毛巾不能跟成人共用。
1: 明白。还有对于这种小婴儿，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各位亲朋好友去看望的时候千万不要亲他
0: 啊。对，
1: 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新闻上又发生了一起这个亲吻孩子致使他得这个疱疹，然后又差点过去了。所以
0: 是吧，
1: 对于小孩来说，各位可以欢喜，对吧？可以用你自己的表达方式，但是亲吻这种直接皮肤接触的，咱们还是暂时先避免一下。
0: 小心，
1: 他建立好了自己的免疫系统之后，咱们再来给一些适合的表达方式会更好，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的，这种汗疱疹呢，我们最后和大家来说一说汗疱疹吧。
0: 汗疱疹是我们说的所谓的白痱子，我们平时说的痱子可能大家都知道，哦，一片一片的红小疹子。
1: 对，
0: 汗疱疹是白痱子，它主要是表现在皮肤的表层。
1: 嗯，
0: 一般都是局部温度升高，穿盖过多，然后最后是捂出来的，主要发生在部位是额头、胸、腹部，个别的孩子脖子会有。
1: 嗯，
0: 它是一个一个的亮的小水泡，
1: 白头，各位。
0: 对对对，小水泡，但是不需要到医院去，你只需要把局部温度降低，不要给孩子穿盖太多。
1: 嗯，
0: 过一段时间自然就消退了。
1: 嗯，明白。这个里面还真的是各位首先要仔细的观察一下自己的孩子，你每天都在给他做养护的话，其实很多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能够发现的，到底是因为热的，还是因为他感染的，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
0: 对对。
1: 正义问了一个问题，说孩子母乳从小不爱喝奶，换配方奶粉也不爱喝，六个月的时候每天才喝200毫升左右，现在九个月了，调整了点儿，每天能喝将近500毫升加上一顿辅食，但是因为之前喝的比较少比较瘦，现在不长肉，请问有什么调节的方法吗？
0: 这妈妈说的还挺细哈。
1: 没错。嗯，
0: 一般的纯母乳喂养的宝宝刚一开始给加配方奶的时候，其实他是不太爱接受的。
1: 嗯，
0: 妈妈也说是不爱喝。
1: 对，
0: 不爱喝并不是一口都不喝， 所以应该循序渐进，让孩子一点一点的能够接受。
1: 嗯，
0: 而且呢，像8个月、9个月的孩子是开始加辅食了，
1: 嗯，
0: 一天能够24小时满足600毫升奶，其实就够了。
1: 所以您还差100，
0: 就差100，对，就加强喂养就好了。我们知道他是纯现在给孩子奶粉，还是现在还有母乳，那让孩子多吃点母乳，奶粉慢慢慢慢适应是可以的。
1: 明白，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循序渐进，在喂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操之过急。
0: 别急，大人还要多耐心。
1: 好的，给一点耐心，好吧，我们就静待花开吧。出现问题，我们解决问题。
0: 对，
1: 好，谢谢习老师今天的做客，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
4: 药也吃。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5: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9年的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逼近了福州，驻守当地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基本上都在忙着一件事，那就是跑路。就在这个关头，时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却偏偏来到了福州的佛教医院，来看望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
9: 三老，您听说了吧？共军已经逼近了福州，局势如今是万分危急。我这次专程前来，是想……
10: 德龄啊，我猜猜，你也是来劝我去台湾的吧？
9: 是啊，如今前线吃紧，福州怕也是守不住了。您还是……要操作打算呀。
10: 前几天陈诚给我发了电报，也是让我去台湾。我找找啊。这儿呢，你看他电报里写的，先生欲乘飞机则派专机。

0: 欲坐轮船则派军舰。真下本啊，我萨镇兵好大的面子啊。
1: 咋了？您是民国海军的元老，又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如今国难当头，有您一起去台湾，大家才有主心骨啊。
0: 德林啊，算了吧，老夫老了，只想守着一方故土，台湾我就不去了。更何况老夫这一辈子见到的人和事太多了，甲午、辛亥、民国、抗战，就跟个戏台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就连你李德林这个代总统何尝不是这戏台上的演员呢？啊，
1: 您说的也是。
0: 所以啊，老夫留下来也是想看看这共产党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天下。
2: 听到这儿，估计大家都已经听出来了，李宗仁亲自登门拜访的这位老人正是中国海军界的元老萨振兵。说起这位老先生，他经历了从前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各个历史时期，那么他都见证了哪些波澜壮阔的历史呢？关系户当海军，各种能力行不行？大好时机留学大英，回来后为啥朝廷待遇冷冰冰？屡战屡败，为何他还受到各阶层的爱戴？从未与共产党接触过的他，为何还要选择留下？听天下，跟你聊聊活到解放的清朝海军总司令萨振兵。今儿咱们的故事啊，要从1866年开始讲起。就在这一年，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福建船政学堂诞生了。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为了挽救危局，一批朝廷重臣发起了洋务运动。在当时主政福建的左宗棠有一个想法，他觉得洋人之所以厉害，优势就在于拥有近代化的海军。于是他就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建议开设福建马尾船政局，制造自己的海船，船政局下面再设立船政学堂，用来培养近代化的海军人才。在船政学堂设立之初，报名入学的大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大家主要是看好这里学费全免，优等生还能拿到额外的补贴。到后来，一些世家子弟也带着报国投军、重振祖上声威的想法报名入学。少年时代的萨振兵便是这些人中的一员。要说起萨振兵的家世，那可是福州当地著名的大家族，他的祖先是元代时候的诗人萨都剌。大约在元朝中期，萨氏家族搬到了福建，到萨振兵这一代已经在福州繁衍生息了600多年。萨振兵之所以报名进入船政学堂，一来是为了报国，二来也是因为他父亲和当时主持学堂工作的船政大臣沈葆桢交好。虽然靠老爹的关系入了学，可是在学校里这个关系可是一点儿也帮不上萨振兵。为啥呢？您要知道啊，这个福建船政学堂是西洋化的学校，采用的都是英法等国海军学校的规矩。我们先说这个课程设置上，开设的都是类似于光学、声学、热学、天文学这样的近代科学课程，对于之前一直念四书五经的中国学生来说，这些科目都是全新的。另外，这个学堂还制定了严格的选拔淘汰机制，对于考试不合格者一律开除。说到底，就是你进这个学校很容易，能顺利读完毕业可不简单。那么关系户萨同学的成绩如何呢？答案是三个字，特别好。这个不是我们夸张啊，萨振兵在船政学堂学习了5年，最后以驾驶班第二期第一名的成绩顺利毕业。毕业之后，他进入了福建水师的扬五号巡洋舰实习，后来又直接留在了这艘军舰上服役。说起这个扬五号巡洋舰呢，这可是福建

0: 船政局自己设计建造的风帆巡洋舰，竣工以后就成了福建水师的旗舰，算是当时中国数得着的主力战舰。在之后的几年里，萨振兵跟随杨武舰多次在中国海域巡行，还先后出访过新加坡、吕宋等地。就在萨振兵在海上服役期间，他忽然接到了船政学堂发来的电报，要求他迅速回福州报到。这是出了什么事儿呢？原来清朝政府决定挑选优秀的船政学堂毕业生派往英国留学，萨振兵作为优等生自然在这个公派留学之列。于是在1876年冬天，他和刘步蟾、严复等人一起抵达了英国，进入了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他们在学院里学习驾驶技术，后来还跟随英国军舰实际操练。多年以后，萨振兵回忆起那段留学生涯，曾经这样感慨：
1: 那时政府派到外国去的人很少，尤其是学军事的更是寥寥无几。我所学习的虽是驾驶，但是对于轮机和制造也稍有涉猎，学习始终是勤奋而紧张的。
0: 1880年春天，萨振兵和同学们从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顺利毕业，返回了自己的祖国。在当年，他们是中国仅有的一批受过完整西洋教育的近代海军人才。对于这样珍贵的人才，清政府又会如何任用呢？我想先跟您举个例子，在当时的亚洲，清朝和日本都曾经往英国派遣过海军留学生。日本派出的留学生里有个名叫东乡平八郎的少年，他在英国学习了8年，回国后立刻得到重用，从水兵直升舰长，先后指挥了多艘军舰。甲午战争爆发时，他更是成了联合舰队主力战舰浪速号的舰长，给清朝的北洋水师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家伙后来的仕途是一帆风顺，最终当上了日本海军的大元帅。举这个例子呢，只想说明一点，那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反观一下清政府，回国的萨振兵只被安排了一个澄庆号驱逐舰的大副职位，基本上他走之前什么官，回来还是什么官，一点也没变。为什么呢？因为舰长这种官职也是要考科举才能获得的，您没考自然就没有份儿。第二年呢，萨振兵又被李鸿章调到了天津水师学堂，成了一名教师。时间辗转来到了1884年，这一年的8月，在福建马尾爆发了著名的中法马江海战。战斗的详细经过在这儿不跟您赘述了，简单一句话，因为清政府的指挥不力，导致福建水师被法国舰队全部歼灭。这个消息对萨振兵造成了极大的刺激，您应该还记得，他最初就是在马尾的船政学堂念的书，最早也是在福建水师的军舰上实习，他对这支舰队有着格外深厚的感情。于是萨振兵就给上级打报告，再三请求把自己派到前线去。在这之后，朝廷又让他等了足足2年，最后还是在李鸿章的特批下，他才被调入北洋水师，先后担任了威远、康济等军舰的管带。1894年的夏天，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的丰岛海域偷袭了清朝的北洋水师，由此揭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同年9月17日，在黄海大东沟海域爆发了著名的黄海大海战，这也是甲午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这一仗让北洋水师损失惨重，也失去了和日本人在海上决战的勇气。让萨振兵抱憾终身的是，他因为奉命留守刘公岛基地，没能参加这次大战。到了第二年的1月，日军从山东半岛登陆，发起了从陆地上围剿北洋水师驻地的威海卫之战。

在这次战斗中，萨振兵奉命驻守日岛炮台，此时正是隆冬时节，大雪纷飞，日军派出军舰轮番进攻，同时从陆地上用大炮轰击日岛。在这样的绝境下，萨振兵始终沉着镇定，率领部下坚持抵抗11天，最后在接到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命令后才撤回了刘公岛。2月3号，日军完全占领了威海一带，刘公岛彻底变成了一座孤岛。到了2月11日，始终拒绝投降的丁汝昌自杀殉国，随同他一起的还有刘步蟾、杨用林等军官。3天后，北洋水师宣布向日军投降，而那些自杀殉国的将领们的遗体，就是由萨振兵开着被解除了全部武装的训练舰带回来的。如此惨烈的结局，成了他一生难以忘却的伤痛。甲午战争以清军的失败告终，在此之后，残存下来的北洋水师官兵全部被革职遣返回乡。此时的萨振兵正在经历了人生的最低谷。在他守卫刘公岛期间，父母妻子先后病逝，回到福州老家的他囊空如洗。无奈之下，这个曾经有着海外留学经历的珍贵的海军人才，居然沦落到要靠给别人当私塾老师谋生。好在这段人生低潮并没有持续很久。1898年，清政府决定重建海军，作为重要人才的萨振兵被重新召回，先后担任海旗舰管带、北洋海军统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亲自主抓开设了烟台水师学堂，他把学堂设在海军军营里，让学生们在学习的同时就能够随时进行实操训练。这所学校为中国培养了新一批的海军人才，其中的一些佼佼者后来还被派往美国、日本和英国留学。在之后的几年间，清政府在萨振兵的倡议下，又先后向美国、德国等船厂订购了新的巡洋舰。靠着这些海军人才和新军舰的到位，北洋海军渐渐又恢复了一些实力。就在萨振兵苦心经营，试图重整北洋海军声威的时候，清政府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面对着社会的变革，萨振兵又该何去何从呢？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此时作为舰队指挥的萨振兵接到清政府指令，前往武汉江面炮轰起义军。不得不承认，先进的军舰外加萨振兵这样的指挥人才，战斗力确实不敌，也给武昌起义的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威慑。清军和革命军一度隔长江形成了对峙。在这个关头，革命军政府都督、早年间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的黎元洪给他的老师萨振兵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加入革命军共图大事。那面对着曾经学生的邀请，萨振兵会如何答复呢？萨振兵是受过西洋教育的人，他目睹清政府摇摇欲坠的景象，内心中自然偏向革命，不愿意为清政府殉葬。更何况如今他的部下中许多人已经摩拳擦掌，想要加入革命军了。可是他也无法忘记，当年正是这个将死的朝廷派他去的英国，才让他学了一身本领回来，这让他无法坦然地举起反叛的大旗。两相权衡之下，萨振兵决定独自离开舰队，搭乘英国商船前往上海。他的举动等于是默许了部下倒向革命。在他走后，整支舰队宣布加入革命军。1916年，黎元洪成为北洋政府大总统，他再次想起了老师萨振兵，于是盛情邀请之前一直隐居的他出山。就这样，萨振兵成了海军的临时总司令、海军总长，后来还兼任了福建省长。只可惜那些年里，北洋政府一直面临着各种内忧外患，
迟迟无法拼凑出一支像样的舰队，萨振兵这个海军总长自然也就是个虚名。无奈之下，他再次回到福建老家，安心做他的福建省长，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替家乡百姓做点实事。不得不说，萨振兵这个省长当得还真是尽职尽责的。在之后的几年间，他组织了多次救灾赈济工作，也在福州开设了孤儿院、公益传习所、收容所等机构，既为孤儿和残疾者提供救助，也为一些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技术培训，鼓励他们再就业。再后来，他离开了省长的位置，应福州开元寺住持宝松和尚的邀请，出任了佛教医院的董事长，面向社会大众和海外华侨募集资金，把佛教医院打造成一个专为贫苦病人服务的慈善机构，以至于福建当地的许多人感念萨振兵造福乡里的功绩，称他为萨菩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在此之前，萨振兵应福建省政府的邀请前往南洋考察，既为了看望海外同胞，同时也为抗战募集资金。然而就在他身处南洋的时候，日本人占领了他的家乡，萨振兵不得不在海外漂泊了大半年，最终取到越南，回到了祖国。福建老家是回不去了，他便辗转于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地，向大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1940年，萨振兵来到西安，此时的他早已听说了共产党发出的全民族抗战的号召。老爷子非常想去延安走一走，看一看这块红色中国的土地究竟是什么样。只可惜他的名声太响亮，人还没离开西安，消息就已经传到了重庆，这可把时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的朱绍良吓得够呛。他生怕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去了延安，蒋介石会怪罪他，于是专门登门拜访萨振兵，亲自断了老爷子去延安的念想，之后又赶紧把老先生送回重庆，这才算踏实。这次失败的延安之行也让萨振兵跟中国共产党的接触一下子晚了好几年。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萨振兵重新回到福州老家，居住福州中山路的仁寿堂里。这间仁寿堂是福州的20多位乡亲捐给他的，为的是感谢老先生造福乡里的功绩。也是在这一年，国民政府授予萨振兵海军2级上将的军衔，同时也允许他正式退出现役。这位为中国海军和抗战事业奔走了一辈子的老先生，总算可以过上退休的生活了。萨振兵为海军事业操劳一生，他的许多门生故吏都是在民国海军中担任高官。有着这样出身背景的他，为什么会选择在解放前夕站到自己学生们的对立面，转而投向共产党呢？萨振兵这一生经历了前清、民国，参加过甲午、抗战，他对于国家衰弱受辱有着自己最直观的感受。他原本以为中华民国的成立总能让中国获得应有的尊严，可他万万没想到，西方列强在中国照旧是耀武扬威。光是他老家福州这一个地方，他就先后目睹了日本、美国和英国军舰开进闽江作威作福。他身为海军军官，眼瞅着别国的军舰在自己家门口晃悠，自家的海军却完全看不到踪影，这样的屈辱对他而言无疑是加倍的。反观中国共产党，萨振兵对他们的作为是早有耳闻，虽然当年没能去成延安，可是这些年共产党的消息却是没少往他耳朵里灌。特别是1949年4月，就在解放军准备发起渡江战役前夕，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不怀好意地开进了长江，试图威胁渡江部队。面对英国人的挑衅，解放军毫不犹豫开炮警告。回顾中国受尽屈辱的近代史，能够这样震慑西方列强，这还是第一次，
消息一出，镇上身处福州的萨镇兵对共产党刷满了好感。多少年了，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凭借所谓的内河航行权在中国江河上任意出入，炫耀武力，当政者哪一次不是屈辱退让？而共产党的行动则是告诉世界，这样的时代结束了，以后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说了算。所以萨镇兵才决定留在福州迎接解放的到来。解放后，他担任了第一届政协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等职务，积极投身到国家的建设之中。1952年4月，萨镇兵在福州病逝，享年93岁。回顾海军老兵萨镇兵的一生，他没有打过一次胜仗，但他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国家和民族的事。著名的作家冰心女士曾经在一篇名为《记萨镇兵先生》的文章里援引过他的父亲，也是萨镇兵老部下的谢宝章对自己长官的评价。谢老先生是这么说的：中国海军的模范军人，萨镇兵，一人而已。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0: 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 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

0: 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3: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4: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3: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6: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7: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8: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7: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9: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7: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

0: 现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4: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3: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4: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7: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 这个

0: 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0: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平喜好，这一点心意吧。
0: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3: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0: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4: 出厂编号报一下，收收割机联系啊。
1: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6: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5: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8: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6: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

0: 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五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开幕式上表示，针对核设施的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任何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都不应成为攻击目标。格罗西透露，5月17日，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无人机袭击，导致外部供电设施受损，一度需要启动应急发电机保障3号机组运行。尽管未造成人员伤亡，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事件已严重损害核安全。格罗西指出，如果运行中的核电站遭直接打击，可能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甚至引发堆芯熔毁等严重后果。他同时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和伊朗布什尔核电站近期也受到冲突波及。他呼吁各方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冲突期间核安全与安保的基本原则，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降低风险，避免发生核安全危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据美国媒体4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内部和盟友日益担忧美国陷入伊朗战事难以脱身，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宣称伊朗战事会是一场短暂的行动。按美国媒体说法，美国目前既没有全面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也未能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以重启伊朗核问题谈判，特朗普陷入两难。一方面，民主党人利用这场战事导致的美国国内高油价穷追猛打；另一方面，美国鹰派人士称现在结束战事等同于投降。与此同时，部分共和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警告说，全面恢复打击是坏主意。反对恢复采取军事行动的人指出，美军武器弹药库存消耗过大，一些关键武器系统可能需要3年才能补充到位。此外，伊朗报复行动将导致海湾盟友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利益受损。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4号亮相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候补的候补人辩论，表示将挑战现任首相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他强调，工党需要进行根本性变革。随着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陷入危机，党内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高涨，这场首相争夺战已然白热化。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山西东部和西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新疆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式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式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再过两天就高考了。想对考生们说，临近大考就不要再熬夜刷题了。事到如今啊，好好吃饭，安稳睡觉就是最好的备考。上节目之前呢，看到一个热搜跟高考有关，但是比较轻松，分享给大家。这个热搜是高考群万万没想到变身相亲群，稳稳地冲上了热搜。一段班级群聊记录啊，无意当中呢戳中了很多网友的笑点。聊天内容是高考眼看就要开始了，这个班主任按照惯例啊，准备解散相伴三年的家长群，道一句暖心的祝福，盼学子各自顶峰相见。谁料家长们集体婉拒，哎，说老师您大可以自行退群啊。剩下的众人呢决定抱团留下这个群，而且呢早早就敲定了群聊的新用途，再过几年直接改成专属相亲群。这波超前的操作啊，瞬间就让聊天截图刷屏网络了。那有经验的网友还预测了这个家长群的成长履历，说起初呢可能是实打实的高考资讯的交流群，之后志愿填报互通消息，录取季摇身会变成喜报分享群，轮番晒录取通知书，等到学子步入大学呢，又无缝切换成考研考编情报站，兜兜转转直接落地成专属的相亲资料库。网友还趣味预测哈，再过十来年这个群啊铁定能进化成宝爸宝妈育儿交流群，那真的是资源整合层层进阶，一套生命周期安排的是满满当当。家长们的小心思呀，内部消化择偶资源情有可原，你要同窗三年啊，知根知底啊，既能够躲开相亲盲盒的踩坑，还能够化解年轻人步入社会交友圈狭窄的难题。你说说，高中三年你严防死守，严防早恋啊，高考结束马上就转头化身为金牌红娘，事前事后这个态度变化之大呀，也是让网友

0: 聊作一团。有人就盛赞家长是懂得盘活群聊的剩余价值的，同窗情谊结缘，纯粹又省心。那不少年轻人却哭笑不得啊，你想想啊，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学转眼就被长辈化为相亲的备选，这里面啊，同窗的滤镜当场就破碎掉了。都是些玩笑话，不过这个玩笑过后呢，也想给即将步入考场的考生们唠上几句，真的别紧张，咱们得放平心态看待高考的成败得失。一场考试定义不了人生，金榜题名自然是锦上添花，发挥诗意也绝对不是人生的定局，所以不必困在分数和录取的结果当中。大学没错是通往大千世界的入口，但这个入口又何止一个呢？无论此番结果如何，往后你都能够去往不同的地方，结识四面八方的人，所以潜心成长，稳步向前，人生的际遇，未来的缘分，都会在你不断前行的漫长路途当中慢慢相逢。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记忆里的那条河，那片天，这些年变样了吗？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的环境日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今天上午举行的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表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下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堂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水岸综合治理，一改往日脏乱面貌，水清岸绿，重现水乡原貌，既留住了千年龙舟民俗，也换回了百姓家门口的秀美风光。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市民金雄光说，
2: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1: 从江南水乡的河道换新，到大江南北山川河湖的系统性整治，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在主场活动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随着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3: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个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了90%，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的增强。
1: 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我国一体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全链条改革，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优化调整。目前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中已经有近4度是绿电，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1年稳居全球首位，绿色低碳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我国生态保护与修复有力有效，通过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管体系。黄润秋表示，
3: 连续8年开展了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我们有效地保护了全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切实维护了国家生态安全。
1: 一组组监测数据，一项项保护成果，沉淀出10年生态治理的厚重答卷。回顾10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2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2类。10年来，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目前，

0: 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黄润秋介绍，我国将加快构建美丽中国建设新格局，组织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1: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我们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提升重点行业绿色低碳的发展水平，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和行业，加快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的建设，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 从避之不及的黑臭河到抬眼就是风景的清水绿岸，从曾经笼罩天空的灰霾到如今频频刷屏的蓝天白云，10年生态治理换来的不只是监测数据的变化，更是老百姓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好风光。每度绿电、每条清流、每片新绿，都是美丽中国正在生长的模样。绿水蓝天来之不易，守护它，我们一起努力。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公路上见过快慢车道，可是您听说过长江航道上也有快慢车道吗？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林叔、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一起去了解一下。
4: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5: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6: 实现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5: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7: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5: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8: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 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一条航道按水深画出快慢，按吨位分流行驶，看似是航路规则的调整，实则呢是长江黄金水道精细化管理的创新。小船让出主航道，大船走得更顺畅，彼此都安全，运力呢也提上来了。期待这条水上快慢车道能够跑通经验，让更多的航段跟着受益，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南风起，覆陇黄。
10: 30对还有60个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9: 天愁熟，古飘香。
11: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2: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9: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您知道吗？麦收时节最怕什么？一场雨下来，熟透的麦子就可能烂在地里。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与此同时，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也于今天自南向北开镰，200万台农机具整装待发，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待命，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1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13: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14: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了，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1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5: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平喜好，这一点心意吧。
13: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16: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车证就行。
17: 不要放吧。
16: 这都可以了。这两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车证、作业证就行了。
18: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16: 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13: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9: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8: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20: 对对对对，再不能再下雨就搬完了。
13: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21: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13: 90成熟，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 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0: 啊，

0: 凉快了。
1: 凉快啊！啊，空调啊！
2: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1: 对，也是享受啊。
3: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4: 现在什么位置啊？
1: 在周口沈丘新安集镇。
4: 村长，电话拨一下，这边跟挂板跟报修收收关联系啊。
1: 搞快点，搞快点。
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给董事就行了。
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5: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3: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关键要抢锅，要种玉米，后来搞了湖北去啊。
3: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6: 从湖北到河南再到河北，农机手们追着麦浪一路向北，车轮滚滚，人机不歇，抢在雨前把麦子收进粮仓，是他们心头最要紧的事。一路上的接力守护，田间地头的热饭热水，让这份跨越山河的驰援有了温度。这一路抢的是收成，暖的是人心。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博物馆逛展览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眼前的文物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谁在背后为文物的安全保驾护航呢？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7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密集通关，对海关监管提出了全新要求。为了让观众如期欣赏到这些文明瑰宝，海关系统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为文明之约保驾护航？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看一看。
8: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7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2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9: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8: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

0: 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策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1: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策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0: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五维风险制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1: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2: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于五月中旬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火热开展。同样是跨越万里而来的美洲文物，北京海关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组成，汇聚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纪念碑、石碑、金饰、彩绘陶盘等。北京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二科边鑫告诉记者，北京海关面临的情况是三个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迫在眉睫。
3: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办结无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0: 首都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由于此次展品价值极高，传统的保证金担保的方式远远超出博物馆承受能力，为此海关提供了保证函担保等多元化的担保模式，减轻展方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边鑫说，
3: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变化非常敏感，对运输储存条件的要求也特别高。北京海关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大大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地保障了文物的安全。
0: 从上海到北京，从世界树之巅到玉米黄金美洲豹，近4000件跨越太平洋的美洲珍宝，在海关的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下顺利登陆中国展厅。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仅守住国门安全，更让古老文明跨越山海，如期与中国观众见面。
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不出国门便能够触摸到世界文明，离不开海关一次次的精准研判，一项项创新举措，一轮轮全程护航。从一展一策到数字大脑，再到绿色通道，这些创新措施不仅是对文物瑰宝的悉心呵护，更是对文明交流的全力赋能。 这个夏天不妨走进博物馆，与古老的美洲文明来一次面对面对话。看展时呢，不妨多看一眼，毕竟每一件珍宝的背后都有一份来自海关卫士的默默守护。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林换新马上住。

0: 法工艺，渔曲坊自然发酵，好曲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了，无缘未来两年，也就是2027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表示，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详细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9: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兴致勃勃地与奥地利外长麦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在第一轮投票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距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物化为泡影。瓦德富尔僵直地坐在原地，他后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摘。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德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惨败呢？瓦德富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10: It's a bitter defeat.
11: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9: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12: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9: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两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三分之二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三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13: 从经济角度来讲呢，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

0: 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呢，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他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他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他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茨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又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他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他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较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吧。所以基本上原来是欧盟内部的分工，就是英法管政治和外交，然后以德国管经济嘛，然后英法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整体上来讲，它的确是处于一个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对外影响力的展示上来讲。然后这几年，那么从这个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现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的一些立场，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加沙危机。
1: 综合来看，德国此次选举落败并非偶然，而是其外交定位偏移、内部发展乏力、国际认可度下滑的综合结果。这也为更多国家敲响警钟，在当下的国际格局之下，唯有立场清醒、行动务实、尊重多元诉求，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获得广泛认可。
2: 新闻有观点。
1: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当地时间6月2号晚播出的美国达人秀节目上，26岁的四川小伙吴宇飞和8台语数机器人共同起舞，完成了一段高难度的舞蹈表演。还没等到表演结束，现场的评委和观众纷纷起立鼓掌，发出热烈欢呼。哎，中国机器人啊，这回让美国的观众大开眼界。但在国内啊，我们对机器人表演一点也不陌生了，很多的景区、商场都能够看到机器人跳舞整活和游客互动。那近日呢，某处景区内一台进行武术表演的人形机器人抬腿动作失误，当场踢中了近距离围观的幼童的腹部。哎呀，孩子肚子疼啊，就坐到了地上。事发场地呢，既没有防护的围挡，也没有警戒标线，机器人由景区工作人员现场操控。受伤的孩童家属报警处置之后呢，万幸孩子的身体检查并无大碍，但是景区事后的消极处置态度让家长难以接受，这也引发了热议。梳理近期类似事件啊，2月份成都的商场有机器人表演撞倒老人导致软组织挫伤，3月陕西商场机器人机械臂击中儿童的面部，澳门机器人呢街头尾随路人导致其受到惊吓就医。哎，多起事故呢均存在安全防护缺失的问题。伴随事件发酵，各地的文旅部门也已经陆续启动辖区的游乐机器人项目安全排查，网红机器人逐渐成为文旅引流的标配。那万一伤到了人怎么办呢？现有的法规能不能厘清各方的权责？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落地的安全漏洞该怎么补齐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本次事件当中的机器人呢，是景区的工作人员手动操控，而不是程序自动运行的。这和之前有商场的机器人自动避障失效，然后踢伤了老人的这个案件是有区别的。那么从民法典的侵权责任边角度来看，人工操控的模式之下，景区也好，操控人员个人也好，还有机器人的生产厂家也好，这三者的责任该怎么划分啊？包括网友热议的家长监护责任又该怎么算？
3: 在园区机器人伤人的这个场景当中，应当说各方的责任划定还是比较清晰的。首先呢，是景区应当承担单位的替代赔偿责任，这一点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里面园区作为用人单位，他的无过错替代责任应当说是清晰的。而对于操控人员，事实上是一种内部责任，如果能够认定操控人员有伤害的故意或者存在重大过失，那么园区景区在 赔偿之后是有权向员工追偿的。而至于机器人的生产厂商，这里面除非它存在产品缺陷，比如说部件失灵、感应系统故障，这个时候厂家才会承担责任。而对于家长监护责任，这里面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家长看护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尽到安全教育和看护义务，那么这里面会涉及到监护人过错的问题。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场景当中，即使家长有过错，他依然不影响景区的赔偿责任，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景区的责任程度。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区分，各方之间在法律层面对于这个事情的责任承担这个边界实际上是清楚的。
1: 涉事景区在事故之后呢，并没有正式的道歉，反而给肇事机器人挂了一个牌子，说我错了，都怪师傅是张三丰啊。配文说耐造的来进行一些营销哈，明显带有一些这种情绪和一些引导的成分啊，调侃。这种将儿童安全事故娱乐化的行为，我们除了道德谴责之外，是否还涉及到法律层面的一些责任呢？那监管部门能不能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呢？
3: 景区在事后将儿童安全事故做出娱乐化的处理，这里面呢，不单应当给予道德的谴责，事实上呢，也涉及到多个层次的法律责任。第一呢，是在广告宣传的层面，事实上我们的广告法当中有明确禁止关于妨碍社会安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这个规定。而景区将儿童受伤的事故作为一个营销的噱头，事实上是在宣扬一种对于事故的轻蔑的态度，这种行为呢，可能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也会带来相应的处罚后果。此外呢，从消费者保护和安全生产的角度，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到我们的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呢，事故发生单位有责任消除隐患，而这种景区的做法事实上是可能构成安全管理上的不作为。第三个方面呢，在民事责任层面还需要注意到，景区的这种做法是完全可能构成情节严重，进而加重对于受害者的赔偿责任。因为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事后的态度是法院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重要参考。而景区这种将孩子的痛苦作为一种笑料和广告的宣传，事实上属于存在主观恶性，这在司法实践当中呢，也会带来加重其赔偿责任的这个后果。
1: 那您认为现行法律在应对机器人伤人事件的时候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当机器人具备一定自主决策能力的时候，传统的人和物的二元责任体系会面临到一些怎样的挑战呢？
3: 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在应对具身机器人伤人事件的时候，应当说存在三大明显的短板。一方面呢，是在责任主体的认定方面，传统的雇主责任是难以适用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机器人基于自身的学习和环境感知做出的一种决策，存在伤人的情况之下，谁是有过错的行为人，这个时候认定其实是比较困难的。第二呢，是在具身机器人的场景当中，因果关系的判定，相应主体的过错同样是难以判断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搭载了深度学习算法的机器人，它的一个决策过程是一个算法的黑箱。而第三个挑战呢，是目前在安全标准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欠缺一种普遍能够接受的有关于合理注意义务的一个判定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难在实践当中去判断行为具备了过错，超越了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传统的人和物的二元责任体系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第一呢，就是机器人它如果具备自主决策能力的时候，它既不是狭义上的人，同时呢 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这种主体的属性

0: 如何去做出判断是一个新的命题，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以及如何去判断机器人的过错因素，以及在认定其过错的情况之下，如何进行追责，这个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当中都面对着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未来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新的机制，比如说强制责任保险，或者关于算法黑箱的第三方审计，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进一步探讨的重要方面。
1: 现在多地的文旅部门已经紧急提醒景区机器人表演啊，必须设置隔离区，但这只是一个临时措施。那么从长远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构建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表演的一个安全标准体系呢？
0: 对于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表演的安全标准体系，应当说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方向，比如说在三个层面做出一个标准体系的设计。首先呢，是底层的通用安全，比如说应当满足特定的安全及格线，比如防倾倒、机顶按钮等等。那么第二个层次呢，是机器人在公共空间当中的行为准则，比如说与人的安全距离，以及相应的停止逻辑等等。那么第三个层次呢，是针对不同的场景制定差异化的安全要求，比如说关于景区表演机器人专项的应用标准等等。
1: 你觉得是不是有必要推行机器人操作持证上岗这样的一些制度，至少强制购买机器人责任险，还有就是明确不同风险等级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限制？
0: 对于是否需要推行持证上岗，事实上现阶段呢，我们国家在一些场景当中已经做出了一些尝试，比如说人社部是增设了机器人切割设备操作工等等这些新的工种和新的持证要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景区表演机器人设置相应的持证上岗，事实上有它的积极的价值，在一些地方上呢也有一些局部的尝试。关于强制购买责任险，目前我们国家呢在行业层面是有一些顶层设计的，目的呢就是将保险从辅助角色上升为一种基础设施，通过强制购买责任险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提升我们在第三者责任、产品质量责任等领域的一些目前的一些短板，事实上也是为消费者增强了一个保障的条件。关于明确风险等级和应用场景的限制，这一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事实上在低风险场景、中高风险场景当中，对于相应的安全要求其实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的。比如说在低风险场景当中，家庭扫地啊标准呢相对是宽松的。此外在中高风险场景，特别是在高风险场景当中，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更高的规则限制。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地方啊，有着关于基于场景的业务规则限制的要求，应当说实践的效果还是比较可以的。从总体上来讲，针对具身机器人，我们需要有一个包含了标准体系、身份管理、保险兜底等多重因素在内的治理的思路。这个不仅是为了管住风险，事实上呢也为产业的规模化、商业化落地搭建一个安全可预期的跑道。
1: 那随着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景区、走向商场、社区等公共空间，未来类似的物理伤害事件可能会增多哈。那您认为我国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常态化的治理体制，既能够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健康发展，又能够有效的保障安全？
0: 关于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常态化治理机制，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实践。而在常态化治理机制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有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首先呢，是一机一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这个相当于是每一个机器人都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身份证，这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呢能够实现溯源可控的这个基本目标。另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丰富全面的标准的支撑。事实上

0: 现在已经有人工智能的国家标准30项，正在制定的呢有84项。机器人领域已经发布了国家标准126项，同时呢还在推动15项人形机器人国标的研制。这一系列标准能够为算法、数据、系统等内生安全风险形成一个有效的业务指引。而第三个层次呢，是一个生态的协同，需要由多方的参与和共建，包括政府、企业以及科研机构、检测机构等社会主体来共同参与到生态的治理当中，各司其职，发挥它的价值和作用。
1: 最后开个脑洞，就是在全球 AI 治理的背景之下，我们国家在物理智能安全标准制定方面能够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
0: 应当说我们有着非常突出的产业优势和技术的优势，因为事实上我们有着全球最大的应用场景，同时我们也有最丰富的实践经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形成的一系列的实践做法标准建设都能够有助于我们在生态治理的过程当中，在全球治理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元素的输出和经验的推广。特别是我们可以通过产业规模、产业实践、反腐标准的制定，用标准制定去推进整体的治理生态的优化和完善。更具体来讲，我们可以输出关于物理安全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在人形机器人身份的编码、全生命周期管理、场景分级等领域的实践经验都具有非常良好的推广意义。此外呢，在我们建设面向全球的物理 AI 安全检测验证中心的过程当中，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同时通过治理的互认，能够实现我们的经验做法和国际实践经验做法的衔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自身的产业规模和场景优势，以及先行先试的制度弹性，可以说在物理智能安全标准这个场景当中，能够不断地发挥我们的积极的价值，成为全球实践的一个重要的样本。
1: 好的，感谢吴振阔老师的细致解读。如今呢，大家乐于接纳人形机器人走进景区、商超，期待智能科技丰富日常生活体验。但是偶尔发生的伤人意外呢，也给所有人提个醒啊，安全必须超前布局。大家期盼产业在创新提速的同时补齐规范、筑牢防护，让机器人在便民的前提之下守住人身安全这条底线。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明天起至9号的高考时段，江西、陕西等地全域 KTV、夜间露天演出、广场舞限时停业降噪，护航高考。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明天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部、广东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月6号开始，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工程进入长江水域段掘进。明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体育方面，明天 U18 男篮亚洲杯东亚区资格赛继续在日本福冈进行，中国 U18 男篮将对阵韩国队，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中国台北队、中国香港队进行单循环赛，争夺4个晋级名额。中国 U18 男篮首战和第二场已经赢了中国台北队和中国香港队。明天法网有一场男单半决赛，阿纳尔迪对阵科伯利。明天 NBA 总决赛第二场，马刺在主场迎战尼克斯。国际方面，6月6号，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圣彼得堡落幕，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20000名政商学界代表参加了该论坛。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美国首次派出官方代表团参加。当地时间6月5号，欧盟西巴尔干峰会在黑山举行，讨论欧盟扩大和。

经济一体化问题。此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访问波黑，敦促其加快推进加入欧盟所需改革。科斯塔表示，波黑距离开启入盟谈判仅有几步之遥，但能否取得进一步进展，取决于波黑是否愿意落实必要改革。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珍，感谢您的收听。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通过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5: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4: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5: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6: 400-179-2599，400-179-2599。
7: 北京时间
8: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9: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10: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1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专栏，看黑龙江制造企业如何推进节能降碳，实现绿色转型；
0: 芒种时节，黑龙江各地实施精细化田间管理，助力粮食稳产增产。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宣传生态文明理念。下面来看详细内容。6月5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学习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全国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全面领导，引导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培养好未来生力军。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指示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进一步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开展全省大检查大整治，加强煤矿及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化品、消防燃气、食品药品、交通、建筑、旅游、地下空间、人员密集场所和大型活动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做到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要毫不松懈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雨情水情极端天气监测预警和防范指引，全面做好防汛备汛准备，强化省市县三级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完善方案预案和响应机制，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防检救灾委员会安委会要加强统筹协调，各部门各单位要履职尽责，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将责任传导压实到基层一线，严查严处违法违纪违规行为，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全省政法机关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落实全国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强化政治意识，对党绝对忠诚，站稳人民立场，全面提升做好群众工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用科技等能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绿色制造正成为工业发展的鲜明导向，黑龙江一批制造企业率先迈出绿色转型步伐，通过技术升级、循环利用和智能化改造，不仅实现了降碳增效，更培育出新质生产力，为龙江制造铺就高质量发展底色。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专栏，今天来看黑龙江制造企业如何用绿色减法换得效益加法，在节能降耗中锻造出实实在在的竞争力。
3: 这里是哈尔滨红光锅炉厂，232兆瓦循环硫化床热水锅炉刚刚通过世界之最科技成果审定。这个之最不仅在于规模，单台锅炉就可以满足500万平方米供热需求，更体现在绿色性能上，热效率高出国家标准5个百分点，每台每年减碳1.6万吨，相当于为城市栽种65万棵丁香树。
4: 热水锅炉这么大容量，这个投入这么大， 会不会有这个风险，这心里头一直是打揣着这个敲着鼓的啊，这个揣着小兔子的。但是实际运行了之后啊，应该说这些顾虑都打消了，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5: 它的效率，它的环保的水平，燃料的适应性方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学研用的一个结合的一个项目。同年招标，同年生产，同年应用，同年见效，所以这个速度还真是中国速度呢。
3: 绿色制造正在黑龙江全产业链展开。在第三代半导体领域，科友半导体是国内的龙头企业之一，他们最新突破了8英寸碳化硅量产技术，年产能从几千片跃升到6万片。产能提升背后是一场绿色技改。碳化硅衬底生产最耗电的是掌晶炉，科友为其加装了6段阶梯温控，实现多尺寸灵活生产，不再烙饼看锅。
6: 仅这一项就为企业节省了近1/4的电费，近100万元。同时，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我们也会通过提锤工艺再循环利用，原料成本直接降到了行业水平的30%。别人买1份的料，我们能干3份的活。绿色改造不是负担，是实打实的竞争力。
3: 绿色理念也融入精密制造领域。航空铝材边角料处理曾是行业难题，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哈尔滨安宇迪航空工业通过数字化改造，为废料配备收纳管家，
7: 把不同材质规格的金属废屑分类收集，压实成型，闭环回收。现在我们车间的废料回收率大概在90%以上，也实现了资源最大化利用。
3: 厂区还采用太阳能照明、智能感应灯、生产用水循环系统，并优先采购绿色供应商产品。
8: 比如说后边这个数字化的智能设备，它能够实时监测无尘车间的全部数据，包括这个温度啊、湿度啊、颗粒度，一目了然。我们也根据这些数据啊，动态调整生产，精准的降耗，助力绿色工厂的建设。
3: 如今越来越多黑龙江企业享受到绿色转型的效益。中车哈尔滨公司以清洁能源替代煤炭，万元产值碳排放降幅超88%。团结锅炉在整体能耗降低18%的同时，产值连年增长30%以上。七台河云豪公司将煤干石变成烧结砖，每年消化60万吨废弃物，创造效益3500万元。固废利用从赔本买卖变成了赚钱生意。工信部2025年度国家级绿色工厂名单显示，黑龙江省42户企业成功入选，数量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177户，省级绿色工厂295户。黑龙江绿色制造的队伍正不断发展壮大。
2: 6月5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在哈尔滨市深入部分包联企业，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哈尔滨爱拓普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科研团队发起成立，致力于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领域高端智能装备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的科技型企业。蓝绍敏实地查看企业生产情况，详细了解企业近期经营情况和下步发展规划。哈尔滨创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生产齿轮精密测量设备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其产品整机综合性能国内领先。蓝绍敏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现有产品产能情况和新产品研发应用场景拓展等情况。调研期间，蓝绍敏分别与两家企业的负责人和科技人员深入交流。他指出，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出具体部署，提出培育壮大高端装备、数字智能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希望两家企业坚守实业、深耕主业，紧扣全省“十五五”发展蓝图，持续做大做强。蓝绍敏强调，企业要锚定创新攻坚，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加快产品迭代研发，把细分领域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要紧抓产业链协同，主动融入哈大旗先进制造业产业带建设，激励我省千亿级装备产业集群培育机遇，延伸上下游配套链条。要用好政策红利，精准对接我省数字经济、首台套补贴等扶持政策，稳步扩产拓市，积极开拓跨境外贸市场， 依托龙江向北开放区位优势，拓展海外订单，为我省今年上半年实现双过半和高质量振兴发展贡献更多科创力量。省政协秘书长徐立任、省财政厅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6月5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1件，来电34件，来信47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4件。81件案件中，哈尔滨市4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13件，牡丹江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佳木斯市7件，大庆市1件，鸡西市1件，双鸭山市1件，伊春市1件，七台河市1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6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3件，水类案件11件，生态类案件27件，噪声类案件9件，土壤类案件2件，固废类案件9件，其他类案件10件。当日上述信访

0: 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5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8批66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4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3件，阶段性办结20件，未办结3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一个月前，我们的节目报道过一场特别的会议，哈尔滨市服务哈电集团产业链协同发展大会。会上，哈电集团面向社会发布1388项配套需求，敞开产业链合作大门。如今，那本手册上的清单是否已转化为生产线上的真实订单？带着这个问题，记者再次走进哈电集团。
2: 这里是哈尔滨电机厂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40多家哈尔滨配套企业啊，正在这里碰头摸底，将哈电集团在会场发布的配套需求，特别是788项本地配套空白清单，从表格落到现实，在现场通过面对面的对接，寻找落地的可能。
3: 这就是我们发电机的核心转子部件，这整体段子。
4: 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别式抽气池吗？
1: 从会场转到现场，少了商务寒暄，技术与工艺成为唯一的通行证。哈电集团旗下的锅炉、阀门、冻桩、汽轮机、电机5大主机厂的生产一线，变身开放的对接擂台。企业代表们边走边看，近距离了解产品细节与工艺流程，积极捕捉着属于自己的机遇。
5: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技术表面处理这块的业务？
6: 待会咱们加个联系方式，
5: 可以。
6: 那通过我们的技术部门向你们讨查一下。
5: 啊，太好了。
7: 以前我们作为地方中小企业，想进哈电这样的大央企供应链，经常是找不到门路，摸不清标准。这次直接进厂，主机厂的专家把条件一条条给我们系统的解读，通过审核后，我们正式列入合格供应商，不仅是拿到了订单，更是拿到了进入高端制造圈的入场券。
1: 老伙伴也有了新收获，已是哈电供应商的哈尔滨天宝石墨公司，在汽轮机生产现场实地考察后，副总经理刘大振迅速对接上特种加工的新需求。
8: 汽轮机的工程师还有那主任已经就直接跟咱们就对接技术交流，图纸已经发过来了，包括它型号、规格还有那个数量，跟着老大哥一起跑，使我们企业技术升级的步伐更快了。
1: 一个月以来，哈尔滨市发改委从本地企业梳理出797条配套意向，分类筛选后精准推送给哈电5大主机厂。通过5场车间现场会，135家本地企业直通生产一线。截至目前，顺源机械、哈飞机械、天宝石墨、军航检测等10多家企业已与主机厂达成配套意向。易华电站、明太极机械等43户本地企业通过审核成为新增合格供应商，天大电站、前程科技等59户企业则实现了产品增项合作。
9: 我们都在一个城市，距离近，响应快，能保证供货周期，做好家门口的供应链。
10: 不仅要全周期跟踪服务已经入围的企业，把重点放在那些有潜力但目前在技术上还有差距的本土企业上，帮助他们加快技术改造，降低转型成本，跨过央企的准入门槛，真正把央企的产业链引领效应转化为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后劲。
2: 当纸上的名单变成机床旁的并肩协作，当央企的活力真正注入本地生产的脉搏，我看到的不仅是订单数量的增加，更是企业间那种一起成长的生动气象。
1: 开会扎实，办事踏实，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会场上的需求清单便落地到生产现场。高效联动的背后是政府服务理念的根本转变，变坐等上门为主动靠前，变会场表态为现场解题。当供应链对接从商务洽谈走向生产一线，中小企业拿到了迈向高端的入场券，老伙伴跑出了升级的加速度。把满足企业需求作为出发点，换位思考，闭环落实，效能提升不在口号响亮，而在落地有声。
1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也是夏季田间管理的关键。

0: 关键时间节点，受前期低温和干旱影响，全省部分地区作物生长进度有所延缓。当前，各地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深入生产一线，通过智能作业、精准管理和病虫害防控等多种措施，全力促进粮食作物生长，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今天

东西都很好，价格也不贵，赵家米店门口就有一个乞讨者常年在那儿蜗居着，说是蜗居至少还得有个遮风挡雨的屋子，米店门口有个很长的廊檐儿，廊檐上面镶嵌着瓦片，从墙面伸出去很长，有一米多，人站在下面，即便是下着大雨，刮着斜风，也能遮住雨水，不至于淋湿了。商家都是这种格局。我说的那个乞讨者，我15岁的时候，他就大约有30几岁了，个子不高，很瘦。白天他到处走，沿着那条土街南北走，基本上很多人都认识他。最初也不知道是谁喊他老三，也不知道为啥喊老三，总之都知道他叫老三。老三说不出来完整的话，口音好像是口外那边的人，有些直愣愣。老三身上有个破布袋子，是小帆布那种，过去的小帆布只有铁路上有，很结实，用粗线缝的口袋，用很多年都不坏。老三的布袋子里装的啥谁也不知道，他就把布袋子披在肩膀上，跟搭链一样。老三每天走在街上，眼珠子专门往地上瞧，碰到啥可以算是食物的，捡起来就往嘴里填。老三不霍霍人，不偷，不抢，不打人，不骂人。我们觉得他算得上是一位义丐，讲义气的乞丐。一路上有很多店铺都认识老三，老三已经成了一条街的熟人，走到哪家门口了，赶上那家正吃饭，就会端来窝头或者杂合面的馒头给他吃，细心一点的还会给加一块咸菜疙瘩，老三会很友善加感激的接过来，不拒绝，而且每次老三都会给点头鞠躬表示感谢。其实我觉得他的头脑还是很灵光。赵家米行的老板心眼好，可怜老三，每天打开门，只要老三在廊檐下，他就会拿东西给老三吃。虽然不是细粮，毕竟能够有口吃的，不至于饿着，很不错了。米行进货的时候，大马车停在门口，要卸货。老板小本经营，雇不起工人，就自己扛，自己搬。老三不白吃米行的饭，看到进货了，就起身帮忙，一直到都搬完为止。后来米行老板就和家人商量着说，家里还有空屋子，让老三住吧，省着在外面风吹雨淋的。家人也觉得老三没害处，就把空屋子腾出来，收拾干净，安了一张床，弄了被褥，让老三来住。一切准备停的，拉老三进来，老三看了看，摇头，表示不住，但他还是双手合十，表示感恩。随后就又出去住在廊檐下。米行老板很无奈，第二天又拉着老三来住，老三照样拒绝了，老板很无奈，就作罢了。但是每天只要老三在门口，就一定有米行老板端来的吃的，
这情况

就一直延续着。到了冬天很冷，老板就把家里的一床很厚的棉被拿给老三，还把一张铺草垫子也拿给他，让他铺在廊檐下。老三自然很感激，看到老板了，眼神里都是感激的光芒。有来买米买面的客人拿不动，老三会走进来帮着抬到肩膀上，随后就出来，不让自己的形象影响人家的生意。我们家的所有人也都认识老三，我父亲总是对我们哥几个说，碰到老三了，手里有吃的分一半给他，也够可怜的。当年老三也就比我父亲小十几岁，我父亲没法称呼他，也就喊他老三了。那年冬天，老三差一点就死掉了，我记得很清楚。米店老板来找我父亲说，胡大哥，老三好像是病了，一直咳嗽，好几天躺在那儿不怎么吃饭，您能不能帮助看看咋办？我父亲一辈子做人都不会嫌贫爱富，他是一视同仁，而且心地良善，惜老怜贫。我们胡家的医馆真的做到了来者不拒，拒者不来，有钱没钱都给治病。胡家老高虽然非常金贵，可是我父亲不看这些，遇到真没钱的了也给拿。那时候的人也实在，吃胡家老高治病可以赊欠，先欠着，回去了病好了有了钱再还，很少有了欠了药钱不还的。做人有底线，欠了药钱不还是一辈子的大忌讳。我父亲对于欠了胡家老高费用的从来不记账，一个都不记，完全凭着自己的良心，哪怕是我们家里揭不开锅了也不吱声。我母亲有时候颇有微词儿，就提示我父亲说，谁谁已经家里缓过来了，应该还钱了。我父亲要么不说话不回答，要么只是说可能他们还有困难吧，等等，人家要还钱了自然就还了。这是我父亲做人的原则，一辈子没变过。不过很奇怪的事，有很多欠我们家钱的人，虽然有的一年两年不还钱，有的三年五年不还钱，但到了最后都还了，分毫不差，不用去讨要，只是早晚而已。父亲说，一辈子做人做事就牢记一点，谁都欠不下谁，谁心里都有谱。首先我们要做到，做到了对方也一定会做到，这就是自然规律。老三的病有好几样，因为他常年生活在外面，着凉，肾脏坏了，血尿，风湿，关节炎，还有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凉热不均衡，胃肠功能都破坏了，吸收消化都不好，可以说是一身病，五脏六腑都有问题了。米店老板找我父亲，我父亲去了，老三被老板抬到了屋子里，父亲去把脉，问题都出来了，几乎样样都不好。父亲摇头，老板焦急地

说老三还能活下去吗？父亲说活下去是没问题，但要调整，长时间调整，一年半载都是他。老板听了也摇头，跟我父亲说这可咋办呢，老三咋是这个命啊。我父亲听出来老板也很犯愁，毕竟小本生意，就算是发了心想给老三买药治疗，但是承受力有限。他也知道我们胡家老高的价格是很不便宜的，老三身无分文，真的没有个好办法。我父亲很聪明，就对他说，咱不管老三吃得起吃不起，咱总得管吧，一条命呢。你跟我来，我给你拿老高，你负责每天给老三服用，不提钱的事儿，免费。老板听了脸上的忧虑顿时就没了，对我父亲说，您真的是好心肠，我替老三谢谢您。父亲摆手说，没有啥比命金贵的了，胡家老高金贵，那是因为他能治病能救命，摆在那儿不用也是一瓶膏，再金贵再好也不行，用了才发挥它的作用，物有所值，物尽其用才得始终。父亲回家和米店老板一起回来的，到了家父亲去了后堂屋，把一罐老膏拿出来递到米店老板手上，说一顿一大口，温水泄开，一天三次，只管给老三用。老板端详着手里的胡家老膏，非常感慨地说，这可咋办，老三这是积了啥福报能碰到这样的好事儿？父亲说，命都是一样的，都有得到的权利，每个人都要尽一份力，一切都好了。去吧，用没了你就来，老三啥时候好了啥时候算，胡家老高费用都算我老胡家的，你就放心吧。后来老三每天都在米店老板的照顾下服用我们家的老高，一瓶接一瓶的吃，最后一共吃了20几瓶老高，老三完全好起来了，人胖了，精神头非常好，红光满面的。最主要的是老三的智力恢复很多，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见到别人知道打招呼点头拱手，时不时还说一些完整的话。他好了以后，米店老板还是试图着让老三住进给他准备的屋子，可是老三仍然不肯。虽然他生病了以后不由自主地住在了那里，可是好了以后他自己搬出去了，仍然住在廊檐下，而且临搬出去的时候，他把那间屋子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这就说明老三的思维也恢复了很多。我父亲知道了这个情况后，一直说，老三可不是普通人呐，这个人大有来头，不信慢慢的都会看到结果。过了小半年，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时间处于春天，还没到清明的时候，米店老板家里人去了外地走亲戚，临走火炉子里还有没烧完的黑炭，正巧炉子旁边有一些杂物，杂物

就被很热的炉子给点燃了。当时是晚上八九点钟，老三在廊檐下也是刚睡着吧，屋子里就着火了，噼噼啪啪着起来。老三一下被惊醒了，看见屋子里的火光，老三知道米店老板家里没人，就用力踹开门，一个人开始灭火。可能是非常及时的因素，也不知道老三在屋里一个人不顾生命忙了多久。当左邻右舍来到的时候，火势很小了，人们跑进去发现了老三，把他抬出来，火也灭了，人们才发现老三口唇青紫，浑身上下的衣服都被烧得残缺不全了，人也处于休克状态，无论大家打招呼喊他，他都不睁眼，掐人中拍打前胸后背都不管用。我父亲也被惊醒了，跑去米行，看见了老三，手指搭了脉，摇头，只说了一句话：“老三走了。”随后叹口气，回家了。后来有人去找回来米行老板，老板回来了，知道了家里出了火灾，但是老三发现了，及时扑灭，基本上没有损失，但老三的命是真的没了。那个老板一直跪在老三的身旁哭，嘴里一直念叨说，是老三用自己的一条命保住了一家人的命。到后来，米行老板给老三处理了身后事，把老三当作家人入了祖坟营，这件事儿被我们一条街的人传颂了很多年。有时候碰到有些人做事做人做得不到位，不仁义，都是会说，您连老三一少半都赶不上。老三成了那条街上的仁义的代名词。老三走了一年以后，他的家人找来了，来的人是坐着一匹高头大马拉着的轿车来的。那个轿车不是现在的轿车，是大马车上有一个类似八抬大轿那样子的木棚，这在当时都是有钱人才能坐得起的奢侈车子。来的人穿绸果断，一看就是有钱人家，来了打听，说出老三的样貌，大家就说，你找的是老三吧，一切都吻合了。来人很焦急地问，你们说的老三在哪儿？人们就实话实说了。来人听了蹲下去嚎啕一声，我那可怜的儿啊，随后人就昏了过去。当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一条街上所有人都知道了，老三的老家在西安，家里开着很大很大的药铺。老三本来已经国高毕业了，跟着一位名老中医学了三年，已经可以独立看病开方了。但是因为家里给相看了一位姑娘，俩人都非常满意，眼瞧着到了谈婚论嫁的时间了，姑娘突然得了一场病，说是血脉病，也就是现在大概齐的白血病吧，最后没有治过来，老三受了打击，当天人就疯了，在一天夜里突然失踪，最后流落到我们那里。所有的事情经过就是

0: 我接着节目刚开始的话题说，那就是我们要学会随缘，千万不要扭着劲儿去面对一些事儿。老三就是例子，当一切都变成了既定事实了，我们无法改变了，那么为什么不能够用敞开的思维去面对呢？既然改变不了，那就不要改变，一切都是定数，非常准的。对这个事物的理解，我的感触非常深，毕竟我都快90岁的人了，就算是再不聪明再糊涂，岁月也能给我一些点化。别人一天理解一个，我10天理解一个事儿，那也是收获。时间在那摆着呢，吃的闲言走的路太多了，何况我真的不算笨，大家也能感受到，我虽然这岁数了，头脑还算清晰，思维还算缜密，没有糊涂，对有些事儿也能够与时俱进，不落伍。靠着一些老关系，有些事儿还能够摆平。毕竟我的学生，我的一些过去的老同志们，对我的人品还算认可，求人家办事儿，至多至少也得有些面子。但是我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了的原因，我一点都不喜欢求人办事儿，求人难，上天难。可是有的时候，我还不得不去求人办事儿。毕竟咱们的节目里面对的都是跟我岁数晃上晃下的老哥老弟，可能我们大家的条件不见得有多好，都是靠着养老金、退休金过日子。而且由于常年吃药治病，就算过去能存下一点钱，可是没有偏财，没有其他收入，光靠着这点收入，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哪样都是开销，随礼、人情往来、吃喝拉撒、水费、电费、燃气费，哪个环境少了一分钱都玩不转。因此我肯定要找各种方法给大家谋求一些福利援助啥的，我尽量让大家少花一分是一分，少花一块是一块，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而且我们有些企业，有些爱心人士，毕竟还有政策和项目，我能争取就尽量争取，争取来了，争取多了，大家就多得点，少了也会平均分配，尽大力气让大家都人人有份。昨天我说的援助的老高已经获得了审批，援助的数量已经定下来了，只有8000瓶。另外我说过的那个对肾脏具有完美补充的宫廷肾宝也答应给咱们提供一批，具体数量应该和援助的胡家老高数量差不多。这个宫廷肾宝对耳鸣、腰膝酸软、浑身没力气、睡眠不好，还有泌尿问题、关节酸麻都非常好。就算是你用胡家老高了，同步用这个也是帮助很多的，毕竟胡家老高是全面治疗型的，本源疗法是按照五脏均衡、阴阳互补、寒热平均的温和治疗方式。 来实现对疾病的一个从本到源的圆满同调。而且这个本源疗法属于一劳永逸的状态，反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康复的可能属于高点高概率，除非您不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否则最后的治疗结果都是让您满意，让您意外，让您满面。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4: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爱思念。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私语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那就是对很多人来说，爱情是伟大的。那么为了爱，你做出过或者可以做出哪些牺牲、退让和付出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瑞希的网友。早高峰的地铁上，我看见很多上班的人们会在地铁门打开的一瞬间就在换乘的路上狂奔，甚至来不及好好的吃上一口早饭，在路边摊或便利店里顺手买上一份早点，就匆匆地走进各自所在的写字楼。越长大就越发现时间的珍贵，工作了以后，我开始渐渐明白时间对我的意义，于是我开始学着放弃浪费时间的无用社交，远离只会消耗自己的人，甚至选择住的地方也要离公司近一点。我以为当我节省出了更多时间，我的生活就可以变得轻松一些，可是就算如此，每天下班回家，我还是会一下子瘫倒在床上，疲惫得不想说一句话。这个时候如果有朋友发消息问我在干嘛之类的问题，我都会直接回复两个字，在忙。但你却是个例外，因为在我心里，你比工作更重要。前些天我和一个朋友聊天，那位朋友是个工作狂，有时候忙起项目来能保持24小时都秒回客户信息。那天聊到为什么没有恋爱的话题时，他跟我说，爱情像是一场赌博，你永远不知道你付出了多少才能获得那个你想要的未来，但你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工作的成绩会证明给你。如果爱情没有了，那一切都成了空，而工作没有了，我能在短时间内找到更好的。

其实我认为爱情和工作并不矛盾。曾经我很忙的时候，觉得有没有爱情对我而言都没有区别，不如努力工作。但后来恋爱时才发现，那些没有办法见到对方的夜晚，都是加班的好日子。于是我开始鞭策自己更加努力工作，因为我想让他知道，下次见面我会变得更好。在优先级列表里，你永远都是第一。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每个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的时间。那么我们为了做更多的事情，就一定会把准备做的事情在心里默默划分了优先级，而你永远是第一名。最近我有个朋友恋爱了，但是他们距离很远，每次都要坐上将近2个小时的地铁才能相见，还要冒着第二天会因为迟到被老板责备的风险。于是我就问他，这么做值得吗？他说，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不会在乎值不值得。他还说，你知道吗，我平时其实连1个小时健身的时间都抽不出来，但我却宁愿在路上花2个小时只为见他一面。都说成年人只分利弊，但说真的，我平时真的不缺一些人的约会邀请，但是这些我都可以推掉，只要能和他多待一会儿。有一段时间我陷入了沉思，到底什么才是爱情？只是一起看电影、吃饭、逛街吗？是彼此的陪伴吗？是纪念日互送礼物吗？是又不是。因为我发现很多事情我也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做，为什么偏偏和你就叫做爱情呢？后来我发现，重要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时间。和普通朋友见面的时候，我们在心里往往会有一个预期的时间，如果超过了，那么心里会开始焦虑。但如果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每一刻都会倍感珍惜。所以有时候时间是爱情的证据。我不是因为闲才去联系你，而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永远都有空。我愿意把我的时间给你，因为所有的我愿意都是我爱你。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对很多人来说，爱情是伟大的。那么，为了爱，你做出过或者可以做出哪些牺牲、退让和付出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蒋同学的网友。三毛说，上天不给我的，无论我十指怎样紧扣，仍然走漏；给我的，无论过去我怎么失手，

会拥有。是啊，或许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喜欢你，所以无论怎样你都会失手。前两天和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把喜欢了两年的男孩拉黑了。啊，为什么呀？我一脸诧异。因为他有喜欢的人了。闺蜜聊聊几句提不起精神，那把他拉黑呀，你舍得吗？舍不得也没办法，既然他不喜欢我，那我的喜欢和坚持对他来说根本没有意义，所以还是算了吧。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他的感受，每天看着喜欢的男孩活跃在朋友圈，明明喜欢却没有资格亲密地站在他旁边，想要关心却没有合适的身份，就连和他说一句话都要反复斟酌，从未得到过他一秒，却感觉像失去了无数次。这种感觉真的还不如拉黑来得更痛快，起码看不见他的消息，也就慢慢阻断了和他之间的所有关联。虽然舍不得，但时间长了就会好的。而被你拉黑的那个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你狠心删除他的微信，只是因为爱得比别人都深罢了。有太多感情都藏在黑名单里，也藏在想说又没说出口的喜欢里。我曾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故事，故事大概是说，有一个女生一直都喜欢一个男孩，可是男孩不喜欢她。她每天看着男孩在朋友圈秀恩爱，内心悲伤又焦灼。终于他一狠心删掉了男孩的微信，可还是忍不住每天都去男孩的微博打探他的生活。他放不下对方，但也不敢打扰他。他知道喜欢一个不喜欢的人，即使念念不忘也不能有所回响。后来男孩在微博发了他和女朋友的结婚照，女孩看着他看他女朋友宠溺的眼神，心就像被戳了很多个洞一样。他以为自己会哭，却发现自己已经流不出眼泪来了。辛夷坞写道，曾经我们都以为自己可以为爱情死，其实爱情死不了人，它只会在最疼的地方扎上一针，然后我们欲哭无泪，我们辗转反侧，我们久病成医，我们百炼成钢。是啊，爱情这道题最不按章法来，最不讲求付出就有回报，但你能奈爱情何呢？到头来不过是自己对自己的无可奈何而已。或许你深爱的那个人永远都不会知道，曾有个人为了他失过眠，揪过心，但没办法，你一厢情愿就得愿赌服输。不过即使当初心心念念，但多年后

都会变成嘴角的浅浅一笑，说自己和那个人再无瓜葛。感情就是这样，他不喜欢你，这不怪他，也不是因为你不够优秀，只是因为你们缘分太浅，时间没有刚刚好而已。这两天又在看电视剧《最好的我们》，陆星河对耿耿求了56次婚，却抵不过余淮的一句：“我来晚了。”陆星河无奈退出，他对耿耿的深情恐怕是耿耿这一辈子都无法感同身受的。世界上有太多爱而不得，那个突然从你生命里退出的人，那个突然拉黑你的人，那个为你做了很多都被你视而不见的人，他们或许真的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太爱了，所以到最后也是真的爱不动了。爱一个人就是这样吧，即使在心里放弃了1万次，可是在他突然出现的一瞬间，还是忍不住想要伸出手拥抱的。你们即使努力做到了及时止损，却没办法在拉黑之后立刻放下他。我一直都相信，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有人在偷偷爱着你。即使你和他不会有结果，但也要谢谢他，不顾山高水远，尽心尽力地爱了你一程。往后的路，愿他好，祝你安。要知道，能够遇见已经是三生有幸了。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对很多人来说，爱情是伟大的。那么为了爱，你做出过或者可以做出哪些牺牲、退让和付出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文长长的网友。小 K 喜欢上了一个姑娘，所以一个魁梧天不怕地不怕的东北大老爷们儿开始娇羞地来问我女孩子通常喜欢什么礼物这件事儿，也就说得过去了。小 K 说，姑娘生日临近，不知道送什么礼物，在网上查了很多送女生的礼物，以及自己也想了很久，依旧没有找到合适的可以送给她。我开玩笑说，想当初我过生日的时候，你就在路边随便买了一盆仙人球给我，并且你自信地觉得这个礼物挺适合我的，还一本正经地跟我瞎扯了五个仙人球适合我的地方。如今你的这份自信跑哪儿去了？听完我说的这番话，小 K 只内敛地嘿嘿笑了两声，然后说了一句，那不一样，反正这次我挺怕送的东西他不喜欢，不能够投其所好，然后他觉得我是个肤浅的人，如果因为我送他的礼物没选好，让他对我印象极差，不喜欢我了怎么办？我笑着看着这个东北男人，简单地说了一句话，你是不是担心的有点过度啊？一份生日礼物而已，没你说的那么吓人。再说了，你口才那么好，路边随手买的一盆仙人球都能被你说的像是为我量身制造的，你给他送什么礼物都可以，重要的是看你的心意。他还是有点不那么确定，再问了我一遍，真的吗？我继续取笑他说，没想到没想到，叱咤风云的大才子也有今天这般不自信的时候。他也只苦笑说了句，还不是因为喜欢，当你真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卑，总觉得那么好的他自己真的有点配不上，有时候也会恨自己没有多学一些特长，变得更优秀一些，不然也不会在他面前这般没有底气。我抬头好好看了下我眼前的这个男生，在同龄男生中他算是拔尖的那种，加上人性格好情商高，是身边不少女生心目中的男神，所以这句我觉得有点配不上他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有片刻的惊讶，但随后一想，爱不就是这样的吗？因为爱你所以自卑，这种自卑跟我是否优秀无关，因为哪怕再优秀的人，在遇到那个他喜欢的人的时候，心里也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配不上他，
一切的一切只因为是喜欢。最近迷上了张爱玲的爱情故事，其中最被大家所知的就是她和胡兰成的故事，还有那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其实大家眼中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讲的并不是一个彼此理解的爱情故事。张爱玲对胡兰成的情书回信中的这八个字，恰恰证明她的爱是卑微的。张爱玲是真的对胡兰成动心了，从她和他第一次见面就足足聊了5个小时就可以看出来。如果不是因为喜欢，一个女子又怎会和一个才刚见面的男人聊这么久？直到后来她彻底爱上了他，张爱玲对胡兰成的背景是很了解的。那个时候的胡兰成是已经结婚了，他喜欢他，哪怕是以不光彩的身份。而且那时候的张爱玲已经是又有才华又有名气了，但因为懂得对方的想法，因为遇到一个真正懂自己的男人太不容易，因为懂得自己已经真正的爱上了他，所以愿意包容他，能容忍很多事，所以慈悲。而简简单单的八个字已经说出了张爱玲的爱情观以及她能接受的底线。这个爱上胡兰成后的她，已经不再是初见胡兰成的张爱玲了。其实不只是这样，在送给心仪男子自己的照片时，张爱玲挑了一张笑得最怡然又清秀斯文的，并且在照片后面写了一句话：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此时的张爱玲是真正的爱上了胡兰成的，没有考虑家庭背景，也没有考虑彼此的朋友圈子，甚至连彼此的生活方式适不适合也不考虑。她一个高高在上的民国才女，就这样把自己放到尘埃里，只因为爱。说实话，在我看到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情故事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很生气的，觉得胡兰成就是一代渣男，他不是一个专情的人，终究只是个流连花丛太久的浪子。在和张爱玲还有一纸婚约的时候，他断断续续的又和另外几个女子在一起过，而张爱玲竟还是那般的爱他。我也真心替张爱玲不值过，觉得一大才女

会觉得自己配不上他，又会觉得只要能够留在他身边，以何种身份都行。当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脑海里会分泌出一个类似 P 图软件的东西，你眼中所看到的喜欢的人都是滤镜之后的样子，他的优点被放到无数大，缺点早就被磨白到看不见。我们的爱给他们加了光环，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爱上一个人之后，也总会觉得他好优秀好完美，甚至还会在心里一遍遍掂量自己，害怕配不上那么好的他，也就是所谓的卑微。就像重庆森林里的阿飞喜欢一个警察663，他们每天会见那么多次面，也有那么多跟他说话表白的机会，但他只敢选择当爱情里的田螺姑娘，帮他打扫乱糟糟的房间，帮他置换更舒服的床单。因为喜欢一个人，那个喜欢听很吵音乐的姑娘也变得极其卑微。平常的心里有一句台词很准确地说出了因为喜欢你所以自卑，他说，因为你太美好了，我等你等了这么久才能跟你在一起，我害怕得不得了，生怕自己搞砸了。可能这就是爱情吧，因为喜欢上了一个人而开始变得自卑，变得不那么自信，变得患得患失，甚至低到尘埃。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些都是喜欢一个人的正常表现形式，但我始终觉得一段不能势均力敌太过卑微的感情也真的不能长久。所以哪怕再喜欢，张爱玲最终也没跟胡兰成在一起。而阿飞去看过真正的加州，变得更有底气，才和663在一起。我的朋友小 K 也正在努力把自己变得更优秀更好，打算更加有点自信后才跟他表白。所以最好的爱情就是因为这份喜欢，因为不甘自己配不上这么好的他，那就好好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给他一个很好的恋人，给自己一份势均力敌的感情。比起默默地在心里喜欢一个人，我觉得克服自己的自卑、胆怯、卑微，变得更加自信优秀，然后落落大方且勇气十足地站在他面前告诉他我们的心声，这才是最酷的。因为爱你所以会自卑，但我真的不想这么自卑地爱你一辈子，所以我才要更努力呀。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郝阳。对很多人来说，爱情是伟大的。那么为了爱，你做出过或者可以做出哪些牺牲、退让和付出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爱你们的网友。

你住的城市下雨了，我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我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每次一个人去逛街的时候，看到那些从身边经过的一对对情侣，都会特别羡慕，想打个电话告诉你我的心情，想跟你撒娇，想让你来看我，气势汹汹地想要分手，不想再去坚持，但是话到嘴边又开不了口，因为我正在经历的，你也正在体验着。每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你在身边，那该有多好。我想带你去吃现在很火的嫩牛五方，想跟你一起玩遍这个城市里所有的娃娃机，想跟你去到最高层的天台上看车来车往，想跟你一起看夜场的电影，然后在凌晨的时候手牵手地走在街上。生病的时候很想要你的照顾，但是我只能一个人去看医生。受了委屈很想抱着你哭一场，但是跟你通电话的时候，我会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那样假装坚强。想跟你吵架，又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都珍贵，实在于心不忍，恨不得跟你一天24小时都视频，想要知道你在做什么，跟谁在一起，但是也知道感情需要空间，我对你必须充分的信任。异地恋让我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时刻想放弃，又总劝再坚持。没有人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还是想亲自拨开云雾，看一看究竟是明是暗。你知道吗？我不想要异地恋，但我想要你。有人说异地恋就是拿起手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放下手机是全世界最孤单的人。闺蜜丸子现在跟我一样在北京，男朋友在老家，两个人半个月见一次，有时候是男生来，偶尔是他回去。看着他折腾来折腾去的时候，都会问他，你不累吗？他说不累啊，每一天都在期待着明天，每迎接一个白天就意味着离重逢又近了一步。他已经把我的心填满了，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我没办法再去让别人走进来了。他们在一起了4年，男朋友在手机里看不见摸不着，只会懂得嘘寒问暖，不能在需要的时候给一个肩膀靠。丸子和她的男朋友也会吵架，也会有矛盾，但是绝不会去冷战，遇见问题第一时间就解决掉，不会胡搅蛮缠，作来作去，彼此都懂得这份感情的来之不易，也比其他人多了很多的珍惜。丸子说她很喜欢北京，但是也愿意为了他回到家乡，也许突然有一天就拿着行李站在他家楼下，给他打一个电话，然后问他，我想要跟你一起生活，你愿意吗？没有人知道这一天还需要等多久，但是他们知道这一天早晚会到来。对异地恋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信仰，就是你坚定这个人会与你有很长的未来，无条件地拿出整个青春去下赌注，你很确信这个人就是自己要找的，
你们迟早会在一起。韩寒说过一段话，谈恋爱就该经历一下异地恋，体会一下欣喜忧愁无从分享，欢笑落泪不能拥抱，隔着屏幕，隔着电话，隔着书信联系，直到你几乎发疯。学会拒绝诱惑，学会处理一个人的时间，学会照顾自己，也只有这样，在下一个拥抱乃至白头偕老，你才会感恩。异地恋不只考验着对方的耐心，更是考验了自己的认真。没有人是愿意异地恋的，只不过因为这个人是你，才会想去试一试。每一段恋情都是不容易的，从爱上一个人开始，就注定要很艰难地去走一段路。异地恋的确难熬了一点，需要你把自己的全部勇气都拿了出来，去习惯他不在身边的日子，一边在期待着跟你的下次见面，一边又在恐惧着短暂后的离别。私心想让你把他捆在自己身边，理智告诉你，再见是为了更好的相聚，现在经历的煎熬，日后都会换来甜蜜。在距离面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唯一能承诺的就是，只要你愿意爱，我就不会回头。我爱你，就可以翻山越岭去见你。我不相信异地恋，但我相信你。我不想要异地恋，但我想要你。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熬过异地，就是一生。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们老家那边两家人的故事。因为老人和房子，这两家的兄弟和妯娌之间又发生了哪些矛盾呢？打扰一下，这是您点的酒。
1: 哎，好，谢谢啊。
0: 不客气，请慢用。
1: 故事酒吧，你这家酒吧很有故事吧？
0: 不是，我只是很喜欢听客人给我讲故事，而且我的规矩是，所有讲故事的人都能免费得到一杯鸡尾酒。
1: 哦，是吗？什么故事都行啊，家长里短的事儿呢？
0: 当然可以了，您有家长里短的故事？
1: 我这不是刚从老家回来吗？去办拆迁补偿的事儿，这两天呢就断断续续听说了老家那边两家人因为这拆迁闹的一些事儿，挺感慨的。你要是想听这个，咱们就随便聊聊啊，不过就是有点琐碎。
0: 好啊，我不怕琐碎，就怕没故事听。
1: 好，那行吧。
0: 您要说的这两家人估计都得是因为拆迁的事情闹得鸡飞狗跳的吧。
1: 哎，还真不是，虽说他们也差点闹起来，可最后解决的还真不错，要不说让我感慨呢。
0: 哦，
1: 就先说老康家吧。他家那边的政策啊是拆一补二，也就是说呢，他家现在不是三间房吧，村里回头会在村西头给他盖六间房做补偿。这老康啊有三个孩子，女儿是老大，已经嫁出去了，另外还有俩儿子，大儿子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小儿子呢是一个女儿。大儿子一家一直和老康生活在一个院里，自己也盖了三间瓦房。
0: 也就是说他自己拆迁后也能得到六间房。
1: 对，拆迁之后啊，老康有六间，大儿子六间，可是小儿子就不行了，因为他的房不用拆，所以呢就分不到新房了。前一阵儿啊，老康突然心梗去世了，三个儿女很体面地给他办了后事，村里边人呐都夸他们孝顺。不过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老康那六间新房怎么分。
0: 那老康的老伴儿还在吗？
1: 在啊。
0: 那房子应该归老太太吧？
1: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不过老太太一个人也住不了六间房啊，而且以后老人家如果走了的话，那这房子怎么分呢？所以大家还是想啊提前把话说清楚喽。大姐的意思呢是这些房子她不惦记，两个弟弟随便分，但必须要考虑老娘住哪儿。所以大哥提了个主意，老太太在的时候给老太太住两间，剩下那四间呢哥俩平分，老太太百年之后那六间房按照孙辈的人头平分。
0: 按孙辈平分，那大哥有俩儿子，弟弟是一个女儿，六间房的话大哥就分四间，弟弟分两间。
1: 就是这么个意思。这大哥呀还让弟弟回去跟媳妇商量一下，

0: 结果弟媳妇一听，嘿，就窜了。
1: 不行，你大哥是在利用他儿子多占房呢，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你？
2: 哎呀，那怎么是多占房呢？咱们家是闺女，按理说是没有资格分房的。我大哥讲究男女平等，还想着咱闺女呢。而且你看，人家两个儿子以后结婚都要用房，咱们一个闺女要房干什么呀？
1: 你傻呀你？要房出租呀？那房租不是钱呢？哎呦，你真的是，以后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得帮别人数钱呢你。
0: 这弟弟啊，拗不过老婆，只能硬着头皮把情况跟哥哥说了。哥俩正商量呢，这大哥的俩儿子听见了，老大立刻就站出来说，说他呢以后想考大学，将来指不定在哪儿安家呢，所以奶奶的房子他不要。老二也说自己以后想当兵，也不知道会去哪儿，他也不要房子，特别是不希望爸爸和叔叔计较房子的事再出什么矛盾。
3: 还是孩子懂事啊，那最后这事儿怎么解决的？
0: 后来啊，俩人去找他们的老舅给拿主意了。嘿嘿，舅舅一听就乐了，说平时啊和和睦睦的哥俩为了几间房，嘿，怎么就掰不开镊子了呢？他的意见是啊，就和没拆迁的时候一样，房子都先归老太太，然后呢让他的俩孙子陪着老太太住，毕竟俩孩子都是老太太一手给带大的，平时俩人放学了啊，还能跟奶奶做个伴儿，干点家务活什么的，也算尽了孝了。要是老太太有个百年之后呢，六间房你们兄弟俩平分，一人三间，当然了，当大哥的得让弟弟先挑，毕竟大哥自个儿拆迁之后还能落六间房呢，还惦记着父母四间房，这就太说不过去了。人呐，不能太贪，财物都有用尽的时候，可亲情只要好好维系，几代人那是断不了的，不能为了这么点钱啊就把珍贵的情分给耗用尽了。
3: 就是这么个理儿啊。那哥俩同意了吗？
0: 同意啊，老舅在他们家那还是很有威信的，况且这哥俩平时感情也一直都不错，这种事儿还是想得通的。
3: 这一家人的关系可真难得。
0: 嗯，他们家关系还算简单的，另一家的事儿就复杂多了。
3: 另一家什么情况啊？
0: 那是老孙头他们家。哎，他们家情况更复杂一些。老孙头呢有俩儿子仨闺女，女儿都嫁出去了，俩儿子呢也都成了家了。在赡养二老的这问题上啊，俩儿子也是别出心裁，他俩呀，一人承包一个。
3: 什么意思啊？一个只照顾爸，一个只照顾妈？
0: 没错。
3: 还能分这么清啊？
0: 对呀，他们知道赡养父母很容易引发矛盾，所以两个人商量决定一人承包一个。哎，吃住行包括生病丧事啊，都要承包到底。兄弟俩和各自的媳妇儿一商量，老大呢选了伺候老娘，因为大儿媳妇儿觉得老太太比老爷子大五岁，还有咳喘病，估计啊先走，所以呢为了早点减负，哎，就挑了婆婆了。
3: 哎，这种理由啊可真是。
0: 我刚听说的时候啊，也觉得这理由太自私了吧。但想想，哎，这种事肯定得先从自个儿的立场出发吧，也能理解。嗯，而且正好，嘿，二媳妇儿觉得老太太事儿比较多，爱挑刺儿，容易闹矛盾，还是老头好伺候，所以呢，二儿子一家就决定伺候老爹。最后二老啊等于是同住一间房里头，但是肚子里装的饭可是两家分别做的。
3: 连饭都分着做呀？
0: 对呀，刚才不是说嘛，吃住全包啊。
3: 这多别扭啊。
0: 哼，要不说他们家别出心裁呢。不过既然三方都同意，日子过得还是挺和睦的，而且一家人呢在房子上也没什么矛盾。老孙头家的老宅子有五间正房，老大一家三口呢占三间，老二一开始啊就和父母住剩下那两间，后来老二要结婚了，生产队呢却不再另外批地方了，就让老二在老宅院子里盖，反正那个老家那老宅院子也大。其实这么做呢，这老孙头两口子也挺高兴的，这样俩儿子不都在跟前了吗，也方便互相照顾，所以他们家那院子呀 后来就干脆分成了前后俩院了。前院呢是老二新盖的三间房，后院呢是五间老房，老大三间，老孙头老两口住两间。这二媳妇呢每天到后院给公公送饭，公公爱吃什么想吃什么都可以提要求，这妯娌俩就跟比赛似的，哈哈，伺候父母。而且这二媳妇送饭的时候啊，经常还会给婆婆也带点，哎，没有分那么清楚啊，毕竟就是添双筷子的事儿嘛。
2: 就是，听上去这一大家子处得还不错啊。
0: 是不错呀，就这么相安无事的过了十年吧。妯娌俩还经常陪公公婆婆玩个扑克啊，打麻将，哎，还想方设法总让公公婆婆赢钱，讨老头老太太高兴呗。哎呀，不过在老太太79岁那年，这大儿媳妇啊帮婆婆洗澡，因为天气凉，老太太感冒了，还没去医院就转成了急性肺炎，很快就过世了。按照兄弟俩的约定，这丧事也应该是大哥家操持，不过老二看到哥哥忙不过来，就主动自己掏钱雇了一个吹打队。但他老婆觉得既然事先有约定，怕以后这事情说不清楚了，就让他去管大哥要钱。可是这老二说，
4: 棺材里躺的也是我妈，钱是我乐意花的，我哥那么多事顾不上，我乐意管。
2: 这话说的局气。
0: 可不，兄弟俩的关系也跟老康家的兄弟一样还好着呢，也都很孝顺。
2: 那老太太一走，家里就剩下老孙头了，大儿子儿媳就真不管了吗？
0: 哎，也不能说彻底不去看老爷子了，不过吃穿用度还都是老二家管着。但据说这大媳妇啊也总跟人说自己当初选伺候老太太选对了，解脱的早，高兴着呢。后来又过了6年，老孙头过80大寿，老二包了一个餐厅给老爷子庆祝。这老孙头看见儿孙满堂，高兴坏了，可没想到菜还没上，酒还没沾嘴呢，老头就突然溜到桌子底下去了。
2: 老爷子怎么了？
0: 医生啊一检查说是急性脑梗，因为老爷子过去就有高血压病史，过生日这么一高兴情绪不稳定，哎，就这样了。这种病啊只能回家慢慢的静养，也可以带药回家输液，但是从这儿以后老爷子这生活就没法自理了。
2: 这下老二家的负担就重了吧。
0: 是啊，不过二媳妇儿正好是合作医疗的赤脚医生，哎，所以可以在家给公公输液。但是老二是出租司机，一天不出车那就没钱挣。大哥就跟他说了，
5: 我已经退休了，有时间陪咱爸，你还得挣饭吃。放心吧，我伺候咱爸。
4: 可是赡养包干承包咱爸的是我呀。
5: 哎呀，甭可是了，养儿子干嘛的，这时候不主动伸尖，拿老人当皮球踢呀，那不算人。送妈走的时候，那吹打队是志愿者吗？我也想过要不要把钱还给你，但又觉着要真是把钱还给你了，就辜负了你的心意，所以啊就这么糊涂着。你有哥们义气，哥哥我也要尽义务。
4: 可嫂子那边，
5: 他老孙家的事儿他少掺和，他现在是越来越自私了。我的宽容是有限度的，他管不了我，伺候咱爸的事儿我管定了，不过大面上我还得哄着他，毕竟还得让他帮着我。
4: 哥，你可别因为这事儿影响了和嫂子的关系啊。
5: 甭说了，我都决定了，咱爸要是再走了，想伺候都没机会了。听我的，你照常出车，弟妹只要按时输液送饭就行了。
0: 二媳妇啊是个聪明人，不用老公安排，哎，她每天都会

0: 做全家人的饭，给公公送饭的时候呢，也有哥哥嫂子的份儿。那几年他们家的事儿出了不少，但是这一家人还真是挺团结的，所以这日子过得还算和睦。大家张口闭口都是哎，咱们哎怎么着怎么着啊，很少说我们这样你们那样。老二还买了辆轮椅，这天好的时候啊，大哥就推着老孙头出去晒晒太阳遛弯啊，补补钙，换换心情吧给老头。可是他老婆总骂他，人家出钱你出力啊，累死算了。可是大哥却说，
1: 你懂什么什么叫活动，活动活动，活着就是要动。医生都跟我说了，留神遗传，要多活动，哪能像你呀，懒得要命。你看你那血糖高的，还不出去溜溜啊，这活就应该你干。
0: 这大儿媳妇儿也真是惜命啊，居然就真的亲自推着公公出去遛弯去了。不过她也是专门到那人多的地方显摆。其实老二啊，一直对哥哥很感激，所以三天两头的给哥哥家送鱼啊、肉、蛋、奶什么的，大哥家里都快搁不下了，还送呢。就这么又过了几年，这不赶上拆迁了吗？他们家那边的政策呢，除了按照老屋的面积来，还要参考户口本上的人口。就这么一来，这哥俩之间，哎，差点出了问题了。
1: 怎么了？
0: 按说老孙头不是归老二赡养吧？可是老二一直忘了把老孙头的户口迁到自个儿的户口本上，所以村里要是搞补偿，这老二不就吃亏了吗？可老孙头的户口本一直被大嫂保管着，
1: 他不想把户口本给老二。
0: 没错，而且大嫂还说得头头是道的。
2: 虽说是你把咱爸给承包了，可咱爸脑梗三年了，啊，这伺候的事儿都是我和你哥，你这成天满世界的跑，这有事上哪儿找你去啊？是，这弟妹啊，虽然负责了做饭，可她就知道咱爸爱吃韭菜馅的面食，这老做韭菜馅的。咱爸吃了倒是好了，这拉肚子弄脏的衣服裤子，洗洗涮涮的，这可都是我干的呀。
3: 嫂子，我知道你和我哥替我尽了责任，我特别感谢。不过咱到底是一棵树上的两个枝杈呀，亲人不说远话，你如果非要接根子就没劲了。再说了，当年送走咱妈的吹打队，那钱还是我掏的呢。
2: 哼，还说呢，要不是你憨厚，也招不出你哥的傻呀。你看看现在纠缠不清了吧。
1: 哎呀，你少说两句行不，瞎搅和什么呀。你看看你这糖尿病眼睛都快瞎了，还不安点好心给自己积点德呀，你就不怕报应？
2: 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呀。我告诉你，户口本在我手里，没有我同意谁都别想动。
3: 哥，算了，咱妈的户口我不要了，我家算上闺女还有四口人，按人头算我们也不缺房子。大嫂是什么样的人我也算是认清了，但咱兄弟俩可别为了这个伤了和谐。
1: 哎，哥哥对不住你，要不爸的后事还归我办吧。
3: 不行，知道的是大嫂把持着咱爸的户口多得了一间房，你们才办爸爸的后事，不知道的会说我推卸责任不守信用，回头被人家说是个不孝子，这个骂名我担不起。
1: 哎，要不这样，我有个法子。
0: 这大哥想出的法子，就是在办拆迁手续的时候，哎，做点小动作。因为他老婆眼神不好，手续呢肯定是大哥亲自去办。他就在签字的时候啊，把分给老孙头的那间房，偷偷的写上了弟弟的名字。
1: 这大哥仁义啊，他就不怕老婆回去闹？
0: 那肯定不能当时就说呀。他想的是先让老爷子住上新房，哎，把老爷子送走之后再找机会慢慢说。
1: 这家务事处理起来也真是不容易，不过说实在的，这家人的关系真的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开酒吧这么长时间，我听了太多因为房产和钱的事情，

0: 上好好的一家人分崩离析的故事了。
1: 哎，要不说我想给你讲这两个故事呢，就是因为太难得了。你说这钱财本来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真正活明白的人就不会计较这些了。
0: 说得对。哎，你稍等啊，我这就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由龙舌兰、绿薄荷利口酒、加里安诺酒和菠萝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常青树。我们通常会把家族比喻成一棵大树，很多人都觉得只有子孙满堂，这棵树才能开枝散叶，家族的血脉才能延续下去。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都以为了孩子的名义，绞尽脑汁地为自己的小家谋利益。
1: 就是啊，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对大家族的观念已经越来越淡薄了，哎，只能眼瞅着一棵棵大树慢慢地枯死了。
0: 但是您故事中的两棵大树不一样啊，家人彼此之间有矛盾，有小心思肯定是避免不了的，但这两家的兄弟却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1: 只可惜啊，现在好多人都觉得钱和房子才是最重要的。
0: 我一直相信这世上有很多，而当暴风雨真的来临的时候，只有根基深厚树干结实的大树才能扛过风。而当暴风雨真的来临的时候，只有根基深厚树干结实的大树才能扛过风雨，常绿常青。本故事原作苦寒，改编制作成寒，演播尚远、宝木、郭浩然、朱蓉蓉、马成、陈光，录音严乔峰。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应该也不是完全的就兼容，他应该是在比赛打不开的情况下，对吧？会上大中锋，
2: 落后的时候，
1: 搏命
2: ，放上去。
1: 对，他中场现在是巴萨德荣，还有这个利物浦的格拉芬贝赫，对吧？然后还有曼城的莱因德斯，这都属于事业顶级了。嗯，
2: 库普梅纳斯，对吧？这些的，
1: 对，然后
2: 还有廷贝尔，
1: 还有廷贝尔。
2: 嗯，
1: 然后后防线上范戴克还在，然后呢范德芬 对吧两范，然后邓弗里斯啊，还有这个是阿克，
2: 还有一个廷贝尔，俩廷贝尔全都入选了，
1: 对，廷贝尔兄弟
2: 非常厉害，
1: 是，然后还有这个切尔西的小将哈托啊，所以这个队呢他的问题就在于如何把球队啊这个能够守住的情况下把这个进攻串联好，能够把球打进去。当然呢这个现在世界杯比赛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数到今天，没有哪支队伍就是所有的位置都是很强的，当然还没到法国队啊，有可能只有到了法国队的时候你会发现从头到尾全是强者啊。
2: 对，
1: 但是这个阵容啊，荷兰队的阵容是可以让荷兰郁金香球迷们去期许的哈。好，我们说
2: 小组出现，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
1: 对，那肯定应该没什么太。虽然这组就是有点难度，但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2: 对，
1: 再来说说日本队。日本队这边呢是像是这届啊，像三山勋是因伤落选了，对吧？然后呢是久保建英领衔，福安建阳有伤归，然后呢远藤航在列，并且39岁的老队长啊，这个长尾佑都又是重新入选了，然后呢应该是成为首次5次参加世界杯的亚洲球员，因为亚洲层面上现在没有，他是应该第一个。门将应该是帕尔马的铃木彩彦啊，其他位置您帮盘一盘啊。
2: 他的对于日本队来说呀，我觉得他森保一接手了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应该说对这支球队整体的驾驭度应该还是非常强的，不过对于他来说呢，可能现在最大问题就是从上届比赛，球队就发现了。一旦进入到了一个就是这个瓶颈期，因为他此前日本队最好的成绩也就是16强啊，那日本队一直想去突破这个16强的天花板，可是上届比赛球队分到了就是一个死亡之组，和德国队和西班牙队分到了同一组，所以对于他来说呢，可能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要去改变一下现有的，因为这届其实分的小组也是非常的困难，对于他来说也希望有所突破，但是我觉得阵容度其实比上一届是有所下降了。他现在森保一主打的是3-4-2-1，刚才郝迪也提到了，中卫三中卫可能就是福安建阳、吉田麻也、板仓晃，然后呢他这个两个边翼位呢他用的是中村敬斗和唐安律在左右，
1: 没有吉田麻也，应该是伊藤洋辉啊。
2: 他打这个谁打冰岛的时候，吉田麻也上了，吉
1: 田
2: 麻也是队长，
1: 吉田麻也还在队吗？
2: 还在
1: 谷口彰悟吧。
2: 刚刚5月31号打冰岛的时候，吉田麻也
1: 还行，
2: 对，对他，因为伊藤洋辉是在拜仁这赛季啊替补，但是无所谓，因为他的这个替补的深度也足够。因为毕竟在他的后卫线上其实还有更多的人选啊，可以去做更多的选择，包括渡边刚啊这些人，菅原由势啊这些人都可以，中场其实可选的也非常棒，就是佐野海洲啊这些的，铃木为人啊这些人也都可以作为备选，但是他其实伤害最大的应该就是3-4-2-1里的二，原

在此前的热身赛里面赢了巴西队，赢了英格兰队，当时3421里面就是左边是三山勋，右边是伊东纯也，这两个人原来是打边锋的，但是他们把他放在这个中锋上田启士身后作为两个二前锋，但依然会占据两个边路和内部发挥他们的速度。因为现在打3421的日本队主打的是攻守转换的速度，大家看进英格兰队那个球，那从后场向前的衔接是非常快的。但是这个三山勋受伤之后呢，可能这左边的进攻要受到很大影响。现在看呢是把伊东纯也放到左边了，然后久保建英放在右边，因为久保建英更多的时间是踢一个逆足的右边锋，但是打冰岛队那场比赛现在看阵地战挺晦涩的啊，要不是利用对

0: 丢球，而我等待的是什么？你丢球之后的我的三传两倒的快反，啊，这个是现在森保一的一个要求，这也是可能他从上一届世界杯所得出的一个经验，就是看这次在这个死亡小组里面，日本队能不能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对他来说，他比所有的球队最大优势就是26名队员里面23人来自于海外，
1: 嗯，
0: 应该说整体的实力在欧洲洗礼已经没问题了。而且主力和替补的差距不大，也就是说我上谁可能哎发现都不会有明显的断崖式的影响，所以我想这是森保一可能最大的一个资本，就是我手头的牌足够多，
1: 嗯，
0: 而且呢实力也足够均衡，这应该是日本队的可能我觉得相比其他队明显的一个优势。
1: 嗯，日本队啊，这波球员其实如果不出成绩的话，他会送走一大波，就是他现在这些年培养的非常好的球员，对吧？
0: 啊，
1: 他应该未来就是
0: 前田大然，
1: 对啊，
0: 上田启士，对吧？
1: 远藤航
0: 到了嘛？
1: 远藤航、谷口彰悟，
0: 对，
1: 这都34岁了，这长友佑都不可能踢第六届了，对吧？
0: 对，长友佑都其实主要是帮助做一个我
1: 整理一下更衣室，嗯，对，
0: 哎，对对对，没错，
1: 嗯
0: 啊，所以对于可能这些日本球员来说，他渴望去冲破这个16强的天花板，但我觉得真是挺难的，因为他这个组无论拿到第一第二，他要再去晋级之后的路碰巴西那组，我觉得日本队来说这16强真的是打谁可能都挺困难，当然了对手想赢日本队现在看来也很难，所以就看看日本队的这个韧劲儿啊，包括他们门前的转化，其实从日本队一路走来他的门前转化率说实话也不高，中锋上田启士呢，他的身体条件也不是很出色，真正的可能是在身后的两个边翼位中村敬斗、唐安绿啊、伊东纯也、久保建英，可能更多的得分点要分散在这四个人身上，但这个难度其实也比较大，
1: 嗯，
0: 因为日本队其实我觉得技术优势有，但是说实在的身体短板在世界杯上你会发现还是有差距。
1: 嗯，再来说说瑞典队，瑞典队的主帅是前切尔西主教练伯特啊，然后呢也是公布了大名单，伊萨克啊，这个林德洛夫啊，伊兰，这些都是悉数入选。这个库卢塞夫斯基是伤了吗？
0: 伤了，一个赛季都没打
1: 啊，
0: 这个对他影响挺大的。
1: 嗯，
0: 还有尤文的右后卫霍尔姆、巴萨的巴尔德吉、
1: 巴尔德吉，这几个好多都是因伤落选的。
0: 嗯，
1: 瑞典队呢，以前我们就说到瑞典就会觉得442啊，因为有一本杂志是叫442，这瑞典人发明的这个阵型，现在这个队的打法如何，包括队中的这个主力，其实他是打这个世预赛打到最后很费劲，最后才进的世界杯啊。
0: 他预选赛踢的是一塌糊涂啊，6场比赛拿了2分啊，要不是有一个欧国联的名额啊，打了一个快速通道的附加赛。不过波特接手以后呢，还真是附加赛里面淘汰了乌克兰和波兰，最终是拿到了世界杯的入场券。但是这支瑞典队啊，我觉得不能抱太大希望。波特主打的还是3-4-1双塔啊，这个就是这个哲凯赖什加伊萨克。但是伊萨克的状态说实在的，在利物浦这赛季伤伤停停，状态并不好。中场也缺乏有效的梳理组织人员，哲凯赖什倒是状态不错，因为他在淘汰乌克兰和波兰的2场比赛里他进了4个，这应该是整体的状态还是有所保证。那另外呢，可能对于波特来说呢，他的这个3-4-1没有体现出防守的这种稳健性，你看他最近的这个热身赛输挪威那场比赛被誉为是北欧兄弟德比，上来37分钟被少了哈兰德、厄德高的挪威打了37分钟打了仨，啊，这防守就是波特上任之后场场比赛都丢球，而且现在看这丢球还不止一例，随后的热身赛打希腊，这无缘世界杯的希腊，2-1领先，最后时刻被人绝杀2-2，所以我觉得这届瑞典队啊，说实在的，他预选赛让托马森带的一塌糊涂，我觉得是有原因的。这些人有点头重脚轻啊。过去大伊布时代呢，可能
1: 对
0: 这
1: 波特当年把切尔西活活都带成了一支保级队嘛。
0: 对，这我相信你肯定印象深刻。大家开玩笑，他是个网红型教练嘛。所以对于多特来说，对于波特来说啊，世界杯他也没打过。那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陌生的一个考验，而且 瑞典队。

0: 的第一场比赛打突尼斯，这场比赛可很关键。按这个小组的现在的人球队的排位，他要是在突尼斯身上拿不了三分，对他来说这个小组出线可能困难度就非常大。
1: 嗯，
0: 而且呢这场比赛是在炎热的蒙特雷踢，
1: 嗯，
0: 对于北欧的球队来说，可能这身体啊适应度需要可能要提前找一找感觉。
1: 嗯，
0: 这我多说一句啊，这个 F 组啊，在休斯敦和达拉斯是空调球场，
1: 嗯，
0: 荷兰、日本和瑞典呢享受了两场，都有两场比赛在这个空调球场踢。这个最惨的是突尼斯，突尼斯所在的蒙特雷和堪萨斯城都没有空调，
1: 嗯，
0: 而且还有高原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组相对而言鱼腩定位就是突尼斯，
1: 嗯，
0: 但是瑞典说实在的，现在这个表现，我个人觉得他的前景不乐观。第一场比赛他真有可能他拿不下来，
1: 哎，
0: 这个我觉得对于瑞典队来说，有可能就要早早的做好打道回府了，
1: 嗯，
0: 准备了。
1: 突尼斯呢，现在就是大家认识人就比较少了啊，这个拉里赫迪拉在队，然后呢是曼联的旧将汉尼拔在队，
0: 嗯，
1: 以前这个外号叫北非之狐嘛，这踢球的风格跟阿尔及利亚、埃及相近啊。这个队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0: 这个队呢去年非洲杯呢打到16强之后，这个主帅特拉贝尔西就集体下课了，然后新上任的那个教练呢拉姆奇，这个教练呢说实在的执教能力也一般。那因为你无论是在看他在法甲，然后包括在英冠，包括在西亚，他执教从来就没有超过一个赛季的，那基本上就一年就下课，在卡利夫是半年就下课了。所以对于拉姆奇来说呢，上任之后呢进行了一个锐意的改革，就是把一些名宿啊，像萨西、马鲁勒、梅里亚赫这些老将，功勋老将全部清洗，想树立自己的更衣室权威。结果呢他想用的年轻的小将，在德乙卡尔斯鲁厄的那个19岁前锋费尔哈特，他当时是打电话征召，觉得哎我看上你了，你赶紧来啊，我会重用你，给你时间。结果呢那个小孩的父亲呢直接给他打电话说，孩子在联赛里刚重伤出狱，不适宜参加世界杯啊这样的重大比赛，还拒绝他了。所以拉姆奇碰了一鼻子灰，对他来说这支球队的掌控力，刚才也说了，其实队里面的核心球员整体的质量有，但并不是那么强。我看了一下，在五大联赛里面，也就是可能尼斯的后卫阿布迪，洛里昂的塔尔比，洛里昂这赛季当然踢得不错。那前锋你说，我看了一眼最有名的是叫巴黎圣日耳曼的阿亚里。我找了半天，我觉得阿亚里也得在马尤鲁等这些球员的出场顺位排在后面，他所得到的出场时间可实在太少了。
1: 嗯，
0: 中场相对强一点，奥格斯堡的加尔比，然后柏林联合的赫迪拉，
1: 法兰克福
0: 的
1: 这个斯西里，嗯，
0: 对，梅布里，所以我就觉得这支队呢，就看拉姆齐给灌输的一个战术纪律怎么样。他会是一个难缠的对手，但是他缺少锋利的獠牙。热身赛我看了一下，打奥地利那场比赛。奥地利被罚下一人，他多打一人的情况下最后还输了，所以你就可想这支球队呢，当他进攻有想法的时候，他确实没法能够转化为进球，但是你说纯靠死守去守到90分钟，那对于这支球队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我个人觉得大家把突尼斯认为在这个小组里面相对是大家都区分对象也是有道理的，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如咱们说的前面的三支队伍。
1: 嗯，突尼斯目前非法排名是44，这是他第七次参加世界杯。
0: 嗯，
1: 这个队啊，他有一个什么本领？他在非洲打这个世预赛的时候，那是很有章法的，他是都一路砍瓜切菜。你想，他都第七次参加世界杯了，我这没算过，应该在非洲里面都属于佼佼者啊。
0: 嗯嗯，对，他原来的老帅特拉贝尔西打造的不错，特拉贝尔西也曾经我印象中在摩洛哥吧，像就是准备让拉姆奇就效仿特拉贝尔西，能够像摩洛哥那样能进四强。但是说实在的，突尼斯你应该要看看你的整体的人员的这个配比，你跟摩洛哥还是没法比啊。所以我觉得突尼斯可能重点呢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吧，而且打的也是五后卫体系。拉姆奇上来以后就是先扎紧篱笆，但是你说你要打瑞典那场比赛里面，如果要真是高空砸，他也真的挺难受的。啊，可能各个队都有自己。
1: 他反倒是我觉得跟日本有的一搭。
0: 跟日本有一打，但是他技术。

0: 他可以，
1: 他
0: 如果能够立足打防反，日本队会攻出来，日本队攻出来就有可能会酿成和哥斯达加的这种惨剧啊。
1: 对对，没错，有可能。对，就是看日本队的这边的破荒能力怎么样，而且呢，破荒的时间是提早还是说一直迟迟打不开局面？
0: 嗯，
1: 不过对于突尼斯来说，反正真的，我觉得整体的人员实力、个人能力相对都一般。那梅布里呢，确实在中场能拿球，
0: 嗯，
1: 那在英冠级别我看是大神，到了英超也不行，
0: 嗯，
1: 随着球队还是降级。所以这支球队你说你要控球吧，主动去进攻，他没有这样的人员配备，他没有这样的能力。
0: 嗯，
1: 拉姆齐也不是这思路，他为什么走到哪个俱乐部他待了都是一个赛季不到就得下课。我看了一下他的进攻和防守两端的数据都不是特突出。
0: 嗯， 嗯，
1: 这可能也决定了这个教练的执教上限。
0: 嗯，这是 F 组的情况。今天呢，时间关系和周老师就聊这么多啊。这个组呢，其实还挺精彩的。大家到时候可以重点关注的比赛呢，是荷兰对日本这一场，这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好，非常感谢周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1: 嗯，好，再见。嗯，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九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周五，照例还是有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北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那赛前围绕着动态票价、酒店、交通涨价争议不断。今天呢，我的同事张文请到两位嘉宾，共同聊聊去北加墨看世界杯到底贵还是不贵。
5: 共同体球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新朋友，资深的体育营销专家马玉达。马老师您好。
6: 你好。
5: 体育大声音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7: 主持人您好。
5: 今天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要聊一个现在大家最关注的一个体育话题了，那就是下个周末四年一度的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打响了。那么扩军到48队之后，再加上32年之后再次回到全球最大的体育市场北美地区，所以呢有一个经济方面的预测，就是这届世界杯的周期国际足联的收入将会达到130亿美元。那么开赛之前呢，大家也听到了一些抱怨，比如说抱怨门票贵啊、住宿贵啊、交通贵啊等等。那么开赛之后，大家都知道大赛就是这样，开赛之前关于一届盛会它各种各样的争议的声音不会少，但是呢比赛开始之后，有的时候会因为比赛的精彩而高呼真香。所以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一届世界杯看起来到底贵不贵，值不值。先想问一下冉峰啊，年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聊过这个动态定价的机制，现在无论是一手平台还是二手平台，票还是有一些的，那和咱们年初聊的比，你觉得这个票价是更贵了还是更便宜了呢？
7: 现在如果是一手票的话，重要的场次就是最终的决赛，没有任何的余票了。如果要卖总决赛的票，就只能从二手市场。那二手市场究竟贵还是不贵呢？我们先不说这一场重头戏，我们说一些至少对中国球迷来说没那么关注的场次的情况。旧金山有一场小组赛，对阵双方呢，肯定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传统的强队。当时这个一月份的时候，从二级市场买到了这一场比赛的票，然后是属于档位里面的三档票，当时他买的这个价格是350美元。然后呢，如果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他所买的这个最终出票的区域实际上是能找得到二字头的票价的。二级市场这方面是存在着一些场次票价是降低的，在这个4-5个月以内的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样的一个趋势呢，其实也有一些 第三方的数据作为支持，譬如有一个网站它追踪了一直以来二级市场上面世界杯门票的这个价格变化，相比于60天前下降了14%的一个整体的平均票价的。同样是我所知道的真实持票的在洛杉矶进行的32强淘汰赛的比赛门票

0: 32强的这场比赛，他最终出现的球队相信也不会太是中国球迷所认为的这个强队，因为他是 A 组的第二对 B 组的第二。这场比赛接近$700啊，695元。同样位置，如果现在在官方的这个二手市场去采购的话，大部分都是四位数的价格，少数可能有些九字头的$900多的一些价格。那如果是一手票的这个情况呢，我会以一个半决赛来举例。半决赛现在其实是还有余票可以买的，但是这一届赛事 FIFA 采用的是一个动态票价机制，一档票靠前排的需要$11,500一张。但是同样区域的票，如果你是在1月份买的话，当时的价格其实打双引号的才$3,000多，那可见重要场次的比赛的门票的溢价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1: 4年之前的世界杯大家就说这是诸神的黄昏，但是今年一看呢，像梅西啊、C 罗啊、莫德里奇啊、诺伊尔啊、奥乔亚呀、啊、都还在。有些球星我们真的，包括像诺伊尔、奥乔亚，我们之前觉得可能真的不会来了，但是这次确实又来了。包括像老了4年的内马尔，像坎特、像范戴克、像德布劳内、萨拉赫，这都是所谓的黄昏选手。可能对于这些年龄越来越大的球迷来说，老将的意义是远超新人的，所以在每一届的宣传的过程当中，也会刻意的把这些所谓诸神黄昏或者是世界杯又陪我过了多少青春这类的话题翻出来炒。但是说实话，我看到这些话题的时候多少已经有一些疲惫了，我不知道马老师怎么看。
2: 但是我觉得诸神之所以成神，不过也是修炼了从人到神的来之路吧，就是我们能看到一届一届的这个神逐渐走下神坛。刚才您说的这种反应，我觉得在球迷中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有一点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当这个球员退役了，或者冷不丁有一个怎么样迟暮的结束，那反而这个时候可能是他整个职业生涯放大最高光的时刻。因为这个我觉得可能因为本身足球就是一个情感融合了大量情感的一个运动。齐达内比如说大罗98年世界杯的决赛是吧，这样的话题，包括06年世界杯的决赛这样的话题，每一届为什么在决赛中间我们总会有很多的话题，就是因为有很多老将，可能是那是他们最后一届，那么这种表现往往在当时我们并不会觉得，但是后面就像一杯美酒，就会你会尝越香，越尝越香。包括现在很多的名场面是吧，包括一些名梗，我觉得这个是远远超过了这个球员他在当场当届世界杯所展示的纯粹在竞技体育方面的内容，那更多在情感上给大家留下了更多超越了足球竞技本身的内容，所以说大家才会认为这种神为什么能成为神。
1: 而且神之所以能成为神，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他有故事，他经历了一个从人成神的过程，他陪伴了大家的成长。尤其是在你还没有看比赛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我就立即去捧出一个横空出世的新星。新星的话题恐怕要在新星完成那个石破天惊的进球，像姆巴佩在2018年世界杯决赛的时候那种表现，你才会知道姆巴佩这个人未来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巨星。但是我们现在是在世界杯的前期宣传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更多的说的还是和你有情感链接的这些老将的故事。因为最近有美国媒体披露呢，说美加墨世界杯的地方组委会的经济压力是比较大的，门票啊、赞助啊、转播啊，甚至停车位啊，这些收入都分配不到他们头上。说国际足联顶多是给球场付一些场租，与此同时，大家抱怨这届世界杯的出行啊、住宿啊这些成本都特别贵。想问一问两位，怎么样去预期这个承办城市的经济收益？
0: 一个为了世界杯而前往海外的这个受众来说，其实他这一次去美国是完全可以去安排一个美国不同的这个体育 IP 的体验之旅的，这个其实说起来非常神奇。像对于日本球迷来说，他们去美国不但可以看支持自己的国家队，他还可以去看棒球。对于中国球迷来说，如果你在世界杯期间去美国的话，你其实还有可以一个支持中国的机会。 你可以去洛杉矶看 WTT 的这个乒乓球大满贯美国战，
1: 冰球其实也在打， NBA 也在打，然后可能只有 NFL 不在赛季里面，
2: 比赛半赛本身我

0: 可能只收到了一部分收益，但是这个延伸出来的其他的这个目前无法预估的一些收益，我觉得最终可能是会享受到世界杯的红利。
1: 其实关于世界杯的，无论是他到底能够盈利多少，48支球队是不是太多了，还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动态定价的机制，是不是让这个门票变得过于昂贵？所有这些问题在比赛开始之后，尤其是在国际足联算总账的时候，会有一个回答，就是48强的球队，如果是导致世界杯的精彩程度下降的话，那么一定会影响后续的赞助商和转播权益的价值。那么国际足联如果想要再度去让世界杯再去扩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已经有这样的声音了，他一定会三思而后行。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这个动态的定价的机制，如果说真的让这个48强的有很多场次出现了大片的空置的看台的话，那么国际足联应该也要琢磨一下，未来一个是扩军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我的动态定价的机制，当然是动态的啊。它如果真是动态的话，那么是不是能让我的门票的收益达到最大化？包括如果现场的美国观众非常多，而很多美国观众他实际上是本着看美式体育的那种娱乐的方式，比如像看棒球一样去看足球比赛，那么大家时不时的就走动，会留下这个看台上的空位，或者也不会像这个足球文化里一样，就是穿着各色的衣服，然后去整齐划一的去呐喊，会不会对足球赛场的这个氛围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一些转播的效果等等。我觉得这些是需要通过实际的评估来计算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聊世界杯的话题的时候，会过于执着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考虑世界杯。我觉得哪怕是站在咱们今天说的经济账的维度上来讲，如果国际足联这一次的一些改革措施被证明是不那么赚钱的，或者是不可持续赚钱的话，可能未来我们看到的世界杯还会有一些改变。当然，也可能它证明是成功的，那么这样的改革可能会继续推进下去吧。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希望您能够看得尽兴。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一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中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缅甸人民的选择，愿同缅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丁茂瑞表示，缅新政府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推进缅中经济走廊建设，欢迎更多中资企业赴缅投资兴业。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两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今天在辽宁大连完成命名交付，两艘巨轮实现同日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据了解，这两艘超大型邮轮分别被命名为埃夫罗斯号和阿谢洛斯号。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据伊朗方面稍早前消息，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及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数据显示，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强劲增长，成为支撑贸易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空运和集装箱运输指数均保持扩张态势。体育方面，今天2025至2026赛季 CBA 总决赛第5场战罢，上海队主场战胜浙江广厦队，以总比分4-1夺得本赛季 CBA 联赛总冠军。这是上海队继2001至2002赛季后，时隔24年再度问鼎 CBA 总冠军，也是上海队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内蒙古西部、甘肃北部、新疆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想和您一起翻开的是2026年第三期的《花城》杂志。在中国众多的文学期刊当中，我个人是比较偏爱《花城》的。且不说它是中国先锋文学的摇篮，也不说历史上它曾经多么辉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杰的《祖母绿》，孩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有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毕飞宇的《青衣》，这些在我的文学阅读经历里至今仍留下刻骨印象的经典名篇，当年都是在《花城》上最先看到的。而我至今仍偏爱《花城》的原因，是直到今天它难得地保持了一贯的品格，重实验但反对刻意的另类，重可读性但是拒绝平庸。所以每一期的《花城》，我总能找到好几篇让人能一口气读下去的作品，字里行间也总能感受到鲜活又真切的人间烟火。翻开2026年第三期《花城》，第一个作品，宁夏作家马金莲的《去仙境》的开头就一下子吸引了我。这个名叫老戴的男人，因职场里一个令人难堪的越界之举，不那么体面的被迫提前退休。失意之下，他独自踏上向西的旅途，试图远行散散心。火车上他遇到一个叫杨梅的年轻女孩，又一次想入非非。这一行到底发生了怎样一个故事？马金莲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与敏感，剖开人性幽微之处。在本期《花城》的卷首语里，编辑部谈到这部作品时有这样一句：一场旅途中的追逐游戏，写出了人性深处那永不厌足的渴望与无可回避的苍凉。我想只有看完作品才能体会这句话背后的深意。90后青年作家东来的中篇小说《丑闻》，也写的是一个如今在社交媒体上不难见到的桃色故事。中年作家张柯因车祸突然离世，就在众人纷纷对他进行追悼之际，一直在外人眼里与他维持着体面婚姻的妻子彭威发布了一篇措辞冷静却极具杀伤力的悼文，不如说是檄文，公开指控张柯多年来利用名望与地位，先后与十余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长期实施情感操控、利益胁迫与精神打压。不少受害者是他的学生、后辈或依赖他资源的年轻女性。有意思的是，小说是以与张柯有过一段亲密关系，也是其受害者之一的演员贺聪为第一人称我而展开叙述的，因而小说能得以多视角推进，层层撕开张柯才子光环下的不堪。受害女性从孤立羞耻走向廉洁，彼此印证，相互支撑，形成无声的同盟，共同对抗张柯生前构建的权力与话语霸权，撕开名利场中光鲜外表下的性别暴力与人性幽暗。小说中微博上的律师函很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的话术，都让人似曾相识，因而有一种极真切的代入感。

0: 本期花城共选登了四部中篇小说，六部短篇小说。时间关系，我无法一一为您介绍。今晚我想邀请您细细品读的是刘庆邦带来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刘庆邦是中国最擅长写矿工生活的作家。中学毕业后，他先是务农，三年后为了不一辈子窝在农村，他参加招工去矿上挖煤，这一干就是八年多。他在井下掘过巷道，采过煤，还当过运料工，开过刮板运输机，可以说矿上的酸甜苦辣他尝了个遍。有趣的是，刘庆邦是写情书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凭借出众的才华和优美的文笔，1978年，27岁的他被调到中国煤炭报社担任记者。刘庆邦说过这样一件事：2000年春节前，徐州某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很多矿工被困井下。刘庆邦去报道矿难，看到很多矿工的亲人日夜都在苦守，希望亲人能够生还，其中还有抱着孙子的老人。那天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在矿工俱乐部门口等待父亲的小伙子。他问刘庆邦是不是来采访的，刘庆邦回答是。小伙子说他觉得父亲没希望了，刘庆邦劝他别悲观。年轻人摇摇头，突然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这次如果我爸真的不能出来的话，我能不能顶他参加工作？这句话让刘庆邦心如刀绞。这里有深刻的生命悲哀，但他无法写进报道。这个他久久不能释怀的故事，后来被写成了小说《红梅》。也正是在中国煤炭报当副刊部主任期间，他依托报纸上的一篇报道加以虚构后写成小说《神木》，不仅赢得第二届老舍文学奖，还被改编成电影《盲井》，获得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刘庆邦的作品最大特色是无比贴近生活，就好像这些文字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他曾在一次创作座谈会上提出含金量这个说法，他说判断一件精神产品的价值时，使用含金量要比使用含金量尺度更确切一些。他不厌其烦地写矿工，因为在他看来，每个人的写作都要写自己最深切的生命体验。评论家贺少俊认为，刘庆邦之所以总能在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上翻唱新曲，并唱出新颖别致的韵味来，就因为他能将劳动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他总能在他以往的生活记忆里翻检出劳动所带来的幸福感，进而带着这种幸福感来讲述故事。那么这次刘庆邦刊发在花城2026年第三期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就恰好印证了贺少俊的观点。小说延续了刘庆邦一贯的创作风格，他借一只蝈蝈的鸣唱描摹了矿工枯燥辛劳的日常，写出了苦难生活里难得的诗意与精神慰藉。我们来听听刘庆邦分享短篇小说的创作心得。
1: 我以前只知道短篇小说有着特殊的结构，是一个特别的小世界，还从没有听说过短篇小说的新一说。是王安忆的说法让我得知短篇小说生长于作者的心，心仁得仁，心善得善，心诚得诚，心真得真。作者有什么样的心，就会写出什么样的小说。我理解一个作者

0: 的天性，也是一个作者的天心。天心不可违背，更不可失去。一旦失去了天心，就会失去自我，有可能陷入无头苍蝇的境地。当然，除了天心，一个作者还应当具备慧心和匠心。天心为本，慧心为思，匠心为技，三心互相结合，相辅相成，才有可能成就一篇完美的短篇小说。
1: 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一位煤矿工人执意要把一只从田野里逮来的蝈蝈带到黑暗深邃的矿井下去。那么到底后来发生了什么？现在就请您欣赏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选自2026年第三期《花城》，演播陈亮、浩然、云锦。
2: 打了眼儿，装进炸药和雷管，放了炮，煤壁顿时崩塌瓦解，煤筷子涌满采煤工作面。矿工们不等硝烟散尽，就抢上工作面，嗅着新煤的芳香，开始用木头支护顶板，用铁锨往运行的溜子里豁煤。煤层的分布多是倾斜的，顺着煤层的走势，工作面也只能是倾斜的，上面叫上山，下面叫下山。一个工作面自上而下有100多米长，这么长的大工作面又被分为若干个小工作面，每个小工作面里面有2个矿工在合作和工作，一个矿工负责支护，另一个矿工紧着豁煤。在这个小工作面负责支护的矿工赵景深，用1梁搭2柱，2梁搭4柱，3梁搭6柱，并在横梁上面垫上京巴，像是在战场上搭起一个掩体。有了这个掩体，就不怕上面冒顶，也不怕煤墙片帮，二人可以安全地在掩体的掩护下干活。赵景深手持一把鹤嘴镐，在对着煤墙啄。被炮炸过的煤墙参参差差，不是很整齐，而要把木头支柱紧贴着煤墙立起来，就得把煤墙修理一下，修得平整一些。他用尖尖的鹤嘴一下接一下往不平的地方啄。赵景深不是在绣花，但他下的功夫和绣花差不多，一点细节都不敢马虎。待把煤墙修理得直上直下，光滑如镜，他才把支柱支上了。木头支柱的材质是红松，据说红松是从东北的山林里运来的，被结成柱子的红松散发着一股股好闻的松木香味。木头支柱在煤矿被说成坑木，赵景深知道坑木在井下的使用是一次性的，煤和炭坑木换，一茬煤采过，把天顶放下来，坑木就被遗弃在采空区里了，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他从支柱身上看到了一种献身和牺牲的精神，每支好一根柱子，他都默默地向支柱送上一份敬意。完成了自己的支护工作，赵景深刚要消停一会儿，忽听的煤墙后面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那声音不是很响，像是梦幻中的声音，却又很清晰，他一听就听出了是什么声音，并很快唤起了很多回忆。什么声音呢？是蝈蝈的叫声。是的，不是蟋蟀的叫声，也不是辣辣鼓的叫声，是蝈蝈独特的声音。赵景深听矿上的技术员讲过， 煤是由亿万年前的森林和植物变成的，在没有变成煤之前，这里有无边的森林，茂盛的野草，成片的沼泽，森林里有成群的飞鸟，野草里有无数的昆虫，沼泽里有活跃的鱼虾，在数不尽的昆虫里就应该有蝈蝈绿色的身影，既有蝈蝈的舞蹈，也有蝈蝈的歌唱。他听到的蝈蝈的叫声，难道是有的蝈蝈复活了，亦或蝈蝈的魂灵在歌唱，把远古的声音带了回来？他捡起一块煤，向煤壁投去，煤壁发出一声响之后，蝈蝈的叫声就停止了。可停了不一会儿，蝈蝈的叫声似乎又响了起来，滋滋滋，滋滋滋。他把矿灯从头顶的安全帽上取下来，对着煤壁上下照，还往顶板上的金巴上照。矿灯的强光是赤白的，不管照到哪里都有着指向的效果。然而他指来指去，没有指出一只蝈蝈。豁煤的工友叫李明，赵景深对李明说：“哎，老弟，我听见蝈蝈在叫。”李明正用大斗子铁锨往溜子里豁煤，心思全在煤上，问：“
3: 什么蝈蝈？
2: 你不知道蝈蝈吗？蝈蝈也叫油子，公的叫老公油，母的叫老母油。”“
3: 我当然知道，小时候在老家，我还逮过蝈蝈呢。”“还被蝈蝈咬过手指头呢。”“
2: 你没有听见蝈蝈叫吗？”李明暂停豁煤，侧耳听了听。“
3: 没有呀。”“
2: 那我怎么听到了蝈蝈的叫声呢？”“
3: 哎，我看你是在做梦吧，是想蝈蝈想入迷了吧？这井下连一只不会叫的蚂蚁都没有，哪里会有蝈蝈呢？哪里会有蝈蝈的叫声呢？”“
2: 哎，据说在侏罗纪的时候这里就有蝈蝈。”“
3: 哎，我只听说过侏罗纪有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
2: 只要有恐龙就应该有蝈蝈？”“
3: 那可不一定，恐龙那么巨大独霸天下，蝈蝈那么弱小命不过秋，他们不一定共生，不一定在地球上同时存在。”“
2: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天上有大月亮也有小星星，目前来说地上有大象也有蚂蚁，各有各存在的理由，不能因为世界上有了大的东西就不允许弱小生命的生存了。”李明笑了笑，得露出黑脸上的一口白牙，说：“
3: 哎呀，我说你啊哥们儿，你这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越说越没边了，我看你快成哲学家了。就算是在远古时代，这里曾经有过蝈蝈，经过多少代天翻地覆，这蝈蝈早就变成煤了，变成化石能源了，怎么可能会叫唤呢？”“
2: 反正我听见了蝈蝈的叫声。”“
3: 那是因为你心里有蝈蝈，我看你自己都快变成一只蝈蝈了。”“
2: 哎，我要是变成一只蝈蝈，一定拉上你，让你也变成蝈蝈。谁让你是我同甘共苦的好搭档呢？”李明一听连连摆手说：“
3: 哎，不不不不不，你可别吓唬我好不好，我害怕。你这么一说我的头都晕了，好像连自己的身体都在缩小。我还是愿意做人，做一个人虽然也不容易，也得受苦受累，白汗流成黑汗，但比起别的动物来还是做人好一些。人的眼睛可以看见风景，耳朵可以听到歌声，鼻子可以闻到香气，别的动物能享受什么呢？就拿蝈蝈来说吧，这蝈蝈除了吃点庄稼的叶子，喝点露水，偶尔叫上那么几声，它还能干什么呢？
2: 蝈蝈会叫不就可以了吗？关键是蝈蝈的叫声任何人都不能代替，这就很了不起。哎，哪天我去庄稼地里逮只蝈蝈，把蝈蝈带到井下来，让它在井下叫一叫。
3: 那很好， 公间吃班中餐的时候，你可以让蝈蝈给大家来一块独唱。
4: 哦呵
2: 呵。这段时间，赵景深上的是夜班，夜里下井挖煤，白天升井睡觉。这天，他一觉睡到中午，起床后就一个人出了矿区，向北面农村的庄稼地里走去。煤矿差不多都是建在农村，每一座煤矿都是被农村包围着，也是被绿色包围着。矿工在地底挖煤，农民在地面种庄稼，他们互不相扰，各得其所。赵景深沿着一条爬满蒲草的小路走着走着，就来到了一块玉米地。季节到了初秋，玉米已经长得高过了人头，每一颗玉米上都结出了一到两个玉米穗子，穗口吐着嫩红色的缨子。玉米的梢头正在扬花，那些米黄色的小花都像虫卵一样在微微颤动。赵景深站在地边听了听，玉米地里静悄悄的，他没听见蝈蝈的叫声，也没听见蛐蛐的叫声。一阵风吹来，只有玉米叶子的摩擦发出的沙沙声。赵景深是在平原上的农村长大的，他知道玉米地里和高粱地里蝈蝈很少，豆子壳里和红薯叶下蝈蝈比较多。小时候在老家，他每年秋天都去地里逮蝈蝈，那时候逮蝈蝈，他不是为了听蝈蝈的叫声，而是为了把蝈蝈在灶堂里烧熟吃蝈蝈的肉。会叫的都是公蝈蝈，不会叫的是母蝈蝈，他放过公蝈蝈，只逮母蝈蝈。公蝈蝈的肚子瘪瘪的空空的，没什么好吃的东西，而母蝈蝈的肚子圆圆的鼓鼓的，烧熟后黄油里面包满了绿色的籽儿，牙一咬嘣嘣响，那是相当好吃。随着他离开家乡当上了煤矿工人，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长，经历了一些艰难险阻，他的想法和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对蝈蝈，他不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通过听蝈蝈的叫声，他想重温一下儿时的旧梦，唤醒一下渐渐远去的记忆。所以他今天的打算是只逮公蝈蝈，连一只母蝈蝈都不逮。母蝈蝈肚子里的籽儿都是它的卵，让它们把卵下到地缝子里继续繁衍后代吧。他越过玉米地，来到一片谷子地，谷穗沉甸甸的，纷纷垂下了头。谷穗在没成熟之前都是直着脖子仰着脸，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等它们逐渐成熟起来，就谦恭地把头垂下了。垂头是谷子成熟的标志。赵景深蹲下身子，伸手托起一条谷穗往上托，仿佛在对谷穗说，你只管把头抬起来嘛，不必这样谦恭嘛。在他托着谷穗的时候，谷穗倒是把头抬起来了，可他刚一松手，谷穗又立即垂下了头，似乎比刚才垂得还低。在这个过程中，赵景深的耳朵一直在捕捉蝈蝈的叫声。他记得在老家的谷子地里也有不少蝈蝈，有时候蝈蝈会顺着谷杆爬到谷子的顶叶上，他一伸手就能捉到一只。在这里，他没有听见蝈蝈的叫声，更没有看到蝈蝈的身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一方水土养一方虫，在平原地区有蝈蝈，到了山区就没有蝈蝈了吗？他不信。 他继续往前走，终于看到了一片豆子地。他想，

0: 最喜欢吃豆叶，豆子地里总该有蝈蝈在活动吧。豆子也叫毛豆，因为每一个豆荚上都长满了绒毛，看上去毛茸茸的。毛豆也在成熟，有的豆叶已经开始变黄，阳光照在豆叶上，使豆叶变得更黄，像覆了秋色的油画一样。在别的季节，阳光没什么色彩，只有到了秋天，阳光才有些发黄，如同金色。赵景深不能明白，是阳光本身发黄了呢，还是遍地变黄的庄稼反射到太阳上，使阳光变质也变得明黄起来呢？他站在豆子地边谛听了一会儿，仍没有听见蝈蝈的叫声。有的豆荚已经成熟变干，他似乎听到了豆粒儿在豆荚里面的摇铃声，可一点儿蝈蝈的消息都没有。他在井下听到了蝈蝈的叫声，到了该有蝈蝈声鼎沸的地方，他反而连一声蝈蝈的叫声都听不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旁边有一块洼地，是一个草坡，有一位长着灰白胡茬的老汉在草坡里放羊。老汉放的羊只有一只，拴羊的绳子一直在老汉的手里牵着。赵景深上前跟老汉打招呼，他上来没问蝈蝈的事儿，说的是放羊的话题。
1: 大爷，放羊呢？
2: 哎，放羊。
0: 哎，就一只羊，您怎么不放手，让它自己在草地里吃草呢？
2: 哎，越是一只羊，越得牵着它。要是不牵着它，它就乱跑。要是有一群羊的话，我就不用拴它们了。因为羊群里面都有头羊，有头羊领着，放起羊来就更省心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如果不是听您说，我还真不知道。赵景深这才说到蝈蝈的事儿，问：这豆子地里怎么听不见蝈蝈的叫声呢？大爷说：
2: 哎，蝈蝈早就死光了，前几年就断种了。
0: 以前这里有蝈蝈吗？
2: 当然有了，蝈蝈多得很，叫得哇哇的，跟唱大戏一样，日夜都不杀戏。
0: 那怎么说断种就断种了呢？大爷的回答未免让赵景深失望。
2: 嗨，都是农药闹的呗，从下种的时候就开始拌药，出了苗时候再打药，结籽儿的时候再打药，把毒药用了一遍又一遍。这蝈蝈的命那么小，他哪里经得起毒药一回又一回的灭口呢？别说蝈蝈了，连蛐蛐、老扁、灰蚂蚱、油燕，还有老豆虫，说没有都没有了。亏得这草地里面还没打药，要是草地里也打了药，恐怕我连羊都放不成了。
0: 哦，原来是这样，您一说我就明白了。野地里连虫子的叫声都没有，也显得太没意思了吧？
2: 哎，没办法。
0: 赵景深称赞大爷说得对，他说：我在南边的矿上下井，井下太沉闷，我本来想逮只蝈蝈带到井下去，让蝈蝈在井下叫一叫，看来是没希望了。羊吃完了嘴前的草，伸着脖子往草坡的下面挣，大爷随着羊往下面走了两步。
2: 这蝈蝈还是有的哈。你看北面的那座山峰上啊，就那座山，叫尖山。翻过尖山往山下的山窝子里走，那里的人种庄稼还不怎么打药，这庄稼地里的蝈蝈呀还是不少的。那里的人听说有的人喜欢听蝈蝈叫，就逮了蝈蝈装进笼子里，拿到尖山镇的集市上去卖。你要是想买蝈蝈，可以到尖山镇的集上去看一看。
0: 赵景深谢过大爷，说他明天就到尖山镇的集。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刚才我们听了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的前一部分。因为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农药，山野间已难寻虫鸣。在放羊老汉的指引下，一心想带蝈蝈下井的赵景深即将踏上前往尖山镇集市的路途。他能不能顺利买到蝈蝈，又真的会把这鲜活的小生命带进幽暗的矿井吗？请继续欣赏刘庆邦的小说《想带蝈蝈下井》，演播陈亮、浩然、云锦。
1: 第二天，赵景深向工友借了一辆自行车，果然骑着自行车奔尖山而去。他骑骑推推，推推骑骑，走了几十里路才来到了尖山镇。尖山镇原来是一个人民公社的机关所在地，后来人民公社取消了，就变成了镇。

0: 政府所在地。镇上只有一条不长的东西街，集市就开在一街两旁。市面虽不大，所卖的却很丰富，家畜有猪羊，家禽有鸡鸭，粮食有小米黄豆，蔬菜有白菜大葱萝卜等等，称得上是应有尽有。赵景深不太在意别的东西，他只注意集上有没有卖蝈蝈的。很好，很好，真的很好。赵景深在街上还没走到头，就听到了蝈蝈的叫声。他仰脸看了一下蓝色的天空，确认自己不是在井下，同时确认蝈蝈真实的叫声就在附近。于是他推着自行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循着叫声向蝈蝈走去。赵景深看到了，站在街边卖蝈蝈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妇女头上包着一块红头巾，妇女怀中抱着一只像是插糖葫芦用的草把子，而草把子上插的不是成串的糖葫芦，是一根根斜着向上的竹签子，竹签子上挂的是蝈蝈笼子，每个笼子里都有一只蝈蝈。赵景深没有急着买蝈蝈，像是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他站下来要把蝈蝈看一会儿，把蝈蝈的叫声听一会儿。是的，蝈蝈不是糖葫芦，糖葫芦是红色的，蝈蝈是绿色的。糖葫芦发甜，蝈蝈不发甜。糖葫芦不会叫，蝈蝈会叫。但在赵景深听来，蝈蝈的叫声比糖葫芦还要甜蜜。他以前听过蝈蝈的叫声，但从来没听见过这么多蝈蝈集体鸣叫。在他看来和听来，草把子上方那简直就是一只蝈蝈的合唱团。他们有的站在高位，有的站在低位，在纵情歌唱。因为有了蝈蝈们的合唱，尖山镇的集市一下子变得不同凡响。卖蝈蝈的妇女注意到了赵景深，问他：
1: 哎，你要买蝈蝈吗？
0: 对啊，蝈蝈咋卖呢？
1: 3块钱一只。
0: 不贵啊，你给我挑一只吧。
1: 嗨，你自己挑吧，喜欢哪只就是哪只。
0: 我自己不太会挑，你对蝈蝈比较熟悉，还是请你帮我挑吧，只要会叫唤就行。
1: 我敢保证，我每一只蝈蝈都会叫唤，要是不会叫唤，我就不会拿到集市上来卖。
0: 妇女将赵景深打量了一下，看到了赵景深身上穿的劳动部工作服，问他：
1: 哎，我看你是有工作的人呐。
0: 对，我在山下的煤矿挖煤。
1: 哦，挖煤不容易。哎，你买了蝈蝈是要把蝈蝈带到井下去吧？是想让蝈蝈跟你做个伴儿吗？
0: 妇女的话让赵景深有些感动，他好像遇到了知音一样，说：你说对了，我买蝈蝈就是想带到井下去，试试蝈蝈在井下会不会叫。
1: 哎，我跟你说啊，南京到北京那蝈蝈都是一样的，蝈蝈在太阳底下会叫，到了井下也应该会叫。
0: 妇女把挂满蝈蝈笼子的草把子转了一圈，指着一只正滋滋叫的蝈蝈对赵景深说：
1: 你看这只蝈蝈就不赖，年嫩，长相好，能叫的时间长一些。
0: 那就他吧。赵景深给妇女付了钱。蝈蝈笼子是用高粱篾子编成的，笼子的上下左右都留有六边形的窟窿眼儿，一节细细的白线绳从窟窿眼里穿出来，做成一个绳套，挂在草把子上面的竹签上。妇女把一根绳套取下来，把蝈蝈笼子滴溜着递给赵景深。赵景深一接过蝈蝈，蝈蝈立即停止了叫声。哎，他怎么不叫了？赵景深问。
1: 他可能对你还有点认生，等你跟他熟悉了一定会叫的。哎，你要想着喂他，对他好一点啊。
0: 好嘞。哎，蝈蝈最爱吃什么？
1: 嗨，蝈蝈不挑食，喂他白菜叶子就可以。
0: 赵景深把蝈蝈笼子上的绳套挂在自行车的车把上，又顺便在集市上买了一颗新白菜，才回矿里去了。这天半夜里，赵景深往蝈蝈笼子里塞进足够的白菜叶子，就把蝈蝈带到井下去了。以前他下井只带三样东西，一只矿灯，一只自救器，一盒搬中餐。这天他多带了一样东西，是装在笼子里的蝈蝈。显然带矿灯是为了照明，带自救器是为了在危险时刻吸氧，带搬中餐是为了给身体补充能量。那么带蝈蝈做什么用呢？如果前三样东西都有一定的实用性，都不可或缺，那这第四样东西干啥使呢？面对这样的问题，赵景深颇有些不好意思，他说瞎玩呗，听听蝈蝈的叫声呗。巷道口的煤墙上往里打有一个正方形的煤洞子，因为煤洞子四壁都是煤，顶板和底板也是煤，构成了一间典型的小黑屋，里面可以盛放工具，也可以放搬中餐。矿工们攻坚吃搬中餐也是在小黑屋里享用。赵景深把蝈蝈笼子也放进小黑屋里了，跟自己带的搬中餐放在一起。自从蝈蝈属于他之后，蝈蝈一直没有叫，在自行车上没叫，放在宿舍里没叫，到了井下还是没叫。不知为什么，赵景深相信蝈蝈一定会叫。赵景深带蝈蝈下井的事儿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儿，稀罕事儿。这件事儿几乎成了一件新闻，很快就在矿工们之间传开了。
2: 哎，有个哥们真逗，哎，他把一只蝈蝈带到井下去了。
0: 这小子一定还没找到女朋友，要是有了女朋友，他就没这个闲心了。
3: 哎，这哥们可能是一诗人了，只有诗人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0: 有的议论被赵景深听到了，他不大在意，不就是带一只蝈蝈下井吗？矿上有没有规定不许带蝈蝈下井，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工间休息吃搬中餐时，不少矿工都来到了那间小黑屋。用餐期间，他们都希望能听到蝈蝈的叫声，用蝈蝈的歌唱佐餐，也许能吃得更香一些吧。听不到蝈蝈的叫声，他们就一边吃东西，一边用头顶的矿灯往蝈蝈笼子里照。在他们没照蝈蝈之前，也许蝈蝈正在笼子里吃白菜，灯光一照，蝈蝈就不吃了，两只鼓起的小眼睛上反着光，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他们都看到了，这只蝈蝈的头部有些发紫，牙齿愈白，蝈蝈头顶两侧长着两根长长的须子，像唱戏的演员戴的窒息铃子一样。蝈蝈的脊背是嫩绿色的，跟新发的豆叶的颜色一样。蝈蝈用以摩擦发声的两片鞍子却有些发红，类似荷包四开未开时露出的红消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蝈蝈的肚子是鹅黄色，借的雏鹅三分黄，更得和蕊一缕浑，真是漂亮极了。如此好看的蝈蝈叫起来不知有多好听呢。可蝈蝈憋着不叫，谁拿它都没办法。赵景深对那些哥们说，你们别老拿矿灯照它，灯光是有热量的，照得多了它会受不了的。李明对赵景深说，
4: 你让它叫嘛，它老是不叫岂不是辜负了你对它的期望啊？
0: 别着急呀，该叫的时候它一定会叫的。
4: 他什么时候该叫？
5: 我估计，等我们都不在这里的时候，当没人注意他的时候，他就该叫了。
3: 他的叫没人听，有什么意义呢？
5: 没人听，他可以自己听嘛，自叫自听也是一种意义。
0: 有人帮赵景深找蝈蝈不叫的原因，说：“
3: 哎，田野里的空气那么清新，井下的空气那么污浊，蝈蝈不适应井下的环境，当然不会叫了。
0: 会叫的都是公蝈蝈，公蝈蝈那是叫给母蝈蝈听的，目的是求偶。好比井下只有男人，连一个女人都没有，赵景深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蝈蝈，那公蝈蝈叫给谁听呢？”要想让公蝈蝈叫，再带下来一只母蝈蝈才可以。这个哥们儿的说法引起了一些赞同的笑声，还有人给赵景深出主意：“
3: 你不要老是喂他可口的东西吃嘛，他享受惯了，他懒得叫了。你把他饿上两天，再喂他一只朝天椒，他的嘴辣得受不了，就该使劲叫唤了。”
0: 赵景深心里说：“那样做不是虐待蝈蝈吗？万万使不得，那样的话蝈蝈就不是唱而是哭了，他怎么舍得让蝈蝈哭呢？”吃完了班中餐，矿工们开始采第二茬煤。赵景深完成了自己的织户工作，刚要消停一会儿，听见煤墙后面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那声音不是很响，像是梦幻中的声音，那声音却又很清晰，他一听就听出是蝈蝈的声音。他不由得振奋了一下，很快得出判断，这次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可不是想象中的远古的声响，而是他带到井下的蝈蝈发出的叫声。于是赵景深放下镐头，滑行着向下山跑去。来到小黑屋门口，赵景深果然听见是他的蝈蝈在叫，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他熄灭矿灯，捏了手脚，手捂胸口，小心翼翼地向小黑屋里走去。敏感的蝈蝈大概还是感到了动静，遂停止了叫声。赵景深蹲下身子，几乎屏住了呼吸。他相信蝈蝈还会叫。果然，只停了一小会儿，蝈蝈又叫了起来。谢谢，亲爱的蝈蝈，你真好，你怎么这么好呢？
6: 到这里，这个故事就全部讲完了。坚硬的矿井，繁重的劳作，磨不去人对自然生灵的眷恋。矿工赵景深不辞路远寻找蝈蝈，执意把虫鸣带进井下，看似一件趣事，实则是他在艰苦劳作之余为生活寻来的一份乐趣与慰藉。再幽暗的环境也挡不住人心对美好的追寻。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除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46年3月7日，重庆。刚刚走出牢狱的叶挺收到了一封来自延安的电报，电报以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告知他已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手握这封热情洋溢的电报，叶挺激动地来来回回反复阅读。从1924年第一次入党，到1928年因广州起义失败而脱党流亡，再到1946年重获自由，这位被毛泽东称为工农红军第一任总司令的北伐名将，用20余年的坎坷命运诠释了一个革命者的初心。那么叶挺一手缔造的铁军独立团如何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皖南事变中，这位新四军军长如何在绝境当中以个人牺牲保全革命力量？5年0.2个月的囚禁生涯，他又是怎样以囚歌明志拒绝蒋介石亲自劝降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叶挺将军的初心与本色。叶挺1896年出生于广东归善县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之后，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湖北陆军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青少年时期的叶挺目睹国家积弱，列强环伺，他在1916年致信《新青年》，阐述道德根本之基在于觉悟的思想，抒发振屋势、起衰弱之志。这份早年的政治觉悟成为他此后人生抉择的精神底色。1919年，叶挺参加孙中山直接指挥的援闽粤军，1921年出任孙中山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叶挺率部担任警卫任务，在枪林弹雨中保护了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安全。然而越是深入国民党内部，叶挺越是感到失望。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前后，叶挺认真阅读各种进步书刊，逐渐认识到革命要获得成功，仅仅依靠军事力量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广大民众的支持。但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依附军阀的现状让他看不到这样的条件。正是在这迷茫之际，共产党的宣言和共产党人的言行让他看到了另一种可能。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叶挺有了更多机会接触共产党人，阅读中共文件材料。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比较中，他对先前的革命立场产生了怀疑。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苏联，叶挺于1924年秋毅然辞去军职，在廖仲恺、邓演达的支持下，向孙中山提出赴苏学习的请求，很快得到批准。同年十月，他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经王若飞、王一飞介绍，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旅墨支部。支部大会上，70名与会党员表决全体通过。对此，叶挺后来回忆，我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我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战斗精神。

人和他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方法，才能成功地创造一个人民的革命运动，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抱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这位曾在《新青年》上畅谈觉悟的青年军官，终于在莫斯科找到了自己政治生命的归宿。1925年9月，由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遵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叶挺同聂荣臻等26人结束在苏联红军学校的学习，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到。此前，周恩来于1924年9月回到广东，领导改组中共广东区委，并商得孙中山同意，组建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叶挺到广东区委报到之后，鉴于他曾任孙中山警卫团营长，具有丰富的军事领导经验，经陈延年、周恩来等研究决定，委派他到肇庆，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筹建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1925年11月底，叶挺率组建不久的部队随第四军参加南征，讨伐盘踞南路琼崖一带的军阀邓本因部，担任前锋，所向无敌。1926年1月，这支部队正式定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任团长，全团2000余人，干部骨干绝大部分为共产党员。团设党支部为领导核心，连有党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力量。不久，中山舰事件发生，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给蒋介石以回击。叶挺根据党的指示，严格控制部队，加紧军政训练。他还根据周恩来的秘密安排，隐蔽接收了从第一军中退出的大量共产党员，为党储备了一批骨干力量，独立团的战斗力也得到很大的提升。这年五月，湘军师长唐生智因支持广州革命政府，被军阀吴佩孚击败，退守衡阳，向广州政府求援。叶挺独立团临危受命，立即向湖南挺进，增援唐生智部，并担任北伐先锋。部队进入湖南之后，叶挺指挥独立团首战攸县，再战醴陵，占领浏阳，攻克平江。特别是在汀四桥、贺胜桥战役当中，部队所向披靡，屡建奇功，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时任南昌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的朱德在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说，北伐军中功劳最大的是叶挺独立团，这个团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所到之处无坚不摧。1927年，年仅31岁的叶挺已经升任第11军第24师师长。自12反革命政变之后，叶挺坚定站在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一边，牢牢掌握部队，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反动行径。在中共五大召开期间，叶挺以武汉卫戍司令身份指挥所部，担负会议安保工作。随后又击败夏斗寅独立第14师的武装叛乱，保护了武汉国民政府。期间，他还遵照周恩来指示，积极收容从外地来的革命分子和青年学生，不到半月就收容了1000多名党团员，安排在第24师教导队学习和工作。715反革命事变之后，汪精卫在武汉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共中央决定，叶挺的11军和贺龙的2个师于九江、南昌一带举行武装起义。聂荣臻奉周恩来指示，密抵九江统治叶挺。叶挺当即表示忠心拥护，坚决接受任务。从7月25号起，贺龙、叶挺指挥的部队陆续由九江等地向南昌集中。起义决定作出之后，总指挥部立即对部队紧急动员，贺龙、叶挺分别召开军官会议，
具体部署作战计

7月31号下午，以贺龙、叶挺名义签署的战斗命令正式下达。1927年8月1号凌晨20，武装起义打响，叶挺指挥第24师所向披靡，连战皆捷，至天明即肃清南昌城守敌。随后，他担任第11军军长兼第24师师长，代理起义军前敌总指挥，率领部队南下。南昌起义军失败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任命叶挺为军事总指挥。12月11号，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权，叶挺就任工农红军总司令。但是在优势敌军反扑下，起义于3日后失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作为两大起义的军事指挥，叶挺对于中国共产党确立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探索和奠基作用。918事变之后，叶挺由欧洲回到澳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他又来到上海，与正在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会晤。周恩来婉转地表达了请他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设想，使叶挺深受鼓舞。随后，叶挺通过陈诚向蒋介石建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以继承北伐时期第四军的光荣传统。1937年9月28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出任新四军军长之后，叶挺多次请求重新入党，但为保持统一战线的主动性，他遵照党的指示，以非党身份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他利用这种便利的身份，经常向国民党据理力争，请拨经费装备，甚至以辞职相邀，力保新四军基本编制。他还委派夫人李秀文前往广东及海外，为新四军筹措经费物资。在新四军第一次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叶挺说，党中央信任我，器重我，让我当军长，今后我一定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叶挺这样说，他也是这样做的。1938年8月，叶挺与项英率新四军军部进驻泾县云岭村，安顿下来没几天，他就致电中共中央，提议亲率一个轻装支队赴南京芜湖东南广大区域游击2个月，以扩大政治影响，组织群众武装力量。1940年10月，日军10000余人分路出动，向云岭新四军军部方向进犯。叶挺亲自率部阻击，在郑家祠堂开设前线指挥所，指挥部队跟踪追击，与国民党军配合夹击，复克泾县县城，歼日伪军近3000人，粉碎敌扫荡，取得10月战役胜利。在云岭，叶挺还带领军部工作人员在叶子河上修了一座桥，解决两岸百姓出行困难，当地群众将这座桥称为叶挺桥。1940年10月，何应钦、白崇禧强令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蓄意挑起第二次反共摩擦。叶挺亲自前往泾县，与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会晤，又亲赴上饶会见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商讨北移路线及军需补给。1941年1月4号夜，叶挺与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离开云岭，企图绕道北渡。6号，部队行进到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80000余人的围攻。战至11号，全军陷入绝境。叶挺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今日事已至此，只好拼一死以赎其过。12号夜，突围血战开始。

叶挺亲率军部人员向大康王方向突围。13号顽敌发起猛攻，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战斗当中牺牲。14号顽军108师派人前来谈判，叶挺派政治部秘书长黄成和组织部长李子芳下山谈判，不料被扣。延至下午4时，顽敌再次发起总攻，各机关人员及零星部队聚集一起，伤亡甚重，叶挺被俘。1月16号，叶挺被押解到第32集团军总部，严词拒绝上官云相的劝降。1月下旬又押送至上饶，又严正拒绝顾祝同的劝降，随后被送至上饶集中营李村囚禁。

叶挺在李村被囚半年之后，于1941年7月转押至广西桂林，囚于七星岩一个山洞当中。1942年1月，他又转押至重庆。5月12号，蒋介石亲自劝降叶挺，许以高官厚禄，遭叶挺坚定回绝。11月21号，叶挺在囚室中写下著名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啊，给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肚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1943年6月，叶挺在恩施接受新华日报记者陆怡采访，他激动地说：我深知我的自由问题决定于谈判结果，但我坚信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必获胜利，这一信念坚定不移，几年来没有动摇过。1946年3月4号，经过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当局一再交涉，叶挺终于获释。出狱第二天，他即致电中共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3月7号，中共中央复电以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电报说：新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3月15号，新华日报发表叶挺就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谈话。叶挺叹道：在失去自由的5年零2个月当中，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考虑既往的事情。出狱后的第二天就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5年多考虑的结果。4月8号，叶挺与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杨梅和幼子阿九乘飞机前往延安，同机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因天气恶劣，飞机不幸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附近失事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叶挺时年50岁。4月13号，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叶挺是北伐时期的虎将，抗战时期的岳飞。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悼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题词：为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周恩来在悼念文章中写道：十年流亡，5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1988年，叶挺被中央军委确定为36位开国军事家之一。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从镇乌市起衰弱的少年壮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政治抉择，从北伐战场上所向披靡的铁军团长，到南昌城头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的前敌总指挥，从十年海外流亡的孤独坚守，到皖南茂林的血战被俘，从重庆囚室里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的呐喊，到出狱次日即申请归队的赤子之心，叶挺将军用50年的生命历程告诉人们：真正的革命者，无论经历多少曲折与磨难，其初心与本色始终如烈火中的真金，历久弥坚，光照
后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王成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79年，改编自小说《桐柏英雄》的电影《小花》在全国上映。不同于以往的战争题材影片，导演张征弱化了战争场面，浓墨重彩地展现了人物个体命运。影片还大胆地在彩色片中不断使用黑白片的倒叙、回忆和幻觉等手法，这种新潮的电影语言让观众耳目一新。
1: 当时我们拍戏的时候呢，就说要不就拍黑白吧，因为彩色胶片那个额度没有了，影厂没有额度，摄影师就到了库里面去找到了各种片头，就这样七拼八凑的就把一部电影拍出来。哎呀，他们在讨论说，哎呀，我们试一下两极镜头，我们试一下逆光，就是想做一些非传统的东西。
0: 电影《小花》有两首插曲，一首是《妹妹找歌泪花流》，另外一首就是《绒花》，他们都出自作曲家王敏之手。如果说《妹妹找歌泪花流》是一首委婉的叙事诗，那《绒花》就是一首深情的赞美诗。影片中，当游击队长何翠姑为救伤员身抬担架一步一步跪爬上山时，歌曲《绒花》同时响起，此情此景让无数人泪花飞溅。在录制歌曲《绒花》时，歌手李谷一创新地将西洋歌剧和中国古典戏曲中曾经使用过的轻声和气声唱法运用其中，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艺术享受和情感共鸣。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突破，但同时也招来了众多非议。
2: 还是过去的传统，必须高腔响音，一个歌总要唱很高音，唱得很高，调很高，而且最后呢还要冒个很高的音，体现它的革命性。可是他们忘掉革命是要浪漫主义的，我们改革开放是以人为本，我们七情六欲是要表现是多元化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而不是只有一种。
0: 1980年电影百花奖评选时，《小花》大获全胜，电影插曲《妹妹找歌泪花流》和《绒花》也被评为最佳配唱歌曲。它优美动听的旋律和荡气回肠的歌声让人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能唱，哎，
3: 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我阿爸说，山水从来不屈人，你种了树，他就给你果子，你种了粮，他就给你收成。可是在光山上种树难呐，刚刚栽下的苗木下场雨就冲到坡下去了，就这么栽了冲，冲了再栽，折腾了几年的光景，山上种活的树也数得过来。
2: 来喝水。
3: 钟局长。我
2: 你这次又遇到同样的难题了对吧？
3: 对。
2: 水秀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难题。这一次全县从上到下都准备打一场攻坚战。
3: 攻坚战？
2: 是啊，前天省领导上长汀来搞水土流失治理工程的专项调研，听了县里的汇报，省领导说长汀的水土流失是咱们的赖力度，是顽症，久治不愈。你看啊，1983年开始搞封山育林，1985年咱们水土流失的面积是146万亩，治理了10多年，到现在都1999年底了，还有110多万亩。按照这个速度，起码还要40多年。这回省里给我们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就是以滴水穿石、人以我石的精神，对光山、崩冈展开攻坚战，用8到10年的时间完成流域治理目标。
3: 滴水穿石，人依我石。
2: 对呀，师兄，你要带好这个头。
3: 钟局长，你说我要怎么做？
2: 光有热情是不够的，县里准备派科技人员下来帮助咱们解决问题。
3: 好啊，给我们派的谁？
2: 林业局的技术员刘小雨。
4: 哎呀，太好了，下雨了，下雨了。哎呀，太好了。
5: 小雨，哎呀，别在雨里淋着了，快进棚里来吧。
6: 水秀姐，你等我再看看，这雨还不够大呢。
5: 别看了，我们试了这么多树苗，一回都没成功。这些树苗也都是教授和你们给找的品种，还不是下点雨就给冲走了。这草还不是一样吗？
6: 水秀姐，你快过来，你快过来啊！来来来来来来，你看，你看这些草，可不一样啊！这是白皙草，耐旱，根系还发达。你看这根，啊，这种草能固住大部分表面的土。咱们先把土固住，再种树啊！
5: 小雨，你看这草，还不如树苗根深呢，能站住脚。
6: 水秀姐，你也说了，过去啊，这山上有树。是大家先砍了树，又把灌木丛也给砍了，最后连杂草也被割了烧火去了，山呢就这么成了荒山。所以啊，咱们这次反过来，先种草把土固住，然后再种树，也许这水土就不会被冲走了。
5: 行吗？
6: 这什么叫行吗？这叫反弹琵琶。
5: 这雨越下越大了。小雨，哎呀，姐呀，就跟你说实话，你又让我试这草的时候啊，压根就不信，所以呢，我就把这草籽儿都撒在了斜坡上，我就是想看看，这坡上要是也能种住草了，我就信你。
6: 这雨够大了，够大了，够大了，姐，你看，你看，哎，怎么样？这么大雨，草还稳稳地扎在这儿。没冲走。
5: 哎呀，真是的，这是成了，
6: 成了。水秀姐，咱们成了。
0: 广播剧《不负青山》，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策划魏曼伦，导演全胜，编剧杨宁、张成霞，作曲于祥国。第二集，绿洲。
1: 刘技术员的这招反弹琵琶，还真的让树中。

0: 就你这小身板还拦车呢，真当自己金刚不换身啊？
1: 就是。
2: 蓝老大，你带着一车人要去哪儿啊？
0: 能去哪儿啊？这年也过完了，上厦门打工赚钱啊！
2: 打工，你不管你家猪场了？
0: 我家猪场有我阿爸管着，关你什么事啊？
2: 石头，你不是还上学呢吗？
3: 石秀一，
2: 二圣，你家包的山刚种上草吧？你就把所有的活都扔给老婆？哎，你那个蛮仔还没到三岁呢吧？哎呀，刘福，你也不能走！
0: 哎，水秀书记，水秀书记啊，讲讲道理好不好？刘伯又不用上学，家里也没有细蛮仔，行了啦，我们出去打工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您就高抬贵手吧啊，你也管不着。
4: 是啊，真说什么对，我先吃，不挣钱吃什么？
2: 可是你们早晚不是还得回来吗？你们就舍得撂荒村里的田，山上的树？你们喊我一声书记，信我，就跟我下车。刘伯、石头、二圣、三宝，下车！
0: 别！水秀书记，你自己选着又苦又累的重路，就别挡着其他人发财呀、啊！哎，想发财的都坐着别动啊！哼，南村十二人，那行吧，七个人就七个人，出发！我不等了，走。

0: 几点了？你还不睡啊？
1: 我睡不着。
0: 还在想白天的事儿啊？你这胆子真是太大了！这要是刹车没踩住，你现在就不是躺在家里喽。
1: 一下子走了那么多，我能不拦吗？
0: 哎，你能拦一天，你还能天天拦呢？跟着你种树是不错，可跟打工比，钱还是来得慢呢。你就睁一眼闭一眼，随他们去吧。
1: 那可不行，现在全县上下都在打工兼职，我们和田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现在资金呐、政策呀都有倾斜，这是多好的机会呀！
0: 嗯，
1: 南村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再努一努，就能走出个天地来。哎，这些天呢，新办法我也想出来了。
0: 嗯，
1: 我想用沼气池把养猪和种树连起来，弄个猪、沼、果的模式。今天电话呀，跟钟局长说了几句，他也挺支持。可现在人都走空了，还能干什么？
0: 那你就不要命去拦车呀！
1: 起码拦下来五个。呀，去去去去，不跟你说了，睡觉。
0: 嗯，行，不跟我说没关系啊。可是你这个枣啊，什么果的，又得投钱吧？家里现在已经欠别人小20万了，不少钱都是给村里添置东西垫进去的，啥时候还回来啊？一天到晚张口闭口村里村里，真不知道你当这个书记到底图什么呢？
1: 我到底图什么呀？
2: 其实我知道我图什么，我一直为我图的那个东西使劲儿呢。几年间，树种活了，山见着绿了，我涂的那个东西就更鲜亮了。累狠了的时候也想放下，可是想起阿爸，想起村里的千石好人，我又放不下。我就想啊，别人走一步我走十步，别人出一分力我出十分力，我就不信我干不成这个事。
1: 今天把大家叫到村部开个执委会，我不想听泄气的话。我们既然做了，就不能半途而废。昨天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吧？
3: 师兄，我们知道你昨天拦车去了，可是出去打工这个事

0: 村里实在不好管，不好拦。
1: 是是，还有人要走呢。
2: 说呀，
3: 要我说啊，两条不能走：一，半大孩子不能走，该念书念书，不能为了赚眼前的钱把一辈子丢了；二，家里包了山的壮劳力不能走，这两条啊，得盯死了他。
0: 可是你说不让走，
2: 孩子不出事，上学是应该的。
3: 为什么要盯死这个？
4: 对。
3: 现在省里要彻底整治水土流失了，咱们和田是实验区，南村这几年山上建了点绿，咱们再努把力，和县里镇上再争取新的扶持政策和补助，让南村上个新台阶，这对各家各户都是好事。
1: 好事是好事，也不能光画大饼吧，种下的树还没结果子，有的光山刚种上草，还有十来个崩缸没人包啊。
3: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呀，剩下的那十几个崩缸，我想上厦门去找找我们常听出去的王老板。哎，去年秋天他不是还来我们村里参观过吗？
0: 嗯，
3: 我想动员他投点钱，把剩下这十来个光山崩缸打包包出去。
0: 哎，这就可以了，
2: 这找到什么样的生意啊？这怎么能好找到？
5: 哎，不错。
3: 我还想在村里推行个猪找果的模式，就是猪栏旁边建沼气池，让猪粪呐、鸡粪什么的产生沼气，能解决日常做饭的烧柴问题。这沼气液呢，当肥料，再给果树施肥，这是一条龙。
6: 沼气，
7: 谁这么说？
8: 哎，我听说兴国那边有人用沼气烧饭，挺好用的。
6: 哦，是吗？
3: 有了这个办法，养猪养鸡赚钱，做饭不烧煤省钱，种果树呢还省了肥料钱。
0: 哎，
3: 大家尝到了甜头，还怕不跟着我们干？
0: 哎，这能行吗？这能行吗？
3: 哎呀，怎么不行啊？县里答应帮我们做点无息贷款，小雨那儿呢？能帮我们找懂行的专家，
0: 嗯，
3: 我就不信干不成。我们都是村委，大家可都看着我们呢。我是支书，我带头，我们家先搞沼气池。
9: 这事儿我也不能落后。
0: 哎，
8: 你送我一个，
0: 咱们是得带头。
9: 对对对，
0: 我也参加。
3: 这事儿啊，只要我们带头干成了，村民都能跟上来，那我们南村想不成都不行。等干出个样子，那些跑出去的就会哭着喊着跑回来。
2: 那有些人干出去啊，是吧？
10: 姐，
3: 阿青，
10: 姐，家里在山上种上板栗喽。
3: 是啊，不光是我们家，村里都种上了，都三年了，明年啊就挂果了。阿青，你怎么问起这个了？
10: 哦，是这样，前两天啊，我遇到王老板了，他说呀，他要回去投资了。王老板的事啊，对我们这些跑到厦门的人刺激很大。
3: 阿青，回来吧，阿妈想你，阿姐也需要你。
10: 姐，你需要我？
3: 我忙村里的事儿，家里的沼气池你姐夫在忙，咱家山上的板栗需要一个壮劳力，家里需要你回来。啊，姐知道你在厦门混得也不差，可是外边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呀。
10: 姐，我不是没想过回来，只是
3: 有点担心，对吧？阿青，现在和以前不一样，知道王老板为什么会回来投资吗？你以为是姐的面子吗？王老板可是个聪明人，这报纸啊电视啊都讲了，从今年也就是2000年开始，省委省政府每年给长汀补助1000多万元，专门扶持水土流失治理，这可就是一个信号，从上到下的全方位支持。
10: 那我这个时候回来承包还来得及吗？
3: 不光是你，所有出去打工的人想回来都来得及。哦，对了，蓝万春怎么样了？
10: 他哟，

0: 他比我可精明多喽，说不定啊，他比我还想回来呢。
1: 我种的板栗树开始挂果，第一茬板栗我一颗都没有。我种的板栗树开始挂果，第一茬板栗我一颗都没有卖，全分成一小包一小包，挨家挨户送给乡亲们。转过年，我的猪爪果模式也全面铺开。又过了差不多四五年吧，家家就都见着钱了。前两年跑出去打工的不少人都回来了，连蓝万春都跑回来了。现在山上桂花啊、油菜呀、毛竹，还有红豆杉、银杏啊，哦，还有杨梅呢，种啥成啥。阿爸说的一点也不错，把山水养好了，山水一点也不屈人。
2: 书记，当初是你鼓励我们养猪的，怎么现在又想不认账啊？
3: 谁说我不认账了？猪当然可以养，可是你的养猪场就在山脚，过去呢就百十头，现在都有四五百头了。那么多的猪粪就堆在旁边，下雨天冲到河里把水都弄脏了。山下就是村子，下了雨村里沿河那一溜都是臭的。
2: 行，你说破大天，你那个方案也绝对不行。
3: 哎，你
2: 让我搬到西边的山洼里去，远就不说了，路还不通，就是村里出钱给我盖新猪舍我也不去。
3: 说来说去还是路的问题了。
2: 哎，李书记，你别这样看着我行不行？我蓝万春不是先进，可也绝不是那种不识好歹的人，对吧？你和乡亲们对我的好我一直念着，今天我就撂下一句话，只要你能解决路的问题我就搬，否则想都别想。
3: 好，这可是你说的。
2: 哎，
3: 你可别反悔。
2: 我吐口唾沫都是钉。
4: 水秀姐，
3: 嗯，
4: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去县里啊？
3: 我去跟书记要政策。
4: 政策？什么政策？
3: 修路啊，去年年底就说要修一条通往南村西北山洼的路，怎么到现在还没消息啊？
4: 嗨，是万春大哥的事儿吧？
3: 哎呀，对，他就是不搬，说路要是不通过去他打死都不搬。哎呦，他那个养猪场啊都快把我急疯了。
4: 走。
3: 回开呀！哎呦，你怎么还笑啊？
4: 哎呀，水秀姐，你别急呀！
3: 啊，
4: 要是这么件事儿啊，就不用去县里找书记了。
3: 怎么呢？
4: 啊，县里刚刚传达说，市里呢马上开工修一条横跨水土流失治理区域的路，把乡道、县道和省道、国道全都连起来。
3: 哎呦，
4: 就是从西山洼附近过，你们村里啊，只要再接上几百米，就连上了。
3: 哎呀，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4: 今天啊。县里刚开完会你就让我来接你。我还说要告诉你呢， 你那么急，搞得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
3: 哎呀，走走走，我这就告诉蓝万春去。
4: 哎，水书记
3: 啊，
4: 这回你可要稳坐钓鱼台
3: 啊。
4: 哎，我今天保证啊，他会哭着喊着来找你搬迁的。
3: 为什么？
4: 你想啊，我们县里的午间新闻会播出这条消息的。
3: 嗯，
4: 这个蓝万春那么精的一个人，他要是看到了，你想啊，对不对？钟局。
5: 哦，
4: 钟局，我来了。
5: 小雨，来坐下。
4: 哎，好，
5: 喝水。
4: 哎，谢谢钟局。钟局，我听我们局长说您要戒掉我。
5: 不是戒掉，是水保局和你们林业局两家要协同作战了。
4: 哦，有任务。
5: 嗯，范教授你认识吧？
4: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老师啊，省农科大的教授，水土治理专家。
5: 是，昨天他来到长汀做水土治理调研和经验总结，这也是省领导对我们的高度重视。我在汇报工作的时候，范教授特别提到了你和林水秀。
4: 哦，
5: 你和林水秀这些年在南村的实践摸索出了好多宝贵的经验，还有其他村镇的，这些加以总结和推广，那么长汀未来可期
4: 啊。
5: 范教授下去做调研，需要我们全程配合和协助，我就想到了你。
4: 好啊，钟局，我一定做好这项工作。
5: 哎，会很辛苦的。
4: 嗨，这些年翻山越岭蹲守基层，早就习惯了。
5: 好，治理荒山非一日之功，现在中央和省里都更加重视了，就看我们怎么再进一步了。
4: 钟局，还是那句话，山河不绿，绝不收兵。
5: 嗯，
6: 我是广播剧不负青山剧中的刘小鱼的原型，长宁县林业局教授及高级工程师范小鱼。我从刚参加工作开始，借用专业的技术帮助林水秀们种草种树改良品种，种人种树，树成林。几十年光阴，我见证了一座又一座火焰山变成了花果山，一个又一个农村变成了幸福村。相信奇迹的人才会创造奇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负青山》第二集，剧中人物林木生由冯远征演播，老年林水秀由徐帆演播，青年林水秀由唐烨演播，向书记由严彦生演播，蓝万春由商红演播，刘小雨由赵琳演播，阿妈由乔琛演播，钟炳华由邹健演播，傅国强由王旭峰演播，傅杰由惠龙演播，林山青由朱少鹏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庞莹、陈亮、杨洋、巴赫、崔晨霄、李天之、李彦萌、刘林慧、马雨欣、硕小兔、王宇、杨瑞欣、左雨林，播音杨场，责任编辑李浩、陈宇、连金亮、李万群，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感谢您的持续收听和陪伴。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央视频 APP 上搜索中国之声这四个字，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里都能看到。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马上又要开启了。截止到目前，已经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都发出了通知，在进场前会对考生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进行专门的查验。
1: 在上海、广东、湖北都要求对考生的眼镜进行专项检查。
0: 福建省的规定是呢，今年会强化入场安检，确保作弊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特别强调对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考务人员会重点关注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形状等等。
1: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说，如果生活学习当中佩戴智能眼镜，考试前需要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高考期间，考点不受理戴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由此引发的影响考试作答等结果，责任将由考生本人自负。
0: 河北、贵州等地也要求平时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要提前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进入考点只能戴普通光学眼镜。
1: 那么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认定为作弊，所报名参考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
0: 另外，此前教育部已经发出了高考预警，提醒考生要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
1: 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本月落地，哪些措施让进口食品消费更透明更安全。
0: 中国突破黑色黄金量产瓶颈，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如何推动航空航天低空经济发展。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如果您在网上购买过进口零食大礼包，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明明包装上写着原装进口，哎，但是这味道啊却不大对劲儿。仔细一查，生产商可能是某个无资质的小作坊，还有的是直接换上外文包装的杂牌商品。消费者买到这类商品，连个能追溯的厂家都找不到，维权更是难上加难。
0: 这样的局面有望从本月开始彻底的改变。6月1号，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正式的落地实施了。新规就规定，所有进口食品必须在包装上标注官方注册编号， 消费者只要登录海关系统，输入编码，就能够查清进口食品到底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哪个工厂，经过了怎样的检验流程。
1: 那么新规如何补齐监管短板？消费者如何确保买到安全可靠的商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周一帆的报道。
8: 水货走私，三无产品改换外文包装冒充进口食品，究竟是真进口还是假洋货，是不少消费者在面对进口食品时的困惑。
9: 像我手里这款号称是俄罗斯原装进口的

0: 牛油果油啊，找我老婆在网上买的，买回来让我看一下。上面呢是俄罗斯文，下面呢是中文。我用 AI 软件翻译了一下俄罗斯文，人家说它是植物油，而且营养成分表的成分它完全不符合牛油果油的特征，你也不能保证这个一定就是进口的。
1: 此类情况并非个案，上海市静安区警方去年还侦破了一起假冒进口知名品牌黄油案。刘某、王某等25名犯罪嫌疑人通过伪造进口食品证书，将国内小作坊生产的三无黄油贴牌伪装成知名进口产品对外销售。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环食药侦支队王松：
2: 有消费者这个发现他在买的那个进口黄油跟平时买的进口黄油不太一样，我们就拿到他买的这个进口黄油和真的黄油进行了对比，包括也问了一下权利人，的确是两个从外观上包括里面的东西都不太一样，然后发现东西是假的。然后通过这个线索查下来，这个是在山东淄博的一个地方生产和加工的，他的确他们有一个家庭式的这种作坊，就没有任何的这种卫生条件，放在这种冷藏里面。
1: 案件侦办过程中，警方还发现山东淄博这个家庭作坊的部分黄油包材来自广东佛山一个更大的黑工厂。王松：
2: 有些黄油呢，它也是从广东佛山那边进过来的，它也是一个比它大一点的这种叫黑工厂嘛。广东佛山呢，它既卖包材，它也卖黄油，也是这样的，自己包装自己贴标。黄油它本来是一块的嘛，然后那个外包材一包也是没有任何卫生许可的，然后完了以后对外销售，并且它也卖给这种小作坊。后来我们又通过这条线索，包括淄博这条线索串联起来嘛，发现在青岛还有一个大发家，青岛里面其实是一家家具厂，但是呢它里面呢自己有一块小地方，自己搭建了一个这种家庭作坊，雇了几个工人做黄油啊，包括把那个包材包起来，也是在现场销售。正常的进口黄油它是用动物黄油，但是呢他们为了降低成本，他们是用植物黄油代替动物黄油。这个案子呢我们总的抓了25个人左右，涉案金额大概是在500万左右，
3: 查获了3000余件的假冒黄油成品。
1: 此前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门槛偏低，缺少统一溯源编码，这使得不法分子容易在境外注册空壳工厂套取正规资质，消费者仅凭外文包装、商家自述难以核验真实产地与工厂信息，商品本身的质量和真伪只能依赖海关抽检。本月1号落地的新版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则有望通过制度更新堵死虚假资质的造假漏洞。按照新规，所有进口食品包装上必须标注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这相当于进口食品包装上印上了合法入境的身份证。一方面，消费者对没有编号的食品要多加留意，另一方面，大家也可以通过编号进一步查询核实。多位专家认为，新规针对性地补齐了监管短板，从源头斩断假冒贴牌产业链，从制度层面化解进口食品安全隐患。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文丽解释，注册编号的强制性要求实现了由海关单一源头管控向多主体全链条责任约束的转变。
4: 它的这个编码它是要求必须印在消费者可以看到的产品的包装上，然后消费者再根据包装上的编码呢，可以去海关总署的官网去查这个编码的真伪。平台包括这个进口商他有责任去查这个编码因为他在这个进口一个商品的时候，他必须查他的这个上游工厂他的注册编号，然后还要查这个货物的原产地等等。那么作为平台呢，他也要查这个全链条的这个凭证。这么一来的话，我说平台的责任是非常大的，有了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很好的，就是可以来规范这个平台的一个管理。
1: 资深业内专家冯冠认为，新规另一个重要意义还体现在溯源追责层面，一旦产品出现质量问题，通过编号锁定境外生产主体，产品全程可追溯。
5: 那么从监管角度来讲的话，海关它对这个进口食品的这个监管链条实际上是一直延伸到海外的这个工厂，甚至通过一些双边的这个检验议定书的这个方式，然后对于这个我们进口食品的一些产品原料的种植养殖也会有一些要求。那么通过在华注册编号就锁定了境外的这个生产企业的这个主体，遇到一些食品安全食品质量的问题需要进行追溯，或者是需要企业实施召回的时候，对这个产品追溯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新规实施后，合规企业

0: 能受益于更高效的通关流程和更透明的市场环境，那些试图冒充进口或者质量不达标的产品将难以立足。对消费者来说，选择进口食品时要先看包装，检查是否有中文标签，以及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地区注册编号，没有这些信息就是三无进口食品。登录海关总署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系统，查询企业信息和产品范围是否与实际相符，还要保留购物小票等凭证，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海关部门投诉举报。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随着生态保护成效持续落地，我国东北虎、东北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野外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活动范围也在不断的拓展。尤其是在东北虎核心栖息区域，近年来人虎偶遇带来的安全问题也格外受到了关注。
3: 那么怎样在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保障群众安全？记者在东北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看到了一套由监测、预警、驱离功能构成的智能防控体系，为破解人兽和谐共处提供了科技方案。
2: 目前这套系统正在吉林、黑龙江多个猛兽活动高风险区域开展试点示范。那他们如何构建起一套立体的防护体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吕怡璇的报道。
4: 深山密林间兽踪频现，村边田垄偶有猛虎到访，想要避免人和老虎意外碰面，第一步就是得知道老虎在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主任江广顺告诉记者，依托黑龙江省东北虎信息直报系统，巡护人员发现野兽脚印等踪迹，拍个照就能上报。专家团队全天候坐镇，甄别痕迹所属物种，区分究竟是虎豹还是其他野生动物。
5: 因为有很多物豹、熊的足迹或者是一些其他野生动物的足迹，也容易和老虎的信息呢先混淆。通过这个系统，整个专家团队可以24小时的为咱们全省的虎豹出现信息来做一些信息审核和鉴定的服务。
4: 分清是什么动物后，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信息直报系统还能进一步分辨是哪一只老虎。江广顺解释，不管是巡护员拍到的脚印，还是老百姓拍下的老虎纹路，上传后就能联动智能系统比对，这套系统的识别准确率可达95%以上。
5: 可以通过足迹影像的识别来鉴定老虎的性别和个体，有老百姓拍到了这个老虎的身体上的一些花纹影像，通过这个系统来提交数据进入 AI 识别平台，识别完之后我们再回到这个系统里头，是把这个结果给全省的野生动物管理部门来进行实时的报送。
4: 如果说信息直报系统是被动防守，那么人虎冲突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就是主动出击，提前预警。江广顺表示，智能监测预警系统聚焦老虎经常出没的林场、村庄，通过红外相机第一时间捕捉风险，发出预警。
5: 人虎冲突智能监测预警平台，我们主要是围绕着某一个林场或者是某一个村庄，我们在这个村庄的周围5公里范围之内来布设红外相机，来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一旦发现了某一台红外相机拍到了老虎之后，会在平台上来进行实时的预警。
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博士戴文瑞进一步解释，为了提前预判危险，精准提醒，人虎冲突智能监测预警系统会根据猛兽与村屯的距离远近，搭建起3级预警体系，让一线防控人员清晰掌握风险等级，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6: 根据老虎距离我们村屯的距离去划分3个等级，那么3级就是5公里到3公里之间，2级是3公里到1公里之间，1级1公里就代表老虎就即将进入我们的村屯，相当危险了。
4: 监测捕捉风险，分级发出预警还不够，智能驱离系统是守护村屯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江广顺说，科研团队在野兽进村的关键通道上布设各种智能驱离设备，收到预警信号后，通道上的超声波气味驱离设备会自动开启，像一道无形的空气墙，温和地引导野生动物折返山林。遇到突发紧急情况，工作人员还可使用背包式激光设备，以非伤害的痛觉驱离方式快速处置现场险情，既守护村民安全，也保护老虎安全。
5: 一旦报警之后，相应的驱离设备，比如像气味驱离还有超声驱离，我们就会同步启动，最终我们来实现什么，无人监管的这种情况下的自动化、智能化的人虎冲突的这种防控体系。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一年麦收时。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只为守护颗粒归仓。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麦收时节里的忙碌瞬间，记录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今天请听他的麦收日记第二篇，和一片麦田的约定。
4: 四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小雨转晴。早上6点，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从不到3平方米的收割机驾驶室里醒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是他们流动的家。头晚收工后，这对麦克夫妇先到乡里的加油站把油加满。加油站里的休息区能洗洗涮涮，可以稍微停车歇歇脚。夜里他们把车停在了附近乡道边一处不起眼的空地上。
5: 他在上面呢，
6: 车上面。
5: 对，他上里边紧紧螺丝什么的，紧紧链子。
6: 妹儿，你往
4: 那么近，刘雪整理着驾驶室里的床铺，李国岩爬到车顶检查车况。他们今天睡了个回笼觉，也并不着急去田里作业。
5: 怕下雨了，我醒了，怕下雨了。
7: 这雨是挺大，这顶上这么多水。
4: 凌晨3点多，一场不大不小的雨落在文集乡，地里的麦子被打得潮湿，一时没法收割。好在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太阳从云端冒出头来，风吹过麦浪，带来雨后清凉。夫妻俩难得遇上这样的天气，像是回到了千里之外远在黑龙江的家乡。他们打算晚2个小时再下田，等阳光把麦子晒得干爽些。
8: 那是根本上哪去？
7: 20多天老地方。
8: 上哪个老地方？
7: 昨天那边那个庄，2公里。
8: 哦，那听着我搁这搁了，
7: 你不得给人搁完吗？办事你不得讲诚信吗？
8: 这个都没开始来搁这搁倒啊，
7: 哪边都好。
4: 一场雨让没收完麦子的老乡着了急，附近村庄的村民见李国岩的车还没动身，撺掇他去收自己村里的麦子。半个小时的功夫，过来打听的村民就来了5、6个。李国岩忙着保养收割机，干脆演起戏来。
7: 是吧？不是，不是，师傅没在这儿。
9: 你吃瓜？
10: 不去，不去。
7: 师傅没在这儿，你问师傅去。
11: 师傅本人说师傅没在这儿。
4: 其实头天晚上就不断有村民找来，今年麦子熟得早，大伙儿都怕后面来雨，想赶紧收割。李国岩和刘雪头一天答应了给高里楼村收麦，不能食言。即便有村民出了高价，两口子也没心动。跟李国岩和刘雪一起来文集乡收麦的，还有大伙儿做麦客17年的老姨于春静和姨父马守福。马守福昨天作业的地块比李国岩碰上的更碎，知道今天的活儿一样不会太好干，他还是要给大外甥做做思想工作。
12: 我说的听，他6月他得听，说的听。
13: 他一点这活不好干了，不愿意干了。我说那也得干，你不能往那儿挺着也得干。但是老百姓种地也不容易，到时候了，你能带我干就给人干了，你就完事儿，是不是？老百姓也急，
7: 你看81%的雨，后天肯定得下。我们都赶气象观察员了。
4: 李国岩念叨着手机上的天气预报，6号还有雨，这2天要抓紧收。刚过8点，刘雪和于春静把挂在收割机各台上晾晒的衣物收回驾驶舱，李国岩和马守福坐上驾驶位，2台收割机一前一后驶向高里楼村。2代麦克夫妇要去完成他们和乡亲的约定了。一路经过自己头一天收割的地块，李国岩欣喜地发现已经有农户种好了玉米，村民老高家的地块在最西头。他骑着电动车跑在李国岩的收割机前，几米一回头，把盼来的农机手引到自己的麦田。
7: 哎呦呀，我在顶上逛的，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就像喝多了似的，就像喝多了坐不稳那种，站不稳，就站地下觉得
5: 腿软了，
7: 觉得在晃。
5: 你得总低着头，看割的准不准。
7: 对对对。这个就做到了耳听目聋眼观八方。
4: 老高家的地把边也不规整，李国岩在驾驶室里操作的仔细。
7: 眼睛看的东西多了，这上面这数字

0: 上不上梁，这眼睛还得看着有没有障碍物，还得看着轨台坐不往往不往里边进。小麦进不进收割机里边，强不强土，这多了。有钱
1: 谢良鹏已展开，
2: 给我来瓶水啊，我先放里。
1: 谢良鹏已展开，请注意，
3: 第一块地收得很顺利，老高把小型农机开到收割机旁，乐得合不拢嘴。
4: 我说这是考最不开心，这收的都是钱，我说这不是开心，这都是钱了不开心，俺也着急，国家也着急，是不？哎，龟塘才是最好玩，对吧？可怜龟塘才最好玩。
3: 天儿越来越晴，这是收麦的好时机。没了后顾之忧的老高，把高里罗村包村干部严俊杰带到地头。
5: 三姐，三姐，好，好。有啥问题，及时给他支付五千一，好吧？好，我们支付不责任。
3: 严俊杰拎来一提矿泉水、一箱泡面，交给李国岩。李国岩收下了这份高里罗村的心意。高里罗村是产粮大村，种植了2600多亩小麦。几位农机手共同作业，两天的功夫就收了大半。严俊杰最看重李国岩和马守福驾驶的这两台大家伙。更看重这些远道而来的麦客，
6: 马力大，储货就干咱家老远的这个储货，这个效率非常高。再一个，他搁的这个麦渣非常低，便于老百姓耕种。
7: 麦茬低，
6: 低，对。你看哈，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现在这四个省基本上麦子是同时成熟，确实今年这个机子不好。这几年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从黑龙江过来确实不容易。咱说实话，能不感动吗？对不对？人家给咱帮忙收麦子，对不对？而且价格很公道，在这个周六之前，在这个下雨之前，一定要把麦子装回家。主要是这个原因。
3: 又是连续作业12个小时，晚上8点半，高里罗村的大地块都被收割完毕，剩下更碎的麦田要靠后续调度来的履带式收割机作业。李国岩和刘学算是提前收工了。芒种这天，他们要转场到下一个村庄收麦，而高里罗村的农户们也将播下玉米种子。
8: 下面要给大家介绍一种材料，它比羽毛还轻，但是呢又比钢铁还硬，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集万全优点于一身，被人们称为叫黑色黄金。
9: 估计大家听出来了啊，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在上海实现了批量化的生产。这款产品可以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也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了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8: 那这个被称作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材料？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0: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液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牵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11: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10: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
11: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6.5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俗称啊黑黄金。
10: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30%，油耗降低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11: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9: 从实验室里的一束样品到生产线上稳定量产，这中间还要经历无数的考验。那么科研人员究竟选择了一条怎样的技术路径，又是如何将可能变为可行的？我们继续来听。
10: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也就是每束含24000根以上单丝的那种。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T1001 甚至 T1002 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前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11: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风电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道做出的这个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10: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 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告诉中国之声，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11: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10: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湿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11: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的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到纺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纤身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1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 T1000 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8: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北京、上海先后举办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近4000件美洲珍宝密集进境，文物跨洋而来，入境通关如何保障？
9: 从工具属性到情感陪伴，义乌文具展花样产品圈粉年轻群体。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7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的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啊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
9: 说实话，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而且这么大的数量要密集通关，这就对海关的监管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而为了让大家能够如期的欣赏到这些文明的瑰宝，海关系统是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给文明之约保驾护航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2: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7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2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13: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12: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策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13: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 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策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12: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五维风险置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

0: 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1: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于五月中旬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火热开展了。同样是跨越万里而来的美洲文物，北京海关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组成，汇聚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纪念碑、石碑、金饰、彩绘陶盘等。北京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二科边新告诉记者，北京海关面临的情况是三个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迫在眉睫。
3: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港，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办结务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2: 首都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由于此次展品价值极高，传统的保证金担保的方式远远超出博物馆承受能力，为此海关提供了保证函担保等多元化的担保模式，减轻展方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边新说，
3: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变化非常敏感，对运输储存条件的要求也特别高。北京海关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大大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地保障了文物的安全。
2: 从上海到北京，从世界树之巅到玉米黄金美洲豹，近4000件跨越太平洋的美洲珍宝，在海关的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下顺利登陆中国展厅。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仅守住国门安全，更让古老文明跨越山海，如期与中国观众见面。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文具它从来就不只是简单的书写记录的工具，比如说古代的文房四宝啊，就兼具了把玩的功能，或者比如说我小时候的文具啊，这个有玩具的功能。
1: 是，
5: 现在呢，这个文具更可以是装点我们日常治愈生活的一些温柔好物啊，总归呢能让你的办公桌变得更舒适一点。
1: 嗯，
5: 眼下2026中国义乌文具礼品展览会正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新潮好物在这儿集中亮相，亮点十足。那么普通文具是如何解锁了治愈的新体验的？传统展会怎样焕发出全新的行业活力？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义乌台记者何一格、金子纯的报道。
6: 走进义乌文具展，展会现场人气满满，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C1 馆，各类打破传统设计的新奇特文具吸引不少人驻足询价。在花艺文具展位里，各色花朵造型的笔被装扮成一盆盆花篮，一束束捧花被书桌添上诗意。采购商王文彩：
7: 进入了花花世界的有种感觉，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那种效果，近看发现是艺术花底，不仅外观上有一种创新，包括它的包装上面也有很大的创新。它这次包装采用的是那种花综合型包装，所以整体来说本次创新是很有吸引力。
6: 参展商宗婷婷介绍，本届展会首发的一款布艺花笔，源自品牌过往推出的仿真花爆款系列，顺着毛绒风潮研发而成，主打氛围感与情绪价值。
7: 以前我们有一个仿真花系列的，就是这个笔的，但是近期国内来说比较流行这种毛绒什么的，所以我们想到了做一个布艺花的，因为它这种一针一线，这种毛绒的感觉会带来一种生活上的温柔感，对，会有一种情绪在里面。这次文具展是我们的首发，进到我们这个店里你看到的这些就是像一个花材花店，这些都是我们的花材，花材我客户挑我喜欢的。

0: 子，我们可以给它包装成花束。
1: 一旁解压摇铃展位同样客流不断，拳头大小的摇铃搭配卡通公仔，天然果壳做成铃体，声响柔和，不少客商现场试用询价。
2: 声音挺脆的，也挺有设计感的，它的声音还有它的外形上面，因为它这些果壳的形状也不一样，声音很清脆，很悦耳。
1: 参展商黄飞说，摇铃兼顾车挂、门挂、居家摆件多种用途，非常契合年轻人的解压需求。
3: 车挂、门挂挂到车上，就你车开的时候它可以一摇一摇的很解压。我上面还有这些大创，你放在家里它可以助眠的功效，放松你的心情。
1: 今年是义乌文具展举办的第十届，展会整体规模稳步扩大，展览面积达到创纪录的8.5万平方米，共启用8大展馆，设有4000多个展位，汇聚了超过22万种商品。6月3日开展首日，展馆就迎来了4.5万人次采购客商进场洽谈，其中境外采购商超过1000人。
4: 蓝风起，富陇黄，
5: 30对
6: 还有60的小麦，
7: 地还非常大，饱满。
4: 千愁熟，古飘香。
8: 但是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9: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4: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0: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
11: 眼下湖北的麦收基本结束了，河南小麦已经进入到了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12: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3: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啊、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12: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14: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12: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5: 凡是过来的时候，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进水后这一点心意吧。
12: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16: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动证就行。
0: 不要放吗？
16: 这都可以了。
0: 这2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政证、作业证就行了。
17: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0: 啊，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12: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5: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7: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0: 对对对对，再不能再下雨就搬完了。
12: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18: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12: 90%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17: 啊，这儿挺凉快。

0: 凉快啊，啊，空调啊。
1: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0: 对，也是享受啊。
2: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0: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蛟龙不转呐。
3: 现在什么位置啊？
0: 在周口沈丘新安集镇。
3: 车长电话报一下，这边挂板给报修，稍后收关机联系啊。
0: 搞快点，搞快点。
2: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0: 等会儿我挂上这个螺丝就行了。
2: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4: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2: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0: 关键要抢谷，要种玉米，我俩搞了湖北去啊。
2: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家住浙江省宁波市的水先生，因为家附近一栋新建楼房的玻璃幕墙打起了官司。因为每天太阳光都会经过这个玻璃幕墙，长时间反射到他们家的客厅，他认为自己受到了光污染的侵害。
8: 那么折射的阳光达到什么样的强度构成光污染？消除光污染的损害是拆了涉案建筑的玻璃幕墙，还是改变自家的住房结构？造成的损失又该谁来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将这起相邻光污染侵害纠纷案作为了典型案例发布，明确法院该如何合理认定光污染侵权，保障生态环境权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9: 水先生2009年在浙江省宁波市买了一处房屋，2021年12月，在他家的西侧仅隔一条马路新建的一幢大楼，通过竣工验收备案，这个建筑外立面整体采用玻璃幕墙材质，每天太阳光会经玻璃幕墙长时间反射到水先生家的客厅内。水先生就找到了承建这幢大楼的房地产公司。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3级高级法官叶阳介绍，
10: 水某某呢就先与被告协商啊，要求他降低这个光照的强度啊。那么被告呢也跟他协商了，在水某某家的玻璃上啊贴了膜，但是呢效果呢还是不好嘛。在这种情况下呢，水某某就诉至法院了，要求被告呢停止侵害。
9: 面对已经建好的2幢建筑，该如何停止侵害呢？
10: 那被告停止侵害呢，就有何种方式啊？包括更换这个玻璃幕墙，包括变更水某某自己的房屋结构啊，比如说把他的客厅变成厨房，这样就能有效的减少他的干扰等等。
9: 水先生说，如果被告无法停止侵权，要赔偿房屋贬值损失及修复费用共32万元。涉案反射光的强度到底有多大？是否构成光污染？是否构成对水先生的侵害？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经委托鉴定，却没有鉴定机构接单，均因现有的业务范围尚未涵盖光污染类型而不予受理。
10: 一开始呢也是从科学的角度希望通过鉴定来认定，但是呢相关的鉴定机构啊对于这个光污染的鉴定呢，目前呢可能存在一些制度上或者标准上的缺失，所以没有办法通过鉴定。这样呢法官呢就通过2次啊到这个实地到这个水某某的房屋内进行勘验的手段，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然后最终呢认定呢这个光照的强度啊确实超过了公众可以容忍的限度。
9: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不同人群对光照强度感受是有差异的。什么是公众可以容忍的限度？叶阳说，
10: 公众容忍限度的标准就是一般人能够容忍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如果你的特殊那另说，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是采用一般人容忍的标准，它确实你很难用一个技术标准或者说一个某个数值来代替啊。当然

0: 光噪声现在是有啊，但是其他的可能还不太完善，所以法官他就要采用这个入室勘察的一个方式，共同来感受一下这个光污染普通人能不能够忍受啊。如果说最后普遍认为不能够忍受，那我们就可以认定他已经构成了光污染。
1: 法院结合两次现场勘查及水先生提供的照片、视频等证据，认定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的照射强度超出了一般公众可容忍的限度，对水先生的正常居住和生活造成了影响，被告房地产公司应承担侵权责任。叶阳进一步分析，
0: 光污染呢，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能量型污染，它和我们一般的大气污染啊、水污染，包括固体废物这样的污染不太一样啊。它我们一般把它叫做一种环境侵扰，它可能不会导致你的身体的脏器病变啊，或者受到一些严重的生理的这个损害、健康甚至生命的损害，但是会对你造成一种生活、生产、学习到一种干扰或者侵扰，像光噪啊、震动啊、噪声啊，是吧？都会有这么一种情况。
1: 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先生经咨询得知，如果将他家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的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他就变更诉求为要求赔偿损失6.5万元，获得法院支持，浙江宁波中院二审维持原判，二审判决已生效。我国民法典倡导绿色原则，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叶阳说，这个案例的裁判就平衡了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权益保障的关系。
0: 像这个案件中，如果说更换玻璃幕墙，或者说你赔偿这个房屋可能贬值的损失啊，要30多万元，那确实这个资源浪费比较大。如果说能够通过这个更换玻璃的方式最终确定这一个6.5万元的这样一个，对于双方来说都是能够接受的，而且呢确实也起到了避免资源浪费的作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快到了，又是一个我们学习世界历史和地理的好机会。今儿咱们就来聊聊世界杯上的两个小众参赛球队，海地和库拉索。一个呢是被天灾战乱、黑帮轮番撕扯的苦难国度，另外一个是面积相当于一个半朝阳区，刷新冰岛纪录，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微型参赛地的国度。他们是怎么样闯进世界杯的呢？先来说库拉索，这座小岛啊，窝在加勒比海南部，挨着委内瑞拉。历史上呢，它是荷属安第列斯的一部分。2010年，荷属安第列斯解体，库拉索呢就成为了荷兰王国旗下的一个自治国。在足球版图上，它继承了荷属安第列斯的席位。2014年巴西世界杯预选赛，这个小岛第一次以库拉索的名字出战。足球的起位其实恰好赶上了一个年轻地区寻找自己身份认同的进程。您可能会问啊，这么小的地方他们出现的秘诀是什么？还是那四个字，移民历史。这个岛上的孩子啊，其实从小就是在帕皮阿门托语、英语和荷兰语之间无缝切换。由于历史渊源的大量高水平运动员实际上都出生在荷兰，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啊，库拉索是荷兰二队。这里面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队里的当家球星塔西特中，和上届杯赛大放异彩的摩洛哥队相似。不管这些球员出生在哪儿，他们实际上都是两种文化的融合。比如加勒比海的身体天赋和荷兰全攻全守的战术，就在库拉索身上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晋级世界杯之后啊，足球热像飓风一样席卷了整座小岛。你会发现，这个时候足球不只是一项运动了，它成了增强国民甚至是侨民情感链接的粘合剂，它更打破了这座小岛和世界的隔阂。再来说海地，相比库拉索的年轻，海地男足的底子那厚多了。1974年他们就踢过世界杯，本届预选赛呢，他们曾经在第二轮1-5惨败给库拉索，但是靠着在其他关键场次当中的死磕，再加上中北美的名额扩大了，他们硬是从绝境当中杀了回来。要知道海地的国内安全局势几乎是崩溃的，没有稳定的主场，多场比赛被迫搬到了中立国去踢。就在这种打游击式的逆境里，海地的球员愣是靠着一股子韧劲儿拿到了门票。男足的坚韧其实也让我想到了海地女足。2023年啊，他们历史性的杀入到了女足世界杯，当时还和中国女足分在了一组。男足女足在世界舞台上的交相辉映，就成了这个国家近年来少有的全民族共同的骄傲。可是这个骄傲的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2010年的大地震之后，政治的动荡，黑帮横行，经济崩溃，在海地几乎所有社会结构都坍塌了，唯独是足球那根柱子没有倒。当国家队赢球的时候，在太子巷，人们拥上街头，拥抱、狂欢，甚至哭泣。足球成了无数人逃避现实苦难、寻找尊严与快乐的避风港。和库拉索一样，海地也极度依赖海外侨民。那些海地裔的法国籍、美国籍的球员，对于他们来说，披上海地国家队的战袍，不只参与竞技，更是一种对多灾多难祖国的反哺和寻根。他们在场上的每一次拼抢，可能都在告诉世界，海地人不只是灾难的受害者，他们有不屈的尊严，也有无与伦比的天赋。我一直在说啊，在世界杯里你是可以看见世界的，你也可以用世界杯来拆解世界。足球它可以是小岛的身份宣言，也可以是废墟上的精神图腾。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接着聊。
5: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踩在脚下的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点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世界环境日。一提到保护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很多人就会觉得一定会降低生活质量，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此外，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三候，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藏着哪些生物奥秘？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世界环境日之际，中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一系列硬核技术正在让环保变得更加精准、更加高效。比如说北京地铁的

0: 智慧空气净化系统守护着千万人的出行呼吸， AI 鸟脸识别系统可以24小时守护湿地的精灵，水质荧光指纹技术几分钟就能够锁定污染源。当科技为绿色转型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我们也在感受着大自然最直接的反馈。一边是北方强对流天气，南方龙舟水轮番来袭，极端天气频发敲响警钟；一边是亚洲向北迁，青海湖黄鱼洄游，万物生长展现着蓬勃的自然韧性。那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藏着怎样的生态逻辑？科技如何更好地助力我们守护生态家园？面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挑战，我们每个人又能做些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说这个环境保护呢，这个议题是很大的。我们先来从一个小切口来看哈，我们说丹霞地貌。丹霞地貌的这个红色砂岩，它的保水能力是很差的，而且土壤啊，相对来说是比较贫瘠的。按理来说应该是生态的脆弱区，但实际上这里也孕育了大量的特有物种，比如说丹霞梧桐、丹霞兰。从生态学的角度上来看，这种逆境当中的生物多样性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对我们今天的说生态修复这个议题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1: 您讲的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地貌区，丹霞地貌确实啊，它是能够代表一种特殊的一个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咱整个呢，从丹霞地貌它本身的岩性特征来说，它是一种紫红色的这种砂岩，甚至是砾岩，甚至还有一些泥岩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沉积的这种岩石。它呢风化以后呢，它的风化壳确实就像您说的，它比较粗颗粒的。所以说相比其他的这种这种岩性啊，风化下来它保水能力确实要差。再加上呢它的这种垂直节裂特别的这种发育，而且呢沟谷比较深，起流呢比较弯曲，所以呢往往呢是交通相对闭塞啊，而且呢它的因为这种陡崖特别的多，所以呢土壤相对来说比较贫瘠。再加上如果是在一些湿润区的话啊，这个降雨有很多，这个风化就来不及成土呢，直接给带走了。所以呢这样来说它是相对的生态脆弱区。但是啊，这是近年来啊，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我们丹霞地貌的匿名地，也就是广东韶关的丹霞山呢，经过了一些中山大学的一些生命科学院的一些老师嘛，多年的一个研究，居然呢到今年截止已经发现了有59个新的物种的一个新的品种。包括你刚才讲的丹霞梧桐、丹霞兰，还有呢用我们啊这个6位这个丹霞地貌的科学家命名的，包括像黄静老师的这种包冲祭坛，像彭华老师的彭华寺，还有一个丰沛。说这样来看到，你看无论是森林还是湖泊沼泽，它的水文调节上都能够立即的三层四层，一个呢降低了这个流速，同时呢能够刺激这样的非常宝贵的氮气给土壤，给更多的植物。说这样来的话，其实有了这个生态水之后呢，其他的植物啊、动物啊，还有人类，当然在这种环境能够更好的成长。所以说保护森林的时间比单纯的修大坝这样的经济可能和房屋减震的手段呢更加的持久。也许你像你修一些大型的工程，你要投入那么多，甚至它还有一个设计百年一甚至千年一，对不对？但是植物啊生态的这种森林的这种持续性的这种生态，持续的这种生态服务性呢，它呢要长久的多，要稳定的多。
0: 应该说这些都是大自然自带的水利工程哈，是大自然天然的缓冲带。对，我们现在会明显感觉到极端的天气情况变多了嘛，这个其实全球范围内都是一样的，就是夏天更热了，然后呢我们会发现暴雨更强了，然后干旱更久了，就这些变化跟我们的生态环境当然有关系。但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会想，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说到这个自然生态系统它某种意义上有一些自我调节和恢复的能力吗？所以我们能不能就等着自然生态系统它自己去恢复就好了？就自然生态系统它能够承受的极端环境的阈值，到底是怎样的呢？
1: 这一个呢还真是要一个定量的一个计算的。
0: 跟环保等等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说法，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我们怎么用全生命周期这样的评价法去判断一个

0: 产品，或者是某一个我们的环保行为可能是真的更环保呢？
1: 哎呀，你刚才提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一个术语，也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思路。
0: 嗯，
1: 说是我们在做这种志愿者、做环保人士，在讲究我们这种低碳绿色生活的时候呢，有一个观念叫生命周期评价。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待一件事情，看待一个用的，比如说一个杯子、一双筷子，或者是一件塑料的什么制品，或者是看到了一些其他我们生活用到的非常普通的东西呢，我们必须考虑到它从它诞生，它的原料是什么，它怎么来的。像一筷子，它是竹筷子还是木筷子？像竹子筷子，我到蜀南竹海，我到四川去考察的时候，那个竹子是长得特别快，我就开它那个流水线的工作。

0: 很多时候我们要辩证的去看，要了解它的从源头到生产的过程，到最后我们不用了之后遗弃了之后，把它丢到环境里以后，它是怎么又回去的，就是从碳源到碳汇，这个首尾怎么连在一块的，这一个生命周期非常关键。因为有些不可降解的，有人做个测验，有这么说来的东西400多天也都没有降解，别说十几天了，它这个时候就坚决不能用。所以说呢，这个呢也是给我们的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科学素养，你得了解生命中这个一个物品的生命周期，用它去客观的评价，你才能够做到呢有的放矢的去做绿色的这种生活，低碳的生活，绿色的出行等等这个方面吧。
1: 哎，说到这个事情，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困惑啊。一般来讲说，当我们提到绿色生活，包括环保理念，包括环保的方式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哎，这个是不是会提高我的生活成本，或者是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这个事情是划等号的吗？
0: 我觉得呢，是片面了啊，就是从短时间来看说，哎呦，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吧，天很热，大家要开空调，很多的时候说，哦，你好，我这是不是一开空调以后呢，我就浪费电了？这是一个方面的。那有的人认为说，我不开电快热死了，我本来有点胖，可能浑身冒汗，我都不舒服。那么就在生活的舒服跟资源的节约，以及你能够承受的范围，还有你的活动、你的作息习惯各方面去考虑。比如说他是一个健身达人，他其实锻炼那个时候，他反而是不用担心的，他反而是不用开空调，对不对？我还出出汗很好嘞，对不对？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我们辩证的开这个事情之后呢，并不是降低了，也许你没有把空调开，你又降低了能耗，对不对？同时呢，你又出了汗，你身体又健康，哎，出去散散步，这不更好吗？我觉得呢，这一个过程就是要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的一个情况，因为有的政策啊，专心的在写东西呢，哎，那温度合适，可能不打搅，是不是？那我就专心的。那这时候呢，他是做这件事情可能更加的有意义，所以说，哎，那我就开着空调。所以这个呢，开与不开呢，其实在于自己在把握一个尺度，把握一个什么尺度？就是我能够通过一种生态的均衡，甚至未来的这个一个这个碳减排啊，或者绿色的出行呢，来降低我的能耗。把我的生态足迹呢，能够呢刻画的比较合理一些。
1: 应该说，环保生活和绿色的生活方式，不是说让你去吃苦哈、也不是说让你的这个生活变得特别的拮据，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它的核心理念其实很简单，你就是减少浪费就好，对吧？这个事情我相信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其实很多朋友还有一个困惑，就是说，你看说环保，那就我一个人环保，管什么用，对吧？我自己少开一天车，或者是少用一个塑料袋，我真的能够对整个地球的这个环境能够做多大的这个贡献吗？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0: 有这种想法人，我相信有很多。但是呢，大家稍微再冷静的思考一下再来，其实呢，整个这个环境呢，它是一个系统，它是有多样又大尺度的。就是我们一个人我们说跟我们14亿人，跟我们地球的80亿人，好像呢，好像是我就单个体来说呢，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来想一想呢。好，一滴水到了海洋里面，好像就淹没了，没有了。但是呢，如果没那一滴水，我们整个海洋的这个波动不是也没有啊？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到了个体与大众，我们局部与整体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即使我们每个个人仅仅只是举手之劳的，关掉了水龙头，没有浪费的电，有没有这做了一些非常好的节约能源的一些措施，其实呢，天长日久。它是一个长时间积累的，你坚持有这个习惯了，那么一个人两个数字你还影响了周围的人，大家都有了这个好的习惯之后呢，包括垃圾分类等方面，总会让整体的这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这呢其实是衡量未来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为可持续地球，对我们未来的这种生态家园有担当的一个指标，也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
1: 除了像这样的个人行动哈、公众参与环保，您觉得还有哪些更有效的这种方式呢？
0: 我的公众呢，它可以做一些有影响力、有带动性的，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像我认识的一个在那个黄海那边，他自己以前他只是自己。

0: 平时摄影的。后来当他发现呢，这种南黄海是一个候鸟迁徙地之后呢，他每年都是进来去拍摄。后来他本来是个摄影家，但是在他的镜头里面呢，生态学家居然发现了就是勺嘴鹬，以前全世界只有400多只，通过他的镜头，生态学家发现，哎呦，勺嘴鹬越来越多了，哎，现在有5-6百只了，说明了这种全球快要绝灭的一个物种呢，哎呦，又在南方生长了。像这样的摄影家，我们都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生态的卫士。他通过他的镜头来记录一个地方的一个变化。最后呢，在他的带领下呢，不仅仅我们他自己的周围的摄影家，甚至也影响了国际的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一起来加入他的一个观赏的协会。现在整个南黄海乔治尼那一块呢，每一年他这种我们叫的环境卫士吧，这种他们这种以摄影带起来的这种保护环境、保护勺嘴鹬，包括这种候鸟迁徙路线的这种活动呢，也受到了不仅仅当地，就是国际的很多的环保的一些机构呢，给他们也带来了一些奖项。那么其实这种示范性呢非常好，这就是从摄影协会的。那比如说从我个人来说，就像前阵子我们救助了一只那个腿呢受伤的一个绿头鸭。那么呢，这个来我打电话之后呢，是我们北京的野生动物保护站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就对我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公众啊，如果遇到了野生动物受伤的时候呢，你打完电话到了这个井之后呢，你不要离开，因为那个动物它可能会移动，你走开，我环保人士来了之后呢，哎，你就跑掉了，我白跑一趟。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配合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些呢看着是小事，它也慢慢汇聚的就是大的事，而且呢是有意义的事。
1: 没错，
0: 我觉得呢，无论个体还是群体，还是我们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生态的爱好者在一起啊，都能够一点点做出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的家园，也是我们唯一的这个生态家园地球吧。这也是我们环境日的，我觉得紧扣这个主题，变好我们美丽中国的一个宗旨，也是我们的行动。
1: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齐德利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黑龙江的一个候鸟通道。黑龙江省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的核心区，是东北亚、东南亚乃至澳洲候鸟春秋迁徙的重要生命驿站，也是众多珍稀鸟类的繁殖家园。每年春秋两季，数千万只候鸟都会在这里停歇补给、繁衍后代，形成壮美的生态奇观。那为了守护这些跨越山海的美丽精灵，我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当前正值东方白鹳关键孵化繁育期，素有中国东方白鹳之乡美誉的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繁育高峰。保护区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已有超100对东方白鹳入驻巢区参与繁殖，科研人员通过高清监测设备持续捕捉记录下新鸟筑巢、产卵、孵化、育雏等珍贵动态画面，直观呈现珍稀鸟类繁育全过程。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宣教科科长朱宝光，
4: 今年回迁到红河的东方白鹳已经进入了育雏期了，通过我们村系的监测啊，这个观察呢，今年有一些新的东方白鹳和已经佩戴追踪设备的这样东方白鹳个体，在之前未被利用的照应巢上参加繁殖了，说明这一物种啊，在红河的繁殖种群明显增多了。
3: 与此同时，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王庙湿地也是一派生机盎然，碧波绿草间，一个个人工鸟巢稳固矗立，东方白鹳穿梭翩飞，安心育雏。让人欣喜的是，当地连续9年监测追踪的东方白鹳梅驼公主也如期归巢，并成功繁育新雏。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员，
5: 哎，看那个方向，原先那个梅驼公主那个方向那个巢又上巢了，
3: 梅图公主是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志性雌性东方白鹳，2018年在新凯湖破壳出生。当年保护区科研人员为其佩戴彩色识别环与卫星追踪设备，开启长期野外追踪监测。因新凯湖古称梅驼湖，2025年保护区护鸟工作人员正式为它定名梅驼公主。每年春秋，梅驼公主沿固定路线迁徙，连续多年准时往返南北迁徙通道，它也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的鲜活见证。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监测员刘雨林，
5: 这些年呢，我们新凯湖保护区呢持续对这个东方白鹳种群呢进行这持续的恢复，对它的鸟巢呢一共是累计是搭建了是355个，现存量呢大概是有150个左右。我们每年呢几乎都是这个我们搭建的东方白鹳巢还有它这个天然巢都进行这个维护，人工巢呢它的上巢率呢，大概已经达到了90%以上。保护区呢，今年东方白鹳上巢是129巢，主要是分布在罗庙地区，还有少量呢是在这个东北坡的西岗区域。
3: 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世纪90年代，全球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等级。专家介绍，东方白鹳濒危的原因主要在于生境丧失和生境质量下降。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湿地开垦、森林砍伐、石源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人类活动干扰的原因，导致东方白鹳种群数量明显下降。近些年，随着我国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种群数量得到显著增长。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强，
6: 最近一次调查是2024年的越冬调查，这个种群数量将近12000只。18年的全省调查数据是350对。那么2026年呢？我们保守估计应该有550对，这样的话，这个增长率大概是60%，增长还是非常显著的。这与我们很多工作是保护工作是分不开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在芒种节气，螳螂破壳，伯劳鸣啼，反蛇晋升，标志性的三伏后轮番上演。大地呢，也正式迎来了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芒时节。那从古流传至今的芒种三候，暗藏着哪些精准的自然规律呢？我们来听报道。
7: 一候螳螂生，自带 3D 打印技能的天生猎手。芒种一到，去年夏天埋下的螳螂卵集体苏醒，这些挥舞着大刀的小猎手为什么总能够精准地掐着点儿出生？中国国家地理博物杂志编辑何长欢表示，这是一场温度、湿度和食物的完美结合。
8: 螳螂呢，它通常在前一年的秋季产下这个卵，经过一整个冬天的蛰伏之后呢，到了芒种前后，其实咱们中国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基本都能稳定在20到25度左右。这个温度呢，其实恰恰可以满足螳螂的卵鞘里边的这个幼体虫治愈的状态，然后呢达到孵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相当于这个温度呢，就开始启动它的孵化了。
7: 同时空气湿度上升到50%到60%，让坚硬的卵鞘变软，小螳螂破壳的阻力大大降低。更妙的是，此时蚜虫、苍蝇等小虫子也正好爆发，刚出生的小螳螂一睁眼就能吃到自助餐。刚出生的小螳螂只有不到1厘米长，身体软软的，但经过5到10次蜕皮之后，它就变得不一样了。
8: 蜕皮一次呢，它的一个身体呢就逐渐的增大，它从一开始只能吃一些小虫子，然后慢慢的开始食物呢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啊，能吃这个苍蝇，吃蝗虫，能吃蝴蝶，甚至呢在野外还有螳螂捕食的小型蜥蜴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7: 最神奇的是螳螂的产卵方式，见过机器 3D 打印，但很少听说生物界的 3D 打印吧，螳螂就是如此。
8: 它这个卵鞘呢也非常有意思，通常呢是产在树枝啊，或者是树干呢，或者石头上。雌性螳螂呢会在腹部末端呢一边分泌出泡沫状的粘稠的分泌物，那一边在往里边产卵，让分泌物逐渐的包裹在卵上边，就有点像 3D 打印一样，一层一层一层开始产卵。这个分泌物呢，它接触空气之后呢，就会迅速的风干硬化，变成坚硬的硬壳，这样呢就能保持卵的湿度、温度。 还能防止天敌去伤害这个卵。
7: 二后举史明听一场伯劳的求偶演唱会，螳螂刚破壳，林间就传来了清脆的鸣叫声，这就是芒种的第二后举史明。举是什么？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小猛禽伯劳。
8: 凶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喜欢吃一些小老鼠或者小蜥蜴，那么把这些老鼠啊蜥蜴捕捉了之后呢，他要穿成串，他会把蜥蜴老鼠给他扎到，比如说像有的树带那个刺，就给穿到那个刺上，或者是穿到一些铁栅栏的，带个比如说你这个铁栅栏有这个小钩，它是穿在上边，它一点点去吃，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凶猛的。
7: 古人认为伯劳鸣叫是阴气上升的标志，而从生物学角度看，这其实是他们的繁殖宣言。
8: 这个芒种时节呢，其实刚好是伯劳繁殖的一个高峰期。这个雄性的伯劳，它为了完成像求偶啊、巢啊，它就会需要大声的鸣叫吸引这个异性，或者是告诉其他的同类，这块地盘是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它就开始鸣叫了，其实也是它长期演化自然的节律适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7: 三后反舌无声，模仿大师乌冬谢幕演出。当伯劳的歌声彻底响彻时，另一位鸟类歌唱家却悄悄地闭上了嘴，这就是芒种第三后反舌无声。这其中的原因别想得太复杂，其实就是
8: 古人他其实在古书当中记载说，反舌鸟呢，它其实是在阳气刚刚发生的春季的时候是比较活跃的，等到芒种时节的时候呢，这个繁殖呢就已经进入到后期阶段了，可能就是要繁育小宝宝啊，或者小宝宝已经出巢了，它就不需要再去吸引异性了，所以说它为了保存体力呢，它就自然就会减少鸣叫的这样的一个次数了。
7: 古人说的反舌鸟能够模仿百鸟鸣叫，甚至能学电车声、门铃声，现代动物学研究发现，它的原型就是我们小区里常见的黑鸟乌冬。它浑身漆黑，给人的感觉不那么喜庆。
8: 它走路呢，就是鬼鬼祟祟的啊，偷感很强，就往前蹭蹭蹭走几步，然后再停下，瞅一瞅四周，然后再蹭蹭蹭走，然后再停下，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如果你在你家小区啊或者公园里看到一个黑黑的小鸟啊在地上蚯蚓呢，一般很可能就是这个乌冬。
7: 从螳螂破壳到伯劳高歌，再到反舌，
9: 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0: 从避之不及的黑臭河到抬眼就是风景的清水绿岸，从曾经笼罩天空的灰霾到如今频频刷屏的蓝天白云，十年生态治理换来的不只是监测数据的变化，更是老百姓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好风光。每度绿电、每条清流、每片新绿，都是美丽中国正在生长的模样。绿水蓝天来之不易，守护它我们一起努力。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公路上见过快慢车道，可是您听说过长江航道上也有快慢车道吗？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一起去了解一下。
11: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大东水道
12: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3: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2: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4: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2: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

0: 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2: 一条航道按水深画出快慢，按吨位分流行驶，看似是航路规则的调整，实则呢是长江黄金水道精细化管理的创新。小船让出主航道，大船走得更顺畅，彼此都安全，运力呢也提上来了。期待这条水上快慢车道能够跑通经验，让更多的航段跟着受益，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南风起，覆陇黄。
5: 30对还有60只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4: 天愁熟，骨飘香。
6: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痒，天热嘛。
7: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4: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您知道吗？麦收时节最怕什么？一场雨下来，熟透的麦子就可能烂在地里。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中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与此同时，河北3300多万亩小麦也于今天自南向北开镰，200万台农机具整装待发，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待命，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出发一路向北，采制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
8: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9: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8: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9: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天高速给你打电话。
8: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0: 凡是过来的时候，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饮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8: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11: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证就行。
12: 不要放吗？
11: 这都可以了。
12: 这2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政证、作业证就行了。
13: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12: 啊，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8: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4: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搁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搁嘛。
13: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15: 对。

0: 对对对，再不能再下雨就搬完了。
1: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2: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1: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3: 啊，这儿挺凉快的。
4: 凉快啊，啊，空调啊。
3: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4: 这也是抢收啊。
1: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4: 哎，我的那个车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蛟龙不转呐。
5: 现在什么位置啊？
4: 在周口沈丘新安集镇。
5: 这边给挂板给报销，收
4: 回
5: 你联系啊。
4: 搞快点。
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4: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6: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1: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4: 关键要抢工，要种玉米，我俩搞了湖北去啊。
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7: 从湖北到河南再到河北，农机手们追着麦浪一路向北，车轮滚滚，人机不歇，抢在雨前把麦子收进粮仓，是他们心头最要紧的事。一路上的接力守护，田间地头的热饭热水，让这份跨越山河的驰援有了温度。这一路抢的是收成，暖的是人心。
8: 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博物馆逛展览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眼前的文物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谁在背后为文物的安全保驾护航呢？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7月拉开帷幕。两场大型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内观众从未见过的新品类。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密集通关，对海关监管提出了全新要求。为了让观众如期欣赏到这些文明瑰宝，海关系统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为文明之约保驾护航？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看看。
9: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7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先遣部队，后续还将有2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10: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 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

0: 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1: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实际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并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发出邀请。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策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0: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策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1: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五维风险置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0: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2: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于五月中旬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火热开展。同样是跨越万里而来的美洲文物，北京海关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组成，汇聚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纪念碑、石碑、金饰、彩绘陶盘等。北京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二科边新告诉记者，北京海关面临的情况是三个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迫在眉睫。
3: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办结务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1: 首都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由于此次展品价值极高，传统的保证金担保的方式远远超出博物馆承受能力，为此海关提供了保证函担保等多元化的担保模式，减轻展方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边新说，
3: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变化非常敏感，对运输储存条件的要求也特别高。北京海关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大大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地保障了文物的安全。
1: 从上海到北京，从世界树之巅到玉米黄金美洲豹，近4000件跨越太平洋的美洲珍宝

0: 在海关的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下顺利登陆中国展厅。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仅守住国门安全，更让古老文明跨越山海如期与中国观众见面。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不出国门便能够触摸到世界文明，离不开海关一次次的精准研判，一项项创新举措，一轮轮全程护航。从一展一策到数字大脑，再到绿色通道，这些创新措施不仅是对文物瑰宝的悉心呵护，更是对文明交流的全力赋能。这个夏天，不妨走进博物馆，与古老的美洲文明来一次面对面对话。看展时呢，不妨多看一眼，毕竟每一件珍宝的背后都有一份来自海关卫士的默默守护。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6: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坊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果。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7: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1: 您好。
10: 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了，无缘未来两年，也就是2027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表示，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详细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2: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兴致勃勃地与奥地利外长麦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在第一轮投票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距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物化为泡影。瓦德富尔僵直地坐在原地，他后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摘。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德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惨败呢？瓦德富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13: It's a bitter defeat.
14: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12: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

0: 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1: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0: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2: 从经济角度来讲呢，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呢，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他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他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他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茨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又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他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他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较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吧。所以基本上原来是欧盟内部的分工，就是英法管政治和外交，然后德国管经济嘛。然后英法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整体上来讲，它的确是处于一个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对外影响力的展示上来讲。然后这几年，那么从这个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现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的一些立场，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加沙危机。
3: 综合来看，德国此次选举落败并非偶然，而是其外交定位偏移、内部发展乏力、国际认可度下滑的综合结果。这也为更多国家敲响警钟，在当下的国际格局之下，唯有立场清醒、行动务实、尊重多元诉求，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获得广泛认可。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当地时间6月2号晚播出的美国达人秀节目上，26岁的四川小伙吴宇飞和吧台语数机器人共同起舞，完成了一段高难度的舞蹈表演。还没等到表演结束，现场的评委和观众纷纷起立鼓掌，发出热烈欢呼。哎，中国机器人啊，这回让美国的观众大开眼界。但在国内啊，我们对机器人表演一点也不陌生了，很多的景区、商场都能够看到机器人跳舞整活和游客互动。那近日呢，某处景区内一台进行武术表演的人形机器人抬腿动作失误，当场踢中了近距离围观的幼童的腹部。哎呀，孩子肚子疼啊，就坐到了地上。事发场地呢，既没有防护的围挡，也没有警戒标线，机器人由景区工作人员现场操控。受伤的孩童家属报警处置之后呢，万幸孩子的身体检查并无大碍，但是景区事后的消极处置态度让家长难以接受，这也引发了热议。梳理近期类似事件啊，2月份成都的商场有机器人表演撞倒老人导致软组织挫伤，3月陕西商场机器人机械臂击中儿童的面部，澳门机器人呢街头尾随路人导致其受到惊吓就医。哎，多起事故呢均存在安全防护缺失的问题。伴随事件发酵，各地的文旅部门也已经陆续启动辖区的游乐机器人项目安全排查，网红机器人逐渐成为文旅引流的标配。那万一伤到了人怎么办呢？现有的法规能不能厘清各方的权责？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落地的安全漏洞该怎么补齐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本次事件当中的机器人呢，是景区的工作人员手动操控，而不是程序自动运行的。这和之前有商场的机器人自动避障失效，然后踢伤了老人的这个案件是有区别的。那么从民法典的侵权责任边角度来看，人工操控

0: 那么这里面园区作为用人单位，它的无过错替代责任应当说是清晰的，而对于操控人员实际上是一种内部责任。如果能够认定操控人员有伤害的故意或者存在重大过失，那么园区景区在赔偿之后是有权向员工追偿的。而至于机器人的生产厂商，这里面除非它存在产品缺陷，比如说部件失灵、感应系统故障，这个时候厂家才会承担责任。而对于家长监护责任，这里面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家长看护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尽到安全教育和看护义务，那么这里面会涉及到监护人过错的问题。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场景当中，即使家长有过错，他依然不影响景区的赔偿责任，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景区的责任程度。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区分，各方之间在法律层面对于这个事情的责任承担这个边界实际上是清楚的。
1: 涉事景区在事故之后呢，并没有正式的道歉，反而给肇事机器人挂了一个牌子，说我错了，都怪师傅是张三丰啊。配文说耐造的来进行一些营销哈，明显带有一些这种情绪和一些引导的成分啊，调侃。这种将儿童安全事故娱乐化的行为，我们除了道德谴责之外，是否还涉及到法律层面的一些责任呢？那监管部门能不能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呢？
0: 景区在事后将儿童安全事故做出娱乐化的处理，这里面呢，不单应当给予道德的谴责，事实上呢，也涉及到多个层次的法律责任。第一呢，是在广告宣传的层面，事实上我们的广告法当中有明确禁止关于妨碍社会安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这个规定。而景区将儿童受伤的事故作为一个营销的噱头，事实上是在宣扬一种对于事故的轻蔑的态度，这种行为呢，可能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也会带来相应的处罚后果。此外呢，从消费者保护和安全生产的角度，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到我们的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呢，事故发生单位有责任消除隐患，而这种景区的做法事实上是可能构成安全管理上的不作为。第三个方面呢，在民事责任层面还需要注意到，景区的这种做法是完全可能构成情节严重，进而加重对于受害者的赔偿责任。因为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事后的态度是法院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重要参考。而景区这种将孩子的痛苦作为一种笑料和广告的宣传，事实上属于存在主观恶性，这在司法实践当中呢，也会带来加重其赔偿责任的这个后果。
1: 那您认为现行法律在应对机器人伤人事件的时候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当机器人具备一定自主决策能力的时候，传统的人和物的二元责任体系会面临到一些怎样的挑战呢？
0: 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在应对具身机器人伤人事件的时候，应当说存在三大明显的短板。一方面呢，是在责任主体的认定方面，传统的雇主责任是难以适用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机器人基于自身的学习和环境感知做出的一种决策，存在伤人的情况之下，谁是有过错的行为人，这个时候认定其实是比较困难的。第二呢，是在具身机器人的场景当中，因果关系的判定，相应主体的过错同样是难以判断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搭载了深度学习算法的机器人，它的一个决策过程是一个算法的黑箱。而第三个挑战呢，是目前在安全标准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欠缺一种普遍能够接受的有关于合理注意义务的一个判定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难在实践当中去判断行为具备了过

0: 超越了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于传统的人和物的二元责任体系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第一呢，就是机器人它如果具备自主决策能力的时候，它既不是狭义上的人，同时呢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这种主体的属性如何去做出判断是一个新的命题。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以及如何去判断机器人的过错因素，以及在认定其过错的情况之下如何进行追责，这个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当中都面对着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未来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新的机制，比如说强制责任保险，或者关于算法黑箱的第三方审计，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进一步探讨的重要方面。
1: 现在多地的文旅部门已经紧急提醒景区机器人表演啊，必须设置隔离区，但这只是一个临时措施。那么从长远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构建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表演的一个安全标准体系呢？
0: 对于公共场所人形机器人表演的安全标准体系，应当说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方向，比如说在三个层面做出一个标准体系的设计。首先呢，是底层的通用安全，比如说应当满足特定的安全及格线，比如防倾倒、机顶按钮等等。那么第二个层次呢，是机器人在公共空间当中的行为准则，比如说与人的安全距离以及相应的停止逻辑等等。那么第三个层次呢，是针对不同的场景制定差异化的安全要求，比如说关于景区表演机器人专项的应用标准等等。
1: 你觉得是不是有必要推行机器人操作持证上岗这样的一些制度，至少强制购买机器人责任险，还有就是明确不同风险等级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限制？
0: 对于是否需要推行持证上岗，事实上现阶段呢，我们国家在一些场景当中已经做出了一些尝试，比如说人社部是增设了机器人切割设备操作工等等这些新的工种和新的持证要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景区表演机器人设置相应的持证上岗，事实上有它的积极的价值，在一些地方上呢也有一些局部的尝试。关于强制购买责任险，目前我们国家呢在行业层面是有一些顶层设计的，目的呢就是将保险从辅助角色上升为一种基础设施，通过强制购买责任险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提升我们在第三者责任、产品质量责任等领域的一些目前的一些短板，事实上也是为消费者增强了一个保障的条件。关于明确风险等级和应用场景的限制，这一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事实上在低风险场景、中高风险场景当中，对于相应的安全要求其实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的。比如说在低风险场景当中，家庭扫地啊标准呢相对是宽松的。此外在中高风险场景，特别是在高风险场景当中，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更高的规则限制。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地方啊，有着关于基于场景的业务规则限制的要求，应当说实践的效果还是比较可以的。从总体上来讲，针对具身机器人，我们需要有一个包含了标准体系、身份管理、保险兜底等多重因素在内的治理的思路，这个不仅是为了管住风险，事实上呢也为产业的规模化、商业化落地搭建一个安全可预期的跑道。
1: 那随着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景区、走向商场、社区等公共空间，未来类似的物理伤害事件可能会增多哈。那您认为我国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常态化的治理体制，既能够促进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健康发展，又能够有效的保障安全？
0: 关于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常态化治理机制，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多的实践，而在常态化治理机制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有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 首先呢，是一机一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这个相当于是每一个机器人都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身份证，这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呢，能够实现溯源可控的这个基本目标。另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丰富全面的标准的支撑。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工智能的国家标准30项，正在制定的呢有84项。机器人领域已经发布了国家标准126项，同时呢还在推动15项人形机器人国标的研制。这一系列标准能够为算法、数据、系统等内生安全风险形成一个有效的业务指引。而第三个层次呢，是一个生态的协同，需要由多方的参与和共建，包括政府、企业以及科研机构、检测机构等社会主体来共同参与到生态的治理当中，各司其职，发挥它的价值和作用。
1: 最后开个脑洞，就是在全球 AI 治理的背景之下，我们国家在物理智能安全标准制定方面能够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
0: 应当说我们有着非常突出的产业优势和技术的优势，因为事实上我们有着全球最大的应用场景，同时我们也有最丰富的实践经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形成的一系列的实践做法标准建设都能够有助于我们在生态治理的过程当中，在全球治理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元素的输出和经验的推广，特别是我们可以通过产业规模、产业实践反腐标准的制定，用标准制定去推进整体的治理生态的优化和完善。更具体来讲，我们可以输出关于物理安全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在人形机器人身份的编码、全生命周期管理、场景分级等领域的实践经验都具有非常良好的推广意义。此外呢，在我们建设面向全球的物理 AI 安全检测验证中心的过程当中，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同时通过治理的互认，能够实现我们的经验做法和国际实践经验做法的衔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自身的产业规模和场景优势，以及先行先试的制度弹性，可以说在物理智能安全标准这个场景当中，能够不断地发挥我们的积极的价值，成为全球实践的一个重要的样本。
1: 好的，感谢吴振阔老师的细致解读。如今呢，大家乐于接纳人形机器人走进景区、商超，期待智能科技丰富日常生活体验。但是偶尔发生的伤人意外呢，也给所有人提个醒啊，安全必须超前布局。大家期盼产业在创新提速的同时，补齐规范、筑牢防护，让机器人在便民的前提之下，守住人身安全这条底线。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6号新闻时间。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6月6号起至9号的高考时段，江西、陕西等地全域 KTV、夜间露天演出、广场舞限时停业降噪，护航高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6月6号，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部、广东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月6号开始，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工程进入长江水域段掘进。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体育方面 ,U18 男篮亚洲杯东亚区资格赛继续在日本福冈进行，中国 U18 男篮将对阵韩国队。中国队、日本队、韩国队、中国台北队、中国香港队进行单循环赛，争夺4个晋级名额。中国 U18 男篮首战和第二场已经赢了中国台北队和中国香港队。法网有一场男单半决赛，阿纳尔迪对阵科伯利。

0: NBA 总决赛第二场，马刺在主场迎战尼克斯。国际方面，6月6号，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圣彼得堡落幕。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20000名政商学界代表参加了该论坛。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美国首次派出官方代表团参加。当地时间6月5号，欧盟西巴尔干峰会在黑山举行，讨论欧盟扩大和经济一体化问题。此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访问波黑，敦促其加快推进加入欧盟所需改革。科斯塔表示，波黑距离开启入盟谈判仅有几步之遥，但能否取得进一步进展，取决于波黑是否愿意落实必要改革。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1: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2: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3: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4: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5: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想和您一起翻开的是2026年第三期的《花城》杂志。在中国众多的文学期刊当中，我个人是比较偏爱《花城》的。且不说它是中国先锋文学的摇篮，也不说历史上它曾经多么辉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杰的《祖母绿》，孩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有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毕飞宇的《青衣》，这些在我的文学阅读经历里至今仍留下刻骨印象的经典名篇，当年都是在《花城》上最先看到的。而我至今仍偏爱《花城》的原因，是直到今天它难得地保持了一贯的品格，重实验但反对刻意的另类，重可读性但是拒绝平庸。所以每一期的《花城》，我总能找到好几篇让人能一口气读下去的作品，字里行间也总能感受到鲜活又真切的人间烟火。翻开2026年第三期《花城》，第一个作品，宁夏作家马金莲的《去仙境》的开头就一下子吸引了我。这个名叫老戴的男人，因职场里一个令人难堪的越界之举，不那么体面的被迫提前退休。失意之下，他独自踏上向西的旅途，试图远行散散心。火车上他遇到一个叫杨梅的年轻女孩，又一次想入非非。这一行到底发生了怎样一个故事？马金莲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与敏感，剖开人性幽微之处。在本期花

0: 成的卷首语里，编辑部谈到这部作品时有这样一句：一场旅途中的追逐游戏，写出了人性深处那永不厌足的渴望与无可回避的苍凉。我想只有看完作品才能体会这句话背后的深意。90后青年作家东来的中篇小说《丑闻》也写的是一个如今在社交媒体上不难见到的桃色故事。中年作家张柯因车祸突然离世，就在众人纷纷对他进行追悼之际，一直在外人眼里与他维持着体面婚姻的妻子彭威发布了一篇措辞冷静却极具杀伤力的悼文，不如说是檄文，公开指控张柯多年来利用名望与地位，先后与十余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长期实施情感操控、利益胁迫与精神打压。不少受害者是他的学生、后辈或依赖他资源的年轻女性。有意思的是，小说是以与张柯有过一段亲密关系，也是其受害者之一的演员贺聪为第一人称我而展开叙述的，因而小说能得以多视角推进，层层撕开张柯才子光环下的不堪。受害女性从孤立、羞耻走向连结，彼此印证、相互支撑，形成无声的同盟，共同对抗张柯生前构建的权力与话语霸权，撕开名利场中光鲜外表下的性别暴力与人性幽暗。小说中微博上的律师函很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的话术都让人似曾相识，因而有一种极真切的代入感。本期花城共选登了4部中篇小说、6部短篇小说，时间关系我无法一一为您介绍。今晚我想邀请您细细品读的是刘庆邦带来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刘庆邦是中国最擅长写矿工生活的作家，中学毕业后他先是务农，3年后为了不一辈子窝在农村，他参加招工去矿上挖煤，这一干就是8年多。他在井下掘过巷道、采过煤，还当过运料工、开过刮板运输机，可以说矿上的酸甜苦辣他尝了个遍。有趣的是，刘庆邦是写情书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凭借出众的才华和优美的文笔，1978年，27岁的他被调到中国煤炭报社担任记者。刘庆邦说过这样一件事：2000年春节前，徐州某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很多矿工被困井下。刘庆邦去报道矿难，看到很多矿工的亲人日夜都在苦守，希望亲人能够生还，其中还有抱着孙子的老人。那天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在矿工俱乐部门口等待父亲的小伙子，他问刘庆邦是不是来采访的，刘庆邦回答是。小伙子说他觉得父亲没希望了，刘庆邦劝他别悲观。年轻人摇摇头，突然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这次如果我爸真的不能出来的话，我能不能顶他参加工作？这句话让刘庆邦心如刀绞，这里有深刻的生命悲哀，但他无法写进报道。这个他久久不能释怀的故事后来被写成了小说《红梅》。也正是在中国煤炭报当副刊部主任期间，他依托报纸上的一篇报道加以虚构后写成小说《神木》，不仅赢得第2届老舍文学奖， 还被改编成电影《盲井》，获得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刘庆邦的作品最大特色是无比贴近生活，就好像这些文字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他曾在一次创作座谈会上提出含金量这个说法，他说，判断一件精神产品的价值时，使用含金量要比使用含金量尺度更确切一些。他不厌其烦地写矿工，因为在他看来，每个人的写作都要写自己最深切的生命体验。评论家贺少俊认为，刘庆邦之所以总能在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上翻唱新曲，并唱出新颖别致的韵味来，就因为他能将劳动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他总能在他以往的生活记忆里翻检出劳动所带来的幸福感，进而带着这种幸福感来讲述故事。那么这次刘庆邦刊发在花城2026年第三期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就恰好印证了贺少俊的观点。小说延续了刘庆邦一贯的创作风格，他借一只蝈蝈的鸣唱，描摹了矿工枯燥辛劳的日常，写出了苦难生活里难得的诗意与精神慰藉。我们来听听刘庆邦分享短篇小说的创作心得。
1: 我以前只知道短篇小说有着特殊的结构，是一个特别的小世界，还从没有听说过短篇小说的新一说。是王安忆的说法让我得知，短篇小说生长于作者的心，心仁得仁，心善得善，心诚得诚，心真得真。作者有什么样的心，就会写出什么样的小说。我理解一个作者的天性，也是一个作者的天心。天心不可违背，更不可失去。一旦失去了天心，就会失去自我，有可能陷入无头苍蝇的境地。当然，除了天心，一个作者还应当具备慧心和匠心。天心为本，慧心为思，匠心为技，三心互相结合，相辅相成，才有可能成就一篇完美的短篇小说。
0: 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一位煤矿工人执意要把一只从田野里逮来的蝈蝈带到黑暗深邃的矿井下去。那么到底后来发生了什么？现在就请您欣赏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选自2026年第三期《花城》，演播陈亮、浩然、云锦。
2: 打了眼儿，装进炸药和雷管，放了炮，煤壁顿时崩塌瓦解，煤筷子涌满采煤工作面。矿工们不等硝烟散尽，就抢上工作面，嗅着新煤的芳香，开始用木头支护顶板，用铁锨往运行的溜子里豁煤。煤层的分布多是倾斜的，顺着煤层的走势，工作面也只能是倾斜的，上面叫上山，下面叫下山。一个工作面自上而下有100多米长，这么长的大工作面又被分为若干个小工作面，每个小工作面里面有两个矿工在合作和工作，一个矿工负责支护，另一个矿工紧着豁煤。在这个小工作面负责支护的矿工赵景深，用一梁搭二柱，二梁搭四柱，三梁搭六柱，并在横梁上面垫上京巴，像是在战场上搭起一个掩体。有了这个掩体，就不怕上面冒顶，也不怕煤墙片帮，二人可以安全地在掩体的掩护下干活。 赵景深手持一把

0: 鹤嘴镐，在对着煤墙啄。被炮炸过的煤墙参参差差，不是很整齐，而要把木头支柱紧贴着煤墙立起来，就得把煤墙修理一下，修得平整一些。他用尖尖的鹤嘴一下接一下往不平的地方啄。赵景深不是在绣花，但他下的功夫和绣花差不多，一点细节都不敢马虎。待把煤墙修理得直上直下，光滑如镜，他才把支柱支上了。木头支柱的材质是红松，据说红松是从东北的山林里运来的，被结成柱子的红松散发着一股股好闻的松木香味。木头支柱在煤矿被说成坑木，赵景深知道坑木在井下的使用是一次性的，煤和炭坑木换，一茬煤踩过把天顶放下来，坑木就被遗弃在采空区里了，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他从支柱身上看到了一种献身和牺牲的精神，每支好一根柱子，他都默默地向支柱送上一份敬意。完成了自己的支护工作，赵景深刚要消停一会儿，忽听的煤墙后面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那声音不是很响，像是梦幻中的声音，却又很清晰，他一听就听出了是什么声音，并很快唤起了很多回忆。什么声音呢？是蝈蝈的叫声。是的，不是蟋蟀的叫声，也不是辣辣鼓的叫声，是蝈蝈独特的声音。赵景深听矿上的技术员讲过，煤是由亿万年前的森林和植物变成的，在没有变成煤之前，这里有无边的森林，茂盛的野草，成片的沼泽，森林里有成群的飞鸟，野草里有无数的昆虫，沼泽里有活跃的鱼虾，在数不尽的昆虫里就应该有蝈蝈绿色的身影，既有蝈蝈的舞蹈，也有蝈蝈的歌唱。他听到的蝈蝈的叫声，难道是有的蝈蝈复活了，亦或蝈蝈的魂灵在歌唱，把远古的声音带了回来？他捡起一块煤，向煤壁投去，煤壁发出一声响之后，蝈蝈的叫声就停止了。可停了不一会儿，蝈蝈的叫声似乎又响了起来，滋滋滋，滋滋滋。他把矿灯从头顶的安全帽上取下来，对着煤壁上下照，还往顶板上的金巴上照。矿灯的强光是赤白的，不管照到哪里都有着指向的效果。然而他指来指去，没有指出一只蝈蝈。豁煤的工友叫李明，赵景深对李明说，哎，老弟，我听见蝈蝈在叫。李明正用大斗子铁锨往溜子里豁煤，心思全在煤上，问
1: 什么蝈蝈？
0: 你不知道蝈蝈吗？蝈蝈也叫油子，公的叫老公油，母的叫老母油。
1: 我当然知道，小时候在老家我还逮过蝈蝈呢，还被蝈蝈咬过手指头呢。
0: 你没有听见蝈蝈叫吗？李明暂停豁煤，侧耳听了听，
1: 没有呀。
0: 那我怎么听到了蝈蝈的叫声呢？
1: 我看你是在做梦吧，是想蝈蝈想入迷了吧？这井下连一只不会叫的蚂蚁都没有，哪里会有蝈蝈呢？哪里会有蝈蝈的叫声呢？
0: 哎，据说在侏罗纪的时候这里就有蝈蝈。
1: 我只听说过侏罗纪有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
0: 只要有恐龙就应该有蝈蝈？
1: 那可不一定，恐龙那么巨大独霸天下，蝈蝈那么弱小，命不过秋，

0: 他们不一定共生，不一定在地球上同时存在。
1: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天上有大月亮，也有小星星，目前来说地上有大象，也有蚂蚁，各有各存在的理由，不能因为世界上有了大的东西就不允许弱小生命的生存了。李明笑了，笑得露出黑脸上的一口白牙，说：
0: 哎呀，我说你啊，哥们儿，你这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越说越没边了，我看你快成哲学家了。就算是在远古时代，这里曾经有过蝈蝈，经过多少代天翻地覆，这蝈蝈早就变成煤了，变成化石能源了，怎么可能会叫唤呢？
1: 反正我听见了蝈蝈的叫声。
0: 那是因为你心里有蝈蝈，我看你自己都快变成一只蝈蝈了。
1: 哎，我要是变成一只蝈蝈，一定拉上你，让你也变成蝈蝈，谁让你是我同甘共苦的好搭档呢？李明一听连连摆手说：
0: 哎，不，你可别吓唬我好不好，我害怕。你这么一说我的头都晕了，好像连自己的身体都在缩小。我还是愿意做人，做一个人虽然也不容易，也得受苦受累，白汗流成黑汗，但比起别的动物来还是做人好一些。人的眼睛可以看见风景，耳朵可以听到歌声，鼻子可以闻到香气，别的动物能享受什么呢？就拿蝈蝈来说吧，这蝈蝈除了吃点庄稼的叶子，喝点露水，偶尔叫上那么几声，它还能干什么呢？
1: 蝈蝈会叫不就可以了吗？关键是蝈蝈的叫声任何人都不能代替，这就很了不起。哎，哪天我去庄稼地里逮只蝈蝈，把蝈蝈带到井下来，让它在井下叫一叫。
0: 那很好，工间吃班中餐的时候，你可以让蝈蝈给大家来一段独唱。哦。
1: 这段时间赵景深上的是夜班，夜里下井挖煤，白天升井睡觉。这天他一觉睡到中午，起床后就一个人出了矿区，向北面农村的庄稼地里走去。煤矿差不多都是建在农村，每一座煤矿都是被农村包围着，也是被绿色包围着。矿工在地底挖煤，农民在地面种庄稼，他们互不相扰，各得其所。赵景深沿着一条爬满蒲草的小路走着走着，就来到了一块玉米地。季节到了初秋，玉米已经长得高过了人头，每一颗玉米上都结出了一到两个玉米穗子，穗口吐着嫩红色的缨子。玉米的梢头正在扬花，那些米黄色的小花都像虫卵一样在微微颤动。赵景深站在地边听了听，玉米地里静悄悄的，他没听见蝈蝈的叫声，也没听见蛐蛐的叫声。一阵风吹来，只有玉米叶子的摩擦发出的沙沙声。赵景深是在平原上的农村长大的，他知道玉米地里和高粱地里蝈蝈很少，豆子壳里和红薯叶下蝈蝈比较多。小时候在老家，他每年秋天都去地里逮蝈蝈，那时候逮蝈蝈他不是为了听蝈蝈的叫声，而是为了把蝈蝈在灶堂里烧熟吃蝈蝈的肉。会叫的都是公蝈蝈，不会叫的是母蝈蝈，他放过公蝈蝈，只得母蝈蝈。公蝈蝈的肚子瘪瘪的空空的，没什么好吃的东西，而母蝈蝈的肚子圆圆的鼓鼓的，烧熟后黄油里面包满了绿色的籽儿，牙一咬嘣嘣响，那是相当好吃。随着他离开家乡当上了煤矿工人，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长，经历了一些艰难险阻，他的想法和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对蝈蝈 他不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通过听蝈蝈的叫声，他想重温一下儿时的旧梦，唤醒一下渐渐远去的记忆。所以他今天的打算是只得公蝈蝈，连一只母蝈蝈都不得。母蝈蝈肚子里的籽儿都是它的卵，让它们把卵下到地缝子里继续繁衍后代吧。他越过玉米地，来到一片谷子地，谷穗沉甸甸的，纷纷垂下了头。谷穗在没成熟之前都是直着脖子仰着脸，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等它们逐渐成熟起来，就谦恭地把头垂下了。垂头是谷子成熟的标志。赵景深蹲下身子，伸手托起一条谷穗往上托，仿佛在对谷穗说，你只管把头抬起来嘛，不必这样谦恭嘛。在他拖着谷穗的时候，谷穗倒是把头抬起来了，可他刚一松手，谷穗又立即垂下了头，似乎比刚才垂得还低。在这个过程中，赵景深的耳朵一直在捕捉蝈蝈的叫声。他记得在老家的谷子地里也有不少蝈蝈，有时候蝈蝈会顺着谷杆爬到谷子的顶叶上，他一伸手就能捉到一只。在这里他没有听见蝈蝈的叫声，更没有看到蝈蝈的身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一方水土养一方虫，在平原地区有蝈蝈，到了山区就没有蝈蝈了吗？他不信。他继续往前走，终于看到了一片豆子地。他想，蝈蝈最喜欢吃豆叶，豆子地里总该有蝈蝈在活动吧。豆子也叫毛豆，因为每一个豆荚上都长满了绒毛，看上去毛茸茸的。毛豆也在成熟，有的豆叶已经开始变黄，阳光照在豆叶上，使豆叶变得更黄，像覆了秋色的油画一样。在别的季节，阳光没什么色彩，只有到了秋天，阳光才有些发黄，如同金色。赵景深不能明白，是阳光本身发黄了呢，还是遍地变黄的庄稼反射到太阳上，使阳光变质也变得明黄起来呢？他站在豆子地边谛听了一会儿，仍没有听见蝈蝈的叫声。有的豆荚已经成熟变干，他似乎听到了豆粒儿在豆荚里面的摇铃声，可一点儿蝈蝈的消息都没有。他在井下听到了蝈蝈的叫声，到了该有蝈蝈声鼎沸的地方，他反而连一声蝈蝈的叫声都听不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旁边有一块洼地，是一个草坡，有一位长着灰白胡茬的老汉在草坡里放羊。老汉放的羊只有一只，拴羊的绳子一直在老汉的手里牵着。赵景深上前跟老汉打招呼，他上来没问蝈蝈的事儿，说的是放羊的话题。
2: 大爷，放羊呢？
0: 哎，放羊。
2: 哎，就一只羊，您怎么不放手，让它自己在草地里吃草呢？
0: 越是一只羊，越得牵着它。要是不牵着它，它就乱跑。要是有一群羊的话，我就不用拴它们了。因为羊群里面都有头羊，有头羊领着，放起羊来就更省心了。
2: 哦，原来是这样。如果不是听您说，我还真不知道。赵景深这才说到蝈蝈的事儿，问，这豆子地里怎么听不见蝈蝈的叫声呢？
1: 大爷说，
0: 哎， 蝈蝈早就死光了，前几年就断种了。
2: 以前这里有蝈蝈吗？
0: 当然有了，蝈蝈多得很，叫得哇哇的，跟唱大戏一样，日夜都不杀戏。
2: 那怎么说断种就断种了呢？
1: 大爷的回答未免让赵景深失望。
0: 嗨，都是农药闹的呗，从下种的时候就开始拌药，出了苗时候再打药，结籽儿的时候再打药，把毒药用了一遍又一遍。这蝈蝈的命那么小，他哪里经得起毒药一回又一回的灭口呢？别说蝈蝈了，连蛐蛐、老扁、灰蚂蚱、油燕还有老豆虫，说没有都没有了。亏得这草地里面还没打药，要是草地里也打了药，恐怕我连羊都放不成了。
2: 哦，原来是这样，您一说我就明白了。野地里连虫子的叫声都没有，也显得太没意思了吧。
0: 哎，没办法。
1: 赵景深称赞大爷说得对，他说，我在南边的矿上下井，井下太沉闷，我本来想逮只蝈蝈带到井下去，让蝈蝈在井下叫一叫，看来是没希望了。羊吃完了嘴前的草，伸着脖子往草坡的下面挣。大爷随着羊往下面走了两步。
0: 这蝈蝈还是有的哈。你看北面的那座山峰上啊，就那座山，叫尖山。翻过尖山往山下的山窝子里走，那里的人种庄稼还不怎么打药。这庄稼地里的蝈蝈呀还是不少的，那里的人听说有的人喜欢听蝈蝈叫，就逮了蝈蝈装进笼子里，拿到尖山镇的集市上去卖。你要是想买蝈蝈，可以到尖山镇的集上去看一看。
1: 赵景深谢过大爷，说他明天就到尖山镇的集上去。
3: 故事讲到这里，您一定在想，一心想把虫鸣带进幽深矿井的赵景深，最终能如愿找到蝈蝈吗？休息一下，李荣浩带来的歌曲《麻雀》之后，请您继续欣赏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刚才我们听了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的前一部分。因为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农药，山野间已难寻虫鸣。在放羊老汉的指引下，一心想带蝈蝈下井的赵景深即将踏上前往尖山镇集市的路途。他能不能顺利买到蝈蝈，又真的会把这鲜活的小生命带进幽暗的矿井吗？请继续欣赏刘庆邦的小说《想带蝈蝈下井》，演播陈亮、浩然、云锦。
1: 第二天，赵景深向工友借了一辆自行车，果然骑着自行车奔尖山而去。他骑骑推推，推推骑骑，走了几十里路才来到了尖山镇。尖山镇原来是一个人民公社的机关所在地，后来人民公社取消了，就变成了镇政府所在地。镇上只有一条不长的东西街，集市就开在一街两旁，市面虽不大，所卖的却很丰富，家畜有猪羊，家禽有鸡鸭，粮食有小米黄豆，蔬菜有白菜大葱萝卜等等，称得上是应有尽有。赵景深不太在意别的东西，他只注意集上有没有卖蝈蝈的。很好，很好，真的很好。赵景深在街上还没走到头，就听到了蝈蝈的叫声。他仰脸看了一下蓝色的天空，确认自己不是在井下，同时确认蝈蝈真实的叫声就在附近。于是他推着自行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循着叫声向蝈蝈走去。赵景深看到了站在街边卖蝈蝈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妇女头上包着一块红头巾，妇女怀中抱着一只像是插糖葫芦用的草把子，而草把子上插的不是成串的糖葫芦，是一根根斜着向上的竹签子，竹签子上挂的是蝈蝈笼子，每个笼子里都有一只蝈蝈。赵景深没有急着买蝈蝈，像是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他站下来要把蝈蝈看一会儿，把蝈蝈的叫声听一会儿。是的，蝈蝈不是糖葫芦，糖葫芦是红色的，蝈蝈是绿色的。糖葫芦发甜，蝈蝈不发甜，糖葫芦不会叫，蝈蝈会叫。但在赵景深听来，蝈蝈的叫声比糖葫芦还要甜蜜。他以前听过蝈蝈的叫声，但从来没听见过这么多蝈蝈集体鸣叫。在他看来和听来，草把子上方那简直就是一只蝈蝈的合唱团，他们有的站在高位，有的站在低位，在

0: 身，问他：“
1: 哎，你要买蝈蝈吗？”“
0: 对啊，蝈蝈咋卖呢？”“
1: 3块钱一只。”“
0: 不贵啊，你给我挑一只吧。”“
1: 嗨，你自己挑吧，喜欢哪只就是哪只。”“
0: 我自己不太会挑，你对蝈蝈比较熟悉，还是请你帮我挑吧，只要会叫唤就行。”“
1: 我敢保证，我每一只蝈蝈都会叫唤，要是不会叫唤，我就不会拿到集市上来卖。”
0: 妇女将赵景深打量了一下，看到了赵景深身上穿的劳动部工作服，问他：“
1: 哎，我看你是有工作的人呐。”“
0: 对，我在山下的煤矿挖煤。”“
1: 哦，挖煤不容易。哎，你买了蝈蝈是要把蝈蝈带到井下去吧？是想让蝈蝈跟你做个伴儿吗？”
0: 妇女的话让赵景深有些感动，他好像遇到了知音一样，说：“你说对了，我买蝈蝈就是想带到井下去，试试蝈蝈在井下会不会叫。”“
1: 哎，我跟你说啊，南京到北京那蝈蝈都是一样的，蝈蝈在太阳底下会叫，到了井下也应该会叫。”
0: 妇女把挂满蝈蝈笼子的草把子转了一圈，指着一只正滋滋叫的蝈蝈对赵景深说：“
1: 你看这只蝈蝈就不赖，年嫩，长相好，能叫的时间长一些。”“
0: 那就它吧。”赵景深给妇女付了钱。蝈蝈笼子是用高粱篾子编成的，笼子的上下左右都留有六边形的窟窿眼儿，一节细细的白线绳从窟窿眼里穿出来，做成一个绳套，挂在草把子上面的竹签上。妇女把一根绳套取下来，把蝈蝈笼子提溜着递给赵景深。赵景深一接过蝈蝈，蝈蝈立即停止了叫声。“哎，它怎么不叫了？”赵景深问。“
1: 它可能对你还有点认生，等你跟它熟悉了一定会叫的。哎，你要想着喂它，对它好一点啊。”“
0: 好嘞。哎，蝈蝈最爱吃什么？”“
1: 嗨，蝈蝈不挑食，喂它白菜叶子就可以。”
0: 赵景深把蝈蝈笼子上的绳套挂在自行车的车把上，又顺便在集市上买了一颗新白菜，才回矿里去了。这天半夜里，赵景深往蝈蝈笼子里塞进足够的白菜叶子，就把蝈蝈带到井下去了。以前他下井只带3样东西：一只矿灯，一只自救器，一盒班中餐。这天他多带了一样东西，是装在笼子里的蝈蝈。显然带矿灯是为了照明，带自救器是为了在危险时刻吸氧，带班中餐是为了给身体补充能量。那么带蝈蝈做什么用呢？如果前3样东西都有一定的实用性，都不可或缺，那这第4样东西干啥使呢？面对这样的问题，赵景深颇有些不好意思，他说：“瞎玩呗，听听蝈蝈的叫声呗。”巷道口的煤墙上往里打有一个正方形的煤洞子，因为煤洞子四壁都是煤，顶板和底板也是煤，构成了一间典型的小黑屋，里面可以盛放工具，也可以放班中餐。矿工们工间吃班中餐也是在小黑屋里享用。赵景深把蝈蝈笼子也放进小黑屋里了，跟自己带的班中餐放在一起。自从蝈蝈属于他之后，蝈蝈一直没有叫，在自行车上没叫，放在宿舍里没叫，到了井下还是没叫。不知为什么，赵景深相信蝈蝈一定会叫。赵景深带蝈蝈下井的事儿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儿、稀罕事儿，这件事儿几乎成了一件新闻，很快就在矿工们之间传开了。
2: 哎，有个哥们儿真逗，他把一只蝈蝈带到井下去了。
0: 这小子一定还没找到女朋友，要是有了女朋友，他就没这个闲心了。
3: 哎，这哥们儿可能是一诗人了，只有诗人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0: 有的议论被赵景深听到了，他不大在意，

0: 就是带一只蝈蝈下井吗？矿上又没有规定不许带蝈蝈下井，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工间休息吃班中餐时，不少矿工都来到了那间小黑屋。用餐期间，他们都希望能听到蝈蝈的叫声，用蝈蝈的歌唱佐餐，也许能吃得更香一些吧。听不到蝈蝈的叫声，他们就一边吃东西，一边用头顶的矿灯往蝈蝈笼子里照。在他们没照蝈蝈之前，也许蝈蝈正在笼子里吃白菜，灯光一照，蝈蝈就不吃了，两只鼓起的小眼睛上反着光，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他们都看到了，这只蝈蝈的头部有些发紫，牙齿愈白，蝈蝈头顶两侧长着两根长长的须子，像唱戏的演员戴的雉鸡翎子一样。蝈蝈的脊背是嫩绿色的，跟新发的豆叶的颜色一样。蝈蝈用以摩擦发声的两片鞍子却有些发红，类似荷包四开未开时露出的红消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蝈蝈的肚子是鹅黄色，借得雏鹅三分黄，更得荷蕊一缕浑，真是漂亮极了。如此好看的蝈蝈叫起来不知有多好听呢。可蝈蝈憋着不叫，谁拿它都没办法。赵景深对那些哥们说，你们别老拿矿灯照它，灯光是有热量的，照得多了它会受不了的。李明对赵景深说，
1: 你让它叫吗？它老是不叫，岂不是辜负了你对它的期望啊？
0: 别着急呀，该叫的时候它一定会叫的。
1: 它什么时候该叫？
0: 我估计等我们都不在这里的时候，当没人注意它的时候，它就该叫了。
2: 他的叫没人听有什么意义呢？
0: 没人听他可以自己听吗？自叫自听也是一种意义。有人帮赵景深找蝈蝈不叫的原因，说
2: 田野里的空气那么清新，井下的空气那么污浊，蝈蝈不适应井下的环境当然不会叫了。
0: 会叫的都是公蝈蝈，公蝈蝈那是叫给母蝈蝈听的，目的是求偶。好比井下只有男人，连一个女人都没有，赵景深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蝈蝈，那公蝈蝈叫给谁听呢？要想让公蝈蝈叫，再带下来一只母蝈蝈才可以。这个哥们儿的说法引起了一些赞同的笑声。还有人给赵景深出主意，
2: 你不要老是喂他可口的东西吃嘛，他享受惯了，他懒得叫了，你把他饿上两天，再喂他一只朝天椒，他的嘴辣得受不了，就该使劲叫唤了。
0: 赵景深心里说，那样做不是虐待蝈蝈吗？万万使不得，那样的话蝈蝈就不是唱而是哭了，他怎么舍得让蝈蝈哭呢？吃完了班中餐，矿工们开始采第二茬煤。赵景深完成了自己的支护工作，刚要消停一会儿，听见煤墙后面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那声音不是很响，像是梦幻中的声音。那声音却又很清晰，他一听就听出是蝈蝈的声音。他不由得振奋了一下，很快得出判断，这次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可不是想象中的远古的声响，而是他带到井下的蝈蝈发出的叫声。于是赵景深放下镐头，滑行着向下山跑去。来到小黑屋门口，赵景深果然听见是他的蝈蝈在叫，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他熄灭矿灯，捏了手脚， 手捂胸口，小心翼翼地向小黑屋里走去。敏感的蝈蝈大概还是感到了动静，遂停止了叫声。赵景深蹲下身子，几乎屏住了呼吸。他相信蝈蝈还会叫。果然只停了一小会儿，蝈蝈又叫了起来。谢谢亲爱的蝈蝈，你真好，你怎么这么好。

到这里，这个故事就全部讲完了。坚硬的矿井，繁重的劳作，磨不去人对自然生灵的眷恋。矿工赵景深不辞路远寻找蝈蝈，执意把虫鸣带进井下，看似一件趣事，实则是他在艰苦劳作之余为生活寻来的一份乐趣与慰藉。再幽暗的环境也挡不住人心对美好的追寻。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他们聊了一会儿，秦八娃就喊让上豆腐脑待客，就听豆腐房里稀稀嗦嗦出来个人，秦老师还调皮地用韵白报了一声：“豆腐西施来了。”就见一个胖乎乎、矮墩墩的女人，用一个木头盘子打了一托盘豆腐脑出来。她一出门，先把秦八娃骂了一顿：“
6: 挨刀的货，你把石膏都忘点了，豆腐脑做过了，你看看。”吃起来就跟啃老树皮一样。
5: 朱团长急忙上前打圆场：“哎呀，还这么客气的，我们是吃过饭来的。哎呀，你看这豆腐脑香得很嘛，这油泼辣子，哎呀，这黄豆粒粒子，你再看这榨菜丁丁，哎呀，一看就想叠来。”秦老师的老婆就又埋怨起自己的老汉来，说石膏要再点的是时候，那豆腐脑才叫豆腐脑嘞。秦老师也检讨了自己半天的不是，老婆才进了豆腐房把门掩了。秦老师说，本来是想让老婆一块儿去看戏的，可是他做豆腐忙的就是晚上都舍不得脱身，好不容易放我去看了几场，回来给他讲啊，结果还没开口，他已经先窝在墨凳上睡着了。哎呀，累嘛，打豆腐是个苦活儿。人生啊，三大苦：写戏、打铁、磨豆腐。你们看，本人就占了两样啊。所以你们来，他还不知道你们把戏演得有多好，也就不懂得稀罕了啊！莫见怪，莫见怪。这天他们谈了好几个小时，从《白蛇传》谈到《杨排风》，又谈到了《游西湖》，又从古岛的排戏谈到易清娥的表演。秦老师对易清娥十分认可，认为她是秦腔的真正希望。他说，这门艺术啊，被糟蹋了十几年，也该有一个转换了。这个娃极有可能成为秦腔最闪亮的一颗新星啊。易清娥听得有些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一根手指头都快搓起皮儿了，还低头搓着。可秦老师仍表扬得搁不下，关键是功夫太扎实了。戏曲艺术没有基本功，说啥都是空的。这娃的成功就得力于基本功，再就是娃的扮相好。看戏看戏，演员是要让人看的嘛。过去批判这个色艺俱佳， 说啥情趣不高，只注重演员的色相，是对演员的不尊重，那完全是胡说的。让人欣赏生命最美好的东西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健康啊？演员很难有混全的，你看有的有嗓子没功，那有功的又没嗓子，有的是有功有嗓子可是扮相不迎人嘛。这个一青娥呀，是真正把一切都占全乎了，算是秦腔的一个艺术，一颗福星。大西北人应该为这颗福星的降临兴奋自豪啊。一青娥被秦老师说得更不敢抬头了，现在不是搓手指头，而是开始搓脸了，他觉得脸已经发烧得快能点着了。不过秦老师又说了一句话，让朱团长一下子变得有些失态了。朱团长，你别嫌我秦八娃说话不客气啊，这个一青娥是吧，他可能不是你宁州能割下的人，你信不？咱今天把话撂在这儿，娃可能很快就会被挖走。你看陕西不挖，甘肃就挖，甘肃不挖，人家宁夏就挖，新疆挖，西藏挖，反正你这个娃可能是留不住。一青娥听了急忙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是宁州的。朱团长也急了，宁州不会放娃的，他都是政协常委了，这几天县上领导还打来电话说要把这个娃弄成副团长嘞。
7: 不，我不当副团长，我不会当，我不想当，我不当。
5: 易青娥还是第一次听朱团长这样说，他急忙反对着，哎呀，你看你这个娃刮不刮，是刮得很的一个娃，是刮实心了的一个刮娃嘛啊。朱团长说的自己先咯咯咯的笑个不停。易青娥最见不得朱团长说他这些话了，朱团长见谁都说我们青娥是一个刮的不能再刮的刮娃了，那就跟一条虫一样，哎，刮的除了唱戏啥都不懂，啥啥都不懂，哎，啥啥啥都不懂，并且说的头手直摆。易青娥急忙说，
7: 我刮吗？我咋刮了？哎，团长，你说我咋刮了？
5: 易青娥这样真诚地追问着，就把秦老师、古老师、朱团长都惹笑了。朱团长还补了一句：“
6: 你看我娃是不是刮啊？”
5: 易青娥也补了一句：“
7: 以后别再说我这话了，好像我真的就跟瓜子一样，我咋刮了嘛？”
5: 大家就都笑着说娃不刮了。朱团长终于扯到了正题上，他是希望秦八娃先生能根据易青娥的情况给娃好好写个戏。秦老师停了半天说，我想一想啊，这些年没写过戏了，这手也生了，我想想该怎么写。不过我还是想给这娃写的，等我想好了写啥再说。当秦八娃老师把他们从家里送

来时，又对易清娥说了一句话：娃，我想给你送一个艺名，字音都可以不大动，叫易秦娥，怎么样？秦老师还专门把易秦娥给易清娥讲了一遍。这个易秦娥呀，是个词牌名，据说最早是李白做的一首诗，当然也有人说这诗不是李白做的。哎呀，我们就不去管它了啊，反正里面有一个句子非常好，秦娥梦断秦楼月，你看多有诗意的一句话，有秦合了秦腔的意思。这个秦娥本来是秦国一个会吹箫的女子，她叫弄玉，这个萧史弄玉知道不？那可是一个千古流芳的佳话呀。在这个秦娥前面加个忆，这个回忆的忆，好像什么意思都齐了。我也没有多想啊，我就觉得咱娃应该有个艺名，几乎是字改音不改就脱俗了，咱为啥不改改试试嘞？易清娥后来就改叫了易秦娥，就是从这儿来的。就在宁州剧团撤离地区的时候，又接着发生了几件事儿。先是老艺人周存仁被地区文化局留下，给新招的一批学员当教练了，说是周存仁老师的武功在整个秦腔界都是屈指可数的，胳膊拗不过大腿，上级要留谁也没办法。朱团长正痛失着重要人才流失的时候，古存孝老师又给了他当头一棒，说要去省上的秦腔剧团做导演了。这是在宁州剧团要撤离北山的前一天，省上来人找古存孝谈的。他老婆是省城人，自是煽惑着要立马走，他是一副很是对不起朱团长的样子，把牌摊出来让朱团看咋办。朱团能咋办呢？人家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古存孝的老婆把车票都捏到手上了，他能咋办？他只恨在地区把戏唱得太红火，大大小小已经让人掏走好几个了。回到宁州，朱团长第一件事儿就是让县上赶紧把易清娥任命了，说先弄个副团长的紧箍咒套上，他还特别给他解决了三级演员的职称，一切都是特事特办的，他想兴许还能把人给拴住。另外四个老艺人走了三个，只剩下裘存义了，朱团长害怕裘存义也被人挖走，就给上边死缠，让裘存义也弄了顶副团长的帽子扣着。就在易清娥和裘存义被任命为宁州剧团副团长那天，剧团又出了一件大事儿。有人说郝大锤好长时间不见了，胡彩香老师一直在家休产假着呢，就问他，胡彩香说大概有半个月都没咋见人了，半个月前他倒是天天喝得醉醺醺的，满院子里骂人嘞，一骂就骂到半夜，有时候吧骂得有对象，有时候吧又没对象，反正就是乱骂，好像还骂过你朱团长，说你是阴谋家啥的，只说考虑他进步，可就是不让他当那个烂副团长，而且把我个副字还咬得很重。哎，后来吧就不见人了。朱团长觉得事情蹊跷，就给派出所报案了，谁知就在宣布易清娥当副团长的那天，有人突然喊叫说院子的枯井里好像卧着一架人骨头。

0: 秋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一历史性决策将撬动数千年来压迫中国农民的封建土地制度，解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序幕。

这是一张印于1942年的土地使用证，左右两侧竖是印有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和分给贫苦农民耕种两句标语，最下方横

引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印。1927年10月，毛泽东开始领导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次年，井冈山土地法颁布，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制定的第一部土地法。与此同时，湖北、广东、海南等地也爆发了武装起义，土地革命伴随着各地武装暴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27年11月，鄂东爆发黄麻起义，起义军建立了革命政权，一开始便提出以实行土地革命、推翻豪绅地主等为主要内容的施政纲领。根据地不断壮大的同时，针对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原则及办法的探索也在持续进行。1929年6月，鄂东北特委制定临时土地政纲，12月底，鄂豫边首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政纲实施细则。自此，当地的土地分配工作有了明确依据。土地以政策分配后，即造田亩册，由革命政府颁发土地证，今没收地主胡大新、洪广生土地3斗3升，左楼毛家墩，特分给麻城县城区2乡3村毛元清耕种。每张土地证上都会明确注明没收谁的土地，分配给了谁。其中的3斗3升是指这块田地一年能够产粮3斗3升。以土地产出多少而不是土地面积大小作为分配标准，这体现了新政策中分配方法的科学性。此外，这部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并没有采取没收一切土地的做法，而是规定中农的土地既不分进也不拿出，富农享有其土地权，没收其剩余土地，不反动的地主豪绅家属以应分得一份土地。这样的政策体现了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打击地主的革命路线。这张土地使用证所体现的土地政策，蕴含了共产党人对农民土地问题的深刻思考和不懈探索，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意识。中国共产党跟着有其田土地制度的实施，重创了农村的封建势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土地的分配情况。广大劳动人民由此翻身做主人，他们积极参军，踊跃支援前线，也捍卫这来之不易的一亩三分田，这为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来吧，他们是衣着讲究、出手大方的富商和阔太太，在家里，夫妇二人变回简朴的共产党员，一日三餐多为稀饭咸菜。光鲜亮丽的西装旗袍内，是用面粉袋缝制的单衣。自瑞士的怀表，指针虽已停止转动，但外观依然精美。它是罗志英烈士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期间，用于假扮富商、掩护身份的重要物件。罗志英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长期在西北军中秘密从事军人工作。他依靠组织积极经营，将多位国民党要员发展为中共党员，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1933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为搜集敌军情报，罗志英、项玉年等中共党员被派至多次对共产党给予帮助的国民党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处工作。罗志英等到任后，在当地红军的配

刻下，巧妙地为莫雄伪造剿共战功。1934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秘密召开重要军事会议，莫雄因剿共有功而获特批出席。会上，蒋介石公布了所谓的铁土计划的具体方案，计划对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合拢包围。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这份军事计划离开庐山。当卢志英、项玉年等中共地下党员看到莫雄带回的文件，立即意识到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速度将其交给中央。1934年10月7日，正在筹划战略转移的周恩来等党和红军领导人收到项玉年乔装乞丐、突破封锁、千辛万苦送来的文件。很快，中革军委正式发布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抢在敌人包围圈合拢前提早突围长征。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卢志英受命开展对日情报工作，他化身精通日语的富商，结交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等日军要员，还打通关节向新四军和根据地传递情报，运送药品和军需物资。抗战胜利后，卢志英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他千方百计打入国民党中统，同时还成功渗透进军统情报体系。他负责的这个同时渗透进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的情报网屡建奇功。1947年3月，卢志英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狱中他受尽各种酷刑，却未吐露半点秘密。当敌人用他的妻儿做要挟时，他也没有一丝动摇。他告诉妻子，生而为人还有一种更高尚的感情，一种建筑在崇高理想之上的感情，这种感情促使他们为理想而战斗，无惧牺牲。1948年12月，卢志英被敌人活埋在南京雨花台的密林里，牺牲前他将几页写满了字的纸缝进了自己的一件大衣，其中一页纸的背面是浩气长存的八个字：“圣地在望，死而无怨。”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交流分享《西游记》。看一个人的道德境界的高低呢，固然要看他在众人之前，面对监督时候的表现，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要看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的表现，后者才是一个人道德水准的真实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呢，儒家才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慎独。意思是说，在无人监督之时，仍然能够坚守自己的操守，不做坏事，不自欺，这才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引发我们这一番感想，并让我们对这几个人进行道德排名的呢，是西游第七年冬天，在正式遭遇独角四王之前，发生在唐僧、八戒、沙僧之间的一个小小插曲。这一天啊，唐僧师徒来到一座山前，唐僧饿了，于是打发悟空去化斋。悟空久去不回，三个人冷饿无聊，于是在八戒的怂恿下，来到远处望见的一处宅地准备歇脚。到了门口，见院门半掩，于是八戒就让师傅和沙僧在外等候，自己进去打探情况。宅地是寂静无人，内有一座大楼，八戒上到二楼，在一张彩漆桌子上发现三件纳锦背心，八戒大为高兴，于是拿着这三件背心来到门外道：“师傅，这里全没人烟，是一所亡灵之宅。”老猪走进里面，直至高楼之上，黄陵帐内是有一堆骸骨，串楼旁有三件纳锦的背心被我拿来了，也是我们这一生造化，此时天气寒冷，正当用处。师傅，且脱了扁衫，把它穿在底下，受用受用，免得吃冷。三藏道：“不可，不可。”绿云：“攻取窃取，皆为道。倘或有人知觉，赶上我们到了当官，断然是一个窃盗之罪，还不送进去与他搭在原处。我们在此避风一坐，等悟空来时走路。出家人不要这等爱小。”八戒道：“四国无人，虽鸡犬亦不知之，但只我们知道谁人告我，有何证件？就如识道的一般，哪里论什么攻取窃取也。”三藏道：“你胡作呀，虽是人不知之，天何盖焉？”玄帝垂训云：“暗示亏心，神目如电，趁早送去还他，莫爱非礼之物。”那呆子莫想肯听，对唐僧笑道：“师父啊，我自为人也穿了几件背心，不曾见这等纳锦的，你不穿却等老猪穿一穿试试心，无物即备，等师兄来了脱了还他走路。”沙僧道：“既如此说，我也穿一件。”两个人齐脱了上盖之多，将背心套上， 踩紧带子，不知怎的站立不稳，扑地跌。原来这背心赛过绑缚手，刹那间把他两个背剪手贴心捆了，慌得个三藏跌足抱怨，急忙上前来解，哪里？

便解得开。三个人在那里吆喝之声不绝。这院落呀，原来是个独角四王点化的。师徒三人的动静惊动了魔头，于是走出门来将三人捉回妖洞。后面悟空费了好大的功夫，请来独角四王的主人公太上老君，才算将其降服。故事就是这样。不过我们这一讲关注的点呢，不在降妖除魔，只在师徒三人面对背心时表现出来的道德境界。当时的情况是整座院落都空无一人，背心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而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的表现才是一个人道德水准自控能力的真实体现。唐僧的行为那真是完满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道德修养原则，那就是慎独。慎独一词呢，在中国的儒家经典中被经常提到，比如说中庸讲，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陷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又比如《大学》中也讲，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助其善，人之是吉，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成于中，行于外，故君子必慎独也。诸如此类的话还有很多很多，在不同的场合中，慎独的具体解释在细微之处也并不完全一致，但基本意思还是大差不差的，那就是强调以自省作为起点和基点，强调道德修养必须在隐和微上下功夫，认为在最隐蔽的言行上是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在最微小的事情上是能够显示一个人的品质的。他强调道德修养必须达到这种境界，即在无人监督无人知道的情况下也能够严守道德原则去办事，而不做任何有悖道德信念做人原则之事。这是进行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也是评定一个人道德水准的关键性环节啊。比如说像东汉的杨震，别人给他送钱说这事儿只有我二人知道，所以你不必担心，但杨震就说呀，这事儿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怎么能够说这件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呢？再比如说宋代的名医何成，曾经到一户人家治病，那人的妻子长得非常漂亮，见到何成就将他隐秘到暗室之中，说我家为了给丈夫治病啊，已经把能典当的东西都典当了，现在已经没钱看病了，只要您肯医治好我丈夫，我愿意一身相谢。美色当前，何成不为所动啊，说你的丈夫我会尽心医治，但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再讲了，因为这是对我的侮辱。这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慎独的例子。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唐僧、沙僧、八戒这三个人，这三个人道德境界的高低就一目了然了。八戒的境界当然是最低了，他先是不论好歹直接拿了就要穿上，唐僧责备八戒说你不告主人就将背心拿了出来，等于偷窃。八戒说反正没人看见，管他什么偷窃不偷窃呢。唐僧说就算没人看见你也不能暗示其心，还是赶快还回去。饶是唐僧这么讲，八戒还是不肯立刻还，说现在寒冷，先穿一会儿，等悟空回来再还不迟。简单来说呀，八戒是只要没人就可以为所欲为，有点见利忘义的小人的那个意思。沙僧其次，他也感到寒冷，也想穿件背心，不过他还是有个基本的是非观念的，所以他并没有站在猪八戒的立场上符合什么四顾无人谁人知道的所谓道理啊，当然是八戒的歪道理，但他的是非观念又没有强大到足以抵抗让自己暖和一下的诱惑，所以一旦八戒说出且等老猪穿一穿护护脊背，等师兄来了还他走路这个折中的方案的时候，马上也就拿过来一件穿在身上。他是那种有一定道德水准但自我约束力不强，很容易从众的那种人。我们普通人其实大多数和沙僧差不多，唐僧的境界那是最高的。论体质，他肉身凡胎，
抗寒指数那和八戒沙僧绝不是一个量。

听众朋友们，韩田路精讲《西游记》精彩片段内容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更多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游记》收听完整版内容。从明天开始将为您播出全新系列《法家人物志》，欢迎继续收听。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

0: 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1: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0: 视频终端综合征，
1: 就是
0: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1: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0: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1: 对，他这个，哎呀，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0: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
1: 嗯，
0: 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1: 对，
0: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1: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那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哦！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0: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1: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1: 对，
0: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1: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
0: 大量
1: 的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0: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1: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 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只打开了，
0: 嗯，
1: 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
0: 嗯，
1: 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0: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1: 是的，
0: 嗯，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
1: 嗯，
0: 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1: 对，
0: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1: 对，这非常重要，嗯。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贴完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推进营区造林绿化，积极参与驻地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推动军队环保工作提质增效，为建设美丽中国增绿添美，为练兵备战筑牢绿色屏障。
10: 重点关注，空军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举行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纪念活动。
9: 新闻聚焦，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完成联合武装护卫任务。
10: 直击现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在复杂山地环境下开展战场弹药保障演练，探索智能化现代弹药保障新路径。
9: 环球军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重申愿意和谈。
10: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屋檐下盛开的红军花》，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指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昨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近年来，全军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推进营区造林绿化，积极参与驻地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推动军队环保工作提质增效，为建设美丽中国增绿添美，为练兵备战筑牢绿色屏障。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的综合报道。
1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近年来，全军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在建设绿色军营的同时，还积极参与驻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何兆鹏介绍说，作为飞行部队，他们将生态环保融入飞行训练、机务保障、营区建设的全过程，持续推进营区绿化与环保普法宣传，努力实现战备练兵与生态保护同步落地。
12: 我们既要紧盯飞行主业，抓实练兵备战，也要严守生态环保底线，把绿色发展理念嵌入装备维护、飞行保障、营区建设各个环节。
11: 为促进部队战备训练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这些年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坚决落实国家环保政策，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他们立足装备保障实际，

0: 紧扣练兵备战需求，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创新推行绿色练兵低碳备战保障模式，在精简消耗、降低污染、节约保障成本的同时，为部队战斗力提质增效注入生态动能。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郑俊桥：
1: 以往装备保障更侧重完好率和时效性，容易忽视资源节约和环保问题，现在我们依托数据化精细化管理手段，把每一滴油料、每一件航材都用在实处。绿色保障不是降低训练标准，而是以更高效、更集约的方式夯实备战根基，让装备保障更贴合实战、更绿色、可持续。
0: 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海军某部某海岛站点开展净滩护岛活动，官兵们分组奔赴沿岸沙滩，隐秘礁石沟壑，清理海浪裹挟上岸的各类垃圾。海军某部周子阳介绍说，驻岛20多年来，他们已经固化形成任务巡线加日常护海的长效管护模式，从海岸线管护到营区管控，全链条抓实海岛环境保护。
2: 我们驻守在这座海岛上，完成任务是本职，保护这片海也是分内事。平时任务巡线顺手捡垃圾，联合地方一起给老乡科普宣传，大家守岛护海的意识也慢慢提上来了。日复一日守着这片海岸，看着沙滩越来越干净，海水越来越清亮，守住了祖国海岸线的碧海蓝天，我们心里更踏实了。
0: 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也是重要的湿地资源。驻守在这里的武警湖南总队岳阳支队官兵将生态保护融入日常战备执勤、训练、巡逻过程中，用点滴行动守护湖区生态风貌。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常态化走进定点帮扶的田林县鹿城瑶族乡红旗村，以双拥共建为抓手，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绿化帮扶。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个村从脏乱的后进村转变为市级生态宜居村。支队官兵用实干擦亮了居民共建的生态名片。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潘飞帆：
3: 习主席强调指出，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我们依托过往帮扶基础，在助力特色生态重养产业同时，跟进配套污水简易收集设施，引导重养废弃物资原化还田，帮助村子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双向兼顾。
0: 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全军官兵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为践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联勤保障部队第910医院保障处助理员陈德民介绍说，近年来为进一步加强绿色营区建设，他们积极建设标准化的专业污水处理站，创新引入新技术新工艺，对医疗废弃物处置进行了全流程系统优化，以科技赋能助力绿色营区建设。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依托科技创新升级环保设施，搭建了智能化污水处理系统，实现污水治理科学化、常态化、智能化。同时我们完善医疗废物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从源头规范分类、存储、转运、处置全环节，每一批医疗废物配上专属电子身份证，真正做到全程可追溯、责任可落实，全方位筑牢营区生态环境防线。
5: 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被誉为人民空军的摇篮。昨天，空军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举行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纪念活动，空军相关单位代表及老航校传人部队的官兵代表共600多人在实景参观互动体验中，共同感悟老航校精神的时代内涵，赓续红色血脉，砥砺强军初心，激发奋进力量。 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董颂杰，特约记者杨怀远、吴清红发来的报道。
6: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此共同纪念人民空军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
7: 上午8点，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北老航校旧址，空军为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举行的纪念活动正式开始。活动中，正在进行飞行训练的教八教练机以5G舰队低空通场，新时代飞行员以人民空军特有的礼仪向老航校先辈致敬。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梁颖哲：
8: 这次正值老航校建校80周年，我们以这种方式纪念前辈们的艰苦奋斗，同时告慰前辈，我们作为老航校精神的传承者，赓续红色血脉，接续奋斗，也像他们一样守护这片蓝天。
7: 1946年3月1号，东北老航校在吉林通化诞生，同年北迁到牡丹江实现首飞。作为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在缺装备、少油料、无经验的极端艰苦条件下，老航校先辈以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精神，创造了酒精代替航油、直上高教机等创业奇迹，为人民空军培育了首批飞行员与航空骨干，被誉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摇篮。
9: 老航校的历史呢，是一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艰苦创业史。
7: 走进东北老航校，泛黄的历史照片、锈迹斑驳的实物展品、栩栩如生的复原场景，让在场官兵真切。泛黄的历史照片、锈迹斑驳的实物展品、栩栩如生的复原场景，让在场官兵真切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感悟先辈们忠诚向党的坚定信仰与攻坚克难的无畏品格。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沉浸式体验环节，在飞机轮胎打气体验点，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张瑞哲亲手操作了老式设备，用自行车打气筒为飞机轮胎充气，体悟先辈们艰苦创业的不易。
10: 刚刚我体验了用打气筒为飞机轮胎打气，飞机的胎压要远高于普通轮胎的胎压，只是短短几分钟我就感觉有些胳膊酸痛，很难想象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我们的先辈们几个人轮番上阵，用数小时才能为这条轮胎打满气。我切实感受到了先辈们创业的艰苦，如今我们驾驶先进的战机，更要铭记这份幸福来之不易。
9: 老塔台建成到1992年，
7: 登上斑驳的老航校塔台，官兵们学习了解早期飞行指挥流程，透过老式望远镜眺望跑道，沉浸式体验先辈们的战斗生活场景。在退役飞机展示区内，歼六、歼教七等多型功勋战机静静伫立，见证人民空军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发展征程。北部战区空军政治工作部贾俊峰介绍说，举办这次纪念活动就是要引导官兵在实景实物中接受精神洗礼，从老航校奋斗史中汲取胜战力量。
2: 今天我们走进这段历史，在沉浸式体验中感触峥嵘岁月，在实景实物中接受精神洗礼，汲取胜战力量，就是让新时代官兵真切触摸历史的温度，感悟先辈们忠诚向党的坚定信仰和攻坚克难的无畏品格，激励全体官兵牢记初心使命，以实干担当书写强军兴军的时代篇章。
1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杨彪、邓一凡报道，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近日完成了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赋予的联合武装护卫任务。据了解，这次任务由我快反分队与巴基斯坦步兵营等维和友军部队共同执行，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同步参与。受领任务后，我快反分队迅速展开任务部署，严密组织协同推演，对沿途安全形势、民情社情、自然环境等进行全方位搜集研判，制定方案预案。任务途中，面对任务地域的复杂情况，分队官兵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时刻观察周边安全动态，与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密切协同，最终圆满完成任务，受到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高度称赞。
5: 本台消息，6月3号至4号，海警学院与中国海警局成功举办第14届中国海警论坛。本届论坛以法治护航、利剑深蓝、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颁布实施5周年回顾与展望为主题。来自国家机关、军队相关单位、地方涉海涉法高校和科研院。

0: 探索等70余家单位的近百名代表参会，共享海警法治建设成果，共谋海警法治未来发展。
1: 本台消息，昨天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就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近日在复杂山地环境下开展战场弹药保障演练，探索智能化现代弹药保障新路径，请听报道。
3: 同志们，接上级紧急命令，命我部于14时00分前将一个连机出弹药送至三五二高地，各组待开。
4: 随着指令下达，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弹药保障分队迅速完成弹药清点、出库、打包等流程，按照指令开始发往保障地域。为使演练更加贴近实战，导条组随机设置配置地域遭模拟敌无人机袭扰的特情。官兵们采用便携式察打右一体装备，通过信号干扰将模拟敌无人机迫降安全区域外，使用无人机群升空组网排查未爆弹。排爆分队驾驶排爆车抵近甄别处置，操纵无人设备远程炸毁。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郭子毅：
5: 以往的情况处置需要我们排爆人员靠前侦查处理未爆弹，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配备了无人智能设备以后，我们降低了作业风险，提高了工作效率。
4: 排爆完成后，多型无人装备协同发力，无人机空中投送，无人车越野前出，形成空中送、地面运、多路通的立体投送格局。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吴彤告诉记者，这次演练以智能控制、无人协同、全域投送为核心，首次在复杂山地环境下完成了无人装备集群化、体系化、实战化弹药前送全流程验证，探索出一条智能化现代弹药保障新路径。
6: 我们采取无人集群加有人协同全链路弹药保障模式，实现从人力保障向智能保障的转型升级。下一步，我们将加速心域心指战斗力转化，以智能化赋能弹药保障，持续推动战场保障能力提质跃升。
4: 特约记者宋宏伟、杨帆报道。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愿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另据俄方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0: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6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就可以获取伊朗的浓缩铀。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的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
7: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家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家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2: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彭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同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0: 英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 向人民英雄。

0: 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心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三亩是吧？
7: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
7: 哦。
8: 啊，我就是碰见我这儿滚浆浆。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
6: 到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

0: 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皮尔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 也想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2: 可以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 行，
2: 记不住人了，稍等一下啊。
3: 等一会儿，
2: 拍
1: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物走五万，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3: 等那个，
4: 着急了。
1: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0: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2: 我说记得啊，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0: 李伯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5: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6: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0: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7: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9: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8: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4: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7: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8: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7: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十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星辰最新消息，普京称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方案。泽连斯基表示，俄方回应显示其无意结束冲突，双方轮番表态，局势能否迎来转机？
1: 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可供近亲属跨省共计，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怎样才能跨省给家人用？
0: 不同渠道药品公开比价，让阴阳价格无所遁形。如何用好药品比价小程序，买药不花冤枉钱？
1: 今年已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数为中小河流。当前防汛形势下，中小河流如何应对防汛压力，筑牢安全防线？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向着丰收的方向，讲述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夫妇一路北上不停，赶着丰收，也赶着回家的历程。
1: 海南一游客不慎落水，海上漂流7天后，幸被渔民救起。茫茫大海之中，如何绝境逢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射击警告，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美军同一天还在印度洋对一艘遭美国制裁的无国籍邮轮达维纳号实施登船检查和拦截行动。美军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五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据爱尔兰媒体五号报道，爱尔兰总理马丁当日证实，该国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和财政部长实施旅行禁令。马丁表示，上述两名以色列部长的言行体现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清除的意图，欧盟应对其追加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现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必须首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工程师和五名俄军士兵受伤。利哈乔夫指出，乌军每天密集的空袭对整个欧洲的核安全构成了切实威胁。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五号共同宣布，启动超5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同日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2026法网轮椅网球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选手朱珍珍与日本选手上地结衣的组合以2-0战胜荷兰组合德格利福波斯，夺得冠军。这是朱珍珍个人第一座大满贯冠军奖杯。2025至2026赛季 CBA 总决赛第五场昨晚战罢，上海队主场战胜浙江广厦队，以总比分4-1夺得本赛季 CBA 联赛总冠军。这是上海队时隔24年再度问鼎 CBA 总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3: 恰逢养蛆时节，智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果。
4: 珍藏实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7: 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问答环节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的公开信时表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他展示了这封信的内容，他5号早上已进行粗略浏览。普京说， 基辅方面认为俄乌谈判可以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表示，他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乌方拐弯抹角。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表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此外，普京强调，特别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就俄方最新回应表态称，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不愿改变当前局势，俄罗斯再度选择延续战争。为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相关举措，压缩俄罗斯可动用的资金规模，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乌克兰外长斯比加在5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是重要外交举措，为俄方提供了外交契机。斯比加称，乌方始终希望通过外交对话推进和平进程，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再次明确了这一立场。他认为，当前是俄方持续推动战事，和平对话的关键契机掌握在俄方手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0: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看来，泽连斯基发表公开信有三重考量。
8: 第一个呢，今年以来战场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俄军在前线地面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那么乌克兰呢是发起了局部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媒体报道啊，认为乌克兰高层认为以他所谓比较体面的方式结束冲突啊，迎来了某种窗口期，所以呢主动释放出了谈判信号。第二个呢，就是目前中东冲突的烈度啊是有所减弱，各方的谈判也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中东冲突是有可能结束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有可能重新来回到俄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泽连斯基

0: 主动提出要和普京谈判，可能也是为了撬动美国，那么引导美国的注意力重新来关注乌克兰。因为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美国无论在军事层面还是在谈判层面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内部希望尽早结束冲突的声音也在上升。
1: 尽管俄乌双方此前都表达过和谈意愿，德国、法国和英国也酝酿推动俄乌展开谈判，但陈宇认为短期内俄乌双方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的和平难度还很大。
0: 俄方在回应乌方提议的时候啊，也是明确的说要以去年俄美啊安克雷奇峰会的精神为基础，也就是说依然是坚持要求控制顿巴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那么包括这一次普京回应的时候啊，也是继续的来质疑泽连斯基总统任期的合法性的问题啊，所以这和乌克兰方面这个要求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么现在呢，战场上啊应该说比去年更加的平衡，双方妥协的难度啊实际上并没有下降，甚至说是在上升的。所以我认为即使举行了某种会晤，恐怕短期内也很难达成一份真正持久的全面的和平协议。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1: 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就是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将可以跨省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和报销医疗费用，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并且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这种共计关系怎样建立，如何将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跨省共计，简单来说，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举例说，
8: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7: 哪些人可以成为共计对象？被共计人员又有怎样的资质要求？是否需要参保？王震表示，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8: 因为现在我们都有全国统一的医保的信息系统，我们对每一个参保人他的参保这个记录啊都是能够可查的。必须要参保，前提就是你是正常的参保人，你不是参保人你都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这钱都没法转，这技术上都不可行。
7: 那么医保个人账户里的资金如何给被共计人使用呢？可以通过医保钱包。医保钱包是医保部门为参保人开通的资金账户，与个人医保码相关联。要实现个人账户共计，共计人和被共计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共计人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王震表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就可以共计结算。
8: 近亲属就医购药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是可以的啊，你比如说在我们老家住院了呢，因为我们还有自己负担的一部分钱啊，自己负担的那一部分钱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这个钱去补上。你比如说我到药店去购药了，哎，是政策范围内的这个药， 我也可以用这个个人账户的钱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可以用于近亲属去参加我们的居民医保，我们参加居民医保是需要个人缴费的，政府交一部分，个人也要交一部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个人交的平均而言大概是需要每年要交400块钱，这400块钱也可以从你的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替你的在家的近亲属交上。
7: 共计个人账户资金可以共用医保报销待遇吗？对此王震表示，个人账户共计只是共用卡里的结余，并不共享医保报销待遇，家人报销标准仍按自身参保类型执行，只有自费花销能用共计余额结算。
8: 我们共计的是职工个人账户里的这一个费用，我们的待遇还是你参加的职工医保的，你就是职工医保的待遇，你参加的居民医保的就是居民医保的待遇。举个例子啊，一个北京的职工张三，他在老家的父亲生病住院了，总共花了100块钱，当地的居民医保给他报了70块钱，这是居民医保的待遇，居民医保的待遇就是这70块钱，但是你自己还拿了30呢，这是你个人自付的费用啊，这30怎么办呢？我可以用张三在北京的职工医保里的个人账户里的钱把这30块钱给他交上，我们的待遇结构是不变的。
7: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8: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期国家采集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差价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怎么才能判断药店的价格是否合理？这个信息差如何破解？
1: 这个问题的解或许就要通过我们日常会使用到的手机小程序。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有望实现掌上轻松比价。如何用好小程序让买药不花冤枉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9: 打开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点击药品比价查询，只要输入药品名称，系统便会自动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并显示距离、库存等信息。系统生成的价格热力图让药价一目了然，药店颜色越蓝，整体药价越便宜，颜色越红，则意味着价格越高。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目前他们实现了药品比价小程序中医疗机构药品品类在省域内的全覆盖。
10: 石家庄一位市民的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常年吃二甲双胍，现在每月省30多块钱，一年就省了300多块。价格透明后，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吸引周边甚至全城客户，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防止阴阳价格，保护企业合理利润。
9: 对医保部门来说，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说，通过比价小程序，医保部门价格监管效率明显提升。
10: 我们对全省集采药品价格进行监测，我们的系统通过监测发现有一款集采药品，它的中选价是5.19元，但是仍有药店在卖32.3元的高价。小程序自动预警，派发提醒工单，督促属地的医保部门及时提醒，限期整改。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济南市还探索构建了阴阳价格治理的模型，通过比对药店进销存的自费数据和医保结算数据，识别差异化定价、阴阳售价等违规行为。
9: 公众买药时常有疑问，为何同一款药物在公立医疗机构、实体药店和网络售药

0: 平台等不同渠道内价格不同。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除中药饮片外，公立医疗机构其他药品不得加价销售给患者。而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面临的市场交易条件不同，价格形成逻辑有差异，表现在同一盒药的终端价格上，可能导致存在一定价格差。某国内连锁药店品牌总裁秦光霞透露，按照现有规定，医保目录内谈判药品、集采药品和阳光挂网药品各有不同定价要求。
1: 药店定价集采药品，如果是重选区域，我们是按照集采的价格，或者是不高于15%的加价。如果是非重选区域呢，那我们会参照集采价格和当地的市场价格来确认。谈判药品呢，严格按照国家谈判价格来定价。那另外还有阳光挂网药品，那我们参照挂网价，也是和当地市场的价格来定价。零售药店呢，是老百姓日常购药的重要场所，也是查询药品价格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我们呢也会全面推进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严格执行医保目录药双通道集采药全品类价格管理机制，避免医保结算药品线上线下价差过大。
0: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药价信息要透明，让患者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意见提出，要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利用网上药店信息透明、比价便利、竞争充分的特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管处处长孔凡穗透露，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内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定点零售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有效监管阴阳价格等违规问题。
2: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的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名医保患者身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年入汛以来，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4: 大江大河洪水演进周期长，预留研判调度时间充足，而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范难度突出。如何有效提升防御能力？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瑶、陈慧婷的报道。
5: 水利部5月统计显示，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在大众眼中，大江大河洪水声势浩大，关注度高，但近年来分散多发的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反倒成为防汛最难最险的环节。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楠介绍，
6: 山洪地质灾害特点是哪儿下雨哪儿受灾，下雨重受灾就重。一般来说，中小河流洪水首先表现为山洪，水都是先在山区内汇流的，山区的汇流作用是格外剧烈的，也比较容易成灾。所有的雨都汇到这个山洪沟啊、溪谷，汇到小河流当中，小河流再汇集成中等河流，然后中等河流再往大江大河里汇，这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式的洪灾的一个过程。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大江大河的防御呢，其实已经做到了一种比较完善的水平，所以大江大河的洪水泛滥不太常见。所以这几年呢，伤亡人数最多的首先是地质灾害和山洪，这些都是在小流域范围内发生的，然后其次就是中小河流洪水。
5: 相较于大江大河，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存在着天然的短板。广东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余泽兴介绍，
7: 小流域它的尺度非常小，所以的这个局地的暴雨的预报也比较难，大范围的这个气象预报呢，很难这个精准的锁定到某个小流域小山沟短历时的这个强降雨。过程快，因为它的汇流极快，所以呢它有时候从降雨到这个汇流 到这个洪水出槽，它就几十

0: 10分钟的时间，所以导致我们留给我们的这个转移的时间就很短。山洪灾害点多面广，而且呢，大多数沿河都居住了一些这个村居，还有一些工地以及景区，它的这个防洪标准能力比较低，所以呢，人员分散，这个转移组织难度也大，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呢，也会导致中小河流的风险非常的高。
1: 跟洪峰赛跑是减少洪灾伤亡的关键举措。2016年5月19号到21号，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遭遇极端降雨过程。阳春市河口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1058.5毫米，打破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位于阳春市西南部的小流域双教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防汛形势极端严峻。余泽清介绍，广东省水利厅在当地重点防治村部署了有声光电一体化的预警设备，能够自动感知水位。5月20号5时30分，设备监测到水位已经达到准备转移水位线，立即触发声光报警信号，语音广播自动播报避险提示，提醒沿河群众立即往高处撤离，堤坝住户迅速转移至高层。
0: 我们是平台是整合接入了这个雷达，包括卫星遥感站点的实测舆情的多元数据，然后呢，基于这个流域的 DEM 地形啊，还有这个房屋人口等数字孪生的数据底板呢，搭建起了这个双教河的数字孪生模型。通过接入了这个未来2小时和24小时的降雨预报数据，实时利用这个水文模型进行每条山洪沟的洪水流量过程计算。第二个呢是预演，我们的系统呢将会根据这个降雨预报数据和历史的降雨数据动态去推演整个洪水演进的这个路径、淹没范围和水深，能够精准地锁定受影响的这个村庄和居民户。我们的预警的发布时间较这个灾害实际成灾的时间是有提前1到3小时的，指导提前转移了这个危险区群众3099人，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
1: 这套预警设备依托的正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私域系统，当前全国多地正加速推进这套智能化防御体系落地应用。所谓私域，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套系统也是近些年各地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的重要抓手。安徽省是山洪灾害高发省份，目前省内已经有212个小流域建成了山洪灾害私域系统。5月24号中午前后，安徽省黄山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多个县区发生不同程度山洪灾害，部分居民建房最大淹没深度接近2米。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赵佳介绍，
2: 依托我们这个已建的这个山洪灾害私域系统，滚动分析山洪灾害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共发布预警信息大概是12000多人次。各级水利部门值班人员对基层防汛责任人进行及时电话叫应，提醒加强山洪灾害防范，及时转移我们这个危险区的人员群众。黄山市这次防范强降雨过程，共转移了901户、1532人，无一人因山洪灾害伤亡。
1: 一边筑牢科技防线，另一边则要巩固基层群防群控基础。郝楠表示，应对频发多发的极端超长洪涝灾害，还要把灾害场景化，依托历史洪水数据、极端水位预测数据，在沿河村落标志性建筑标注洪水洪痕、极端水位线，让群众直观知晓不同水位对应的淹没场景、风险范围。
3: 超长灾害的特点是什么？没见过，超出常规，没人见过，没人见过的灾害怎么防？我们只要把极端情况下的水位线画出来，老百姓一看这水位线就知道，这水如果淹到这儿，我们村子里面会发生什么。这个东西叫洪痕，洪痕通过洪痕就能帮助老百姓建立啊，极端洪水到来的时候村子里面会是什么样，他就可以做出相应的对策。第二步比较关键的就是要提前告诉老百姓接下来几个小时之内水会淹到多高，这个就是专业部门需要气象、自然、水利、应急四个部门联动去解决的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是中小河流洪水应对的必然之策。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翻涌的麦浪，轰鸣的农机，是夏收最生动的注脚。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如候鸟般日夜兼程。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方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麦收日记，今天请听第三篇，向着丰收的方向。
7: 五号芒种，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多云转晴。早上七点不到，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汤罗村的一片麦田里开工了。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和另一家从湖北来的麦客一起收完这块地上近300亩的麦子。
8: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
9: 顺哈。
8: 嗯，顺，早晨你第一份的时候你顺，你这一天你都会很顺。3亩2。
10: 八亩是吧？
8: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0: 80吧。
8: 好。
10: 啊，我出来碰下，我这是滚江江。真的，我这么江江地方多最多。
7: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点啥。
11: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
9: 但他们也不愿意停下来自己吃吧？
11: 他不愿意，我也不想叫他们停，因为啥？他前段时间有这个村，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过差不多了，这个村一共也基本上没收到。咱当时咱有点急，就今天一天赶的时间。
7: 董伟骑着电动车到乡里买了凉皮儿。
8: 这是我提的要求，因为天太热了，就是凉快的东西还挺好的，给我热的烤死了都。
10: 要不他这事准备给弄点凉皮粥喝多了。
8: 这个真不行，困。
7: 妻子刘雪在麦田里吃上了凉皮儿，驾驶室里的丈夫李国岩却不愿意耽误分秒。他塞了几口放在车里的面包，就着矿泉水，午餐就算解决了。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只有太阳快落山时，晚风轻拂，给忙碌的田间带来一丝清凉。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8: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11: ，
8: 太排着队。
11: 放心，今天晚上早午饭，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0: 等都清完，等那个。
9: 着急了。
11: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头了。
7: 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这几天紧盯着麦收，打听到从黑龙江远道而来的麦客喜欢吃什么，他也拎着外卖袋子，想给麦客们送份心意。
8: 麻辣烫，真是太好啊！我们就
11: 你猜的真准，
8: 我们就馋这口呢。
11: 你馋这口，他这一口麻辣烫就来了。
8: 对，
11: 意思一下稍微解解馋。
7: 另一边，刘雪喝上了大伙儿送来的冰镇果汁。
8: 那真的是太幸福了，我洗一下手。
9: 凉快不？
8: 真凉快。你这酸酸甜甜的，这过瘾。太热了，
7: 不过驾驶室里的李国岩还是没打算吃晚饭。
9: 搞学生不吃饭。
7: 李国岩嘴上说着耽误挣钱，其实是怕入夜前收不完，地里反潮，拖到6号再收，可能还要下雨，会耽误的进度。饭还没吃上，一起作业的那对湖北麦客的收割机罢工了。李国岩赶紧去帮着看看出了什么故障。
8: 他那个车，他是今年新买的车，可能是小两口是比较年轻，就是没整过，他没有什么经验，他就是自己不会修理，他得会保养。他这一天总是干干停停的，我就想让他你快点好吧，你赶紧修，赶紧跟我一起把这点地给挤完得了。老百姓也都着急，他心里也挺着急。
7: 着急归着急，但活儿得干得精细。
12: 我一听嘎嘎两声，你说话了？
8: 完了，
12: 起来了。
8: 我说黑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2: 咋整啊？烧呀！我给你烧啊！
8: 那你就嘎带头，然后你回来吧，回来然后上这头去。
7: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也年年都能在这儿挣到这份辛苦钱。而行进至此，离乡的日程已经近半，夫妻俩开始盼着回家的日子。
9: 嗯，不要惦记孩子上学嘛，今年考高中。
8: 其实我参与孩子的挺少的，就是每年那个他是3月开学，我5月份走，但是他开学的期间我也是在家，因为我们明年得要保养车。
13: 我们保养差不多都得要一个月的时间，再加上家里边再种点地啥的，就是很少有陪伴孩子的时间。到家七月份能休个十天八天的，还得接着再倒腾，还是倒腾他，
14: 还是倒腾这辆车。
13: 嗯，对。现在他不是那个上南方，他是那个小麦的设备，等我们回到我们东北的话就是换设备，像那个台子里边那个肚皮里边那个也些套些东西，然后他这个轮胎全都得换。
15: 差不多9月20几号开始就是大豆就开始收了，
13: 冬天到11月中旬吧彻底能闲下来，家里还得整地选地什么的。
7: 河南之后，山东、河北、辽宁，一站接着一站，再回到家乡黑龙江，他们像候鸟一样迁徙，始终向着丰收的方向。晚上10:41，汤楼村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不仅是汤楼村，文集乡几天前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未来3天，这对麦克夫妇将转场到虞城县的其他乡镇，继续和老乡共享丰收的喜悦。等到回乡时，他们南下前种的玉米和大豆也快丰收了。
13: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因为你像我自己似的，每年春天播种，然后那个秋天的时候，你是说你出完车了，然后那个你把自己的那个地收割一下，然后你直接就建钱了。
16: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3: 因为前期你有投资，后期你就得有回报。
16: 嗯。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2026年全国高考明天就要开考了。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教育部整理的常见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参考。
6: 这其中涉及很多细节，比如复考前考生的衣着穿戴需要注意什么，进入考场哪些东西要记得带，哪些东西不能带，考生和家长们要注意了。更多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明天就是高考了，考前一天建议考生认真阅读，仔细核对考试时间、考点信息、考生须知等内容，特别是要牢记考试时间、考点位置、考场编号，同时结合考点、考场位置、天气及交通等情况，合理安排交通工具，合理规划行程路线。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王波提醒，考试当天要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
17: 考生和家长最好提前一天实地踩线，熟悉考点周边路况，考试当天一定要提前出发，千万不要卡点出门，因为进入考点需要身份核验、安全检查，排队需要花费时间，提早抵达才能从容进场。如果考生在途中遇到道路拥堵、迟到等紧急突发情况，不要慌乱，路边随处都有执勤交警，随时就近求助，我们将第一时间提供引路、送考等应急救助服务。
7: 今年高考考场安检迎来重大技术升级，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其中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成为重中之重。考生的衣着穿戴也需要注意，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第一中学政教处主任张学军提醒，
18: 涂改液、修正带、移行尺等非合规文具都是禁止带入的，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女生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最后提醒大家，准考证、身份证、黑色签字笔、2B 铅笔、橡皮、直尺、三角板、圆规、透明文具袋等这些必带物品一定要记牢，提前准备，不慌张。
7: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
6: 考生在进入考点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排队，保持一定间隔，不要将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

0: 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考试作弊将导致高考所有科目的成绩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高考1至3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涉嫌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如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试作弊。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等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等，通过 QQ、微信及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试题及答案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教育考试中心负责人龚启富提醒，
1: 很严禁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蓝牙耳机等电子设备以及金属水杯、涂改液、修正带、计算器和其他任何类型的手表带入考场。
0: 网上关于高考的信息很多，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同时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专家的言论，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所谓的猜题和押题上。考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时间及官方查询的渠道，请考生和家长关注相关权威发布信息。2026年，教育部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各省也将完善本地志愿填报服务系统，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各高校也将通过宣讲会、咨询会、短视频、网络直播、电视节目等多种方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请考生和家长关注。
2: 明天，千万学子就要开启自己的高考了，多年耕耘，一朝亮剑。在这里，中国之声也祝福各位考生笔下生花，乘风破浪，此去关山万里，定当不负云起之望。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在海南省澄迈县玉包港，一位落水游客被两位当地渔民救起上岸，而在这之前，这位游客竟然已在海上漂浮了7天。
5: 据了解，这名游客是在距离岸边约10公里的位置获救的。最终，渔民们是怎么发现他的，又采取了哪些施救措施？来听海南台记者吴玉大、欧阳继续、李杰的报道。
6: 6月2号，海南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港，在当地渔民、警察和120急救人员的通力合作下，一名男子从渔船上被担架抬上岸，送上了救护车。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了事发地玉包港。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村村民
7: 船回来了，我们直接上去扶人帮忙，
8: 就一个人回来很高兴。
6: 最先发现落水者的玉包村村民郑世忠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在2号上午，获救的是一名外地游客。
9: 我们在海上去捡泡沫的时候，他可能听到我说手机有一点声音，他喊一声救命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就转头看一下，我看到他的手，我的心咯噔一下，我说什么有一个人，我就赶紧叫我的亲戚、我的姐夫说起来，我们赶紧去救人。
6: 郑世忠回忆，2号凌晨3点，通过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他发现自家在海上固定的泡沫浮具被冲散，为了挽回损失，他急忙叫上姐夫浮艇三出海，没想到泡沫还没完全找回来，早上快9点的时候，他们在海中发现了这名落水男子。
9: 因为那时候流水很直，我们慢慢开船过去靠近他那个人，我们就拿高木棍，他确定知道有人会救他，他捉住那木棍， 带得很重的，拼命的拉的上船了。
6: 两人赶忙开船靠近，浮艇三不忘安抚落水者，不要怕。

0: 碰到我们渔民，你死不了。
1: 拉上来，他说我感觉我死了，我就说你死不了，你碰到我们渔民的你死不了，我们会把你救回去。
0: 救起落水男子的位置距离岸边大约10公里，当时男子已经奄奄一息。郑世忠和福廷三立即掉头往岸边赶，同时打电话向村小组组长报告，请求支援。在返回岸边的一个多小时里，福廷三一直凭着自己的经验对男子进行施救，为他补充淡水，擦洗身体。
1: 上瓶给他洗他的身体，我们拿一壶给他装了，我就慢慢给他喂，反正就是从海面到一个多小时慢慢喂水的给他，偶尔洗来分钟洗几二十分钟，这样他说七八缸了，就给他喂好，一起喂的。反正我就一直跟他说话聊天，我都怕他要上来疲惫了，直接又睡觉那种，闭上眼睛就直接睡过去那种。
0: 落水者称自己是广西人，独自来海南旅游，5月27号晚上在海口海边不慎落水，之后一直拼命漂浮，直到被救起。
2: 我从27号漂到2号，我说已经有6个晚上7天了，这是奇迹。
0: 另一边接到郑世忠在海上的求救电话后，村小组组长福文东立即报了警并联系120。消息传开，村民们也自发到港口边接应。福文东：
3: 如果就是当时没有他们，昨天呢他那个人可能都没命啊。对，记得我们点赞呢，应该向他们争取实习救死扶伤。
4: 记者了解到，这名游客获救后得到了及时治疗，身体已无大碍。那么他是怎么落水的？在海上漂浮的7天里，他都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自救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澄迈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陈博仪告诉记者，落水游客全身皮肤灼伤，代谢紊乱，经过一天抢救和治疗，已基本没有大碍。经专家会诊后确认可以转到普通病房。
5: 送过来的当时病人是属于一个全身皮肤灼伤，晒得很黝黑，皮肤各皮肤有很多破损，还有破溃有流脓的一些情况，代谢是有紊乱的，心率很快。经过我们入到 ICU 监护病房里面，经过补液啊、抗感染治疗，目前的病人生命体征是趋向于平稳的，很幸运他靠自己的意志力去坚持这么一直飘过来，直到有人发现他，得到一个及时救治。
0: 医院里记者也遇到了落水者的家属，家属表示男子姓秦，今年39岁，失联的这些天家里人很着急，一接到电话就从广西赶了过来。在病房里记者见到了秦先生，他第一时间向搭救他的渔民表达了感谢。
6: 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真的非常感谢。等我痊愈之后，我要亲自登门感谢这两位救我的兄弟。
7: 那就是真正的九死一生，我活下来了就是万幸的。
0: 秦先生说落水完全是个意外，5月27号晚上10点多，他一个人在海口附近的海边散步，不小心摔倒掉进沟渠，被冲入海里，风大浪高，越冲越远。
6: 我也从来没在海里面游过泳，就比较慌，游一米反而给打退3米，越游就越远，它的浪太大了，那天晚上风大，那时候一直清醒的，就呼救哪有天道。
0: 由于手机也被冲走，秦先生只能在海里漂了一整夜。第二天天亮，他看到远处有摩托艇和船只经过，但无奈呼救声没有被听到。幸运的是，第二天他抓到了一个浮标，大大节省了体力。
6: 漂到那个深海区，那种蓝水了，好冷，那就实在没办法，又把手表、把戒指、把鞋子、把裤子全部脱掉了，
8: 进入了减轻的重量，是吧？
6: 对，你再不你踩水流踩不住，刚好有一个浮标飘过来，就爬上了浮标上面，坐了夜，睡了一觉。
0: 海上漂流的第三天，秦先生意识仍然清醒。他知道自己身处琼州海峡，但来往的渡轮没有发现他。原本想趁风浪小游回岸边，结果又被一个大浪冲向远海。秦先生回忆，最难熬的是第4天、第5天，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体力不支，后来甚至出现了幻觉。
6: 怎么都不能就这样死掉，拼尽全力接下来的。我吃了70-80只这种小龙虾，保命要紧。
8: 能当时见到那两个渔民，当时是什么情况？
6: 我已经出现幻觉，我说的是我朋友带我去吃饭，我感觉碰到了门把手，其实我是抓到了那个凳子，那救生船我就知道了。
8: 那个时候心情怎么样？
6: 真的，那肯定激动一点，救命之恩，真的。
0: 由于秦先生需要静养，记者没有过多打扰。随后记者把秦先生转危为安的消息告诉了郑世忠和福廷三。 四号上午，郑世忠和福田三特意到医院看望了秦先生，秦先生的家属也当面表达了感谢。面对茫茫大海七天六夜，一个人可以靠什么活下来？靠抓住浮标，靠求生意志，更靠那句你碰到我们渔民了，你死不了。陌生人伸出的那双手是绝境里的光，而这份善意也将在他心里停靠一生。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两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在这项选举中落选。
10: 选举结果出炉后，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表示，这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详细内容，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11: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兴致勃勃地与奥地利外长麦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在第一轮投票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距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物化为泡影。瓦德富尔僵直地坐在原地，内心翻江倒海。他后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摘。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德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惨败呢？瓦德富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12: It's a bitter defeat.
13: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11: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14: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11: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15: 从经济角度来讲，那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脱欧之前的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它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它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它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茨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用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它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它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较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吧。所以整体上来讲，它的确是处于一个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对外影响力的展示上来讲。然后这几年从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现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的一些立场，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加沙危机吧。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今天起到十号，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方面，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度到38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南方无大范围明显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示，广西、贵州、重庆等多地地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偏高，部分中小河流存在超警戒水位隐患，建议南方各地防范暴雨对交通出行、考场布置、公众安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北方高温区域提前做好考场防暑降温等措施。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多地集中开展眼科义诊、护眼科普见校园、视力免费筛查活动，向公众普及眼健康常识，养成爱眼护眼健康行为习惯。今天起到6月12号是世界海洋日，即全国海洋宣传日主题宣传活动周，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宣传、科学普及、志愿服务等活动。首届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将在浙江杭州举办，大会聚焦心智生产力培育、 AI 产业落地与人机协同发展，将围绕技术创新、数据治理、产业应用等前沿命题展开深度交流。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女单、女双、混双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今天下午3:30，中国 U23 男足将出战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对手是塔吉克斯坦队。法网今天将迎来女单决赛，对阵双方为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与俄罗斯选手八号种子安德烈瓦，两位选手之间将产生一位全新的大满贯女单冠军。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
4: 北京时间8: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呀！
5: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6: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5: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6: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5: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杨。本期节目当中啊，我为您准备的是两个精彩的民间传说故事。首先要和您讲这故事的名字叫做《大槐树下等3年》。